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70多年前，吃是一个问题。
2: 我要吓得套黄呀！
3: 没有屎的人，出门训屎的就叫套黄。
1: 如今吃还是一个问题。
4: 服务员，这澳洲龙虾再来一只，再来一瓶82年的拉菲。
5: 还得要面子，吃了吃不了，可能有时候七八个人就点了一大桌的菜，吃一半剩一半。
1: 在中国，舌尖上的浪费每年足够养活2亿5000多万人。
6: 谁吃寒冬餐，粒粒皆辛苦。
1: 反对浪费，抵制奢靡，勤俭节约，倡导新风。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0: 电信诈骗是利用电话、手机、网络等媒介发布虚假信息，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
7: 当遭遇电信诈骗，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不泄露银行账号和密码。
0: 防范电信诈骗，从我做起。
1: 泸州有纸会烟雨，自贡彩灯映星河。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点亮非遗星火，更续匠心传承。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少一缕尾气烟尘，多一片雪山蓝天。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绿色出行，守护蜀地画卷。荣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车轮转出绿意，脚步丈量未来。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建天府低碳生活圈。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

0: 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每一刻让你聆听不一样的世界。您现在收听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 98.1，聆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可。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吕丹。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天，农历3月18。今天是五四青年节，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愿大家心怀暖阳，笃定前行。
0: 好，接着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盆地大部多云见晴，甘孜州南部和凉山州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阵雨雪或雷雨。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其余地方多云见晴。
1: 24小时内，盆地最低气温11到14度，最高气温26到29度。成都今天是多云见晴，气温16到28度。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48，空气质量为优。今天成都市区的机动车不限行。
0: 今天的聆听天下，我们将和您关注以下新闻。
1: 五一假期近郊山野露营成为热门选择，贴心营地管家如何为游客提供新体验？
0: 多地接力优化楼市政策，五一假期楼市行情如何？
1: 五一档持续热映，从观影到出游，电影如何融入生活全场景，促进假日经济？
0: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特色体育赛事精彩纷呈，文体旅深度融合，释放消费新活力。
2: 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
3: 正在发生的历史，
2: 头条关注。
0: 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聚焦五一假期。中央政治局会议近日再提房地产，提出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扎实推进城市更新。随后，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迅速出台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政策、推出各类购房补贴、优化土地供应管理等。
1: 那各地政策推出之后，市场反馈怎么样呢？今年五一假期楼市行情又如何呢？好，我们首先来听记者的调查报道。
4: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按照政策，不仅符合深圳市商品住房购买条件的居民家庭，可以在福田区、南山区和宝安区新安街道范围内增购一套商品住房，持有效深圳经济特区居住证的非深圳户籍居民家庭，也可在上述区域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在深圳工作多年的一家餐厅负责人蒋先生就是其中一员。
5: 现在可以考虑这方面的事情了。那我们现在店搬到宝安中心区这边啊，所以我准备在宝安中心区这边去考虑一套房。
4: 天津市、武汉市也推出楼市新政，政策同样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市民程女士一直想置换一套新房，新政的出台给她减轻了不少资金压力。
6: 之前由于二套房的利率比较高，压力也确实是不小，犹豫了很久都一直没有下手。收到了这个新政的时候呢，我特别的激动，仔细的研究了好几遍。针对于他们说的一直到12月31号，也就是今年的年底，跨区买房也能够按照首套认定，跟他们的销售员对接了一下，我发现了首付和利率也直接降了下来，对于我而言压力一下子小了特别多，坚定了我想要换房的一个决心。
4: 根据武汉市的楼市新政，今年5月1号至12月31号，购房家庭在拟购新建商品住房所在区没有成套住房的，即可按首套住房认定。这意味着跨区购买改善性住房的家庭可以享受更低的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不少此前持观望态度的购房者纷纷主动上门，
7: 看房意愿一下子就上来了，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的第一天到下午3点左右，我们项目的来访已经突破了200组，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0: 除此之外，有的城市放松核心区限购调整套数。

0: 认定，有的城市给各类补贴提贷款额度，还有的城市呢已经从单一支持购房的政策演变为与行业提质、城市发展相衔接。
1: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纵观近期各地的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2: 比如广州此次新政呢，就是从供给和需求两端，从政策和改革两侧发力，将短期满足住房消费需求和中长期激发住房消费潜力结合起来，政策既疏通住房消费合理循环的堵点，比如公积金贷款额度大幅提升、卖旧买新专项补贴等等，更重要的是通过供给侧发力满足中长期住房消费需求，促进行业和市场可持续发展。
0: 本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将稳楼市与城市更新紧密结合，其中有哪些深意，该如何一体推进？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提房地产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中提出，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山东省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认为，不管是此前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到如今努力稳定表述上的改变，还是将稳楼市与城市更新紧密结合，都显示出其中蕴含的深意。
4: 着力和努力的表述呢，显示了在明确了政策定位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政策的执行力，尤其是这一次呢，提到了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当前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最核心的突破点就是城市更新。城市更新应该是一个大的城市发展的途径，比如群众最关心的住房有没有到好不好的问题，以旧换新、原拆原建这些具体的政策驱动力，比如房地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房企的转型升级、房地产的新发展模式，都与城市更新息息相关。
1: 那么将稳楼市与城市更新紧密结合，预示着今后房地产政策怎样的变化趋势呢？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从长期看房地产市场能否稳定，关键看城市更新的进度和效果。
2: 比如打造青年友好型、生育友好型城市，比如统筹考虑各年龄段人群住房、教育、婚育需求，比如租购并举、多渠道筹集保障房等等，跳出原本为了纾困而纾困、为了拉动投资稳定经济指标而刺激房地产的做法。
0: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将稳楼市与城市更新一体推进，正是在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城市发展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阶段的当下，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必由之路。
2: 城市更新一方面呢，通过补短板强弱项，提升老旧小区、社区住房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呢，能将中心城区有区位优势的低效用地释放出来，带来有效的增量投资和销售，还能将空置低效物业发展成为新消费、新产业、新业态，带动就业和新的经济模式，这些都是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重要的路径。在扎实推进城市更新的视角下，各地要积极探索基于城镇的发展实际特点，落实投资与人，从全生命周期考虑如何为各类人群解决住房需求，将住房需求融入城镇化、美好人居、就业和产业、内需和消费中。
1: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这个点呢，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可太有福气了，马上有一大波专属福利送给您。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别向四川全省听众重磅开启五一补贴福利。如果您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现在呢，您只要拨打400-827-7911，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您没听错，只需要动动手指打个电话，就有机会领取眼贴。大家赶紧拨打400-827-7911，400-827-7911。
0: 想要缓解眼睛疲劳、模糊、流泪，您就认准好视力。26年大品牌，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品质有保障。特别是看手机、电视时间一长，眼睛就干涩、疲劳的不想睁眼，还有眼睛模糊的，别说看书。

屋看电视了，就连对面来个人都看不清长啥样，严重影响生活。强烈推荐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的，贴在眼皮上就跟做按摩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干涩流泪都能缓解不少，感觉眼睛特别清晰透亮。

0: 方舟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3: 好的，零零零下直播继续。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当中，那截至目前呢，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经突破了4亿元，消失的人寒战1994稳居票房榜单前列。
4: 今年五一档喜剧、剧情、动画、现实题材大片集中上新，在点燃观众热情的同时，全国多地同步推出了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那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沉浸式感受光影与实景碰撞的独特魅力。
6: 不要喊鬼来哦！
7: 雾气松静，亮性安康。
8: 他喜欢给你浪浪。
5: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5月1日同步开通滨海旅游路濠江先行段，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将海岸风光、侨批文脉与电影情怀融为一体，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9: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5: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打破影院单一消费场景局限，通过疏影联动、影体联动、非遗体验、露天光影等创新模式，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7家影院联手共建城市文化会客厅，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为影院带来上座率和非自然客流双增长的同时，精准匹配市民多样化阅读与文化消费需求，
10: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3: 影院空间的跨界融合不止于阅读，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打通影迷与球迷消费群体，实现影院与商场互利共赢。无锡某影视市场部负责人陆真真介绍，
11: 凭客场城市身份证呢，可以享受门市价3折的优惠。另外呢，我们还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4: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以星空影院为核心，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构建多层次夜间消费场景。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新文介绍，系列活动有效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活力。
12: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带动辐射周边的商家经营，创新地打造沉浸式的青岛滨海夜游新体验。
3: 陕西则通过全域化影旅福利，全方位解锁打卡新体验。陕西文投影业相关负责人卢春风表示，消费者持省内该院线的票根，就能享受景区、演艺街区、商户多重优惠。
13: 可以在徐家寨景区大。

0: 香山景区、司马迁寺景区，还有我们的银湖景区，均可以享受五折的门票优惠。那么同时呢，在我们的啾啾大秦演艺剧场、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还可以享受对应折扣的门票优惠及街区内的自营咖啡门店、文创店等相关产品的折上折的最佳优惠。
1: 好的，聊完了五一电影市场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五一假期啊，近郊山野露营成为了市民休闲出游的热门选择。如今大众的户外露营需求在不断的精细化、品质化，省心又沉浸式的露营体验备受青睐。露营地管家这一新兴职业也就悄然走红了。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的情况。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针对假期交通出行规律特点，加强重点路段疏导管控，优化重点节点交通组织，严查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强化交通安全预警提示，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顺畅。五一假期近郊山野露营成为市民休闲出游的热门选择。那如今大众的户外露营需求不断精细化、品质化，省心又沉浸式的露营体验备受青睐。露营地管家这一新兴职业悄然走红。
1: 想奔赴山野享受露营欢聚，却苦于搭建繁琐、装备不全，又不想操心琐碎的后勤。从营区选址、帐篷搭建到食材筹备、后勤保障，露营地管家一站式包揽户外出行的全流程服务。那五一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年呢我们就去看一看贴心营地管家如何为游客解锁轻松惬意的山野慢时光，来听报道。
3: 哦，哎，您说，
4: 我想问一下，明天那个十二三个人左右，还有那个帐篷吗？
3: 有的。
5: 江苏南京浦口区响堂村大马营营地，营地管家罗珊珊接连接到游客的露营预定咨询。
3: 您这边是想预定中午场还是晚场？
4: 哦，下午场，下午场。
3: 下午场是吧？你方便我加您微信，我把那个套餐以及收费标准发给您。
5: 对罗珊珊来说，这个假期的营地预定有点起伏。临近假期时，天气预报说假期有雨，不少原本敲定行程的游客在4月30号选择退单。
3: 对我们营地来说，其实下雨不是个问题，对客户来说会有点担心，他们可能想要晒晒太阳，或者小朋友在草坪上踢足球，这些户外的活动他们可能享受不到。客户就持续观望的这种态度，可能会临时退订。
5: 好在5月1号的天气给力，2号上午天阴，但雨还没下起来，有游客临时预定营地，客流顺势恢复一些，罗珊珊也短暂松了口气。她告诉记者，无论节假日的客流怎么波动，营地都会提前备足装备和食材。
3: 像五一假期的话，首先我们装备的数量都要备足，不仅是应对我们线上预定的客户，还有临时新增的现场访客。新鲜的蔬菜都是每天送过来的，牛排、鸡翅、虾之类的东西，我们是可以把它冷冻在冰箱里面的，会提前让供应商送货过来，确保新鲜的日期。你好，咱们有预定吗？这边是我们的收费营地，啊，对，往前走200米，那边是我们南草坪，那边目前我们是没有在收费的。
5: 大马营营地整体分为南北两大草坪区域，南草坪3000平方米，是免费的开放式自由露营区，也是平日里游客聚集最多的游玩区域。营地会反复提示游客营地规范与安全细则。
3: 游客去搭帐篷之前，我们会有保安过去巡视，会跟他们说垃圾结束之后请他们带走，边上就会有垃圾站，如果涉及到有用炭火之类的东西，我们也会去跟他们去沟通。这块地方严禁用炭火，只能用卡式炉那种。
5: 占地4000平方米的北草坪是罗珊珊日常重点管护的区域，从天幕帐篷的搭建布置到团建活动的现场调度，几乎每个环节都需要露营地管家来统筹盯守。
3: 你看到外面我们会提前准备一些小的天幕，把天幕布置好搭好，带小朋友的客户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娱乐的设施，小朋友想玩飞盘的话我们会有老师带他们一起，耗材食材这一块都要准备好，放在仓库里面以备不时之需，临时的大客流或者现场的访客想要露营的话，我们也好有东西来接待他们，第一时间给他们送到位置上。
5: 五一当天天气转好，又有一波没有预约的游客到场。
3: 您在这边稍微等一会儿，因为我们要先给您先安排。咱们几个人，几大几小？
6: 四个大人一个小孩。
3: 等会儿我来安排一下哈。
5: 同事王静辉主动扛起体力活，骑着三轮车运送天幕装备，快速到场搭建布置。
7: 让你们临时得到通知要搭帐篷，到搭好能花多长时间？
8: 十几分钟吧。搭好之后还要摆桌子。
5: 这平时都是不摆出来是吧？
8: 对。刚下雨的话就给收拾。
5: 临近中午，营地全员进入高强度连轴运转模式，接待引导、装备搭建、现场运维、环境卫生各个环节高效配合。
8: 我主要辅助他一下，比如他接完客户之后，我在这就现场了，搭一下帐篷，准备一下桌子，
9: 操心也是比较多的，多归多，但是也挺细致的，打分重带点细致的。我们平时就放就比较好。
2: 罗珊珊穿梭在各个天幕之间，主动协助游客生活，耐心讲解烧烤器具的使用方法。与此同时，他还要不间断地巡场值守，随时回应游客各类需求。罗珊珊说，
3: 巡场每一桌去问有什么其他的需要服务的项目，缺什么东西，比如说碗筷有没有缺的，油盐缺不缺，酱料缺不缺，每一桌我们都要去问，一直在持续的。一天下来我的运动步数其实还蛮多的，20000多步肯定是要的。
1: 罗珊珊和同事的服务细致入微，处处都贴心照应，这让游客呢玩起来也是轻松自在。
10: 就喜欢这儿自由自在的氛围，不用赶时间，工作人员也特别贴心，有需要随叫随到，服务很到位，孩子能在大草坪上随便跑闹，我们大人也能踏实坐着休息聊天。
11: 我们几个朋友出来就想放松放空一下，这里没人约束，今天天气又好，工作人员也很细致，有问题都会及时帮忙。
2: 随着户外休闲越来越受到大众青睐，露营行业的服务标准也在持续提升。罗珊珊期待能依托响堂村的区位优势，贴合不同人群的游玩需求，持续打磨定制化特色服务，让更多人走进户外，解锁惬意松弛的休闲新体验。
3: 做露营这一块要跟周边环境来结合，比如说我们这边属于老山，定制化时令的活动3到5月份主推采茶的活动，夏天就推水上的活动，皮划艇、桨板之类的。10到11月份我们会跟附近的高校或者是幼儿园去合作，做一些割稻子的研学活动，我们就希望因地制宜，形式能丰富多样一点。
2: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美食家，今天您准备吃什么呀？
2: 我吃红烧穿山甲。
1: 哎，那可不行啊！穿山甲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烤鸭。
1: 哎，烤鸭可以。
2: 我烤中华秋沙鸭。
1: 那是一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清蒸鱼。
1: 什么鱼啊？
2: 松江鲈鱼。
1: 二级保护动物。
2: 我吃梅花鹿。
1: 一级。
2: 我吃、
1: 哎、得，您什么也别吃了，怎么老想着吃重点保护动物啊？
2: 吃野味儿大补啊。
1: 您太缺乏知识了。首先啊，吃野味儿不仅不滋补，还容易染上各种严重的传染病。
2: 哎呦，那太可怕了。
1: 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未经批准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要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得追究刑事责任呢。
2: 合着吃野味儿能吃进监狱呀？
1: 当然了，为了你自己和大家好，千万不要食用野生动物。
2: 懂了，牢记在心。依法保护野生动物，禁绝非法野生动物买卖，尊重自然，遵守法律，安享健康生活。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5: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6: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5: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7: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5: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8: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5: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9: 绿色车轮转蓉城，低碳脚步梁天府，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体验幸福生活加速度。
10: 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
9: 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10: 清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玉雪山。

0: 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四川综合广播早间节目《聆听天下》。下半小时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聚焦省内热点新闻。
2: 十五五期间，四川要怎么发力，进一步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今年的2030四川提前看，我们将目光投向基层医疗，从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正在带来的改变，展望健康四川的未来图景。我们来听报道。
3: 四川“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深入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那什么是医共体呢？最近我们也在蹲点，通过我们的蹲点发现，部分医院啊正在做一件很酷的事儿，那就是把县医院和乡镇卫生院连成一个团队。今天我们就从这堵看不见的墙被拆掉之后的变化说起。这里是位于龙泉山上的山泉镇，在过去啊，这里的老乡如果他们是要做复杂的血液检验的话，这些标本必须要通过转运车在盘山公路上行驶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城区。但现在这些医疗标本的物流方式有了一点改变，不再依赖车轮，而是依靠螺旋桨。这段路程啊，从原本的一个多小时被压缩到了十分钟。这不仅是一份标本的位移，同时也是县域资源共享和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最好证明。桃园村村民何秀群：
4: 来的精神看病，城里头的医生给我们看报告，比以前方便多了。
3: 龙泉驿区山泉镇公立卫生院检验科副主任郑瑞雪：
5: 我们地处山区，同时又是旅游风景区，自从有了无人机运送标本以后，无论刮风下雨，无人机都能够满足我们的标本运送需求。
3: 龙泉驿区第一人民医院门诊护士长西颖：
6: 我们龙泉驿区的这个低空物流是实现了全区的各级医疗机构的全覆盖，我们有16条固定航线，6条临时航线，它的最大荷重是9公斤，保证它在中雨中雪天气以及6级以下大风天气中的正常飞行，相较传统的运输呢，提升了35%到65%的这个运输的效率。
3: 标本飞得快是为了让数据跑得通，从山间到云端，这根接力棒呀，我们这样接。现在啊，我来到了龙泉驿区医共体医学检验中心，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啊，今天无人机所配送的整个全区基层医疗机构的血液样本正在这里做检验，而这就是医共体的优势。
7: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一人民医院作为龙泉驿区医共体总院之一，和全区多家基层卫生院携手共进，专家每周下沉坐诊，很多技术在乡镇也能开展，哪怕是去大医院也有专门的绿色通道。再简单点说，医共体带来的变化就是头疼脑热在镇上解决，大病重病由区医院兜底，手术完康复又转回社区，老百姓不用再东奔西跑，在家门口就能把病瞧好。而龙泉这样的样本恰恰也是四川乃至全国正在加速织就的大网。
3: 省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处长方晓明：
8: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是中央部署的重大改革任务，要求2027年实现全覆盖。四川这项工作推得很快，目前在148个县市区建成190个医共体。去年啊，国家监测评价综合得分排名全国第4。
3: 在龙泉，为了给区上老百姓上双保险，这家医院还背靠华西医院这棵大树，深化医联体建设。如果遇到在区上确实搞不定的难题，通过双向转诊的直通车将患者快速上转至华西医院，接受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龙泉驿区第一人民医院肿瘤血液科主任医师李军勇：
9: 那么通过我们医联体的这个华西专家的一个帮扶，那么我们可以尽快的为病人确诊诊断病情，明确这个下一步的一个治疗的方向。那目前来说，这个整个治疗流程是很通畅的。
3: 这样的场景正是四川“十五五”规划蓝图中最温暖的底色。规划明确提出要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把更多的真金白银和优质资源投向基层。省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处长方晓明：
8: 我坚信，2030年我省县域。

0: 疗卫生服务将发生深刻变化。一是健康有人管，群众身边将有一支值得信赖的健康管家队伍。二是疾病治得好，看病治病的能力显著提高，实现一般病不出现。三是看病更便捷，通过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布局的优化，群众15分钟可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群众在任何一个机构都可享受大医院同质化的诊断、检查、用药等服务。
1: 从赤脚医生背着药箱翻山越岭，到现在的无人机空中快递，从155规划里的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到2030年触手可及的15分钟健康圈，四川正在做的不仅是把医院修得更近，更是把那颗悬着的心安稳地放下来，而这才是医共体拆掉围墙后最温暖的意义。
2: 今年五一假期，四川多地特色体育赛事轮番上演，资阳青少年网球赛、乐山前围国际男篮对抗赛、广安武胜龙舟竞渡、甘孜卢霍长征运动会，一场场精彩纷呈的赛事以体育为纽带，推动我省文旅体深度融合，释放消费新活力。
3: 二号，2026四川城市网球联赛资阳站青少年组比赛在资阳市网球中心圆满落幕，来自全省21个市州的350多名青少年网球选手，经过两天激烈角逐，8个项目的冠亚季军全部产生。参赛选手表示：“
4: 这次比赛让我很紧张，但又很兴奋。
5: 我拿到金牌，非常的开心。我会更加刻苦训练，站到更高的舞台。”
2: 借助本次赛事带来的人流量，资阳还在主城区精选了3条美食线路，28家商家推出系列优惠折扣活动。此外，国际赛事也同样火热，在乐山前围，2026年国青男篮国际对抗赛也迎来收官。中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4支 U17 男篮劲旅上演6场高水平较量。
3: 期间，运动员们还走进当地学校和景区，实现体教融合与文体旅联动，激发消费活力。新西兰 U17 男篮队员利亚姆：
6: 这是我第3次来中国，这里真的非常令人惊叹。我喜欢这座城市，这里的文化、食物等等，很感激能够来到这儿。
2: 在成都，2026国际男篮3人篮球成都大师赛及女子系列赛在骄子音乐广场同步开展。大师赛共有12支队伍参赛，其中6支位列世界排名前10。市民游客还可以持赛事票根、购票记录，参与五一促消费活动，拉动票根经济。
3: 而在嘉陵江广安武胜岩口古镇，鼓声震天，龙舟竞渡。持续3天的省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龙舟比赛正在演绎速度与激情。优质的江景生态、深厚的古镇文化、精彩的龙舟赛事吸引着游客纷至沓来。古镇商家李波：
7: 因为那个龙舟赛啊，每天都是满座，反正时刻都不着，外地朋友也来的比较多。
2: 群众体育的开展让老百姓纷纷参与进来。甘孜州卢霍县接连推出了嗨跑、赛马、户外攀岩等系列活动，五一期间预计拉动游客2万人次，带动消费2000万元。参赛者何海田：
8: 既感受了全民健身的活力，又重温了红军奋斗历程，接受了红色教育。
3: 在赛马场上，甘孜马、河曲马、新西兰走马等马种悉数亮相，10个不同距离、不同组别的赛事轮番上演，既有短距离的速度对决，也有长距离的耐力比拼，让游客大饱眼福。
9: 马文化氛围十分的浓郁，我前来主要我是想游玩一下，然后同时学习交流，借鉴经验。
2: 从徒步到绿道骑行，再到环湖跑，整个五一假期，四川各地以赛为媒，将赛事流量高效转化为消费增量，串联起餐饮、住宿、旅游、购物等多元消费场景，让假期里的运动热 转变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10: 好视力影五一超值福利，这个五一大有不同。
11: 无论是眼睛模糊还是流泪干涩发痒，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827-7911，400-827-7911，承诺每人额外体验价值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0: 没贴过，担心效果。
11: 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是连续20年助力世界泳联跳水赛，有实力有口碑。
10: 尤其针对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等视疲劳问题，贴完感觉眼睛特别清亮，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一点都不累。现在打400-827-7911购买，除了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前10分钟购买还能再兑换一份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一台豪华版收音机，额外还有高端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整整4重大礼，限时10分钟。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12: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98.1，聆听天下。
3: 好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的像隔层纱一样，而且呢眼睛还整天的干巴巴的，像是有沙子在眼睛里磨，出门风一吹爱流眼泪，那接下来的好消息呢一定要注意听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提前为咱四川听众开放五一超值福利，眼睛有疲劳、模糊、干涩、迎风流泪这些情况的，拨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就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试试。400-827-7911。
2: 特别是咱中老年朋友，年轻的时候为事业家庭操劳一辈子，早早熬坏了眼睛，看啥都是雾蒙蒙的，特别模糊，手机电视根本看不了，眼睛还又干又涩。本来正是该享福的时候，咱不能让眼睛给耽误了。大家相信好视力，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是草本原料就有10几种，还采用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上就开始散发温热蒸汽，加速草本精华渗透吸收，贴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缓解很多，看啥都轻松透亮。
3: 现在呢，拨打400-827-7911，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就能够提前享受五一超值福利。不仅能够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台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电话再报一次：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9: 外出装上自带杯，
2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3: 妈，我上班去了。
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1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98.1，聆听天下。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接下来聚焦国际。伊朗方面，当地时间5月2号消息，伊朗已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将很快审查伊朗方面提交的解决冲突方案。那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记者的综合报道。
24: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2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2条战线的备战。
2: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推高国际油价，反噬美国国内经济。美国航空业出现首个阵亡者，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当地时间5月2号凌晨宣布取消所有航班，即日起逐步停止运营。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4: 这家廉价航空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尽管公司努力应对，近期油价大幅上涨及其他业务压力仍严重影响了公司的财务前景。据了解，斯皮里特航空多年来经营困难，并曾在1年内2度申请破产保护。该公司本已与债权人达成债务减免和降低机队成本的协议，计划今年夏季摆脱第二次破产。其制定的2026年运营规划建立在航油价格每加仑 2.24 美元的预测基础上。伊朗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截至4月底，航油价格已升至约每加仑 4.51 美元，致使该公司陷入资金链断裂困境。一名知情人士称，斯皮里特航空公司董事会5月1号晚间召开会议，最终未达成任何挽救公司的协议。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也曾游说其他美国航司收购斯皮里特航空，但没有企业愿意接手。另据美国方面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提议提供5亿美元为斯皮里特航空纾困，以换取其脱困后 90% 的股权。这一方案遭特朗普身边多名顾问和国会共和党议员质疑，并最终 终因公司债权人反对未能达成。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停运将使数以千计员工失业，还将影响美国旅客出行，推高机票价格。

0: 好的，零零天下我们继续。随着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持续加剧，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下令打击伊朗所谓的文字舰队。对此呢，有舆论认为，在霍尔木兹这条至关重要的能源水道上，美军飞机和驱舰艇将被迫追踪成群结队的快艇，陷入大炮打蚊子的尴尬困境。
1: 军事观察员邵永宁就进一步介绍了这支蚊子舰队的特点，我们一起来听。
2: 首先就是它量大，它小，非常好隐蔽。在波斯湾的沿岸的山上有很多的洞穴，这些洞穴呢都可以藏这些小艇，所以这些小艇呢仗着量大和很好的隐蔽性，大部分都存在下来了。第二个原因呢，这些小艇呢它的速度特别快，比如说它可以达到五六十节甚至超过一百节，是个什么概念呢？就差不多是每小时180公里这个速度。上边呢还有各种各样的武器，可以想象假如说它形成了一个蜂群去围攻美军的一艘军舰，美军想要对付这么多的小快艇难度非常大，你肯定是挂一漏万。还有第三个原因也和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因为我们知道波斯湾里边有很多小岛，这些岛呢其实给伊朗这些小艇提供了基地，它可以在波斯湾里到处乱窜。霍尔木兹海峡又很窄，控制起来呢其实相对来说门槛比较低，这样的话呢小艇就有了用武之地。如果说你把伊朗的这些小艇称作蚊子的话，美军呢用先进的比如说航母啊先进的战舰去对付它，确实是大炮打蚊子，意思就是效率太低不划算呗。假如说美国军舰到了波斯湾，确实会面临蚊子舰队的挑战，因为量大隐蔽，而且也有各种导弹，美国的军舰相当于是深入虎穴了，当然就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了嘛。况且这些蚊子舰队它还可以在波斯湾一些重要的海域呢布雷，这个呢其实都让美军呢很难应对。反正伊朗的这个蚊子舰队现在让美国的海军确实在进入波斯湾这个问题上是非常慎重的。首先呢，蚊子无人艇这种蜂群战术，它需要有一个特定的地理环境，在狭窄的复杂的海域，特别是在一个国家的沿海，它的运用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呢不能在深水大洋用。第二呢，其实这种小艇的蜂群战术也有一个配合的问题，现在看来他们都是肯定是有人驾驶嘛，但是我觉得有人驾驶还是会带来一些比如说伤亡啊，或者说他们之间的配合。未来的发展我觉得无人艇的蜂群战术可能会更好一些。最后一点，像这种快艇这么多，那如果说要想进行一个比较完善的配合的话，可能还需要人工智能的加持。但是不管怎么说哈，像无人机的发展还有这种小艇，其实都让我们看到了在与强国的对抗当中他们的价值，特别是他们因为价格低廉生产的速度啊更快，所以说在战争当中呢它其实更能扛得住消耗，所以反而有的时候比大平台更适合于这种长期的对抗。
3: 今天是5月4号，五四青年节，早安。青春是什么模样？是百年热血以身赴家国，是岁月坚守初心赴山海，是当下热烈烛光赴远方。今日早安寄语：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时光不负己。
0: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今天聆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孙哲、陈超，监制宁小吴，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上午九点，出门别急，先听一零四八。五一路况、逛车攻略、景区实况，全都给你打听好了。这个假期，我们全天在线，你随时开听。

0: 五一出行，广元公安交警温馨提示：出门查车况，别让说走就走变说堵就堵。全员系好安全带，别拿安全当儿戏。酒驾疲劳刷手机，不行不行真不行。过弯道穿村庄，慢一点让一下。头盔戴好，不超载不超员。车多不抢，路堵心不堵。你让一步我让一步，到家早一步。广元公安交警祝您一路顺畅，平安回家。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一零四八，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北京时间来到上午的9:03，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调频 FM1048 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五一特别直播节目，我是萱萱。早上的9点到中午的1:30啊，会有我陪伴着大家4.5小时。所以呢，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你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以及想要点播的歌曲，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啊。我们互动方式和平台非常的多。今天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同时呢，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啊，大家在抖音上搜索关注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板上来给我们留言，在直播间里来进行互动。转眼之间，这个时间过得确实很快啊！快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稍纵即逝。今天已经是5月4号了，都没有想到这个假期已经来到了倒数第二天了。不知道大家这个假期是怎么安排的？我只知道呢，今年咱们广元的这个旅游，咱们广元的文旅啊，真的是异常的火爆。昨天我去了咱们的三线记忆啊，也是感觉到能可玩的项目很多，而且呢，就是不管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游客都非常非常的多。让它倒影浮现过去的一点，你在我的心。之前呢，其实我们也在节目上呼吁啊，大家也可以稍微的错峰一下。其实我昨天看到我的朋友发了那个朋友圈，他们去一个非常漂亮的野外去徒步，我就发现原来我们广元有这么多的宝藏旅游的地方，风景漂亮的地方也特别特别的多。其实大家没有必要非要去挤到一个地方啊，也可以去咱们其他的人流量相对较少的地方去看一看，或者是呢，在咱们的城市里边 city walk 一下，吃一下美食，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上午的9:13啊，在昨天呢，咱们的昭化古城有很多的这个玩法，很多朋友都说啊，除了咱们的这个蜀道非常的火之外啊，我们的古城人流量也非常非常的大。昨天呢，昭化古城是人山人海的这个氛围啊，游客中心广场、太守街、考棚巷等一些核心区域人头攒动，青石板路上欢声笑语是此起彼伏。来自呢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是徜徉在千年的街巷，有的举着相机定格青瓦灰墙的古韵，有的呢牵着家人漫步闲聊，有的排队打卡特色美食。在这里呢，每一处角落都挤满了烟火气，尽显爆棚的人气。在人气背后呢，是古城满满的诚意活动。五一期间呢，昭化古城推出了十余场三国主题演绎，从早到晚精彩不停，让游客是沉浸式的穿越了千年。除了演绎呢，古城的烟火气同样圈粉无数，太守麻花、木锤酥等一些特色的美食摊位前大排长龙，香气四溢，游客呢是边走边吃，品味着地道的昭化风味。

0: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4: 一句出来是不是养不了，是你们假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

0: 走看一看。
1: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2: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去的就要去，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Thi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五一特别直播节目，我是萱萱。北京时间呢来到上午的9:32啊，当然了，此时此刻呢，如果有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来发消息告诉我们。我们的互动平台有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还有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互动平台，大家都可以和我们实时的来分享路况信息啊。当然了，如果有这个想要听到的歌曲呢，也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来点播。先来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预告啊，在这个五一呢，蜀道非常的火，但是其实咱们广元还有很多的宝藏小众的旅游地。一会儿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自广元市文广旅局规划资源科的任玲任科长呢，也会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还有哪些小众宝藏的这个旅游地。同时呢，如果大家在明天5月5号啊，大概率可能今天明天玩完了啊，游完了广元可能会回家，那么回去的时候呢，带一些什么广元有特色的啊，性价比也非常高的土特产来做伴手礼的话呢，也可以听我们任科长的一些介绍。此时此刻，我们来为大家刷新一下我们的城区路况信息啊。目前呢，广元重点道路当中，与正常速度相比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呢，首先是景巷子的西向东，在南街附近目前有200多米的拥堵；大西街的西向东呢，从上河街到东街目前有300多米，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同时呢，大西街的东向西，从东街到上河街目前也是有300多米的车多拥堵的情况。

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跟我们进行假期的这个互动啊。朋友们，不知道你们的这个五一都去哪儿玩了啊？有没有和我一样家里蹲的，哪儿都不愿意去的？然后我现在甚至这个气温才20多度，我昨天去了一趟我们的三线记忆，我已经觉得晒得我两个脸已经都有一点点的过敏啊，所以我是一个特别不愿意出门，尤其是在节假日出门，我就会觉得很晒、很热、很累，人很多。我一般来说啊，我的旅行都是错峰啊，不知道大家这个五一是怎么玩的，有没有什么宝藏的地方？其实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推荐推荐，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来和我们说一说。

当然同时了，广元的美食也非常的多啊，包括我们性价比很高的，我昨天去了一趟那个老城的那个菜市场，我突然发现好多值得买的这种伴手礼，就如果我是外地游客，我一定会在菜市场找到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些好吃的好玩的啊。昨天看了那个咱们的菜市场里卖的那个核桃饼啊，真的是垂涎三尺，什么薄脆呀，然后大的呀小的呀，我觉得这个带回去你的朋友一定会非常喜欢，关键是性价比还非常的高。所以我觉得我心目当中啊，非常适合做伴手礼的，首先核桃饼必须是榜上有名，然后还有老城。

咱们的菜市场里卖的那个核桃饼啊，真的是垂涎三尺，什么薄脆呀，然后大的呀，小的呀，我觉得这个带回去你的朋友一定会非常喜欢，关键是性价比还非常的高，所以我觉得我心目当中啊，非常适合做伴手礼的，首先核桃饼必须是榜上有名。然后还有老程，咱们的那个菜市场里的那个炒肥肠，他会给你加工成干锅，然后差不多早上11点过可能就没了。然后呢，还看到那个卖小龙虾的，10多块钱一斤的小龙虾，然后买完了之后，他在现场就拿一口大锅来给你炒，给你加工。哎，那个人间烟火气真的是拉满。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40，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可以说其实这个五一呢，我个人觉得还是特别适合出行，因为天气呢又不是特别特别的热，但是呢同时又没有怎么下雨啊。今天呢广元的气温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啊，温度呢是12到25摄氏度，全天都有太阳，所以大家出门呢一定要做好防晒，如果带小朋友出去玩水呢，这个防晒更是要做好了。那么明天呢比今天的温度略有上升，14到27度的天气。朋友们，明天要穿短袖了。我觉得这个五一以艳阳高照来收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那么在这个五一节呢，天气晴朗，将会一直持续到五一假期的结束。所以说，如果大家想

抓住假期的尾巴，就是很多人可能像轩老师一样，几乎整个五一节没有怎么出行，都窝在家里的话，我觉得不妨大家还是可以抓一下假期的尾巴，在最后的两天呢，出去玩一玩。

歌，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哪些小众的宝藏旅游地你觉得是比较不错的？待会儿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我们会请到广元市文广旅局规划资源科的任林任科长来跟我们说一说啊，除了咱们大火的蜀道昭化以及我们的剑门关等一些热门景区，还有哪些小众宝藏旅游地啊？大家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讨论当中。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小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1: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3: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流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已经出来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飞过那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0: 成功，就要长期等待而不焦躁，态度从容却保持敏锐，不怕挫折却充满希望。上午十点半，在成功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吧。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哎，兄弟们，五一节又来了，车流量大的吓人，大家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出门之前先把车子擦一擦，疲劳驾驶就开车千万莫犯傻，轨道省道弯弯拐拐多，超车占道你小心要背锅，顺口长征你给我慢一慢，记住一慢二看三通过，安全带拴好我嫌烦，头盔戴起帅气又安全，火车不拉人，面包不超员，文明礼让不堵成一团，你停三分不抢那一秒，平安师傅回家找，广元公安交警这话要听好，我一耍的哈哈下，你说好不好？哎，平安师傅回家找，我一耍的哈哈下。
4: 三检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上午的10:32，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1048 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五一节的特别直播节目啊。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广元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的公共服务科科长任玲任老师，来跟咱们介绍介绍广元的宝藏小众的这个一些景区。因为呢，今天早上其实任老师来的时候跟我说了一个情况，他说今天呀，咱们广元有很多的热门景区，比如说我们很多朋友外地来的朋友比较想去的剑门关、古蜀道这些景区，听说到今天早上这个时间段已经是人气爆棚了。
1: 是的，主持人，我们刚才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已经看到了我们的剑门关景区，我们的昭化古城景区，包括我们的黄泽寺千佛崖景区，客流量都是非常的大了，已经景区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工作人员正在有序的引导我们的游客入园。
0: 那今天早上现在我们目前有没有一些咱们具体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几大热门的昭化、剑门关还有我们的蜀道这整个一块，目前有没有大概一个人流量的一个预测呢？
1: 目前的数据统计的话应该还没有出来，大概应该要到11点左右。但是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目前景区的人客流量是非常大的。
0: 其实我们广元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早上我在预告的时候还在跟大家聊，我说其实我们也可以 city walk， 在城市就有很多的景色。那天看到大家就是徒步的时候，我就在想，哇，我如果选择徒步啊，我首选我们单位楼下的这块生态绿道，还有湿地公园，其实在城市里也有很多好玩的。然后另外呢，在我们广元的周边旅游的地方是非常非常的多，因为我们这边就是生态好，环境好，然后呢另外就是性价比拉满。刚才我特意的问了一下咱们的任科长啊，听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小众宝藏的地方确实还蛮多的，我们要不要今天正好上午这个时间段，可能大家正在脑海里边想，我这十点过想出个门，但是呢又怕搭机，就想找一些比较小众一点的，然后人流量相对较少的，然后去了之后呢，哎，能舒心的带孩子去玩的这些地方，咱们可以一个一个的来给大家做一些推荐，对吧？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广元有一句宣传口号叫剑门蜀道女皇故里，红色热土康养圣地。从这句口号当中可以看出，我们广元的文旅资源其实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很多的。然后我们广元的景区其实也是相对比较集中的，从我们市城区出发的话，一般都是一个小时，最多两个小时就能到达我们的一些比较核心的景区。
0: 主要是车程不要太长，因为有些带小朋友嘛，如果车程达到了3-4个小时之后，可能小朋友会觉得有一点这个舟车劳顿，还是短一点，短途的可能会比较适合大家
1: 啊。短途的景点的话，其实也是非常多的，比如说我们游客朋友可以选择到我们朝天区的明月峡，龙门阁，这两个景区都在朝天的城区，离我们广元市区也很近，
0: 我们大概开车
1: 30多分钟40分钟的样子。
0: 这个距离可能对大家来说是 OK 的，如果外地的朋友来，我们在这里大概我们能够感受到什么样的一些景色，或者是它的看点在哪儿呢？
1: 我们这两个景区的话，实际上也是我们蜀道上的非常重要的景区。我们的明月峡是被誉为了中国交通史博物馆，这里有古今六道于一峡的壮美景色。有到了明月峡，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古栈道、古驿道、嘉陵江水道、纤佛道，这是我们古代的交通形态，
0: 交通的一个枢纽之地啊。
1: 那么现代的交通形态也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公路和我们的铁路，都是可以看到的。在明月峡，我们五一期间也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说因为它是我们古蜀道上的历史文化类的景区嘛，我们也设置了投壶呀、木舍呀、七巧板呐、等很多的可以参与体验的项目，
0: 互动项目还蛮多的。就是因为有些带小孩的，

0: 他可能会期待有一些这样的互动项目，这样的话呢就是去了之后小孩也有玩的啊，这一片。当然其实我们朝天可玩的地方那就太多了，像我们自己平时也会去曾家山李家山那边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感受一下那边的生态。那边是夏天我觉得看他们的这个草甸，冬天在那边赏雪，一年四季都还是很有看点的。并且我跟大家说，其实朝天的美食也是特别的多。
1: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曾家山其实五一期间也是非常值得去游览的。到了曾家山那里没有拥挤的人潮，山野间全是静谧和惬意。在曾家山的话我们可以徒步可以露营，在那里自然既然有既有我们的自然景观，比如说我们的穿洞天坑，也有我们的非常优美的，就是刚才我们主持人说到的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草甸啊，我们的鸳鸯池森林公园那里有延绵的绿草地，我们可以像朱自清在他的散文当中说到的，我们可以躺在草地上打两个滚，踢几脚球，我们也可以支起一个帐篷享受我们假期天难得的片刻的安逸和宁静。在我们的曾家山我们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望远山的一个观景点，在这里它有一个360度的观景平台，我们可以观日出看日落观星辰赏云海，都是非常值得我们游客朋友去亲自体验一下的美景。
0: 那边确实很漂亮啊，我这有一些朋友平时班还没有上够，像我们过五一节真的就是一直想睡觉，但有些朋友过节啊就想早起来看日出，我们的那边的望远山是一个看日出非常不错的选择。上次我看到有朋友在那儿拍照，给我的感觉真的是还挺漂亮的。然后在朝天那边有什么样的美食给大家来做一个推荐呢？
1: 在朝天的话美食也是特别多的啊，就我们本地人来说，我们在曾家山上我们有我们的曾家山的核桃饼，曾家山的我们的米蒸饭，我们的八大碗，我们的粽子的那个麻辣鸡，这些都是我们本地人特别喜欢的哈，也是可以推荐给游客朋友的。比如说我们有特色的什么顶锅炖腊肉，还有我们的那个前段时间我们的野草莓，我们本地人叫的泡儿我们泡饼也出来了。这些游客朋友们其实都可以去尝一尝，我想尝了以后你们肯定会非常非常喜欢。
0: 是的啊，当然在朝天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美食，我自己个人来说特别喜欢就是朝天的那个他那边的腊肉炖足，就是我们每次去的在那个曾家场镇那儿有一家农家乐，好像叫王家秀园吗还是叫啥子，
1: 对，上面农家乐特别多，
0: 每次我们去了他们那个泡儿馍馍，然后炖那个萝卜夹子炖腊猪蹄，然后炒那个腊肉片片，就是这几个是我个人来说非常喜欢的，有时候感觉离开了曾家山就吃不到那个味儿了。所以朋友们其实也可以去那边，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像草甸它的视野也好，它的地场地就非常的开阔，所以你去玩的时候不会有那种假期去游玩的局促感，就整体来说那边也非常的出片。拍照尤其是这个季节，如果穿一身什么白裙子呀红裙子呀在那边草甸上去奔跑一下，然后拍出来其实是非常出片的，所以这块地方确实是很推荐给大家。除此以外呢，我看到包括任老师昨天晚上也给我发了一些我们的链接和推送，我也是特别了解我们广元游玩的一些地方，我发现我们广元这个地方也特别适合所有全国的露营爱好者来，因为广元确实有很多场地我觉得露营是很适合的。
1: 对，是的，我们广元其实有很多很好的露营地，比如说我觉得非常喜欢的哈，就是月坝。月坝我是非常喜欢的，因为这是一个名字就很听着就很美，
0: 离月亮
1: 最近
0: 的地
1: 方。对，这里的海拔就1400米左右，在我们这里有一个就是高山湿地，有12平方公里左右。在我们的月坝的话，我们有一个月坝湖。净月湖是被誉为东方的瓦尔登湖，景色非常的美，我们可以绕着湖边的栈道，大概有五公里左右吧，可以绕着湖边的栈道我们走一走，我们也可以去登一下黄礁山。在这里最重要就是刚才主持人说到的，我们可以露营，可以放松，可以很好的去班味儿啊，在这里躺着悠闲的我们吸氧， 我们清水，我们看星空，我们烤一烤烧烤，更重要的是，我们五一期间我们净月湖有一个净月湖畔音乐会，我们还可以听一听音乐会，我们享受一下我们传统的我们爸爸宴，然后在月坝还有一个好吃的也要推荐给各位游客朋友们，那就是我们的月坝的
0: 火烧馍。那天我们直播间有一个朋友非常感兴趣，就进来说我一定要买一坨，听见我们说那个火烧馍，就是说你感觉好像平平无奇的那个四面馍馍那种感觉，但是你越嚼越香，越嚼越香。然后那天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就好感兴趣，说想买这个火烧馍回去，就是为什么好像每次广元的火烧馍其实由来已久嘛，我们小时候一直在吃，就是每次一到冬天就捏一块出来拿来烤，但是为什么这个月坝的火烧馍它就做的那么香呢？
1: 因为月坝火烧馍的话，它是一个本能，就是我们一个市级的非遗，是一个非遗产品。这个就是说，这个技艺的话，应该是传承了很多年的。所以在这个传承技艺的加持下，它的味道就会变得，应该是说，在我们普通的火烧馍是无法比拟的。上一次我到了月坝，我都买了各种口味的，什么红糖的、椒盐的、酸菜的、原味的，我是每一种口味都买了一个回来，自己品尝，也是让朋友带给朋友嘛，一起尝一尝，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0: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里边聊一聊啊！大家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为各位开启。你们的五一节是怎么过的？然后想要去哪里玩？想要避开哪些人流量特别大的地方啊？然后去寻找一些可能今天咱们也会实时的给大家推送，因为我们目前也掌握一些情况，哪些地方相对人流量较小一些？然后呢，咱们来给大家推荐推荐，说一说。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错峰吧，对吧？我们可以分个流嘛。也不一定非得挤到一堆儿去，非得挤到一个地方。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月坝，如果你要散步，有些朋友说我就爱走路，我就要徒步。徒步的话，很多地方其实可以徒步，可以走路。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月坝，因为月坝它有一个核心地标，就是提到的这个净月湖。在净月湖这里，它是有一个那种生态的步道湿地的那个走廊，对吗？那块地方大概如果咱们是散步的话，是不是它的区域还是挺大的？
1: 挺大的，我们环湖的那个栈道差不多有5公里左右。这个栈道的话还串联起了我们的花海，我们的芦苇荡，我们的长亭，景色是非常美的。就在我们的净月湖旁边就有我们的黄焦山，我们如果登山的话差不多2个小时就能到山顶。黄焦山上有20000亩左右的这个箬竹林，景色非常的美。不知道这个季节上去有没有那个竹笋。
0: 对，还可以挖竹笋。
1: 因为近期我没有去过。其实登黄焦山也是我一直的愿望和梦想，很多时候都想带着小孩去登一下，但是目前还没有实现这个愿望。我希望下一个假期的时候能够去一下。
0: 因为你说这个2个小时，我觉得2个小时的这个登山的旅途对于小孩来说应该还是挺友好的。实际上因为很多的大人可能带着小孩就愿意去说我去感受一下剑门关，那剑门关有几块地方，包括像鸟道呀那几块，它其实还是挺险的。如果你家带着小朋友，他的年纪比较小一点的话，可能对年纪比较小的朋友他不是那么的友好，所以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如果你觉得哎，小孩又想爬山，但是我又想找一些比较相对比较平缓更适合亲子运动爬山登山这样的项目的话，其实黄焦山可能还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啊，这个地方是可以选择的。而且刚才看到这个为什么叫黄焦山，从特定的角度望远，山形宛如一条奔腾的蛟龙。哎，确实攀岩的时候应该还是蛮多的惊喜的。然后另外刚才我们又提到了我们的小众宝藏地，就是龙门阁。其实雪溪洞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去了，我大概我上一次去可能已经是7-8年前去了一次，是夏天，我觉得哇太宝藏了。就是因为今天和明天天气都比较热，而且明天最高气温会有27度，其实是很晒的。包括昨天我去了三仙记，我脸有点晒伤了。但是去雪溪洞那块地方，你会感受到去了之后真的是天然的那种，一个天然的空调房，那个感觉很清凉。这块地方包括龙门阁雪溪洞这块地方还真的是有很多的美景可以看的，对吧？
1: 是的，雪石洞的话，我们平常叫的龙门阁，实际上我们以前也叫它雪石洞，它有两个名字。它之所以叫雪石洞，
0: 它现在叫龙门阁雪石洞，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它之所以叫那个雪石洞，是因为陆游有一句诗叫做“雪溪巴山来，衰翁冲岭流”，因为这一句诗而得名的。就像刚才主持人说到的，我们的雪石洞的话，洞内是恒温的，然后就是冬天进去的
0: 话，它冬天其实你就会觉得很暖和，
1: 对，比较暖和。夏天进去的话有非常的凉爽，整个的洞内的话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游览的这个长度，雪溪洞的话我觉得真的还是很美的，可以说是真的是一个地下仙宫。我们进洞以后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连片的石笋，还有晶莹剔透的石花，还有就是非常美的那种石幔，就是一步一景啊，每走一步你都能看到惊喜，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我们的钟乳石，非常的美丽。
0: 我上次去了之后我也觉得很震撼，就是看的那个钟乳石，你会感受到它可能它的形成需要很多很多年，甚至我不知道它到底是需要应该有上亿万，对，不计其数的那个年份，但是整体给我的感觉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当然除了那个地貌之外，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曾家山嘛，那边它除了有这种草甸之外，在曾家山好像也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地貌，就是有一个喀斯特地貌，在这里也是能看得到的。我看到有人拍照片，这里也是有一个像天坑一样的那个洞，那个地方是在哪儿啊？那个拍照的角度，
1: 就在我们的那个穿洞天坑
0: 啊，对，穿洞天坑，
1: 对，穿洞天坑，主持人对我们广元的这个宝藏景点真的是了解的。
0: 我就是看到你们的那个推送，我突然发现原来广元好玩的地方那么如此之多，但是大家可能对广元比较最负盛名的那几个地方向往已久，所以来了之后大家都往那几个地方挤。但我作为一个广元人，我特别着急，我就说，哎，这我们广元好玩的地方太多了，而且地形地貌是比较特殊的，比较特别的。比如说你看我去重庆，我就特别喜欢看他们那个坡坡坎坎，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在一个那种很陡峭的一个崖壁上突然有一个房子立在那儿，我就觉得很有意思。然后来我们广元，大家其实也可以观察一下，包括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面貌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你会看到在城区内房子的左手边，你正在你哪个亲戚家住着，你突然房子左手边就是可以登山了，直接就可以城区里边直接就可以开始登山了啊！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地貌也非常的有意思。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穿洞天坑，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去游玩的这么一个地方，而且它这个地方我看到拍照是很出片的，因为它有这个喀斯特地貌有层次，然后同时呢它也有那种光线的错落变化，所以说这个地方拍照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貌，就是说是那个地方叫做藏在秦巴山脉的小九寨水墨沟
1: 啊，水墨沟这个景区是的。
0: 这块地方它因为也是有峡谷，有草甸，有溪流，有瀑布，然后而且我上次去的时候我也感觉到这边它的这个生态还是蛮不错的。
1: 是的，我们的那个水墨沟是一个非常原生态的景区，也是我们的 C 级景区。在这个景区，它集中了我们刚才主持人所说到的峡谷、草甸、溪流、瀑布等各种各样的生态景观。这里的生态覆盖率也是非常高的，达到了92%。我们在城市生活久了的游客，我觉得到这个地方去亲近一下自然，然后我们去吸一下我们的飞扬离子，是非常非常好的。在我们水墨沟景区，我们有马尾瀑这个核心景点，有从数丈高的悬崖峭壁上奔流而下的马尾瀑，走进以后溅起了层层水雾扑在脸上，那种感觉湿湿的。
0: 对，上次我去感受了一下，
1: 对，
0: 它是那种一线而下，然后细细的看上去非常秀气的一个瀑布。然后大家如果去的话可以感受一下啊，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水瀑在
1: 感受那个水雾扑面的那种感觉，
0: 扑脸上的那个感觉。
1: 对，
0: 除此以外，任老师咱们还有没有一些推荐的地方呢？我刚才是我知道的这几个比较我个人比较感兴趣，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些景点，还有没有哪些点是你特别想跟大家来做这个推荐的呢？
1: 其实的话，我们的游客的话还可以，我们广元地景区真的是特别多，还可以到我们的唐家河。
0: 嗯，
1: 唐家河是我们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我们的国家级生态旅游示范区，四 A 级景区。嗯，到了唐家河的话，但是小朋友的话也是很有意思的。到了唐家河，我们可以去观珍稀的野生动植物，
0: 嗯，
1: 可以去徒步阴平古道，
0: 嗯，
1: 也可以去

0: 勇攀我们的摩天岭。
1: 嗯，
0: 唐家河，我们在五一期间的话，我们也有很多配套的文旅活动，比如说我们的动力伞的编队飞行表演，
1: 嗯，
0: 我们唐家河镜的沉浸式演出，
1: 嗯，
0: 唐家河景区的话和我们的清溪古城景区挨得非常非常的近，
1: 嗯，
0: 我们进唐家河的话必须要经过清溪古城景区，所以到了唐家河的话，我们实际上是一次出行我们可以享受两个四 A 级景区的一个游览，
1: 嗯，
0: 啊，两个四 A 景区的游览。
1: 我们去那边一定要吃铜火锅啊，
0: 对，清溪古城是我们的铜火锅，是
1: 我们每次去是必吃。
0: 对，在我们清溪古城还有我们的那个青川山珍的山珍宴，
1: 嗯，
0: 现在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嗯，可以说到了我们这个景区的话，应该说白天我们也是有事做的，就是白天我们就可以看我们的穿青猴，
1: 嗯，
0: 如果我们很幸运的话，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牛角羚，
1: 嗯，
0: 野生动物是非常非常多的，看猴子那个肯定是一定是，
1: 啊，对，猴子满山跑，
0: 满山跑的，对对对。然后白天的话我们可以去观动物，我们可以去了解我们的植物，到了晚上比如说看我们的戏曲家民俗的，在我们清溪古城的戏曲家民俗的歌舞表演，嗯，我们的夜晚的灯光秀，然后还有我们的唐家河镜的沉浸式演出，
1: 嗯，
0: 晚上也是有很多很多活动的，
1: 嗯，
0: 然后在我们的那个清溪古城，我们还可以到我们的英平村去吃一下我们广元的农家菜农家饭，
1: 嗯，晚上还有烧烤，
0: 对，还有烧烤，嗯，还有音乐会，对，非常活动是非常非常多的。
1: 是那边晚上倒是挺热闹的，以前我们，嗯，本地人夏包括夏天啊什么的避暑也特别爱在那边去住，我自己也在那边住过一次，然后早上起来看猴子，可能猴子还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啊，
0: 对对，
1: 它其实看动物还是有一个时间的，
0: 嗯，
1: 早上呢和稍微晚一点对动物的这个遇见率可能会高一些，像中午正午那会儿相对来说会少，
0: 热
1: 对热的时候，中午正太阳晒的那会儿可能稍微会比较少一点，嗯，所以大家这个想看动物带着小孩看动物还得讲究一个时间。然后另外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宝藏小地儿呢？
0: 实际上除了这些地方的话，我们昭化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我们昭化古城有个朋友们肯定都是知道的，嗯，其实
1: 我以为昭化古城这两天人特别多呢，
0: 哎，昭化古城人是很
1: 确实很多，
0: 除了昭化古城以外，我们其实昭化还有一个古城，
1: 嗯，
0: 古镇叫百灵古镇，
1: 嗯，
0: 这个古镇也是有19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我们古蜀道利朗道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驿站，
1: 嗯，
0: 一个非常重要的驿站，它也是我们西南地区唯一的一个夯土的古镇，
1: 嗯，
0: 保留了我们川北民居的那种就是建筑风貌，
1: 嗯，
0: 非常的好，在我们北灵古镇的旁边有我们国家湿地公园，
1: 嗯，
0: 百灵湖湿地公园，嗯，所以带着小朋友去的话，在这个地方我们既可以感受到古蜀道上重要驿站百灵古镇1900多年的历史，
1: 嗯，
0: 我们还可以在我们国家级湿地公园百灵湖湿地公园，我们感受生物的多样化，
1: 嗯，
0: 我们的很多候鸟啊，我们的鸟类呀，啊，我们的很多植物啊，应该说是生态景观非常优美，物种也是非常非常的就是丰富的，
1: 嗯，
0: 这里我们的百灵古镇是没有过度的商业化的，嗯，留下的只有岁月沉淀的宁静，
1: 嗯，
0: 我们的百灵湖湿地公园它的面积又非常的大，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非常适合带着小朋友去玩一下。
1: 嗯，是的啊，我们的直播间里有朋友在说曾家山的穿洞天坑景区，对，你看这位朋友应该是去过的，感受怎么样嘛？可以来我们直播间说一说，然后给大家来推荐一波我们广元城这个广元非常非常好玩的一些小众宝藏景点。其实这些景点对我们广元人是很熟悉了，你说小众那也不能说是特别小众，但是只能说在这个五一节相对人流量比较小一些的一些地方啊，除了这些，我们可能在明天我们的整个游客就要返程了啊，甚至今天就有很多游客陆陆续返程了。如果是他们带回伴手礼的话，有哪些好物是你觉得非常值得推荐的？
0: 嗯，我首先想到的是哈，我们春天嘛，春茶，
1: 嗯，
0: 我们的广元米仓山茶也是非常非常的出名的，嗯，
1: 对，春天喝茶嘛，对吧？
0: 喝茶的一个很好的季节，我们春茶也刚刚出来，所以有个朋友们回家的话可以带上我们的米仓山茶，
1: 嗯，
0: 我们广元的米仓山茶，我们还有剑阁的绿茶，我们青川的七福贡茶，我们青川的白茶，嗯。

0: 我们的茶叶品种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除了茶叶的话，我想有个朋友们还可以带的就是我们的我们广元的一些特有的土特产品，比如说我们广元七绝当中的我们的山珍系列木耳啊，我们的竹荪啊，我们的菌类呀、等等。除了我们的土特产品的话，我想我们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就是说这种非遗产品，我们的那个文创产品也是可以大家可以带走的，比如说我们的到了我们剑阁的话，我们有什么剑门手杖，然后我们到我们荔州招化，我们有广元窑，然后我们到了旺仓的话，有我们旺仓的一些什么木门醪糟呀，木门豆瓣啊，我们的一些与红色文化有关的一些文创啊，大家都是可以带走的。然后在我们青川的话，我们青川除了山珍以外，还有我们唐家河蜂蜜也是非常非常的生态的，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好。
1: 不错啊，看来广元好吃好玩的地方确实很多。悠然说非常好，天坑景色很美啊，希望直播间的朋友能够看到，觉得哎，好像这个穿洞天坑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同时了，也非常感谢任老师给我们介绍广元这些好吃好玩的地方。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也是一直在跟大家进行直播，包括我们整个假日在景区哪些景区人流量相对较大，哪些景区人流量相对较小，我们会第一时间来给大家进行播报，同时也会实时的来刷新路况信息。那大家呢也可以把你们看到的感受到的关于广元的一些旅游的一个路途当中的感受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非常感谢任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稍后呢咱们也会继续的给大家带来路况信息，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五一出行，广元公安交警温馨提示，出门查车况，别让说走就走变说堵就堵，全员系好安全带，别拿安全当儿戏，酒驾疲劳刷手机，不行不行真不行，过弯道穿村庄，慢一点让一下，头盔戴好，不超载不超员，车多不抢，路堵心不堵，你让一步我让一步，到家早一步。广元公安交警祝您一路顺畅，平安回家。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上午的11:06，此时此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来连线到的是我们朝天交管大队的王毅，王警官。王警官你好。
1: 你好。
0: 来跟咱们说一下现在我们朝天辖区的一个路况信息吧。
1: 首先，二专线108国道现在的东子转盘路现在通行情况良好，是现在的车流量达到了1800多台。曾家山到转盘路路口现在的车流量，小车的流量是817台左右，其他的景区秩序良好，没有拥堵情况。
0: 好的，非常感谢啊。那大概有没有一个预测呢？比如说我们车流量在什么时候可能会相对较大一些？
1: 据我们的估计，今天是节约后的最倒数第二天，可能今天返程的人客可能下午4点以后上高速，回往高速走的人肯定要多一点。现在我们警力全部安排在路上，不间断的巡逻。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王警官，再见。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取钱。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了，被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方便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山之城，
1: 扛羊主驾，
0: 搜寻之城，处处接近大美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光远。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十一点半，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B0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兄弟们，五一节又来了，车流量大的下降，大家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出门之前先把车子擦一擦，疲劳驾驶就开车千莫犯傻，轨道省道弯弯拐拐多，超车占道你小心要背锅，顺口长真你给我慢一慢，记住一慢二看三通过，安全带拴好我嫌烦，头盔戴起帅气又安全，货车不拉人，面包不超员，文明礼让不堵成一团，你停三分不抢那一秒，平安师傅回家找。广元公安交警这话要听好，不一耍的哈哈下，你说好不好？哎，平安师傅回家找，我一耍的哈哈笑。
2: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中午的11:37，此时此刻咱们继续来刷新路况信息。连线到的是广元市公安交警支队直属四大队的教导员徐博，来跟我们刷新我们的天照山景区的路况。喂，徐教导，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我们来说一说此时此刻我们的天照山景区目前的一个情况。
1: 天照山景区今天的K6比起昨天和前天要少一些。目前的道路是通畅的，在那个山的顶上，目前停车场已经停满了。如果你有那个游客想继续骑的话，可以把车子靠边单排停放。我们的交警还有志愿者也在那个现场，那个对交通秩序做出那个在合理的安排和整治。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徐教导，辛苦你们了，再见。
1: 再见。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在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十二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中午十二点，别人刷视频，你听104.8。五一吃喝玩乐，路况全打包，我们当你的语音备忘录。
3: 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危害大，非线充电、室内停放、改装车辆都是火灾隐患，请牢记：不撕拉乱接，不违规充电，不进楼入户，电动自行车规范停放充电，守护楼道生命通道，共建安全和谐家园。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上午的12:25啊，此时此刻咱们继续来关注城区的路况信息。目前广元重点道路当中呢，与正常速度相比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首先是泽天北路的辅路西向东方向呢，目前有100多米的拥堵路段，小西街西向东从望江路到新华街目前有200多米车都缓行，建设路的东向西呢，从进修路到蜀门北路二段有100多米的拥堵，在东街的东向西从蜀门北路一段到北街有200多米的拥堵路段。那刚刚呢，我们也是连线到了我们的天照山景区以及辖区以及咱们的朝天大队。然后呢，今天的情况啊，因为时间来到了假期的倒数第二天，所以整体来说啊，咱们的朝天以及咱们的天照山啊，这些片区目前的交通还是比较平稳有序的。有最新的路况信息呢，我们也会在直播间来进行刷新，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抖音直播间也同步正在为各位开启。各位如果有想要了解到的关于旅游交通方面的资讯呢，也欢迎各位发送消息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1048，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饮食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2: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讲。
4: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5: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9: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上午的12:50，我们继续来关注此时此刻城区的路况信息。目前广元重点道路当中呢，与正常速度相比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首先呢是井巷子的西向东，在南街附近呢有200多米的拥堵路段。新华街的西向东从小西街到蜀门北路一段啊，目前呢也是有200多米车多缓行的路段。金轮南路的北向南在福兴路的附近，目前有110多米的拥堵。同时呢，在新华街的东向西有133米的拥堵，可以说整个老城片区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

0: 好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闯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不上不同。好的，此时此刻咱们继续来刷新城区路况信息，来关注到目前广元重点道路当中与正常速度相比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首先呢是金昆县的南向北有300多米的拥堵，在望江路的南向东方向呢目前有100多米的拥堵。老城的方向上河街北向南，在小西街附近以及东街的东向西，从蜀门北路一段到北街啊，这两个路段呢目前也是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的情况。老城的停车位比较紧张啊，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去老城逛一逛的话呢，咱们尽量的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游。

我们。好的，时间来到13:22，继续关注路况信息。目前广元重点道路当中呢，与正常速度相比行驶相对缓慢的路段，首先呢是小西街的东向西，从新华街到望江路有200多米的车多缓行路段，金昆线的西向东利州西路一段附近呢，目前也有200多米的拥堵路段。再来看看老城，新华街的西向东，从小西街到蜀门北路一段，以及东街的东向南，从蜀门北路一段到北街，目前呢都有200米左右的拥堵。接下来咱们来听一首老歌啊，同时呢我们的直播间也是继续为大家开启，在抖音号上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的抖音直播号留言互动板上呢，来和大家聊一聊路况以及最新的一些景区的人流资讯，同时也欢迎大家来我们的留言板上来进行留言。接下来听一首老歌，来自刘若英的后来。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择。Hello， 各位，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此刻继续调频锁定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的五一特别节目一直在直播当中，各位可以锁定 FM 1048，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直播观看，也可以在留言区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我爱的人不是我的。路况达人小娜来陪伴各位了啊！当然给大家先来刷新一下我们此刻的路况。其实整体来说呢，我们城区内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在今天下午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分别连线到我们的交管支队的各个大队的工作人员，了解各个景区的实时路况。当然要前往这个方向的朋友们，想要提前了解路况，也可以在留言区互动来给我们分享提问。现在城区内呢，交通压力现在主要集中在老城片区，所以要注意一下。而且老城片区在我们整个五一节假期期间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现在呢，在我们老城的河街沿线、大西街、小西街、南街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加车流量的拥堵，所以在老城片区的各位要注意，特别是河街、凤凰楼沿线还有铁桥公园这边啊，大家注意一下。而且预计呢，在晚上时间段这两个时间点这个位置也会交通压力偏大。如果是外地来广元的朋友们呢，如果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出行。

关注完路况消息，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因为今天好快，时间一下来到了5月4号，我们的假期呢进入倒计时了。在我们广元旅游的朋友们，这两天天气整体还是不错啊。今天最高气温呢是26摄氏度左右，早晚的时候呢还是不错的，在18摄氏度左右的这个温度。所以大家在早晚的时候呢，如果可以还是带一个薄薄的外套。在明天呢，我们整体温度会跟今天差不多，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28摄氏度左右，所以整体天气还是不错的。我也

当然呢，在五一假期期间，今天来到了5月4号，五四青年节，各位，所以在这里送给大家一句话：岁月催人老，青春志不移，年轻是心态，快乐永相随。希望我们青春永驻。

这里是 FM 1048广院交通旅游广播。那我们下午的这一时间段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陪伴您在路上。当然，在各位外地来旅游的朋友们，想要了解更多的路况、美食信息、旅游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号和视频直播号来在留言区一起互动起来。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想念。
1: FM 一零四八五一特别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可以现在调频 FM 一零四八，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号还有视频号来观看直播，在留言区一起互动起来。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5月4号今天的消息啊，2026年汤姆斯杯的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以3-1战胜法国队，第12次夺得了汤姆斯杯的冠军。相信各位身边有没有这样一群人哈，突然也是好多喜欢打羽毛球热爱羽毛球这项运动的朋友们。还有另外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有人欢喜有人忧，但是我觉得对于我这种就是不会这个以这个囤黄金来这个固定资产的还好啊。这个在今天中午11点过的消息，现货黄金小幅度离开，随后震荡下挫，盘中再次跌破4600美元盎司，跌幅超0.3%。

据央视财经，贵金属方面，美联储上周宣布维持当前利率水平不变，能源价格上涨后引发市场对通货的担忧，美联储未来的降息预期持续降温，美元受到了提振，所以对金价就形成了压力。国际金价上周下跌，纽约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下跌2.03%，白银期货价格上涨，微涨了0.02%。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听友发来消息想点一首Because of You， 那这首歌稍后送上啊，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然后还有另外一位听众他的这个东西是忘在了出租车，小娜呢会帮您联系一下，您已经留下了联系方式，到时候如果联系到这边有消息的话，直接跟您本人联系好不好？当然各位现在在我们各个景区旅游的朋友们，如果您有什么前线最新的消息，在旅游一线有没有最新的路况，有没有最新的一些人流波动的情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号视频还有微信视频直播号在留言区来跟我们一起互动。

0: Hello， 各位视频直播间还有我们线上 FM 一零四八的朋友们，这里是我们一零四八五一特别节目。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6点会一直持续直播，每个时间段有不同的主持人来陪伴各位，陪伴大家，有广元一起来玩起来。当然了，也可以有更多的这个信息咨询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留言板一起互动留言。当然了，这一刻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稍后我们将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想要点歌的朋友也可以把您想听的音乐通过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留言起来，小娜稍后会为你送上你们点播的歌曲。
1: 微笑的幸福就在身边，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2点，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五一出行，广元公安交警温馨提示：出门查车况，别让说走就走变说堵就堵。全员系好安全带，别拿安全当儿戏。酒驾疲劳刷手机，不行不行真不行。过弯道穿村庄，慢一点让一下。头盔戴好，不超载不超员。车多不抢，路堵心不堵。你让一步，我让一步，到家早一步。广元公安交警祝您一路顺畅，平安回家。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哈喽们，101.8武义特别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刺客主播小娜。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消息，在五一期间啊，出门游玩的朋友们，特别是带小孩，因为现在我们的旅游慢慢偏亲子游、家庭游的这样方式出行，所以呢，带小朋友出门的各位一定要注意了，因为这个在五一假期期间还是有很多地方出现了这个暴雨频发，但是大雨之后呢，不少细心的小伙伴们就会发现啊，马路或者公园的草丛当中就会出现一群大蜗牛，还有不少的朋友是会出于好奇心徒手抓起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这一类的蜗牛是非洲大蜗牛，有毒，千万别碰。
1: 这个大蜗牛呢，就是我们平时那个螺丝比螺丝大一些，然后尾巴要更尖一些，开口呢要更大一点点。那什么是非洲大蜗牛？怎么样来区别？咱们。

这个本土的蜗牛呢？首先啊，它这个非洲大蜗牛是属于外来入侵入侵的物种啊，它们的粘液或者粪便里面通常携带着寄生虫或者是病原菌，特别是广州管线虫，还有这样的情况，如果用手触摸或可能会引起皮炎、皮肤瘙痒，还有肿胀等等一些情况。要怎么样来区分非洲大蜗牛和我们中国本土的蜗牛呢？研究人员称啊，通常壳儿这个蜗牛壳儿长超过成人三指宽的，就是非洲大蜗牛。三指宽啊。当然横着这个三指的长度，中国热带农业科学家这个就说到，非洲大蜗牛一般个体是比较大的，差不多7到8厘米，最大的可达到20厘米，整体形状呈圆锥形，顶部是比较尖的，整个壳面是黄色到深黄色，有焦褐色的雾状花纹。研究人员还表示，非洲大蜗牛喜欢潮湿的环境，下雨之后才敢往外爬，它们一般待在这个腐殖质的一些比较丰富的地方，比如草丛里面、垃圾场里面、石缝里面。近日啊，深圳市儿童医院一则与非洲大蜗牛相关的病例就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一名年仅1岁的女童在深圳光明一小区玩的时候呢，忽然就持续高烧，经过多日的诊治，最终确诊为广州管线虫病引发的严重脑炎，患儿历经了半年的规范治疗之后才得以停药，后续仍然需要长期随访观察。主治医生表示，该患儿在染病来源是南方常见的非洲大蜗牛，这一类的感染在儿童群体当中并不少见。医生解释说，治疗难度所在主要是一方面针对广州管线原虫的这个治疗药物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呢是被杀死的线虫虫体还会引发人体严重的免疫反应，进而造成继发性的脑部损伤，加重病情。医生同时表示，目前广州管源线虫感染暂无特效疫苗，治疗需要依靠一些激素药和长期使用激素才能会产生一些副作用，所以给患儿身体带来额外的一些负担，因此呢，这就需要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提高警惕。蜗牛爬过的路面、草丛留下的粘液，接触之后有可能就会感染寄生虫。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刚刚说到的这个非洲大蜗牛这个事情啊。因为这个非洲大蜗牛刚刚给大家介绍了，在这个和我们普通的本土蜗牛呢还是有一定差别的，最大的差别其实就是非洲大蜗牛体型偏大，这个大的长度如果是超过了咱们成人的这个手指三指宽呢，就要一定远离啊。悄悄的暗示，心里接下来说一说这个怎么样预防。研究表明啊，被感染的这个非洲大蜗牛体内还有排泄物、爬行遗留的粘液都含有广州管原线虫的幼虫，所以我们如果人生食或者半生食，就会吃这些被感染的螺肉，就会这个引起一些不适。另外呢，就是伤口黏膜与被感染的螺紧密接触，也会容易感染。食用被感染的螺污染的沙拉。

水果、蔬果，或者是喝这一类的水不干净的，都会引发一些不好的情况。为何成了难过的情？在这里要特别提醒的是什么呢？更需要谨慎的是，这种寄生虫的传播途径比大家想象当中更加隐蔽，所以一定要把安全这根弦绷牢。除了直接用手触摸非洲大蜗牛可能被感染之外，接触蜗牛爬过的路面、草丛留下的粘液，也可能被广州管原线虫的幼虫感染。所以带孩子外出的时候，一定让孩子禁止他触摸、捕捉、踩踏非洲大蜗牛，发现蜗牛后及时远离。若孩子不慎接触到蜗牛或者疑似被感染的区域，需要立即用流动的水搭配肥皂或洗手液彻底清洗双手，坚决避免用未清洁的手触摸眼、口、鼻。

因为我早上听了一下我们轩轩放的歌，好多都是关于春天，关于这个好心情，今天就给大家下午呢就来一波回忆杀。

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陪伴大家的 FM 104851特别直播节目。我看到有朋友在这个留言区说，全是老歌，没错，经典90后的回忆。

好了，各位，这里是 FM 一零四八广院交通旅游广播五一特别直播节目，我是此刻主播小娜。接下来继续听着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消息啊，关于新修订的通信短信服务管理规定，在5月1日就正式实施了。那这个规定当中明确要求，未经用户的明确同意，那任何商家是不得发送商业短信。说到这里呢，各位有没有这个接到过类似的？我的手机反正每天好多呀。那好一点的呢，是这个来电人还会显示，比如说某宝啊、某东啊这样的一个他们发送的推送消息。不好的直接就是陌生号码一串发过来，还有当然各种诈骗短信，就是中奖了这一类的哈。所以呢，现在我们这个新规出了之后啊，为了部分的网友就点赞，为这样一个规定点赞，认为能够大幅的减少各类骚扰短信。那也有部分的网友担心新规的这个执行难度是比较大的，商家仍然会通过间接渠道、第三方外包等方式变相的群发骚扰短信。一直以来，其实许多商家短信没有经过用户的同意，经商家擅自批量发送，用户退订难，因此呢又被称为垃圾短信。在多名受访者当中啊，就表示垃圾短信发送频率很高，严重干扰到了个人的生活和工作。上海市消保委的一项调查显示，76%的消费者表示经常收到这样的垃圾短信，而且存在假冒或者是混淆签名、设置消费陷阱等等一些行为。江西的杨女士就说，特别是在这个电商大促销期间，手机收件箱里面就成了商家的广告牌，垃圾短信混在了验证码和这样这个

举荐通知里面，一不小心就会把有用的短信挤没了，尝试回复退订，但是呢，退了这个号码之后，又会有新的号码发来短信。不知道各位啊，我们收音前的朋友还有直播间的朋友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当然，宁夏还有一位侯女士表示，很多短信根本找不到退订的选项，对于老年人来说，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勾选了同意接收的选项。那新规就明确要求短信发送方提供并留存用户明确表示同意的凭证，而且需要保留凭证6个月以上，如果不能提供相关凭证，属于违法发送商业短信。有网友这个时候就问了，那何为商业短信呢？政务公益短信是否也需要征得用户同意呢？中国通信院工业和信息化法律服务中心的副主任就解释道，商业性的通信短信是指含有介绍推销商品、服务或者商业投资机会等等一些短信，而公益性质的短信呢，特别是涉及到自然灾害、事故灾害还有公共卫生事件等一些应急预警和处置的信息，其发送是为了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属于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无需要事先征得同意。当然了，记者也了解到，目前电信三大运营商都提供了屏蔽垃圾短信的相关业务，对部分内容会进行拦截。

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号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号观看直播，收听我们的节目，并且大家可以在直播间的留言区一起来互动，可以来咨询到我们最新的一些路况，还有我们咱们广元的旅游景点的一些实时的人流情况都可以啊。

好了，各位，欢迎您在此刻继续锁定 FM 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我们这一时间段的五一特别节目正在陪伴各位，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连线到我们广元交管支队的各个大队的这个负责人，来了解各个景区的情况。现在在五一假期期间啊，因为很多朋友现在可能，哎，我身边就有，比如说昨天刚来的，因为现在我们广元啊，其实很火，特别是咱们这个古蜀道的徒步线路，吸引了很多朋友来。那这两天呢，可能还陆续有近一点的地方，比如说西安过来的、汉中过来的、绵阳、成都过来的朋友们啊，所以这几个近一点的方向过来的朋友呢，可能今天才出发过来。那么我们稍后将会在节目当中连线我们交管支队的各个的点位的相关人工作人员，了解一下这个最新的一些路况消息。我们的五一特别节目呢，会在早上的9点到下午6点一直持续直播，在每天上午呢，也会有这个文旅的工作人员来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广大的这个市民朋友们，还有很多外地来的游客朋友们，推荐咱们广元好吃好玩的一些打卡的景点。这两天咱们的三线记忆，还有城区内啊，三线记忆，我们的铁桥公园以及河街的凤翔楼这里啊，都是必打卡，还有这个我们水上公园的这个凤洲。另外呢，就是我们县区方面啊，特别是剑阁这边的徒步游啊，当然还有咱们朝天的雪溪洞。像小娜在五一假期期间就去了一个比较小众的露营的一个景点，也还是不错，很宽阔，然后又有湖，一个小的这个江边，然后呢又是这个厚厚的绿草绿植，整体天气又好，又有微风，带上露营的装备还是很不错的。那这个点呢，其实还是可以推荐给大家，就在我们往昭化这个方向走，昭化古镇这个方向走，这个在地图导航上搜索在水一方就能找到。其实我们广元本地的朋友们可以避开一下人流，把我们这些比较火的一些大众的一些景点让给我们外地的朋友们，因为毕竟大老远过来。我这两天也看到一些新闻哈，这个特别是我们的剑门关还有徒步游的这个线路，这一沿线人流量都还是蛮大的。大家五一游玩呢，还是要提醒各位保持好心情，要爱护环境。我们每个人在这个旅行游玩的过程当中，争做文明小帮手啊。今天看到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个小朋友，哎，这个拿着一根绳子在公园里面就一路去捡这个空瓶子，他把瓶子全部穿成一个串儿，然后就这样一路徒步也走了，然后公园的风景也欣赏了，也干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刚刚那位听友点播的 Because of You， 稍后给你送上。各位，我们现在的五一特别节目期间，现在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还有微信视频直播间，以及通过我们微信公众号来点歌啊，一起来互动，一起来分享歌曲。当然啦，我们稍后呢会连线到我们这个广元交管支队的相关工作人员，了解一下各个景点现在的即时路况信息。如果现在您在我们广元某个景点人流量怎么样啊，这个车流路况怎么样啊，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直播间一起来互动，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啊，线上一起来云直播云分享。

那刚刚给大家分享了就是关于咱们五一开始的一个新规，通讯这个短信管理规定啊。所以如果大家的手机呢有收到或者经常会收到这种类似的一些广告啊，或者是一些垃圾短信啊，都是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相关营业厅去办理，以后咱们就这个是不能禁止，没有经过本人同意是不能收到这一类的短信的。在这里特别提醒啊，我们可以去给老年人都把这个业务关掉，因为现在很多老年人看到这类的短信其实还会有这种意识去比如说点开看一看啊，他会有好奇心，所以把这一类的这个广告全部给他拦截掉。

好了，我们这一时间段五一特别直播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刺客主播小娜。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几组数据啊。其实我个人觉得五一这次哇，还是咱们广元还是上了热门城市的，很多的网友表示很期待，特别是咱们古蜀道的徒步游线路啊，还有咱们的这个千佛崖这个。 还有黄泽寺这几个景区都入到了热门景区当中。那么目前为止呢，截止到我们这个五一小长假的5月4号哈，呀，各个城市的这个人流都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创新记录了，因为现在最新的记录有15.1人次刷新记录。 那据文旅部的数据中心测算啊，咱们今年的五一长假期间呢，全国国内旅游出游人客达到3.2亿人次，同比增长70.83%。 而且各位网友还有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哈，我现在身边有很多这种特种兵式的旅游，就是一天两天时间就来把这个景点走一走，然后美食吃一吃，马上换下一个地方，就是一天或者两天时间这种旅游这个特种兵式的打卡哈，是已经成了很多年轻人的旅游方式了。 那当然了，这个反向旅游也慢慢升温了，比如说泸州啊、海南、安定等一些小众的这个地方也会，包括咱们广元，也会慢慢入到大家的视野，也会慢慢的去体验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人文。 这两天我在那个朋友圈都有刷到，好多我们本地五一没有出去的朋友，一到这个老城的河街凤翔楼，还有那个铁桥公园，以及我们这个水上公园这里，哇，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当然还有我们的三线记忆啊，城区内也有很多打卡的地方。而且金橄榄广场，我看到还有这个免费的凉面，这个真的是把咱们广元人的这个热情展现到了极致。

当然了，我们这个五一特别节目今天是什么？是5月4号，五四青年节。青年啊，是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创新的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呢一直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强调只要把人生理想融入到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当中，就终会成就一番事业。卷着舌头学皮上巨鹿的变化，平平仄仄平平仄，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那我们的习总书记今天给我们所有青年人们说了什么呢？来一起听一听。天天不让扁担绑在板子上，到底扁担宽还是板子长，哥哥弟弟拨前坐，拨上握着一只鹅。当代的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而且我们习总书记在2014年的时候，五四青年节的时候就说过一句话，是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

表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光荣属于青年。哎，在这里互动一下，各位考一下，青年是几岁到几岁？知道答案的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留言区域打起来。这几年换他们卷着石头学评上巨鹿的变化，在这平平在这平，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我看到有直播间的朋友说，这个821中学往120厂三线记忆附近啊，特别堵，车流特别大，所以现在要前往三线记忆的朋友们啊，车流稍微偏大，我们稍后呢也会联系到交管部门详细了解。当然在这里排行拥堵的各位不要着急啊，我估计现在这个点出发的呀，大多可能是我们本地的朋友们。如果去往这个方向呢，当然首选是公共交通工具，可以打车，可以坐公交，当然今天天气好也可以徒步走一点点。对，这位朋友又说，821中学往120厂三线记忆太堵了。好，小娜现在就去打我们的电话，稍后联系我们的交警同志看看。

最困难的时刻也许就是拐点的开始，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下午3点放松片刻，多看看美丽风景。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下午三点，景区人正多，路上车正忙。别慌，打开1048，我们帮你绕开人丛中，声音导航，假期不慌。
5: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好了，这一时间段我们的1048五一特别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播小娜。我看到有这个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啊，说这个往现在我们广元三线记忆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我们现在来连线到的是广元交管支队二大队的大队长抗队，来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抗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好。现在有这个很多听友啊，在直播间，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说往这个三线记忆方向车流量偏大。
1: 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呢，通往三线记忆的车流量啊，较上午有所下降，但是游客仍然较多。我们前往三线记忆方向，我建议各位自驾朋友，车辆驶往北二环东沿线，靠北二环东沿线两侧单排停放，尽量采用绿色交通工具，前往120三线记忆旅游景点。
0: 北二环沿线这边即使没有停车位，我们这个地方也可以是临时停放的，是吧？
1: 对对对，我们北二环两侧道路两侧呢，规划了临时停车泊位，临时停车位，供游客的车辆进行停放，都是免费停放。对，
0: 那把车停到这个位置，往里面走大概要多久？
1: 如果说停车以后步行至120三线记忆街区，最多就是最远的地方也就是10分钟，近的地方也就是5分钟左右，所以说呢，距离不是很远。
0: 哦，所以现在在我们三线记忆要往三线记忆方向去的朋友们，如果还在排行的话，咱们就尽量把车沿着北二环这一沿线可以沿线停放，然后步行1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我们的这个三线记忆里面街区了，嘎。
1: 对，因为如果从821中学至三线记忆光明路路段呢，因为道路比较狭窄，车辆通行比较受限，进去有一个道路呢，存在稍微那个较为宽度，就是走三线记忆，如果走北二环呢，还较为通畅。
0: 好的，好的，知道了，谢谢，谢谢抗队。
1: 好，谢谢，
0: 谢谢您。

所以各位在直播间的朋友们，还有就是在我们此刻在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如果特别是咱们广元本地的朋友们想要前往三线记忆哎去看一看，带着我们的家人一起去的话，可以选择把车辆停放在这个二环沿线。这一沿线虽然没有明确这个有这个车位的划线，但是呢是有临时停车泊位的，单排停放是可以正常停放的，然后咱们步行两步就到达街区里面了。

当然了，各位，刚刚小娜在联系我们的交警同志的时候呢，有联系到我们朝天方面的交警啊。现在从朝天方向要上高速的这个高速入口转盘这个位置，现在我们的交警同志在这里指挥交通，车流量比较大。所以呢，其实往朝天方向的景点去是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从现在呢，出现了慢慢的有返程的迹象了。很多从我们朝天要直接上高速的朋友们，这个方向的各位这里要注意一下，现在要缓行。交警同志呢也在现场指挥交通，大家不要着急，依次排行啊。

我们这一时间段五一特别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直播时间呢在五一假期期间每一天早上9点到下午6点一直持续为您直播。我们的直播途径除了通过我们的 FM1048 这个频率之外呀，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号 FM1048 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以及我们的视频号都可以同步直播，大家可以来观看收听，在直播间留言区互动起来。

当然了，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继续连线到我们这个广元交警，在间隔方面还有朝天方面这个都有这个四线三区的交警同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说一下最新的一些路况信息。当然了，今天来到四号，现在慢慢的很多朋友可能选择在今天想返程，因为想避开明天的返程高峰，所以呢这也是一个最新的一个路况信息，稍后也会在直播间请来我们的交管支队的交警人员给大家说一说。当然也请大家持续关注各位行驶在路上的您，现在在路上此刻有什么最新的路况，或者最新的一些景点周边的人流情况呢？整体是怎么样的？都可以在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好的，这时间段我们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五一期间特别节目，我们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直播时间呢是在五一期间，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6点一直直播。当然了，除了通过我们的 FM 一零四八的这个频率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抖音号 FM 一零四八和视频号一起来观看直播。我们主持人在直播间跟您互动。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因为小娜刚刚刷到一个消息啊，中心网最新的消息呢，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预计在6号夜间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会有新一轮的降水过程，关注局部的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呢，可能引发次生灾害。那么在6号的夜间起至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会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大部、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暴雷、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也许还能在网上看到你的消息，也许我唱的歌还存在。
0: 而且啊，在未来3天，西藏大部、新疆南部还有南疆山区、青海中南部、川西高原等地方呢，会有小雪或者雨夹雪，其中青海南部、西藏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北部高海拔山区部分会有中到大雪，局部暴雪。
1: 流泪到一败涂地，我和你不再联系，希望你不要。
0: 所以在我们这个南方沿线的各位哦，不要着急把你的衣服收起来，做好这个防雨的准备。但是我看了一下咱们四川呢，主要在川西的位置。
1: 不代表我不想你，走到哪里还是会有天气，而我也开始试着去忘记。
0: 接下来再关注一下啊，我们现在今天已经来到了4号，假期第4天了。那据前3天的一个统计哦，咱们这个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已经超过2.9亿人次了，这是截止到5月3号的信息。今天肯定还有大部分数据还没有传到这个最新刷新一下，所以各位可以想一想，其实五一期间我们很多朋友都会选择走出去或者近一点的短途游，要不就是自驾游会比较火，一起来感受大自然，给自己放松放松。这几年啊，亲子游还有这个家庭游成为

旅游的一大新的区域，一大新的方向。咱们广元这一次的古蜀道的徒步，还有剑门关，以及我们城区内的三线记忆景点，以及我们河边的凤翔楼啊，还有这个凤州体验啊，以及我们老铁桥的这个河边公园啊，人流量都还是。

其实现在很多朋友出行呢选择这个自驾，也有部分朋友会选择坐动车或者是火车慢行啊。所以在五一假期期间呢，这个自驾游成为了不少朋友的选择。然而长时间行车难免就会避免什么呢？乘车人感到疲倦。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接下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那就是很多可能需要长途一点乘坐长途车的，或者长时间要开车在后排坐的朋友们，如果感到疲倦的话，是否想过想要放倒座椅呢？在车内小憩片刻，后排秒变这个卧铺，但是行车时平躺可能违法，更是赌命。因为不少的网友啊，在这个自驾视频当中显示，车辆高速行驶的途中，乘车人将后排座位放倒，与后备箱连通，拼成了一张床，那铺上被褥卧倒休息。将车后的后排座椅改造之后呢，成了一个床铺，是否允许呢？车辆在行驶的时候，乘车人躺卧休息是否违法和存在安全危险？对此呢，我们请交警同志做出了专业解读。首先，律师表示啊，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禁止乘客躺卧，那该行为呢本身不违法，但是躺卧不等于无法律风险。因为车辆驾驶途中若乘客躺卧未正确使用安全带或干扰驾驶员，例如乘客躺卧时身体延伸至驾驶区域，妨碍驾驶员操控车辆，影响其视野，则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以及第66条的规定，将会面临警告或者5元至50元以下的罚款。同时交警介绍，机动车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乘车人躺卧的安全风险极大，车辆急刹或者碰撞时，人会被直接抛射，极易造成死亡，若直接因此有违法情形，将会引发事故，保险公司是可以拒绝理赔。另外需要注意，私自将这个车内的座椅改装成床铺属于非法改装，小型客车、客运车私改床铺的面临500元的罚款，责令恢复原状；客运车硬座改卧铺将会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6分的处罚。货车严禁客货混装，改装床铺载人，违法者将会面临500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始终有千万种理由。我一直，所以在五一假期期间哈，各地近郊游探亲的这个流的这个比较集中的一个点呢，短途出游和部分提前返程的车辆叠加。那么据交通运输部网络路网中心最新的数据显示啊，那这个高速公路路网的这个流量将会超过6300万次辆。所以车流密集更要警惕乘车安全隐患，排除这个后排放平躺在这个躺卧的姿势这样乘车。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倾斜座椅、脚踏中央控中控台上这样的危险的乘车姿势，咱们一定要杜绝。一旦车辆遇到紧急情况或者发生正面碰撞，在惯性的作用下，身体会向前倾。

流会比较多，所以行车途中切勿躺卧休息，脚踏中控台，应该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文明出行。

0: 风筝不一定要春天才能放，海边不一定要夏天才能去，我的意思是想做的事情不分时间，下午三点半赶紧去做想做的事情吧。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即时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好的，欢迎大家在此刻继续关注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一时间段我们是五一特别直播节目，我们的直播节目呢在5月1号到5月5号每天早上9点到6点一直持续为大家直播。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号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以及我们的视频号啊，都可以来观看直播，在留言区互动。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广元交管支队一大队的副大队长谢队啊，向他主要是了解一下我们现在广元城区的这个黄泽寺千佛崖景区周边现在的一个道路交通情况。你好谢队。喂你好。
1: 那使命。
0: 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我们现在这个现在往这个千佛崖景区黄泽寺景区的车流量怎么样？
1: 目前黄泽寺千佛崖景区车流量都还比较正常，黄泽寺周边车流量相对还少一些，千佛崖周边进出城方向这个都出现排行，但排行的距离都不长，可以这个放心前往。但是如果不是到景区去游玩，我们建议从从这个绕行往朝天方向，要么选择高速，要么就选择这个北二环慈联路，走到工农场镇，再走二十线到朝天。
0: 哦，等于现在我们往景区方向去没有问题，但是呢，现在往朝天方向的朋友，如果走我们千佛崖这边，会道路交通比较拥堵，排行的车辆会多一点吗？
1: 对，如果是要往朝天，或者是朝天回广元，选择走千佛崖这个路段的，我们建议绕行到慈联路，走北二环，走将军桥这边，就避开千佛崖这个路段。
0: 那也就是往景区现在很好哈。
1: 景区现在方向，往下去的景区包括千佛崖、黄泽寺，这个上下湖街、凤仙楼打卡的，还有这个桥头公园，西郊玫瑰园，这周边道路包括天那个工农汤山温泉这附近的这个交通流量都还好。
0: 那您预计一下，因为昨天晚上我看这个咱们河边老城河街沿线车流量比较多，今天晚上咱们应对这个有没有相对的有一些应对措施？因为河街晚上那个铁桥公园那里新进了一个打卡点，然后还有就是凤翔楼那里，人流肯定晚上会有增多吧？
1: 对，按照前几天的这个情况来看，今天晚上应该车流量或者人流还是会比较大。那么晚上到上下湖街、到桥头公园、到凤翔楼，游玩的朋友呢，我们建议将车辆停在稍微远一点的规范的停车场，不要把车停到这个湖边这个路上，因为湖边这个路比较窄，如果停了车的话，对双向通行会有影响。比如昨天晚上、前天晚上，我们都是晚上接近11点才收队下班，还有个呢，把车不要停到这些地方呢，既有利于安全，也有利于畅通。也希望大家在走走路，健康绿色出行，观赏一下我们广元的夜景。欢迎大家到这广元来游玩。
0: 好的，好的，谢谢。主要就还是想呼吁大家，特别是河街路段不要停车哈，因为河街沿线呢道路本来就窄，然后再一停车，交通压力就会很大，而且通行能力也会减弱，是不是？
1: 对，我们晚上在湖街附近都安排的有执勤的这个警力，今天呢可能会在相对再增加一些警力，保证这个辖区的安全和畅通，我们也希望大家这个安全出行，
0: 开心游玩，
1: 开心游玩。如果遇到有什么这个需要我们公安交警提供帮助和服务的，请就就近找我们警察，给我们警察这个提出来就行了。
0: 好的，好，谢谢，谢谢我们谢大队啊。
1: 没事，欢迎大家到广元来玩。
0: 好，谢谢您，作为我们广元交警的一份子啊，这个谢大队真的还是由衷的希望大家游玩的开心的同时呢，一定要把爱车停放在规范的位置。特别刚刚提到了我们老城的这个河街沿线啊，因为我作为土生土长咱们广元本地人，河街沿线就平时我去，我都觉得有点怵，因为老城片区，整个老城区的片区内呢，道路整体是比较窄的。

如果要出行到这个老城河街，这个凤翔楼啊，还有铁桥公园这一带，大家就走走路，或者是就打车去，相对就会好一些，因为到时候停车难可能是一大问题。当然了，另外刚刚我们还说到了啊，就是现在从城区方向要往广往朝天方向去的朋友们，走我们的北二环慈联路沿线往朝天方向，或者是直接走高速，就避免走我们原来这个城区往朝天方向的这个国道这个老路，因为这一沿线现在交通压力是偏大的。当然反方向从朝天往城区方向的各位也避开这条老路，只选择走我们的高速或者是慈联路北二环绕

好了，这时间段我们的五一特别直播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是此刻主播小娜。哎，接下来问问大家啊，这个五一节啊，五一假期没有出去玩的朋友们，你们都干了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有没有去看电影啊？因为五一档还是有几个电影值得期待的，票房怎么样呢？首先呢，我看了一下啊，整体来说的话，票房较过年期间肯定是没法比的，但是我们这一部电影《消失的人》这一部在五月一号上映，截止到目前呢，现在票房已经有大概1.几亿了，这个票房收入啊，上座率是达到了6.5%，排片的占比达到了23.4%。当然除了这部电影，还有《寒战1994》，还有《穿普拉达的女王二》《门牙》，这个是几个前期宣传大家都比较好奇的几部电影，还有《时间敢死队》。各位在我们城区没有出去玩的朋友们，可以选择到电影院去，带上家人，带上孩子，哎，去感受一部电影的魅力，去来一次精神的这个充沛充电吧。当然了，我们在稍后的直播节目当中会继续连线我们广元交管制队的其他点位的交警同志，了解一些最新的路况信息。如果现在在直播间的您，或者是在收音机前的您，有什么道路方面的疑问，或者是有什么这个咱们广元哪儿好吃哪儿好玩儿啊，有没有什么推荐的，都可以在直播间一起来互动起来。我们的抖音直播间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已经为您开通，当然了，视频号微信视频号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也可以同步的来观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这时间段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陪伴大家，别忘了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号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到直播间，我们一起互动。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好了，各位，我们这时间段的五一特别直播节目正在陪伴各位，现在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戴佩妮的。只因为怕你解释，等一下，我把名字忘了，好喜欢她的声音，好温柔啊，戴佩妮的《街角的祝福》。那么在这么好听的音乐当中，小娜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聊什么呢？聊聊五一出行哪些路段易堵，自驾的朋友一定要好好听一听了。因为在五一假期开始之前，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就曾发布了五一假期全国公路网运行研判分析报告。那据这个预测呀，全国高速的车流量峰值将会出现在5月1号，预计会达到7000万辆次，而创历年来五一单日流量新高。那五一假期期间呢，全国的高速日均流量约为6400万辆，预计假期拥堵主要分布在江苏、湖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当然了，我们这个现在已经来到了4号，所以要提醒大家，5月4号、5号下午的4点到6点这一期间是返程高峰，比如说绕城高速，还有主要进入城区的通道、景区的连接线、省界的枢纽等等路段，都是容易发生车流量拥堵的时段性拥堵的一个节点。所以现在行驶在路上的各位应该能感受到了没有，有没有什么新的路况？今天4号呢，我个人感觉会比明天好一点，明天会更拥堵一点。但现在大部分的朋友在计划的时候，我会把这个返程提前一日，就是避开5号最拥堵的时候。此外呢，在假期期间，新能源车占日均总量近24%。占比预计比去年同期增加5.4个百分点，特别是在江苏、湖南、四川、河北、河南等省份的这个服务区，就会出现什么呢？充电特别繁忙的情况，所以电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计划好哦。若不想被通知到，就把祝福。另外，据公安部交管局研判，今年五一假期全国道路交通主要存在5项突出的风险。首先呢，旅游集中出行安全风险，热门的城市景点还有赛事演出的场馆周边道路，都是易发生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的路段。另外就是干线公路或客货车混行的风险，比如货车改走普通的国省道明显增多，交通状况就变得复杂，易造成车辆的碰撞事故。农村地区务农务工的出行的风险，比如说三轮车、拖拉机、轻型的货车违法载人、面包车、摩托车违法超员，易发多发。

当然了，还有就是什么重点违法肇事风险，假期长途驾车出行易出现什么呢？超速行驶，还有这个强超、强会、疲劳驾驶等一些违法肇事。所以呢，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行车安全提示，在出行之前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情况，结合交通路况信息合理的安排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就像刚刚小娜有说，我们这个最新的一天气预报，在未来三天，在我国的南方这区沿海城市哈，还有我们这个川西城市，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这个降雨量。另外呢，就是驾车前往景区，特别是山区，遇到这个急弯陡坡的时候，还有就是长大下坡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减速，慢慢通过。还有临水临崖的道路，一定要安全第一，减速通过。山区道路安全驾驶技巧是什么？就是慢，一个字，慢。

好了，各位，我们这时间段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五一假期特别直播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们的直播节目呢是每天早上的9点到6点，5月1号到5号，每天是这个是直播时间段都会有不同的主播来陪伴各位。通过我们的电波，也可以通过面对面的方式，那就是可以打开抖音搜索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在微信搜索视频号 FM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起留言，一起来了解咱们广元好吃的好玩的，以及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什么事儿呢？说一个新兴的职业。哎，我听到我看了一下，都还是很感兴趣的。因为现在慢慢的 AI 时代的这个来临啊，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如何训练机器人，怎么样让他们拥有灵活的肢体，能够像人一样有感知力呢？答案就在一座智能实景数据工厂里面。这个工厂里面啊，可没有轰鸣的流水线，只是一个个我们常见的生活场景，比如居家厨房、便民超市、洗车行，这些的场景呢，就像一个个拍电视剧的片场一样。在这里呢，一群年轻人身穿数彩设备，用他们独特的方法教机器人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打工人。比如说，

灵活的拿起鸡蛋，轻巧的拧开瓶盖，平稳的上下台阶。那如今的人形机器人正在逐步的融入到我们很多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作为国家重点布局的未来核心产业，具身智能的发展呢，是离不开海量的这个实景数据的反复训练。所以一群担当人形机器人的启蒙老师的年轻人就成了成千上万，亲自就他就要来示范，为我们这个人工智能搭建起感知和这个现实社会之间的一个通道。在2025年，这个具身智能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那全国超过了140家企业布局这一赛道，而高精度，特别是要高精度多场次的数据提供给行业来破局的核心环节之一，就是缺少足量的优质数据的喂养。具有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便能够以什么呢？迭代成长。有这个数据采集员，他跟我们分享说啊，他是这个专科毕业，他觉得在他的印象当中，机器人行业是硕士、博士这些高学历的人来做的事情，但确实没想到我一个专科毕业也能参与到这个行业。虽然做不了更深层次的研发工作，但是我踏踏实实的手把手的把手上这些基础的工作做好了，那么也相当于加入了这一份行业。所以这个采集数据时一些细微的发力方式、动作细节如何是究竟是怎么样被精准的捕捉到的呢？这个答案就藏在了专业设备和核心技术体系里面。那记者呢是这个来到了采集的数据的这个实景的棚里面试了一下哈，他带上了数据采集的这个设备，上面是密密的麻麻是总共布局了大概有3000多个触点，它是可以收集到80多个维度的信息，比如大小、温度、软硬，这个还有表面的一些纹理，这些信息不仅可以教会机器人学到更细腻的感知，同时也可以训练他们的行动逻辑。那技术负责人就说，传统的数据采集依赖人类遥控器去控制这个机器人，那这个低效、昂贵且不包含触觉信息，只是机械重复动作，我们的设备就像是神经末梢和人类的皮肤，可以从视觉到触觉收集人类的所有感受。所以随着产业的不断升级，机器人必然会走进更多的生活场景。所以说呢，一个新型的职业，各位，就是我们人形机器人的启蒙老师。这个新职业大家可不要小看，它这个岗位，未来这个新的岗位需求将会超过100万。因为眼下一大批实景数据采集基地正在全国规模化的布局落地，我国在人形机器人上的核心的传感、实景训练、本土数据等一些关键环节持续攻坚，核心的零部件国产化，这个效率是稳步提高。所以截止到目前，全国联动集群累计沉淀本土化真实数据已经突破到2000万条，仅仅2026年前4个月就新增超800万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20%。高质量数据的持续积累，也为整个产业的扩容和新职业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预计在未来的5年，我国具身智能市场规模将会达到4000亿元，新增数据采集员、机器人群的体协调同

0: 当你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飞；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下午四点，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0: 陪你走过。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好了，欢迎大家在此刻继续调频锁定 FM 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我们这里是五一特别直播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们的直播节目呢，在五一期间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6点，会有不同的主播陪伴各位。当然，您可以打开抖音搜索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的直播间，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视频号 FM 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我们也可以在直播间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一下我们广元交管。管支队朝天交管大队啊，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喂，你好，王队，喂，
1: 喂，你好，
0: 哎，你好，你好，王队，给我们说一下现在我们这个朝天这边，特别是明月峡景区啊、曾家山这边交通路况怎么样？
1: 现在明月峡景区、雪洞景区、曾家山景区现在没有，几乎没有留的，没有游客了。车子都已经出去了，
0: 哦，等于现在慢慢的也是4号了，慢慢到一个返程的点了哈。
1: 对，对，
0: 那现在从朝天往我们城区方向，这个交通流量怎么样？
1: 108国道上现在车流量全天现在是6000多台，但是道路畅通，没有堵点。
0: 嗯。因为我们刚跟二大队这边联系呢，说在这个千佛崖景区这边老路上，也就是国道这边稍微车流量会大一点，现在这一沿线是可以正常通过了是吧？
1: 我们这边可以正常通过。
0: 嗯，就是但是进城这边可能还需要这个注意一下。咱们走高速进，从这个朝天这边上高速，不管是要返程往成都绵阳西安方向的，还是往我们城区方向的，这个上高速这一沿线通行能力都是一切正常的。
1: 一切正常，而且没有堵点。
0: 嗯，好，那很好，谢谢您。
1: 嗯
0: 嗯，好。所以整体这个交通状况，朝天这边已经基本恢复，没有出现太多的车流量的拥堵。所以现在要返程的各位啊，我估计今天晚上咱们利州区这边交通压力会稍微大一点点。所以在这里还是想呼吁一下，因为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咱们那个山东淄博烧烤那段时间很火的时候，很多自驾去的朋友就受到了本地人的这个，就说的是本地人不要出去，但是我们也不是说不能出去，就是我们希望在这个有很多外来游客来到咱们广元，我们把我们主人家的这个意识要拿到位，就是让他们在咱们广元吃好玩好啊。我们出行呢，能够选择这个公共交通工具，特别是能够走路走过去的，其实也挺好的，因为现在天气好嘛，晚上呢天黑的也比较晚一点点，整体这个步行我觉得会是我们大家的首选，我相信各位啊。接下来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直播间有朋友的这个互动。啊，我看到还是有朋友在说这个三线记忆车辆比较多，比较远。刚刚我们连线到了这个二大队的交警同志啊，往三线记忆方向的朋友呢，是可以把车辆在这个北二环这一沿线停放的，但是呢一定要单排停放，然后步行往这个三线记忆里面街区方向，可能就是步行5到10分钟的距离。所以如果可以不要把车往里面开，因为里面现在交通压力比较大，而且大家都知道往这个120里面走啊，道路也确实比较窄。

好了，这一时间段我们的五一特别节目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信息啊。小娜看到了一个最新的消息，咱们这个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在4月30号表决通过了一个社会求助法。这个社会

求助法会从咱们2026年7月1日起实施。各位，这个信息要知道，可能您身边会有人需要知道这个信息。这个社会救助法呢，一共是7章78条，里面包括总则、救助对象和措施、救助程序以及社会力量参与、救助监督和保障。那这个社会救助法就规定，社会救助对象包括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受灾人员，还有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需要疾病应急救助人员以及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等等。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和衣食冷暖，事关保障基本民生，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社会救助法是社会保障领域的基本性法律，为了推动社会救助事业高质量发展，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改革发展成果，坚持提供一些坚实的法治保障，所以社会救治法救助法将会在7月1日，今年2026年7月1日起实施。

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五一特别直播节目，各位好，我是此刻陪伴大家的主播小娜。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我们都很关心的话题，因为在五一期间哈，很多朋友选择这个自驾出行，那么现在的车辆呢也是慢慢的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智能了，对不对？所以呢就会有这个智能驾驶。智能驾驶是不是等于全自动驾驶？因为目前市面上宣称有智能驾驶功能的汽车，本质上都不是人们想象中的 L4 L5 级别的全自动驾驶，而是 L3 级别有条件的自动驾驶，甚至只有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这就意味着无论汽车厂商在广告当中声称的智能驾驶算法多么的先进，这些智驾系统都只是驾驶员的助手，而不能替代司机。因为可能在这个广告语宣传语当中哈，很多这个汽车厂家或者销售人员会给你说，哎呀你放心，它这个有辅助驾驶，你可以放心的这个使用这个辅助驾驶，它是全自动的，它开你坐那儿放心的，甚至可以走神儿。那这种说法呢其实是缺少科学依据的，而且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目前市面上宣称有智能驾驶功能的汽车，本质上都不是人们想象中的 L4 L5 级的全自动驾驶，而是 L3 级别有条件的自动驾驶，甚至只有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无论汽车厂商在广告当中声称的智能驾驶算法有多么的先进，说的有多么的厉害，但是这些智能驾驶系统都只是我们驾驶员朋友的一个小助手，它是完全不能替代司机的。记住，不能替代司机。自动驾驶系统依然可能会因为强光遮挡，或者标线不清，或者遇到突发情况而失灵，就需要人类来接管。如果车辆驾驶员因此就放开方向盘玩手机，甚至在驾驶座上睡觉，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人类根本来不及接管，造成事故。所以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驾驶人员在自动驾驶的过程中必须全过程观察路面的情况，保持警惕，放手分心，这样的情况是坚决不可以的。

好啦，我们的五一特别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此刻主播小娜。刚刚给大家说了，我们这个自动驾驶车辆啊，它是还不能完全达到完全自动的，所以驾驶员朋友在你的爱车有这样一个功能的前提下呢，一定还是要自己掌控啊，自己要把这个心理安全这根弦完全绷紧，不要一味的觉得好像不关自己的事情了。一定记住，智能驾驶不等于驾驶员朋友，它只是可以辅助驾驶员，可以当一个驾驶员朋友的一个小助手而已。闭上眼，看见天堂。接下来想给大家聊什么呢？说一说咱们贵州的村超，因为咱们四川的川超啊，也是引起了很多的轩然大波。从去年的这个下半年到今年哈，咱们这个虽然说暂时告一段落了，但是我们2026年贵州村超也进入到决赛季了。在村超呢是在1月1号正式进入决赛，5月1号啊，那么几个队啊，21支足球队将开展8强的名额争夺。我觉得球赛这个东西啊，我觉得不了解的时候我可能无感，但是在接触之后了解之后，我发现了它强大的魅力。

而且啊，贵州这个村超的决赛呢，又正好赶到咱们五一假期，所以贵州这次的这个热闹度啊，也还是让很多朋友都上网，都还是提到了这个讨论度哈。我相信喜欢足球的朋友们应该是没有错过的。好啦，这一时间段呢，我们给大家一起来好好的安安静静的听两首歌。接下来我们分享两首，首先呢是相对来说比较什么，比较大家比较熟悉的，而且相对比较久一点的一首歌了，来自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还有就是《逆战》，张杰的《逆战》。为了你，我变成狼人。

0: 好了，我们五一特别直播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是此刻陪伴您的主播小娜。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连线到我们这个剑阁交管大队的工作人员郭教导啊，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些路况信息。郭教导你好。主持人好。你好，就是我们想现在了解一下此刻剑阁这个
1: 景点周边，特别是剑门关景区，还有我们古蜀道徒步这沿线的车流量、人流量怎么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建国公安执勤交警魏芙蓉。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四天，剑门关景区的车流明显有所回落，高速路段和那个景区环线通行都比较顺畅，不过那个拥堵节点也没有，通行的效率也比较高。
0: 停车场的停车泊位也比较充足，所以说整个来说我们景区的环线道路都比较畅通。还是比较畅通，因为今天来到了四号了哈，可以说是算一个返程的一个小高峰了。也就是现在如果从这个咱们剑门关景区这边返程往城区啊，或者往各个外地朋友的目的地方向走，都是没有问题的。
2: 对的。

0: 好的。
1: 那么说的还有那个古蜀道精品图没有线路呢，我的整个线路现在就是到了游客和自驾游车里的，也较前几日也是明显回落，沿线的道路交通也整体平稳畅通无拥堵，都比较平稳，整个辖区
0: 好交通平稳没有拥堵情况，
1: 对，
0: 那就好，那就好，辛苦了，谢谢。
1: 好。
2: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4: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5: 一切出来是这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方便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9: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Hello， 各位好，104.8五一特别直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我们的节目在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6点都会有不同的主播跟各位一起来线上互动。那今天下午呢，是主播小娜陪伴各位，在这时间段我们一起来聊聊我们广元的好吃的好玩的，当然也可以刷新一些最新的一些新闻资讯啊、消息啊、热门话题都可以啊。当然现在各位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我们的直播间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到直播间留言区互动起来。接下来跟大家聊聊陈心宇的故事。其实他的故事跟我们很多人都有关系，因为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都喜欢每天都会接触的，那就是咖啡，对不对？他不一样，他爱上咖啡，他喜欢咖啡，但是他做了一些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事情，他竟然去老年大学开咖啡课了，教我们的老年朋友们品咖啡、传咖啡、制作咖啡。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的故事。我的手在浙江湖州啊，一所老年大学的教室里面就经常飘出阵阵的咖啡香。讲台上呢，一位年轻女孩正在耐心地指导年过六旬的学员该怎么样控制水温和注水的这个手法。台下呢，头发花白的长辈们戴着老花镜认真地研磨着每一粒咖啡豆。那这一堂咖啡鉴赏课的授课老师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陈心宇，他还是一名00后，他既是一个精品咖啡店的主理人，也是咖啡茶饮的研发师。当 Z 时代啊，就是 Z 字开头 Z 时代，遇上了银发族，一场关于潮流艺术的代际对话就悄然展开了。其实说到陈心宇啊，他与咖啡的缘分是从童年就开始了，因为小时候喝到的第一杯速溶咖啡在他心里就埋下了一颗种子，想成为一名咖啡师。大学不久之后呢，

他便一头扎进了精品咖啡行业，至今已经有4年时间。如今他经营的精品咖啡店在当地还小有名气，他也成为了一名咖啡茶饮研发师，不断地探索咖啡风味的更多的可能性。他说道啊，我希望把咖啡变成人人都能读懂轻松享受的美味饮品。那正是抱着这份初心，当湖州老年开放大学邀请他开设咖啡鉴赏课的时候，他立刻很爽快地答应了。这门专门为咖啡新手设计的课程，不追求高深的理论，而是带着长辈学员们走进精品咖啡的世界，从零基础小白成长为懂品鉴、会冲煮的咖啡爱好者。哎，还是很可以，很有价值的哈。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咖啡很神秘啊，很高端啊。那这个陈新宇说了，我就是要打破大家对这个咖啡固有的印象。他说呀，第一次站在讲台上面对台下比自己爷爷奶奶还大的这些学员的时候，他坦言还是有一些紧张。但是他说，哎，我知道老师上课的状态就会影响课堂的氛围，所以他调整心情，以专业沉稳的状态授课。为了让这群特殊的学员能够听得懂学得会，陈新宇在教学当中就做足了三方面的适老化的改变。首先呢，扭转他们的认知。在开课之初啊，大多数的长辈只习惯什么这个焦苦的口感，认为咖啡是苦的，不好喝，对酸甜花果香等风味感到陌生，甚至是怀疑。那陈新宇就采用理论加实操的这个方式，带大家逐一的感受不同产地、不同烘焙度的咖啡豆的风味层次。他说，很多学员第一次喝到带果酸的咖啡的时候，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原来咖啡还可以这样啊。第二个他要跨到的这个最新的一个方式呢，就是要训练感官。成年人的嗅觉和味觉很少经过专业的训练，初期啊就很难分辨具体的风味儿。而陈新宇特意带来了风味水，带领学员们学做嗅觉拆分练习，引导大家品鉴时的时候要进行风味的联想。比如闻到了这个想到了什么水果，有没有花香，就像在文学课堂上通过这个通感的训练，效果就会非常的明显。第三方面呢，就是他加大了课堂的实操，长辈们对这个冲煮咖啡的理解和把控偏弱，他就安排大量的这个实操课程，手把手的传授技巧，鼓励多练习。所以学期刚过半，许多学员这个冲煮的水平啊，但是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那就是在课堂上，哎，学这个冲煮咖啡的这个实操课比较多了，哎，慢慢就熟能生巧了。所以啊，其实对一个行业或一个职业的认定，不再像我们以前那么固化了，而是可以更加的大胆，可以更加的把自己所学能够用到或者传授到更多的人，那才是价值最大的发挥。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Hello， 各位好，我们此刻的五一特别直播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是此刻主播少娜。我们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在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当然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视频号 FM1048 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的直播节目在每天五一期间啊，早上9点到下午的6点会一直直播。那今天呢，这一时间段是我，明天还有另外两位神秘主播将会在直播间先陪伴大家，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评论区一起来互动，可以点歌，可以来了解我们广元的一些好吃的好玩的，特别是外地的朋友们要听听来自官方的推荐哦。另外呢，就是刷新一下我们市城区内还有四线三区的一些景点周边的路况人流及时信息。当然您在这个哪个景点周边有什么最新的路况，还有人流量怎么样啊，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啊。今天已经来到了5月4号，到了我们返程的一个小高峰了。可能很多朋友呢会选择在今天提前返程，因为害怕明天返程路上比较拥堵，但是近距离的还相对好一点。比如说咱们从广元回成都的，还有回绵阳啊，回西安啊，回汉中啊，这一方向其实还好一点点了。但是呢今天晚上啊，我们刚刚也有联系交警同志，今天晚上我们老城片区的河街沿线呢可能还是会有一个这个车流量的增加。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在我们本地的朋友，就是咱们广元的朋友们，如果可以晚上想要出门带家人带上小孩出门逛逛的话，就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比如说打个车或者公交车，甚至是骑行，甚至是徒步走路都可以啊。

在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可以随时进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这个直播间正在为大家开通，那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

这时间段来跟大家刷新一下我们一个路况信息啊。现在呢，在我们主城区内，目前啊，万源片区车流量会稍微多一点点，像我们老城片区都还好，基本正常。万源呢，现在交通压力又主要集中在了万达一号门和万达二号门河边沿线，主要车流量就是要从我们各个方向往万达方向去的各位，所以在万达这边各位要注意了，车流量稍微比较多，人流也比较多，大家注意一下，依次排行一下，不要着急。当然现在如果收音机的您或者在直播间的您在这周边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来分享实时的一个状况。

五一特别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是此刻主播小娜，大家好，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车载收音机或者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进入到我们1048果园交通旅游广播的直播间一起来互动啊。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就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在我们五一假期期间，也就是在5月3号的时候呢，西昌至昭通高速公路全线海拔最高的1000米长隧贡觉山高山隧道顺利贯通。哎，各位想象一下，为什么它是这条线上最高的呢？它1000米长隧啊，那这个隧道的贯通呢，是为今年全线通车打下了坚实基础。通车之后，四川云南之间将新增一条高速大动脉。在5月3号的时候啊，横跨凉山州昭觉县和西昌市的西昭高速贡觉高山隧道顺利贯通，隧道全长超过12000米，平均海拔达到了3000米，隧址山高谷深，是全线建设的核心重难点工程。那中铁一局西昭高速公路项目负责人介绍说，隧道的地质条件极为复杂，穿越多条断裂带，而且存在高地应力，还有软岩大变形、浅埋扁压、突泥涌水等等多项不良地质问题。贡觉山高山隧道的贯通，就标志着最关键的咽喉节点打通。那在后面呢，将会持续全力推进后续施工，冲刺西昭高速全线通车的目标。那这条高速公路在正式通车以后啊，西昌至昭觉车程将由3个小时缩短至1个小时左右，西昌至昭通由5个小时缩短至2.5小时左右，将进一步完善西南片区高速公路的路网布局。

把体重留给爱的美食，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

0: 关系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的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五一出行，广元公安交警温馨提示：出门查车况，别让说走就走变说堵就堵，全员系好安全带，别拿安全当儿戏。酒驾疲劳刷手机，不行不行真不行。过弯道穿村庄，慢一点让一下，头盔戴好，不超载不超员。车多不抢，路堵心不堵，你让一步我让一步，到家早一步。广元公安交警祝您一路顺畅，平安回家。

Hello， 各位，五一特别直播节目正在陪伴大家，我是此刻陪伴您的主播小娜。在五一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假期第四天了，而且现在也到了第四天的这个下午晚上时间段了啊，各位觅食了没有，想好没有要吃什么好吃的呢，都可以跟小娜一起在我们的直播间互动起来聊一聊。小娜最近在广元，我发现啊，我还是比较怀旧，比较喜欢吃以前喜欢吃的。我五一假期专门去补了一下很久可能有一年没有去过的一个店了，就是某蛙鱼头，然后那个店就在我们东坝这边啊，我觉得哇，还是原来的味道，还是原来的配方。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另外一个话题，就是现在很多人喜欢户外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的徒步游，还有比如很多的这个徒步爱好者们，慢慢就会喜欢到大自然，亲近大自然。那么就引发了什么呢？比如说哈，在今年1月4号的时候，一男子进入到了四川贡嘎山国际级国家级的一个自然保护区，而且是未开发的区域徒步，最后失联，救援人员经过了3天2夜紧急救援将其救出。另外呢，就是在今年的1月17号，两名驴友攀爬北京市头沟豹子野岭山时摔落山崖，救援人员呢是历时38个小时，滑降18处断崖大坡度后成功救援。另外就是在2025年3月的时候，还发生了一起这个6名驴友在江西庐山西海丛林当中走失，救援人员经过13个小时的紧张救援将其救出脱险。那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后，网友们就展开了该不该收费、要不要处罚的一个讨论。户外救援究竟该由谁来买单？各地该如何实践？怎样减少违规甚至违法行为，防范户外风险？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聊聊这个话题。首先啊，生命至上，救援是否有偿呢？中国探险协会发布的2025年

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显示，473起事故当中，登山与徒步占总数的 81.4%。 其中事故地点涉及敖泰县祁连山冷龙岭还有秦岭冷翠山等非法穿越的线路。意外频发，为何仍然要违规探险呢？那么记者通过调查发现啊，因为一些驴友觉得说爬野山有野地才有野趣，有些就把禁止前往游玩当做一个什么成就感。哎，他约不上我去，我就要去，我就要挑战一下，我回来还可以吹牛，这是我这个徒步生涯当中或者徒步经历当中难忘的一次经历。但是除了这一方面，他没有安全意识，缺乏安全意识，他认为自己有一定的户外经验，就盲目的自信。那部分驴友就低估了野山野地一定程度上与社交媒体制造的认知幻觉是有关的。中国探险协会主席说，大量的网红线路被包装成什么新手友好出片圣地，却隐去了什么与隐去了地形落差、天气的突变、无信号、无救援点等一些真实存在的一些风险。不少人就误将有人走过等同于可安全通行。在实践当中，对救援人员而言，救人是一道必答题，但是每次救援的背后，这种救援代价往往是由政府部门、景区、民间救援力量来承担。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违规探险不仅驴友自身面临风险，也会让救援人员面临同等的安全威胁，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同时还消耗公共资源。以山地救援为例，据一线救援人员介绍啊，一次救援往往需要多部门联动，涉及消防、公安、医疗、专业救援团队，有时还需要无人机、热成像设备、通信保障车、便携基站等专业设备。救援支出是一笔不小的费用，那么我们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购买服务以及爱心企业还有爱心人士的赞助，有时候队员也要自掏腰包。这是一名民间公益组织应急救援人员说到的话。因此呢，认同和支持有偿救援的声音就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也有反对的声音。有一些户外人群哈，就表示，有些人表示公共资源是兜底的，救援是理所应当的，不该收费。但户外救援要不要收费，产生争议的关键就在于价值冲突和责任边界的模糊。具体而言，是生命权的保障与责任承担的冲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表示说，公共价值和公共责任层面上呢，是救援遵循什么生命至上，不能见死不救。另一方面，市场领域的价值规则而更侧重于什么呢？由于自身原因而造成的损失将由个人承担。所以根据民法典规定，为避免他人利益受到损失而进行管理的人，有权请求受益人偿还由此支出的必要费用。旅游法明确规定，旅游者在人身财产安全遇到危险时，有权请求旅游经营者、当地政府和相关机构进行及时救助。旅游者接受相关组织或机构救助后，应当支付由个人承担的费用。我们的这个詹教授说呀，一些规定为有偿救援，它的实施提供了法律的依据，
但是一些景区或无人区设有明显警示标志，可仍有人不顾警告和管理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的区域，这种情况下若发生险情，被救援者应支付相应的成本。现实当中呢，各方救援力量是交织在一起。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法治工程学院教授林教授看来，救援是否有偿应分类判辨判别。如果是社会救援队自行组织的，那么对于被救者来说相当于是一种服务，属于合同性质。这种情况下，救援队提出收费合理，要求被救援者来付费，都是你情我愿。如果被救援者是向政府求救，政府的救援行为则是一种公共应急行动，这种救援就是无偿的。但是公共救援力量有限呢，一些救援行动会调度到更多的社会上的这个救援队伍，这些队伍可以获得成本的补偿，其中需要特别注意公益救援的收费问题。有的公益性质组织是出于情怀创立，若将其变为商业性质会违背初衷。但考虑到现实当中很多的公益性救援组织的经费并不充裕，应该允许其获得成本补偿，保留收费可能性。

比如说在今年1月9号，280件救生衣被整齐的码放在了北京昌平森林消防综合救援大队的院子里面，总价值约3万元，用于当地汛期河道巡护等应急工作。这笔捐赠是来自2起登山涉险事件的被救人员，两人救援累计耗时近17个小时，直接经济成本超15万元。2025年10月，北京市昌平区出台了《昌平区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试行，明确因户外登山活动涉险动用公共资源救援的，依法保留追缴救援费用的权利，同时引入参加社会服务、公益服务、公益宣传，可免于追缴救援费用，也就是你要投身到公益事业当中。其实啊，完善相关的制度和惩戒机制，建立户外领队资格认证制度，无证不得组织商业探险活动，建立全国统一的户外探险信用档案，将多次违规探险者造成公共资源浪费的行为和个人信用评价等级挂钩。那相关部门、行业协同、景区等各类院校媒体平台合作，加强教育引导，将户外安全知识和风险认知扩散到大众的视野。那么敬畏生命，遵守规则，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全、更有意义。

大家的五一特别直播节目。我们在直播节目当中呢，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咱们广元的好吃的好玩的，当然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刷新到最新的路况信息啊。在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连线我们的交管支队的各个点位的负责人交警同志，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那现在来关注一下我们城区内啊，刚刚城区内呢，我们的万达周边比较拥堵，现在依然是万达二号门的河边路段车流量比较多，其他道路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刚刚二大队的这个交警同志说了啊，老城片区呢相对来说在晚上，也就是晚饭过后啊，可能交通压力会呈一个上涨的趋势，所以如果要前往老城，比如说凤翔楼还有我们这个铁桥公园这一沿线区的各位，尽量选择走路或者打车或者骑上我们的共享单车都可以啊。接下来呢，继续给大家关注到一个消息，就是特别是我们有钱存在银行的这些小富婆小公子哥们注意了啊。5月1号起存款规则有变，如果你有定期存款一定要注意了。比如说当一笔3年期10万元定期存款到期之后，如果没有主动打理直接自动转存的时候，储户之后呢，你转成了储户，连续3年这个利息可能就会少赚4000多块哦。哎，注意了，这种情况正是5月1日存款利息新规全面强制执行，自动转存不再锁定原高利率后，所以呢广大储户就需要注意一下什么利息缩水的这个问题了。2026年5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管理总局联合发布的个人存款计结息规则统一规范正式进入全国常态化强制执行阶段。这句话再给大家说一下啊，由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的个人存款计结息规则统一规范正式进入全国常态化强制执行阶段，该项重磅的监管新规已于4月1日起试点落地了，即日起呢全国全面覆盖所有的银行机构全部的个人定期存款业务，个人存款计息规则迎来重大刚性调整，彻底改变储户传统的存款习惯，直接关乎亿万群众钱袋子的收益。那自动转存按实时利率算，提前支取取消靠档计息，此次新规核心变化就集中在什么？自动的转存计息与提前支取计息两大方面，每一项都和我们储户的钱袋子有关系。过去不少储户定期啊，这个习惯勾选为自动转存，到期后呢，银行会自动续存，还能继续享受原有的一些高利率。但是5月1号起，该服务将彻底取消。这个定期存款到期之后，这个自动转存一律转存当天银行最新挂牌利率计算，原合同高利率直接作废。理解到没有？就比如是这样嘛，我有10万块钱，存3年，我可能有9000块钱的利息，但是比如说，哎，到今年5月1号，我的这个3年期限到了，按照以前的，比如说我之前转了几次，我每年的这个利息还是能拿到9000多，但是到今年5月1号，它就自动转存为当下银行挂牌利息，就不再是原来的高利息了。按照比如说最近的利息1点几的话，你的这个利息就会有大大的这个对半，差不多有一半的这个折损了。所以说如果你身边有这种定期储户，去银行关注一下，更改一下，
或者再取出来重新。

弄一下。反正这个新规啊，这个统一规范是从5月1号起才开始实施的，就是这几天5月1号，所以一定要去了解一下。

我们五一特别直播节目正在继续啊，我看到直播间有朋友留言，比心比心比心比心，点赞点赞点赞啊，记得点赞。另外还有人说那个五一快乐，五一快乐，确实啊，哎呀也快呀，确实哦，今天来到四号了，五一假期明天还有一天，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安排，我反正是准备抓住假期的尾巴去玩一玩。当然了，各位，我们稍后也会继续连线到我们的交管部门，问交警同志我们一些最新的路况，稍后跟大家连线。

深情之爱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来一个人吃饭没有两个人吃饭开心。下午五点半，去见你想见的人吧，和他一起共进晚餐。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2: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3: 兄弟们，五一节又来了，车流量大的吓人，大家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出门之前先把车子擦一擦，疲劳驾驶酒开车千万莫犯傻，轨道省道弯弯拐拐多，超车占道你小心要背锅，顺口长征你给我慢一慢，记住一慢二看三通过，安全带拴好莫嫌烦，头盔戴起帅气又安全，货车不拉人，面包不超员，文明礼让不堵成一团，你停三分不抢那一秒，平安师傅回家找。广元公安交警这话要听好，我一耍的哈哈下，你说好不好？哎，平安师傅回家找，我一耍的哈哈笑。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然后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方便留给群众本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好了，各位，我们五一特别直播节目正在陪伴您，我是此刻主播小娜，这一时间段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刷新我们的路况信息了。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我们广元交管支队直属四大队的值班交警徐博。Hello， 徐教导。喂，你好。
1: 喂，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哎，你好，跟我们听众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管四大队徐博。
0: 我们现在天照山这边，因为五一期间天照山不是也这个有个新的景点打造，我看也挺火的，很多朋友去。现在从这边往城区方向的车流量怎么样？
1: 今天车流人流比昨天前天都要少很多，然后现在车辆正在有序的返程之中，路况还是比较好的，然后也没有拥堵，然后我们辖区的那个滨江大道，车流人流也是正常的，稍微一点多的是蓝站记忆，希望大家去旅游的那个听众有序的停车。
0: 蓝站记忆这边都还是挺好的哈。
1: 对对对。
0: 好的好的，那就好，谢谢您。
1: 好的。
0: 好。因为咱们这个滨江国际大道这边呢是属于我们进出城的一个交通要道。现在目前这个方向的车流一切正常啊。

好了，我们特别直播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啊。我们的直播时间呢，在五一假期期间啊，我们这个早上9点到下午6点一直为大家直播。在今天我们接近尾声的时候呢，稍等一下，小娜又去给大家打个电话，因为我看老城片区交通压力稍微之前有增加啊，我们还是要再连线一下我们这个老城片区的交警同志，大家耐心等待我一下。

0: 好了，各位，欢迎您在我们此刻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五一特别直播节目当中。大家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的直播间一直为大家开通。另外呢，就是大家也可以打开我们的视频号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一起来观看，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互动留言区域可以互动留言，把你想要关注到的美食啊，还有我们想玩的地方啊，以及路况都可以。刚刚给大家说了，我们要去连线一下我们的这个交警同志啊，因为老城片区现在车流量有一个增加。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到了广元交管支队嘉陵中队的中队长吕中队啊，吕队长，吕队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先我们因为可以这个通过这个地图看到哈，老城片区现在交通压力较之前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增加的。
1: 对对对，因为这会儿临近晚上吃饭的时间了，大家陆陆续续的开始出门了。现在呢，图腾周边的车辆比较大一点，比如东街、大西街、政府街等等，还有上下河街，因为这两天来游客比较多，来品尝广元凉面的比较多，可能车辆一直都比较大，但现在通行缓慢，我们的执勤人员也在上加强行动管控。
0: 也就是说老城片区现在就是河街路段还有这个几个小路，就是大西街、小西街、南街车流比较大。然后我们之前因为也联系了这个谢队哈，好像说我们晚上这一沿线，比如说要往我们的凤翔楼这个点位，还有铁桥公园这个点位，去的朋友可能比较多，那这个路段是不是不能临时停放车辆呢？
1: 晚上凤翔楼这边的上下河街，原则上是不允许停车的，因为那里停车之后就不好错车。我希望各位来的朋友尽量把车子边一点，比如说东街、新华街等等停车位的地方。本地的朋友尽量选择绿色出行。
0: 就是坐公交啊，或者走路啊，或者打车哈。那您预计哈，老城片区最高峰值的时候，大概几点会特别的拥堵？建议大家错峰出行一下呢？
1: 晚上最高峰值的时候应该就是8点、9点左右。
0: 到
1: 那会儿。河边上凤翔的游客非常多，来往的车辆比较多。
0: 好的好的。也就是那现在整体来说老城也算是我们城区内啊交通压力稍微偏大的路段了，是吧？
1: 目前交通压力要稍微大一点。
0: 好的好的。能告知一个我们办公室或者值班电话吗？我们听众朋友或者是外地的游客看到了这种乱停乱放这种影响交通的行为，可以进行举报或者联系车辆的这个车主进行挪车吗？
1: 可以可以。我们大队那个公共中心的值班电话5207206。
0: 5207206。
1: 对。
0: 好的好的，
1: 整个一大队辖区都可以，不只是老城片区。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5207
1: 206
0: 206。好的好的好，谢谢您。
1: 好的好的。
0: 谢谢吕队啊。5207206啊，各位在老城片区啊，如果看到这种，因为我个人也不喜欢这种，就是把车辆停放在影响其他车辆通行的位置，会影响正常通行的，大家都可以这个打电话举报。当然了，也是希望我们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特别是在这五一假期期间哈，因为本来老城道路就窄，通行能力就弱，需要每一位朋友自觉，特别是我们本地的朋友们能够错峰出行一下啊，选择绿色出行是首要。我看到这个评论区啊，有朋友在问，我看一下。首先这位朋友徐姐养成记，他说从汉中到广元走108国道怎么样？刚刚我们下午连线的时候呢，走这个国道这方面进城方向车流量会比较多，那现在估计哈，我个人估计进城是没有太大问题，但是进城方向走国道肯定是没有走高速快的，因为高速方面比国道通行能力会好很多。还有就是我看到这位他在说他想走国道，他说堵吗？现在堵吗？此时此刻小娜真不确定了。我给你一个电话，你可以问一下108国道方向。你可以问一下我们这个刚刚那个电话就可以啊，5207206，打他们的值班电话问一下。 问一下这个方向没有问题吗？您再通行啊，不要堵在路上不划算。还有就是绕行路线，如果你也不想走高速108国道又比较堵的情况下，可以走慈联路这边，就北二环这一沿线往城区方向，这样会好一点啊。

啊，这时间段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这也是个老听众了啊。他吕，他姓吕，两个口，那个吕之队。就是我的美，爱钻教育。其实有一句说一句，我们这个交警同志真的在节假日期间是最忙最累的。像昨天我们刚刚跟那个交警同志连线的时候，还在说他们昨天的下班时间是晚上的11点钟，就是要等交通恢复了他们才能正常下班。所以在这里还是要呼吁每一位交通参与者，不管是你走到哪个景点，不管是这个景点有没有交警，我们首先要自觉的不要把车辆停放到影响别人通行的位置。另外呢，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步行两步，因为这个很特别是我们这个三线记忆这一沿线，今天下午不是说了吗，交警同志说你停在这个道路两边临时的规划的这种停车位上是不会进行处罚的，反而呢是可以减轻我们这个街区里面的交通压力，让里面的这个通行能力大大的提高，这样您走的时候呢也不用堵在里面出不来，其实是双向的互惠互利的一个这个方式。所以尽量大家本地的朋友啊选择绿色出行吧。这时间段我们今天下午的直播呢也接近尾声了，可是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在我们五一期间啊，今天已经来到了5月4号、5月5号，明天还有一天，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6点钟。明天将还会有两位主播陪伴各位，我们的抖音号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会一直为您开通实时直播，当然视频号 FM1048 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也会同步直播，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一起。

来互动，一起来聊一聊咱们广元的吃喝玩乐，当然也要为大家及时刷新我们城区内的各个的点位的一个交通状况，特别是明天又是一个返程高峰了，特别是高速方面哈，特别我们从朝天要往高速方向走，东坝入口这边到时候都会为大家及时刷新，有问题的朋友或者想要了解的朋友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留言区一起互动，一起来刷新及时的路况，也希望每一位朋友可以把你现在所在的及实时的周边的一个路况分享给大家。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7:53啊，这时间段我们今天的直播呢也接近尾声了，到下午6:00，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直播五一特别直播节目会在5月1号到5号的早上9点到下午6点一直都有直播。我们明天呢将会上午是梦瑶，我们的梦瑶陪伴大家，在直播间呢大家可以一起互动，通过抖音平台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关注视频号 FM1048 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一起来直播间互动一下，聊一聊。明天也是返程高峰了，在我们广元旅游的朋友们不要着急，今天把我们的广元美食再吃一吃，然后顺便再带一点特产，我们的核桃饼啊，我们的木耳啊，我们的竹荪啊，各个还有我们这个酸辣粉啊，这些特产带点回家。然后返程路上呢一定要提前了解这个路况，同时也希望大家有好的驾驶习惯，注意安全，排行的时候耐心一点。那今天的这个我们的直播节目呢，最后小娜为大家送上两首好听的歌曲，一个是来自我们王菲的这么经典的天后的歌曲啊，匆匆那年，另外呢就是我们来自毛不易的消愁。我看到直播间有朋友说小娜嗓子都干了，还好还好还能承受，但是你们能听出差别，我觉得哎还不错。当然了，没有在直播间的朋友，在开车的朋友可以打开收音机，车载收音机调频道 FM1048 啊，我们一起来度过快乐的时光。明天就是我们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各位还是要说一句迟到的五一祝福，五一快乐，五一快乐啊，保持好心情度过我们快乐的假期时光。

好啦，我们1048的各位朋友们，还有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各位拜拜啦！今天小南就陪伴您到此刻了，五一快乐，去吃一顿好吃的，去看看我们广元的夜景吧。

0: 傍晚六点，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还有方便面。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广元新闻综合频率102.7。
2: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3: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4: 第四十集，
5: 上回说到白河遇险，幸而日军早有准备，才逃过一劫，众人都很高兴。可是在当时外相毕沅给天津桑岛总领事的一封密电稿中，却说明了白河偷渡的戏剧性。密电是这样写的，关于拥戴宣统帝的运动，认为如果过度拘束皇帝的自由，对内外的关系反会不好，曾把这种意见在外务方面协议过，外务方面虽然也同意，但关于满洲目前的局势，各方面都有拥戴皇帝的运动，因此对于帝国国策的执行上难保不受到连累，同时皇帝身边的保护也属必要，所以做了相当的警备。在外务方面也表示，现在满洲方面的政局也稍安稳，东三省的民众总的意志也想拥戴皇帝，如果对于国策的执行没有妨碍，听其自然也无不可。在淡路丸上，郑孝胥讲了一整天的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十三日的早晨，我们到达了辽宁省营口市的满铁码头。为什么去沈阳要从营口登陆？这个问题我根本不曾考虑过，我想的只是东北民众将如何在营口码头上来接我。在我的想象中，那里必定有一场民众欢呼的场面，就像我在天津日租界日桥小学里看到的那样，人们摇着小旗儿向我高呼万岁。但是船身越靠近码头，越不像那么回事儿，那里并没有人群，更没有什么旗帜，等到上了岸，这才明白。

0: 不但迎接的人很少，而且全是日本人。经过上角利一的介绍，知道这都是板垣派来的人，为首的叫干破正彦。这个人当时中国人知道他的不多，我也是后来才听说。他在日本却大有名气，他原是个宪兵大尉，日本关东大地震时，日本军部趁着震灾造成的混乱，对于日本进步人士进行谋害。这次遇难者之中，大山荣夫妇和七岁的孩子就是死在干破正彦手里的。震灾后，这个惨案被人揭发出来，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之下，军部不得不让干破正彦充当替罪羊，交付军法会审，处以无期徒刑。但过了不久，干破获得假释，被送到法国去念书。干破正彦在法国学的是美术和音乐，几年之后，这位艺术家回到日本，随即被派到关东军特务机关。据二次大战之后日本出版的一本书上说，作为918事变信号的柳条沟铁道的爆炸，就是干破正彦的一件杰作。在营口码头上，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彬彬有礼的带细腿近视镜的人会有这么不平凡的经历。如果没有他，也许我还不会到东北来嘞。干破正彦没有讲什么话，就把我和郑氏父子让进预备好的马车，把我们载到火车站，上了火车，坐了大约一个多钟头，又换马车。这样我稀里糊涂的就到了离营口约有百里的一个叫汤岗子的温泉疗养区。我怀着狐疑的心情走进了对翠阁温泉旅馆。对翠阁旅馆是日本满铁的企业，是一所日本风格的欧式洋楼，设备相当华丽，只有日本军官、满铁高级人员和中国的官僚才有资格住。我被带进了楼上一间非常讲究的客房，在这里我见着了罗振玉、商衍营和童继续。看见了他们，我立刻高兴起来。罗振玉告诉我，他正在和关东军商洽复辟建国的事儿，又说在商谈结束前不宜把我到达这里的消息泄露出去，而且除了他之外，别人也不宜出头露面。他这话的真正用意我没有领会，我却自以为弄清了一个疑团，怪不得没有热烈欢迎，原来人们还都不知我来。我相信和关东军的谈判是容易的，不久就可以宣布我这个大清皇帝在沈阳故宫里复位的消息，那时就不会是这样冷清的喽。我想得很高兴，全然没有注意到郑氏父子听了罗振玉的说话之后的异样神色。我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餐别有风味的日本饭菜，在窗口眺望了一会儿这个风景区的夜色，然后心旷神怡地睡觉去了。过了一宿，我才明白这次又是乐得太早了。漱洗之后，我招呼随侍齐继忠，说我要出去溜达一下，看看左近的风景。
1: 不行啊，不让出去了。
0: 齐继忠愁眉苦脸地说。
2: 怎么不行？我诧异地问。谁说的？到楼下去问问。
1: 连楼也不让下呀。
0: 我这时才明白，对翠阁旅馆已经被封锁起来，不但外面的人不准进到旅馆范围来，住在楼下的人也休想上楼，楼上只有我们这几个人住。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连楼上的人也不许下去呢？找罗振玉已不知何往，他又怎么可以出去呢？郑孝绪父子都很生气，请我找日本人问问是怎么回事儿。陪我们住在这里的日本人领头的就是上角利一和干破正彦。齐继忠把上角找来了，他笑眯眯的用日本腔的中国话说，
2: 就是
1: 为了安全地，为了宣统地安全地。
2: 我们在这里住到什么时候？
0: 郑孝胥问。
1: 就要听板垣大佐的。
0: 我不耐烦了。
2: 西洽他们呢？不是罗振义说西洽要接我到奉天吗？
1: 这也要听板垣大佐的。
2: 罗振义呢？
0: 郑锤问。
1: 到沈阳找板垣大佐去了，现在还在讨论着新国家的问题，讨论出一致的意见就来请宣统帝去的。
2: 走。郑锤一甩手，愤愤地走到一边去了。
0: 这个军前失礼的举动很使我看不惯，不过这时更引起我注意的是上角说的新国家问题还在讨论，这可太奇怪了。不是土肥原和西洽都说一切都没问题，就等我来主持大计了吗？上角现在说还在讨论，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上角立一含糊其辞地回答说，
1: 这样的大事哪能说办就办的，宣统帝不必急，到时候自然要请宣统帝去的。
2: 到哪里去呢？郑锤匆匆地走过插嘴，到奉天吗？
1: 这要听板垣大佐的。
0: 我很生气地躲开了他们，到另一间屋子找佟基旭，问他从沈阳拍来电报说万事俱妥是什么的意思。佟基旭说这是袁金凯说的，不知这是怎么闹的。我又问商演营对这件事怎么看，他也说不出个什么道理来，只会叹息这地方没有机谈，否则他一定可以得到神仙的解答的。这时我不知道日本人现在正忙着，因为在国际上日本处事孤立，内部对于采取什么形式统治这些殖民地意见也不统一，关东军自然还不便于立刻让我出场。不过我已经感觉日本人对我已经不像在天津那么尊敬了，这个上角也不是在天津驻屯军司令部看到的那个上角了。这样在一种不安的预感中，我等待了一个星期，上角才接到了板垣的电话，说请我搬到旅顺去。
3: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为什么不去沈阳呢？上角立一笑眯眯地解释说，这还要等和板垣大佐谈过才能定。为什么要到旅顺等呢？因为汤岗的这地方附近有匪，很不安全，不如住旅顺好。旅顺是个大地方，一切都很方便。我听着也有理，这样当天晚上又搭上火车，第二天一早到了旅顺。在旅顺住的是大河旅馆，又是在对翠阁的一套做法，楼上全部归我们这几个人占用，告诉我不要下楼，自然楼下的人也上不来。上角和甘破对我说的还是那几句，新国家问题还在讨论，不要着急，到时候就有人请我到沈阳去的。不过在这
4: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也有了一个变化，就是住了不多天，郑孝胥父子也获得了罗振玉一样的待遇，上上下下不受阻拦，而且还可以到大连去。郑孝胥脸上的郁郁不乐的样子没有了，说话的调子也和罗振玉一样了，什么皇上天威不宜出头露面，一切宜由臣子们去办，待微臣子的办好，到时候皇上自然就会顺理成章的面南受贺。 又说在事成之前不宜宣扬，因此也不要接见一切人员。关东军目前是这里的主人，我在登基之前在这里暂时还算是客人，客随主便也是理所当然。听了他们的话，我虽然心里着急，也觉得有道理，就只好耐下心等着。事实上，这些口口声声叫我皇上和宣统帝的，这些绞尽脑汁不辞劳苦为我奔波着的，他们心里的我不过是纸牌上的皇帝。这种皇帝的作用不过是可以吃掉别人的牌以赢得一笔赌注而已。日本人为了应付西方的摩擦和国内外的舆论压力，所以才准备下我这张牌。他们在需要打出这张牌之前，自然要严密保藏起来。正罗之流为了应付别的竞争者，都想独自用我这张牌去赢得日本人的犒赏，因此也要用心把持着我，这样就形成了对我的封锁，使我处于被隔离的状态中。在汤岗子，罗振玉想利用日本人规定的限制来断绝我和别人的来往，曾阻止了我和郑孝胥与日本关东军的接触，以保障他的独家包办。到了旅顺，他没有准备好，郑孝胥也和日本人方面发生了关系，和他唱上了对台戏，于是他只好亡羊补牢，设法再不要有第三个人插进来。同时在防范我这方面，他和郑孝胥联合起来，这又出现了郑罗二人一方面联合垄断我，一方面又勾心斗角的在日本人方面争宠的形势。这些事实内幕我当时自然是不明白，我只觉出了罗振玉和郑孝胥父子和日本人沆瀣一气，要把我和别人隔开。这种行为在郑孝胥父子身上越来越明显，对佟继绪和只知道算卦求神的商衍营，他们倒不怎么注意，对从天津来的要见我的人则防范得很厉害，甚至连对婉容都不客气。我在离开静园以前留下了一道手谕，叫一名随侍交给胡四院，命他随后来找我，命陈登寿送婉容来。这三个人听说我在旅顺，就来到了大连。罗振玉派人去给他们找了地方住下，说关东军有命令，不许他们到旅顺去。婉容对这个命令起了疑心，以为我出了什么问题，他拿出了那时某种女性的本事，大哭大闹，非要去不可，这样才得到允许来旅顺看我一次，不过说好要第二天就回大连。过了大概一个月，关东军把我迁到善琪的儿子献东的地方去住，这才让婉容和后来赶到的他的二妹和三妹搬到我住的地方来。我本来还想让胡四院、陈增寿两人也到我身边来，但郑孝胥说关东军规定，除了他父子加上罗振玉和万绳氏这几个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许见我。我请求他去和甘破上脚商量，结果只准许胡四院见一面，条件是当天就要回大连。胡四院在这种情形下一看见我就咧开大嘴哭起来了，说他真想不到在我身旁多年，今日落得连见一面都受人限制，说得我心里很不自在，一种孤立无援的恐惧压迫着我。因为日本人听郑罗的话，我担心如果弄僵了更要吃亏，也只有安慰胡思院一下，告诉他等我到了可以说话的时候一定传谕叫他和陈增寿到身边来。胡思院听了我的话，止住了哭泣，趁着室里没人，一五一十向我叙说了郑罗对他们的多方刁难，攻击郑罗二人是架空欺罔，挟上压下，排挤忠良。其实胡思院和陈增寿对郑罗的攻击也不完全是为了我，他们住在大连，一有机会就托人带奏折调陈给我，在痛骂郑罗虽勤

会儿求是良知所为，尚不敢公然无状，欺辱挟持一致于此之外，总要酸劲十足和焦急万分的一再说些当自皇上广选才俊登用贤良之时，如此掣肘尚有何希望乎这类的话。胡思院曾劝我向日本人要求条件，头两条就是先

陈曾寿对我大谈建国之道，内治莫先于纪纲，外交莫重于主权。所谓纪纲，最要者魁柄必操自上，主权最重要者是政令必出自我。总之一句，我必须有权能用人，因为这样他才能做官儿。这些纸上谈兵的人自然斗不过郑罗，在后来封官进爵的时候，显贵角色根本没有他们的份儿，还是经我要求给了陈曾寿一个秘书职，但他不干，请假走了。直到以后设立了内廷局，叫他当局长，他才又回来。胡思院曾和陈曾寿表示绝不做官，愿意白衣追随左右。我给他弄上个秘书长的位置，他也不提白衣了。由于他恨极了当国务总理的郑孝胥，后来和被郑挤掉下来的罗振玉联合起来攻郑，结果没有攻倒，自己反倒连秘书长也没有做成。不过这是后话，这里暂不提了。我到旅顺的两个月后，陈宝琛也来了。郑孝胥这时已成了关东军的红人，罗振玉眼看就要败在他手里。正当他接近全胜，和关东军的交易接近成熟的时候，看见威望超过他的帝师出现在大连，立刻引起了他的警惕。他生怕这位同乡会引起日本人更大的兴趣，急忙地想撵陈回去。陈宝琛在旅顺一共住了两宿，和我匆匆忙忙见了两面，就给郑孝胥借口日本人要在旅馆开会，不让闲人住，把他给撵走了。天津和北京的遗老为了找官做，借口服侍我跑来的还有不少人，全都给郑孝胥和甘破郑彦挡了架。就连恭亲王溥伟想见我也遭过阻拦，只是在我生日的时候，他们再找不到借口，只好让一部分人见了我，给我祝寿。其中有宝熙、商衍萦、沈继贤、金卓、王继烈、陈曾寿、御膳等人。这些人后来在伪满成立时，都成了大小新贵。当时互相倾轧，你争我夺的，不但有遗老，在日本浪人特务之间也不例外。得势的当然是板垣手下的上角和甘破这一伙，当过我父亲家的家庭教师的远山猛雄本想到我身边沾光，由于不是军部系统的，最后都给上角和甘破挤走了。最重要而激烈的还是发生在郑罗之间的斗争，这是这对冤家最后的殊死战，因此都使用出了毕生的力气。罗振玉利用他和板垣、上角、立一这些人的势力，对郑孝胥一到东北时的封锁是他的头一招。他自是有首倡盈利的功绩，相信只要能把我垄断在手，用我这张牌和日本人谈判，一定可达到位居首府的目的。可是他在谈判中提出了要大清复辟，至少也要我做满洲一隅的皇帝。日本方面对他这个建议不感兴趣，他和我一样的不明白复辟的做法和日本人宣传的满洲民众要求独立自治的说法是配不上套的。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3: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2: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扫描政府危险动向。
3: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5: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6: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5: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7: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5: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8: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5: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9: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5: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10: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 相贯通。
5: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0: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5: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10: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

0: 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但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3: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2: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4: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2: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5: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2: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6: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党的好政策让我从雪域高原来到湾区国门，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7: 你必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军工技师，对吧？
2: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8: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2: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江西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9: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

0: 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1: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2: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的发扬下去。
1: 张向伟是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9年时间。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4: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虔诚报道。
5: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6: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5: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7: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5: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8: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心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工作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9: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1: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其实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10: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明月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转运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12: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13: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专程过。

0: 过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1: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2: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20%。
3: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4: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5: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6: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7: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6: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8: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9: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6: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10: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以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的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11: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5: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三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九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三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三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九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11: 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四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四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3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5: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4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11: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5: 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11: 新加坡和新西兰5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5: 世界卫生组织3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11: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 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

0: 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1: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2: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3: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4: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2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5: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各地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
0: 五一假期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假日市场持续火热。
1: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返程出行服务保障。
0: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80年前的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坚决反对高市扫描政权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现

0: 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方面称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驶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满含深情、温暖人心的回信在广大青年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昂扬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让广大青年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与振奋。
3: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倍感自豪，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立足岗位精研技艺，锤炼本领，深耕施工一线，以实干攻克技术难题，以匠心锻造大国重器，同时带动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用实干担当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青春智慧与汗水。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温暖，倍增动力。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奋进前行指引了方向。青春因奋斗而闪光，使命因担当而厚重。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带动青年追梦奔跑，为国争光，以实际行动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5: 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与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
6: 去年四月，总书记考察魔术空间时勉励我们年轻人要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这次在回信中，他再次对我们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我们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大模型创新生态建设，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
7: 总书记回信催人奋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医者使命，把个人成长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立足临床与科研一线，笃行不怠，矢志奋进，以实干精进诊疗技术服务患者，聚力科研攻关，勇攀医学高峰，以青春之力守护人民健康。
8: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纳入未来产业，我深感使命在肩。就像总书记所说的，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奋进新征程，我将勇担使命，接续攻坚，努力推动量子科技实现从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到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产业赋能的贯通，把科研成果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同时扎根科研育人一线，潜心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带动更多的青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青春动能。
2: 今天，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号召全体青年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奋进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0: 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1: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履职尽责、勇担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将深耕技术主业，练就过硬本领，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公安实战，牢牢守住公平正义这条生命线，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青春智慧。
2: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青春才最有价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牢记嘱托，矢志拼搏奋斗，继续扎根沙漠，治沙护绿，把树种好，带动更多年轻人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生态战略与发展大局，以九九为功的实干，在沙漠深处书写青春担当。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把青春理想和国家需要紧紧连在一起，扎根国际港站一线，护航中欧班列，让中欧班列在这条丝路通道上跑得更稳更快，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青春力量。
4: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0: 连日来，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并在重走长征路、红色研学等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丰富多彩，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在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各族各界青年用歌声奏响民族团结、扎根边疆、建功立业的青春强音。在内蒙古、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多地还通过举办健康活力跑、青春歌会、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担当。
5: 五一假期，从公园里的赏花漫步到山水间的畅玩游览，从大城市的打卡热潮到小城镇的悠闲漫游，祖国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假期添动感、增活力。
0: 五一假期，京郊游火热。北京整合全域27条旅游休闲绿道及周边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为游客提供更多度假选择。在密云水库库区，人们山谷漫步、林间骑行、低空探索，全方位亲近自然，欣赏美景。广东中山依托优美的水岸风光，打造水岸文旅新场景。一条条河冲水岸变身为咖啡音乐厅，美食文创摊位烟火气十足，市民游客漫步河畔，品味美食，聆听音乐，享受惬意假日时光。广西隆盛隆济梯田农耕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农耕歌谣回荡在梯田间，伴随着开犁起闸放水，12道古法农耕工序有序进行，勾勒出鲜活的农耕画卷。赣南采茶戏在江西安远的山水之间精彩上演，游客饱览秀美风光，领略文化魅力，还能在百年客家古围屋参与星空音乐会等活动。假日里，不少亲子家庭走进文化场馆，海南科技馆推出科普嘉年华、主题展览、挑战赛、快闪等活动，让大家乐在其中。最新亮相的嫦娥五号返回器与降落伞展品成为全场焦点，吸引游客拍照留念。五一期间，吉林市12家热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陨石博物馆运用声光电高科技展陈设计，沉浸式还原宇宙星际场景，为游客点亮星空之梦。河南西峡恐龙遗迹园融合科技加文化加旅游元素，打造特色项目，将传统观光升级为沉浸式史前穿越体验，受到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的青睐。
6: 这个场景的动感让人身临其境，它让我仿佛穿越到了白垩纪，体验到了远古时期火山爆发的场景，科技感十足，非常值得来体验。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

0: 人员流动量预计超 2.93 亿人次，同比增长 4.2%。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增开夜间高铁，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公路出行今天以中长途为主，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确保行车安全。琼州海峡今天迎来出岛返程高峰，海事部门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滚船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及时排查安全隐患。为畅通旅客回家最后一公里，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的出行服务保障。
1: 如今，我国风光发电装机已占全国电源总装机的近一半，给电网的安全运行与实时平衡带来新的挑战。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大国工匠梁凌宇，打造出了我国首个电力人工智能大模型，让新型电力系统有了更加安全稳定的支撑。
2: 四月中旬，一场暴雨横扫南岳大地，光伏发电在半小时内断崖式下跌，而南网调度大厅里井然有序，时刻保持着发电与用电之间的平衡。
3: 实际上平静的背后，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大模型在背后去运行，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手段辅助到我们的调度员。
2: 电力系统蕴含大量复杂的数理规律，新能源发电的加入更增加了一系列不确定性。梁凌宇决心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新型电力系统更加安全稳定。
3: 先把数据变成一些
2: 大模型，虽然具有千亿级参数的记忆，每秒上千万亿次的计算能力，但要让大模型懂得调峰、爬坡速率等各种电力专用术语以及彼此的逻辑关系，并根据实时变化做出判断。梁凌宇不仅要有人工智能的扎实算法功底和底层架构能力，自己还得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电力知识体系，学习几十本专业教材、上千个基础理论概念，在深山里巡线调试设备，从输电、变电、配电到电网规划，梁凌宇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跑遍了电网涉及到的几乎所有工作流程，又建起了与真实电网一样复杂多变的虚拟训练场，带领大模型一次次挑战极限，
3: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各种模拟，快速的去尝试。随着他的这种认知的层面越高啊，他会遇到新的问题，那他能不能解决是吧？能解决，那说明他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2: 终于，梁凌宇团队将电网运行的物理定律编码进 AI 的底层逻辑，带领电力大模型逐渐成长起来。
4: 你看16号的下午，这个风就很小。
2: 2026年春节时，一股强冷空气来袭，广东省风力发电量急剧攀升，而大模型7天前就根据气象预测做出了预判，并给出调整建议。大年初一又从容不迫做出了一系列判断，压减火电、核电机组，并调用抽水蓄能机组和上百个新型储能电站，把风电富余的上亿度电储备了起来。如今，大模型已将南方电网庞大复杂的系统内化为随时可预判并调动的资源，以毫秒级的速度应对每一次突变。而梁凌宇和他的团队正在向着更远的目标迈进。
3: 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支撑咱们的电网走向安全、经济、绿色。
5: 5.15劳动节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的节日。这两天，总台记者在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你要为谁点个赞？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人们最想把这个赞送给谁。
6: 想问问你，如果要给身边的一个人点赞的话，你会想到谁呢？
7: 我会第一时间想到我的伙伴，团队的伙伴，团队的员工。
6: 有没有夸过团队小伙伴，当面夸过他们？
7: 我平时也很严厉，就是很少夸，但我今天特别想对他们说句话。其实这几年他们比我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从来都不抱怨。我想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个小买卖今天的红红火火。
8: 我想给咱们的环卫工人点个赞。有一天我在那个小区门口等车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位保洁阿姨就在那儿很仔细的去擦那个垃圾桶。我就在想，我们这座城市在晨光中醒来的时候，人们走在干净的街道上，其实很少会有人去想这份整洁是从何而来的。
0: 五一假期，无论是在家休息、外出旅行，还是坚守岗位，人们特别想点赞的，也许是给自己鼓鼓劲，也许是把这个赞送给最爱的人。
9: 我会给我妈点赞。我是来自吉林延边的一个农村的小家庭，我的妈妈就是从我小时候就不遗余力地去托举我，她做过保洁，做过环卫工人，就觉得妈妈在我们家庭当中像一个顶梁柱一样。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你真的很厉害，你辛苦了，谢谢，谢谢你用你的双手托举我到现在，再等等我，以后换我来托举你们。
10: 我最想给点赞的就是能书记，因为他为这个百姓办实事。比如说你像这屋这个幸福食堂、互联网卖苹果，开始我对他这小年轻书记不大硬核但是然后这几年干的成绩是确实好。
0: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为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都是对劳动奉献的尊重与礼赞。
11: 天山胜利隧道的这些开通嘛，我觉得这些建设者们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够开通，我觉得非常好，为中国基建点赞。
12: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13: 我觉得这句话这两天在全疆特别火，而且火到了全国，也特别感人。
14: 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一代胜过一代，这是我觉得应该是值得骄傲的。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突飞猛进，我们过去搞石油地质工作是拿着罗盘和地质锤，现在我们国家在海上的钻探，一钻探几千米啊，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
15: 我想给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14.7%， 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 10.5%， 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截至今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一对一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 29.3%。今天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当地时间5月3号，2026汤姆斯杯决赛在丹麦霍森斯举行，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成功卫冕，这是中国队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达235万场，超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五一前3天观影人次近1400万，较去年同期上涨6.2%。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和动作片《寒战1994》赢得良好口碑的同时，单片票房均超过1亿元。未来我来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及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立足155开局之年，节目通过讲述新时代中国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的故事，充分展现他们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5: 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

0: I remember my parents were in Japan.
1: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氏政权、自民党。

0: 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1: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0: 东京审判是国际秩序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里程碑，旨在避免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战争罪行再次重演。遗憾的是，日本政府选择与历史正义背道而驰，一些右翼势力甚至颂扬战犯为英雄。日本正加快重整军备步伐，加速再军事化，破坏地区稳定。
1: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2: 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守护和平宪法，坚决反对高市政权、扩军政策等危险动向。
0: 战后虽然日本以和平国家的身份重新出发，但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反思不够深入，政治长期由保守势力主导，他们否定东京审判，对侵略战争的定性提出异议。近年来随着军国主义抬头，这些反对声音逐渐增强。我认为东京审判是一个没有时效的课题，日本人必须保持反思，建立正确历史认知。
3: 修宪既没有必要，也非常危险。高市政权践踏宪法精神，再次试图让日本成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对此，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都绝对不会容许。
0: 宪法第九条当中的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削弱和瓦解。日本当前已经在推进实质性修宪，因此必须让整个日本社会直视过去的历史，共同反对日本政府的修宪扩军动向。
4: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三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部分在野党表达了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今天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全国各地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人们担忧日本不仅无法作为和平国家阻止战争，反而可能成为加害的一方。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对伊方新谈判方案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美国将于今天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今天警告说，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伊朗的美国军队，若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今天一艘美国海军舰船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2枚导弹袭击，并被击中。不过，美国媒体称，美国高级官员否认了这一消息。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今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多国领导人参加。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应邀出席。这一会议将重点讨论欧洲共同防务等问题。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伊朗与美国应通过协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他同时表示不会参与美方的相关疏导行动。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黎巴嫩媒体和卫生部消息，三号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八人死亡，十一人受伤。以军当天称继续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目标，并拦截多枚火箭弹和无人机。黎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车辆和人员集结点。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表示，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还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俄罗斯媒体称，乌克兰实施了这次袭击，乌方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军非洲司令部三号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军演的美国军人二号在摩洛哥德拉角训练区附近失踪。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这两名美国士兵可能已坠海，目前没有发现他们被谋杀的迹象。由于美国和摩洛哥相关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非洲狮2026军演于三号被迫终止。三号，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67客机在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降落时撞上灯柱和一辆拖车，事故造成一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春夏之交，农事正兴，大江南北一片繁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感受现代农业的蓬勃生机。

翻开一本书，随时都能在路上，无需行囊，指尖轻翻，便是一场奔赴。字里行间藏着山河辽阔，也盛着人间烟火。有古意绵长，也有朝夕温柔。读书从不是静坐的守候，而是以文字为路。在方寸书页间，阅遍万千风光，赴一场不被打扰的独属于自己的人间漫游。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广元新闻。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引领广大青年更续五四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朝天区不断完善基础配套设施，丰富特色体验业态，假期迎来严雪热。望桑县通过开展线路隐患排查等方式，全力保障辖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0: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引领广大青年更续五四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基层一线与青春赛道上挺膺担当，奋勇争先。在四川省示范性入团仪式暨广元市2026年五四青年节主题活动现场，新团员们庄严宣誓，彰显着新时代青年对党忠诚、为国奉献的坚定决心。
2: 我的内心十分激动，也倍感荣幸。入团是我成长路上新的起点，往后我会牢记团员身份，端正态度，踏实学习，并主动帮助同学，积极参加团组织活动，努力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共青团员。
0: 活动现场发布了蜀道青思想青年思政品牌，随后一堂主题思政课生动开讲，来自乡村振兴、新兴领域、产业发展一线的三位青年代表也分享了奋斗故事。
3: 我希望我的分享的故事能给我们所有的青年同学们带来更多的经验和机遇，也希望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发挥出青年的效应。
0: 凝聚奋进力量，望桑县开展了以多彩青春、活力红城为主题的彩虹跑活动，展现青年群体阳光开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4: 一路上色彩缤纷，气氛热烈，让我充分感受到了青春的活力、激情，也体会到了团结协作的快乐。
5: 今天能以彩虹跑的方式度过青年节，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彩虹跑没有竞争，只有向前，就像当代青年的态度，不畏地义，不畏前行。
0: 以青春之力更续五四精神，青川县房石镇以青春向党立初心，提能奋进担使命为主题，开展了青年干部提能系列活动，通过学训赛建多环节联动，锤炼青年干部本领，引领广大青年干部在基层一线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厚植为民服务情怀。
2: 让我学习到了许多新知识，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在接下来的工作里，我会坚持多学多练，不断提升自己，拿出青年干部该有的干劲，立足岗位，踏实做事，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6: 理论学习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业务培训为我们赋能充电，实践活动又让我们感受到奋斗精神。作为基层青年干部，我会以诗词活动为契机，加强学习，提升能力，用心用情服务群众，在基层岗位上展现青年担当。
0: 厚植青年学子家国情怀，利州区东城实验初级中学组织200余名师生走进广元三县记忆街区，开展追寻三县足迹、更续奋斗薪火主题研学实践活动。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师生们依次参观老厂房、复古街巷与工业主题展区，通过珍贵历史文物、老照片、文献资料，全面了解三县建设的壮阔历程与辉煌成就，真切感悟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崇高品格。
7: 我们参观了三县记忆工业遗址，还进行了游艺明信片体验，我觉得很有意义，让我感受到三县建设者的艰辛与奉献，也学会了团结协作，
2: 让我明白真正的英雄不是聚光灯下，而是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默默奉献。我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长大后成为像他们一样对祖国有用的人，把青春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0: 青春如火，初心如炬，五四精神是穿越百年依然滚烫的精神火种，更是

0: 激励青年奋勇前行的力量源泉。在各地开展的五四主题活动中，我们看到了新时代青年昂扬向上、朝气蓬勃的动人姿态。新团员庄严宣誓，筑牢信仰根基，青年干部扎根基层，苦练本领，在一线担当作为。学子们追寻三线足迹，感悟奋斗精神，厚植家国情怀。一场场活动凝聚青春力量，一次次实践点亮理想之光。这不仅是对五四精神的深情致敬，更是对青年使命的有力传承。新时代的广元青年把信仰刻在心中，把责任扛在肩上，把奋斗落在脚下。时代召唤青年，青年创造未来。愿广大青年以青春为笔，以担当为墨，在广阔舞台上绽放青春光彩，用担当与实干书写属于新时代的青春华章，为广元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朝天区明月峡是剑门蜀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集古今六道于一峡，被誉为中国交通历史博物馆。节假日期间，这里游人如织，景区开展了蜀道寻踪志气千年主题活动，让广大青少年在行走中感受蜀道魅力，在体验中传承历史文脉。在明月峡景区，学生们沿着栈道前行，研学导师现场讲解先秦栈道、金牛驿道、嘉陵江水道等古今六道的历史变迁，直观展现蜀道交通的发展历程，让千年历史文化可感可触。
1: 脚下是奔流的嘉陵江，旁边就是宝成铁路，一下子就感受到了课本里蜀道难的意境。一路上和同学们一起加油鼓劲，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学到了很多蜀道历史知识，特别有意义。
2: 这次徒步虽然有点累，但是坚持走完特别有成就感，也让我知道了古人们修建栈道特别不容易，充满智慧又很辛苦，我要学习他们不怕困难、坚持不懈的好精神。
0: 除了徒步，景区还设置了机工车运输、旗语传信、抛石机操作等体验项目，上演情景剧《魏蜀大战》，让同学们沉浸式感受古蜀道物资运输与军事防御场景，体会古人的智慧与艰辛。
3: 明月峡古栈道是活的历史教材，徒步过程中，孩子们既能亲近自然、强健体魄，也能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文化熏陶，培养团队协作能力和坚韧品格。这是一堂非常生动的教学实践课。
0: 近年来，朝天区持续深挖明月峡古蜀道文旅资源，不断完善基础配套设施，丰富特色体验业态，常态化开展徒步运动、文化科普、户外实践等活动。自今年春假以来，明月峡研学徒步热度持续攀升，景区承载力与文旅服务品质持续提升，千年古道焕发新生。节假日期间，各地文旅活动异彩纷呈，市场消费持续火热，用电需求也随之攀升，电网运行负荷持续增加。为切实保障游客市民节日期间用电无忧，这几天望沧县组织相关部门干部职工坚守一线，全力以赴保障辖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望沧县供电公司聚焦城区供电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组织连心桥党员服务队分赴辖区各地开展线路隐患排查工作。现场工作人员对输电线路、铁塔等设备进行全方位红外测温检测，精准排查设备发热、线路老化等安全隐患，并使用无人机开展空中自主巡检，全方位俯瞰排查铁塔高处构件、线路跨越段、隐蔽点位等人工巡查难以触及的区域，形成地面红外测温加空中无人机巡查立体化巡检模式，全面筑牢城区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4: 我们通过无人机、红外测温仪等设备对辖区内一百一十千伏红网一二线等重要输电线路开展节前特巡，我们也将继续每日开展特巡，确保辖区内供电的安全可靠。
0: 除了对城区输电线路进行巡检，工作人员还对景区、酒店、居民小区配电线路、配电箱、开关设备、应急供电

0: 装置等关键设施设备进行安全隐患排查，测试用电设备运行状态，保障各类场所安全可靠用电。记者了解到，假期望沧县还组建了保电专班，联动连心桥党员服务队，分区域分时段开展巡检值守、隐患处置和服务保障工作，确保一旦发生电力故障，能够快速响应、迅速抵达、高效处置。
1: 连心桥工程党员服务队组织专班对辖区内的重点线路进行一个巡视巡查，对发现的隐患我们及时的处理。在节假日期间，我们还继续加强加大对这个线路检查力度，持续做好电力的保障和供应可靠供应。
0: 昔日低效桃源，今朝蛙鸣增收。剑阁县下寺镇清溪村引进企业打造稻蛙共生、稻鸭共作特色种养基地，以生态循环农业激活乡村产业，带动村民就近就业，村集体持续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在剑阁县清溪村的稻蛙养殖基地，连片的遮阳网下，一方方蛙池整齐排列。过去这里曾是经济效益低下的集体桃源，去年清溪村引进四川省智林农业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计划总投资3000万元，建设100亩蛙田共生、稻鸭共作特色种养基地，开启了桃源养蛙的致富新尝试。从土地流转到基础配套，从政策扶持到用工组织，村两委也全程做好服务保障，推动产业落地。
2: 这个地方山清水秀，水质特别好，适合有机蛙的养殖，交通也特别好。在村两委的帮助下呢，积极地和老百姓流转了土地，这些方面都非常的顺利。
0: 基地选择黑斑蛙作为主要养殖品种，采用生态循环水模式，精准契合当下市场的健康消费需求。目前基地已建成50个蛙池，今年4月初投放的蝌蚪苗成活率高，预计9月底上市。
2: 每个池子是按15000位的蝌蚪投放点，从目前来看呢，每个池的蝌蚪长势喜人，4月初投放苗到9月底就可以那个上市了。销往成都、自贡啊，还有湖北的几个大城市，主要是用于食用，还有一部分是提炼蛙油做成那个药品、美容产品，市场上是需求量特别大。
0: 产业的落地不仅为集体经济注入了活力，也带动了当地群众增收。
3: 以前没得厂的时候，我们都在外村打工，现在厂就是有厂的了，每天可以挣的60块钱，多的人可以挣18块钱，少的也有4-5千块钱。
0: 记者了解到，依托500亩山林资源，基地还建成标准化养鸡棚30座，预计年初栏建门土鸡5000余，同时还推行果林下套种水稻、中药材等模式。昔日的低效桃源成了聚宝盆，下一步清溪村还将统筹推进鸡心寨旅游景点加桃树园综合体建设，推动农业生产、生态观光、休闲体验一体化发展，实现种植、养殖、旅游多元业态联动增效。
4: 我们会继续向上争取资金项目，进一步完善配套措施，助力产业发展壮大。同时呢，我们也会引导当地群众参与黑斑蛙养殖，拓宽征收渠道。
0: 眼下，朝天区临溪乡望平村400亩高山茶园进入采摘期，依托高海拔生态优势，与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联动模式，当地走出了产加销一体化发展路子，让小小茶叶成为强村富民产业。在临溪乡望平村茶叶基地，村民们穿梭茶垄间采摘鲜叶。
5: 目前的规模是400亩左右。然后呢，主要这个种类呢，一个是白蚁1号，绿茶，还有咱们的这个奶白茶。白茶的总面积是210亩左右，绿茶是90亩左右，还有咱们这个奶白茶，80亩左右。
6: 那像我们这个采收期一般是多久？
5: 由于我们这个海拔啊，处于是1200米左右，所以说导致它这个采摘的时候，是在清明后。然后一直持续到这个5月中旬，
0: 该基地于2022年10月建成，采用龙头企业加村集体经济加农户的发展模式，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基地的投用也为

0: 为当地群众提供了就近务工的机会。采茶期间，80块钱一天，其他的施肥呀、除草啊，一年加起来要挣个5000块钱左右吧。你看，这是我们这个白银号，它呢是一种微发酵茶，具有这个叶嫩、条柔细长，它里面呢。 具有较多的这个氨基酸和这个茶多酚。那潘总，那我们如何来分辨这个白茶的品质好坏？首先就是看这个它这个白化度，白化度越高呢，品质越好。像我们这个白茶呢，它是生长在这个1200米这个海拔嘛，昼夜温差大，对于这个白茶呢生长和这个白化度具有这个绝佳的条件。
1: 为了从源头上保证茶叶的品质，林溪乡还配套建设茶叶加工厂，实现了茶叶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
0: 鲜叶采摘完以后，就送到加工车间进行萎调、杀青、理调等工序。目前车间的设计产能可以达到每天加工鲜叶15000斤。我们茶园今年预计可采鲜叶2500斤左右，生产干茶600斤。
2: 车间能够很好满足我们茶园的加工需求。从一杯清香的春茶到漫山的生态茶园，再到现代化的加工车间，如今小小叶子已成为带动当地村民增收的重要产业。我们村通过流转400亩土地发展茶叶产业，可带动全村200余人就地务工。后续我们加大农业特色产业发展，
3: 同时在延伸产业链和群众增收上下功夫，依托高山茶园，把村庄规划与产业发展相结合，推动农绿融合发展。和风送暖，景正好，间隔县剑门关镇花梦谷景区迎来盛花期，各色花卉争相斗艳，铺展成一幅绚丽浪漫的田园画卷，成为市民游客踏青赏花、休闲打卡的热门去处。 今天新闻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去看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广元经开区，下面请看一组综合报道。
1: 29号，市委书记石刚前往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专题调研工业经济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坚持干字当头，持续加压奋进，加快推动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努力构建具有广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铝基新材料产业是我市的首位产业。石刚来到中国西部广元铝锭贸易中心、四川中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广元硬核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等地，详细了解铝基新材料产业发展、铝锭贸易中心运行、企业生产管理和强链、沿链、补链等情况。他指出，广元是四川发展铝基新材料产业唯一基地市，铝基新材料产业发展有基础、有条件、有前景。

0: 要坚持绿色发展，进一步完善产业链条，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持续拓展产业发展增量空间，精准招引轨道交通、汽车轻量化、电子信息等高端领域铝制零部件和配件生产企业， 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加快打造百企千亿中国绿色铝都，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治改数转步伐，推进工厂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着力构筑竞争新优势。我市大山大水大森林好山好水好生态，特征鲜明，发展食品饮料产业优势明显。 在四川君安天元精酿啤酒有限公司石冈走进生产车间，查看啤酒罐装生产线，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品研发、市场开拓等情况，并听取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食品饮料产业发展情况汇报。他叮嘱企业负责人要主动顺应市场新变化，加强在产品、技术、营销模式等方面的创新研发力度，进一步丰富产品 供给，提升核心竞争力。他要求各相关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坚持靠前服务，积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增强企业发展信心。要持续擦亮中国食品产业名城、中国特色天然饮用水之乡金字招牌，深化以商招商，强化要素配置，提升产业配套水平，降低企业生产成本， 吸引更多食品饮料企业来广发展，加快形成集聚效应。调研中，石刚详细了解了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工业稳则经济稳。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要充分发挥全市工业经济主阵地作用，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拓展园区承载能力，探索建设零碳工业园区，提升产业集群能级，不断开创新开区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发挥好广元得天独厚的交通区位、资源禀赋、营商环境等优势，围绕工业优势主导产业，持续招大引强、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推动新型工业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打下坚实基础。市领导龙兆学、吴勇， 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市级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五一节假日期间，广元经开区各企业紧盯全年发展目标，科学统筹生产任务，合理调配作业时间，广大一线工人坚守岗位、赶订单、保生产，园区内一派繁忙，呈现产销两旺的良好发展势头。 走进四川万顺中基铝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现代化生产设备高速运转，多条生产线开足马力，满负荷运行，运送原材料与成品的运输车辆在车间通道有序穿梭，原料入场、加工生产、成品出库等各环节衔接紧密、高效顺畅， 为全力保障订单按时交付，企业在五一假期实行全员轮班值守制度， 实现生产线24小时不间断作业。
1: 我们今年的话，1到4月份的话， 生产了3.52万吨，销售额的话 已经有9.5亿元， 生产销售的话接近全年的 35%， 今年的利润完成率达到 45%。 我们5月份的五一放假的话，
0: 公司现在没有休息，全部在满负荷生产，确保这个年度的目标完成。在广元硬核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同样是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为确保五月份实现正式投产，企业提前制定周密的假期计划，将设备调试、产品试生产等各项任务细化分解至每个班组、每道工序，全力保障项目按照既定时间节点顺利投产。
1: 在新工厂从25年5月份开始施工，至今已初步完成1号厂房、2号厂房道路硬化和绿化。从2026年1月份试产至今，从1月份开始月产10吨至目前的月产600吨，产量订单持续暴增。我们目前的生产从 从春节到清明节五一一直没有放假，因为订单非常紧张，而且我们的各种产值设备持续安装和调制中。
0: 假期不停工，生产不停歇，涌动的生产热潮为广元经开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新动能，积蓄了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力量。据了解，五一假期期间，广元经开区多家企业坚持稳产保产，全力冲刺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点击百姓生活，聚焦社会万象。这里是广元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点击，欢迎您的收看。今天是五四青年节，近日四川省示范性入团仪式暨广元市2026年五四青年节主题活动在利州区万达实验学校举行。来自全市各基层团组织、学校及各领域的600余名青年代表齐聚一堂，共赴这场青春之约。
1: 活动现场气氛庄严而热烈，示范性入团仪式在雄伟的国歌声中启幕。新入团团员们右手握拳，庄严宣誓，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年对党忠诚、为国奉献的坚定决心。
2: 入团是我成长路上新的起点，往后我会牢记团员身份，端正态度，踏实学习，并主动帮助同学，积极参加团组织活动，努力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共青团员。
1: 现场还宣读了全国的两红两优表彰文件，并为受表彰代表颁奖，激励广大青年以先进为榜样，勇担时代使命。随后，来自乡村振兴、新兴领域产业发展一线的三位青年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奋斗故事。
3: 我是一名90后，也是我们望昌县五泉镇双路村的党支部书记，在农村从事电商8年。我希望我的分享的故事能给我们所有的青年同学们带来更多的经验和机遇，也希望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发挥出青年的效应。
0: 愿每一位青年都能牢记初心，勇担使命，在新时代的广阔舞台上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再来看下一条，五一假期，不少市民主动避开长途出行的拥堵，选择在家门口寻觅诗与远方。苍溪的梨仙湖湿地公园凭借绚烂花海与清水环境，成为家庭出游、亲子露营的首选之地。而毗邻的太平山则以独特的石洞景观、开阔的视野，吸引了众多户外爱好者前往打卡。
1: 走进苍溪梨仙湖湿地公园，月季、芍药、蔷薇竞相绽放，微风拂过，花香四溢。草坪上，三三两两的帐篷错落有致地搭建着，游客们围坐在一起野餐、聊天、拍照留念，欢声笑语间满是假期的惬意与放松。
4: 这次五一假期，我和朋友一起来梨仙湖，这里风景好，感受大自然，空气很清新。
1: 如果说梨仙湖的湿地风光是假期悠闲的底色，那么距此不远的太平山则凭借险峻奇石与天然石洞群在网络上走红，成为徒步爱好者追捧的热门目的地。
5: 从山脚出发到现在，我们差不多走了有20分钟了。总体来说呀，这个路呢坡度还是比较缓的，很适合新手小白。从这个山的一侧看过去呀，嘉陵江蜿蜒而过，还可以看到

0: 们整个县城的全貌。那这一路上来啊，整个路上的植被也是很茂盛的，空气也特别的清新。走，咱们继续。安姐你好，请问你这会儿是从山上下来的吗？
1: 对对对对。
0: 啊，那从我们现在这个位置爬到山上的话，大概还要多长时间？
1: 大概还要走40多分钟。
0: 哦，好，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2: 五一期间，太平山已然成为徒步、摄影和户外爱好者的专属打卡地。沿着蜿蜒的山路前行，山林间林木葱郁，空气清新，每一步都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生机与活力。登上山顶，整个苍溪县城和湿地公园的美景尽收眼底，徒步带来的疲惫感也是一扫而空。
0: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网红打卡点磨盘石，接下来呢我们也来拍一个旱地拔葱。
2: 除了磨盘石，不远处的鸽子洞、藏宝洞、神水洞也是藏匿于山中，更显神秘。
3: 我发现了一个神秘的洞穴，我觉得很有趣，下次我还要来。
4: 家门口的美景隐藏着最惬意的假期时光，也提醒广大市民，假期出游踏青、徒步登山一定是要量力而行，避开危险路段，文明游玩，平安过节。再来看下一条，近期咱们广元120厂三线记街区热闹出圈，人气十足，曾经的老旧厂区焕然一新，特色美食、休闲娱乐、文化体验等多元业态齐聚，已然成为市民游客夜间游玩消费的新晋打卡地。
2: 步入三线记忆街区，灯光映照着斑驳的红砖厂房，浓郁的工业怀旧气息扑面而来。傍晚时分，街区逐渐热闹，市民结伴而行，逛市集、品美食、赏夜景，在充满年代感的厂区里享受惬意的夜间时光。
5: 这边打扫的什么可以，我们看到了上面那个六零和七零的那个，我都回想起我们小时候的那种感觉了。
2: 据了解，三线记忆街区依托原有老厂房建筑风貌，保留三线建设工业遗存，通过业态升级与环境优化，打造出集休闲、美食、文创、游玩于一体的夜间消费场景。
6: 晚上客流量特别的多，然后出来转路的人也非常的多，像我们现在已经卖了几十份了，差不多快空了。
7: 在这个地方摆摊之后呢，能够感受到人流量是非常的大的，然后政府各种福利政策是能够让我们商户是能够感觉到实际的优惠和贴心的，今天的营业额也是非常的不错。
4: 这个五一假期，不妨带上亲朋好友走进这片特色街区，在休闲体验中重温那段激情岁月。再来把视线转向青川县，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传来了好消息，当地管理处组织的大熊猫生态监测巡护队在开展大熊猫繁殖行为专项调查时，连续两天在同一区域的不同海拔处先后偶遇了3只大熊猫，并清晰地拍下了它们的野外栖息觅食的珍贵画面。
2: 据巡护人员介绍，四月中旬，巡护队在唐家河大岭子区域开展日常巡护工作时，于海拔2400米处率先发现一只大熊猫。这只大熊猫独自坐在树干上，不时转头张望四周，神情悠闲。巡护队员立即用相机记录下了这一难得的场景。次日，巡护队继续在该区域开展专项调查。行至海拔2700米的兽径旁时，惊喜再次出现。第二只大熊猫从茂密的竹林中探出脑袋，警惕地观察了片刻后，缓缓钻入竹林深处。紧接着，巡护队员在海拔2900米的竹林内又发现了第三只大熊猫。当时它正专注地啃食竹子，与巡护队员的最近距离不足5米，其活动的全过程都被完整拍摄下来。
8: 通过分析呢，我们能初步得出的结论就是，大熊猫在我们唐家河片区，的生活状况很好，然后包括它的食物资源也很充足，包括这个大熊猫栖息地的质量都在稳步的提高。
2: 经管理处专家结合大熊猫的体型、毛色及活动轨迹综合研判，确认巡护队3次目击到的大熊猫均为不同个体，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唐家河片区大熊猫种群的活跃度。
4: 连续两日偶遇三只大熊猫，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国宝在野外的可爱模样，更彰显了唐家河片区生态保护工作的显著成效。相信在持续的守护下，这里会成为更多野生动物的乐园。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点击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自行车进入楼道、电梯、房间有何危险？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蔓延速度极快，产生毒气极大，几分钟就能危及整栋楼的生命安全。把车推进家，推进楼道，撕拉飞线充电，这些行为都是在踩消防红线。电动车不入户、不进楼、不飞线，这是法律的硬性要求，更是守护生命的安全底线。电动自行车规范充电，平安伴你同行。

0: 关注县区发展，展示县区亮点，欢迎来到直通县区。今天我们走进利州区，下面把时间交给利州融媒的主播。
1: 好的，我是利州融媒主持人邱国崇。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区委书记罗丽云调研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和重点信访工作。广元三县记忆街区完成风貌提档与品质升级，正式焕新开街。
1: 近日，区委书记罗丽云前往龙山镇南河街道调研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和重点信访工作。
2: 在龙山镇全坝工业园预制菜生产线项目现场，罗丽云要求加快推进资产盘活方案落地，做好标准厂房招引，从源头化解欠薪隐患，保障群众合法权益。在张坝社区，罗丽云回访已化解信访案件当事人，得知对方满意后强调，要敢于担当，依法依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把合理诉求解决到位，并坚持定期回访。在南河街道国际小商品市场，罗丽云要求一体推进办证止损维权，加快不动产权证办理，盘活商铺，保障业主租金收益，引导群众通过司法途径理性维权。罗丽云强调，要压实包案责任，实行一案一策专班推进，限期办结，突出重点领域和重点群体，分类施策，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实质性化解，强化源头治理，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要站稳群众立场，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与社会和谐稳定，为利州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环境。
1: 近日，广元三县记忆街区完成风貌提档与品质升级，正式焕新开街。项目在保留老厂区工业底蕴的同时，让老街区换上新颜，聚起人气，成为市民和游客怀旧打卡的新去处。
2: 开街当天，三县记忆街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老旧红砖建筑、时代特色标语、复古工业老物件随处可见，大批市民和游客慕名而来，漫步闲逛，怀旧拍照，沉浸式重温那段艰苦奋斗的岁月。
3: 我是那个厂的老员工，在这里工作了几十年，没想到那个厂通过改造后，留住了原来的记忆，还焕发了新的活力，很不错的。
4: 经过这个改造以后，这个三县记忆这个地方啊，还是有六十年的那种记忆感，不管是从布局上和这个标语，各个这个环境都很好的。希望你们来广元啊，来这里玩。
2: 优美的环境和浓厚的怀旧氛围，也带动了街区商户的经营势头。提档升级后，原有的特色餐饮、文创小店、怀旧商铺照常营业，接地气的怀旧美食和三线主题文创产品深受游客喜爱。
3: 我们做的就是这种接地。

0: 区的怀旧特色美食，沿河三线这个生活味道，所以每天客人都很多，大家吃得很舒心，哎，逛得也开心，我们做生意也干净。
1: 旧厂房焕发新生，老街区续写新篇。三线记忆街区在保留原味中提档升级，既守护了城市珍贵的工业记忆，也激活了文旅消费新动能，让三线精神在市井烟火中代代延续，焕发新彩。
2: 近日，龙潭乡金谷村集体经济分红大会如期举行，全村310户1138名村民共同见证发展成果，领取分红款，真切感受到乡村振兴带来的实惠与温暖。
1: 分红现场秩序井然，村民们早早赶来，满怀期待的排队签字领取分红款，每一个环节都洋溢着喜悦。本次分红共计发放资金11万元，按照每人100元的标准，足额发放到户到人。一笔笔分红资金既是村集体经济发展成果的直观体现，也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坚实保障。
3: 这几年跟着村里发展产业，不光在家门口的务工，每年还有分红，土地也没荒废，感谢村上带我们增收致富。
1: 近年来，金谷村立足村情实际，深挖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利州红梨种植、肉牛养殖、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探索出村集体牵头、农户参与、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径，通过盘活村内闲置资源，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力，依托产业协同带动村民就近务工，稳定增收，实现了村集体与村民双增收。
2: 为切实解决车辆违规停放、非法改装、违规载人等群众反映强烈的交通突出问题，宝伦镇联合市交警三大队全面启动道路交通秩序专项整治行动，净化道路通行环境，擦亮城镇文明底色。
1: 在宝伦镇水电路、京江大道等地，交警执法人员通过定点检查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对过往电动三轮车、摩托车等重点车辆开展逐一排查，重点查处机动车乱停乱放、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违法载人、车辆非法改装炸街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4: 以前乱停乱放的，像共享单车满路都是，每个秩序从现在开始整齐以后，秩序也好了，车辆也整齐，我们做生意的门店看起来卫生，对大家都有利。
5: 本次专项整治已经开展了12天，累计查处各类交通违规行为200余起，拖曳违停车辆70余台，查扣老头乐10辆，无证三轮车5辆，拆除各类非法加装改装设备400余套。
1: 下一步，宝伦镇还将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引导广大群众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携手共建安全、畅通、有序、文明的辖区道路交通环境。
2: 接下来请收看一组简讯。
1: 今年以来，利州区聚焦劳动关系领域源头治理，共受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108件，涉及劳动报酬、确认劳动关系、工伤待遇及新业态用工等类型。通过优化办案流程、合理调配力量，截至3月底已审结105件，结案率达98%。近日，利州区医保局在利州广场开展医保基金宣传活动，通过现场答疑、暖心义诊、发放小礼品等方式，向市民普及医保政策与欺诈骗保举报知识。下一步，利州区将持续深入社区、乡村、校园开展宣传，守护好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利州区以建强女子警务室为抓手，加大资金投入，持续完善相关硬件建设。目前，辖区74个智慧小区、93家行业场所以及重点单位学校及12家商超的监控视频已全部接入警务室，这就一张覆盖重点区域、全域联动的智慧防控网，切实提升感知预警与精准管控能力。近日，西河等你来主题文旅推介活动在利州区举行，来自奇巧文化之乡西河县的代表通过非遗文创、宣传片及羊皮鼓扇表演等形式，展示了当地特色旅游资源，诚邀广元游客畅游陇上江南。万达实验学校第100期家长课堂暨世界读书日主题活动举行，活动以书香润家校、共读伴成长为主题，开启一场家校共育与阅读分享的交流盛会。
2: 好的，以上就是直通利州的全部内容，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亚宁。
6: 好的，谢谢，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在哪儿啊？
1: 我很忙，挂了。

春将近，初夏将至，时序悄然迈入五月，我们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五一假期。处在川北山地的广元，五一时节正是春夏交替、冷暖拉锯的关键时段，暖空气不断北上，冷空气偶尔还会南下渗透，昼夜温差拉大，天气变化节奏快，常常是晴雨相间，阵风多发，也是局地阵雨、短时大风、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这个节气里没有盛夏的燥热，也没有初春的湿冷，春光尚存，夏意渐浓，非常适合出游踏青，但也最容易出现早晚凉、中午暖、忽晴忽雨的天气特点。结合最新气象资料综合分析，今年五一假期广元整体天气呈现前期阴雨吹风、后期晴好回暖的明显特征。假期开局受冷空气影响，多阴天和分散阵雨，早晚凉意较重，还伴有偏北风，风力偏大。等到假期中段开始，天气逐渐转好，雨停云开，阳光增多，气温稳步回升，整体舒适度大幅提升，非常适合户外游玩、近郊打卡、回乡探亲。假期末尾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局部容易出现零星阵雨，雨量不大，对整体出行影响有限。在这里结合广元地域气候特点，给大家送上几条实用假期气象提示和生活注意事项。第一，五一假期整体天气平稳，无明显灾害性天气，大部分时段适宜外出游玩、短途旅行、户外休闲，大家可以放心规划行程。第二，假期晴好时段空气干燥，气温回升，我市山林植被茂盛，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偏高，请大家自觉杜绝野外用火，不野外烧烤，不随意焚烧秸秆杂物，进山不携带火种，共同守护广元绿水青山和森林安全。第三，假期前期有降雨、阵风过程，容易触发雷电、阵性大风等局地强对流天气，户外出行尽量远离大树、广告牌、老旧墙体和临时搭建物，河边、山区游玩注意避险，平安第一。第四，春夏交替时节，广元早晚温差十分明显，阴雨刮风时段体感更凉，建议大家采用薄外套加短袖的穿搭方式，随身常备雨具，随温度变化及时增减衣物，避免早晚受凉感冒。第五，春末夏初天气系统变化较快，预报会随时更新，请大家多留意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信息，根据实时天气灵活调整出游返程时间，错峰出行，平安出行。人间五月，春风正好，山色葱茏，愿大家读懂时节变化，顺应天气冷暖，做好防护，合理安排，在美好的五一假期里，不负春光，不负时光，度过一个平安、舒心、惬意的小长假。

0: 店主一定
1: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记得按时还哦。方有五组，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咱两个以后，情是不敢喝水。哼！我看这洪总生气了，他没拿被你吧？
1: 要在这猫哭耗子了，
0: 你也别这样，海涛啊！闹成现在这个样子，你也该反思反思自己。当初谁说的？凭着自个儿的本事东山再起，啊，这就是你所谓的本事啊！
2: 如果你小子踏踏实实的一砖一瓦的干，至于闹成现在这个样子吗？
3: 行了，你别叨叨了，行吗？
4: 你是圣人，你说什么都对。啊，我走。
0: 哎，啊，干嘛？
3: 我知道你现在情况不太好，我给你找了份工作，我有一个朋友。
0: 行，我不需要。啊，我就算要饭，我也要不到你门上。
3: 好。
0: 哎，海涛，
3: 海涛。
0: 你别跟我较劲，啊！
5: 老陆，啊，
3: 怎么了这是？哎，
5: 这什么东西？哦，我们做调研刚收的瓦片，给你们运河指挥部做点贡献去。哦，哎呦，这可都是老东西啊！啊，哎，慢点，来来来，我帮你们来。
6: 爷爷，
5: 爸，回来了。
6: 爸，
5: 哎，哎呀，回来晚了，来，咱们俩找人吃吧，饿了吗？
6: 哎，这哪儿来的东西啊？
5: 对了，今天有个叔叔来找你说是给你的，然后我也没开门，他把东西放下就走了。
6: 哦，这叔叔叫什么名字呀？
5: 不知道，好像是什么竹子村的。
6: 竹安村吧？
5: 嗯，对对对，竹安村，你认识他呀？
6: 我认识，他叫罗大成。
0: 哎哎，你先吃。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吃吧。
1: 哎，坐坐坐坐。
2: 你小子，
3: 长得越来越漂亮哈、
4: 哎。你这进城不跟我打个招呼也？
2: 啊，进城办点事，顺便给你送点土特产，怎么样？
4: 啊，遇到什么难事了？
2: 长河哥就是长河哥，一眼就把我看透了。长河哥，今年我们竹安的白茶收成特别好，可是收成好问题来了。
4: 收成好是好事啊，啊，什么问题啊？
2: 收成好，它卖不出去呀、啊。这个竹安白茶只有咱们自己知道好，哎，销路打不开呀、啊。
4: 是，这个竹安白茶呀，要想提高价格。还是要打开它的知名度才行。
2: 是，可是打开知名度那是要花钱的。茶山、茶苗，哎，贷款都花这上面了，哪还有钱搞什么打开销路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4: 哎，大成，这可不是乱七八糟的事啊。提高这个产品的知名度是很重要的事儿。嗯，你先别发愁啊，我帮你想想办法。
2: 长哥，其实我，哎，我也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来找你说这个事情。我也知道你忙，但是我真的是除了你，我没有别人。我说这些事情，
4: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大成，这竹安村就在运河。

0: 河的边上呀，竹安村的发展直接影响到运河生态的发展。
1: 竹安村是你的事儿，也是我的事
2: 儿。哎呦，苍河哥，我真就是孙悟空，哎，遇到难处我就来找你这个观世音啊，而且每次你都能给我迎刃而解，你真是我的活菩萨。
0: 你又来了。哎，我还真想到一个人啊，他可能有点办法。
2: 谁啊？
3: 海涛，海涛，
2: 昌河哥，那个人就住在这儿啊？
3: 是，我确认过。海涛，我查河。
2: 哎，他能帮我们吗？
0: 你放心吧，只要他答应就行。
3: 海涛，
4: 哎，你们找谁呀？
3: 哎，大姐您好。我打听一下，您知道住在这屋的人平时什么时候在家吗？
4: 你认识这屋子里面的疯子？
3: 疯子？
4: 哎呀，深更半夜不睡觉，摔酒瓶子骂人，大吵大闹，他不是疯子是什么？哎，你们要是这个疯子的朋友，你们也劝劝。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市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3: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2: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3: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5: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6: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5: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7: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5: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8: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

0: 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1: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2: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1: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3: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1: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4: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3: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5: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7: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6: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8: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 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6: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9: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6: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10: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党的好政策让我从雪域高原来到湾区国门，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6: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1: 你比量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级的能力啊，对吧？考级往起走，对吧？
6: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顾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12: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胸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6: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江西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13: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地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6: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14: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的发扬下去。
6: 张向伟是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9年时间。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1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16: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前程报道。
17: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4: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间隙补贴，间隙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

0: 费每人每月1500元，流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1: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2: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1: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3: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心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工作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4: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6: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这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5: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民乐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转运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7: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8: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专程过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9: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10: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到20%。
11: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2: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3: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4: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15: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到40%。
14: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0: Th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2: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信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3: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装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的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4: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5: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3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3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9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4: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

0: 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3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4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2: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1: 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2: 新加坡和新西兰5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1: 世界卫生组织3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2: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3: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4: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5: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6: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2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7: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制造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对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2: 这次 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击骸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21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方面5月4号消息称，伊朗军方当天用导弹攻击了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受此消息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大涨5.1%和4.8%。据伊朗方面4号消息，当天两枚导弹击中了一艘美国海军舰船。消息称，这艘军舰于当天在贾斯克附近违反交通和航运安全规定，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袭击。截至目前，尚未公布有关损失程度和人员伤亡的更多细节。美军中央司令部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美军正为自由计划提供支持，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当地时间5月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在海湾地区执行任务之际，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军正在积极协助恢复商业航运通行的相关努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4天，各地陆续开启返程高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300万辆次。交通运输部预计，五一假期返程高峰为今天和明天的16时到18时。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同时，部分地区正值农忙时节，务农务工出行也将较为集中，提醒大家提前关注路况信息，安排好行程。俄罗斯驻奥地利大使馆5月4号表示，将对奥地利当局驱逐俄外交官的决定作出强硬回应。俄使馆称，澳方未提供任何俄方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证据，且俄方认为此举没有道理，出于政治动机不可接受。奥地利政府当天稍早时宣布3名俄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将他们驱逐出境。奥地利方面指控俄方相关人员从事间谍活动。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5月4号发表声明说，自2024年年底黎以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色列已数千次违反停火协议，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房屋被毁，并导致民众流离失所。以色列国防军4号发表声明说，已开始打击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

0: 刻提示，铁路部门提示，铁路部门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旅客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的时间、班次和座位号乘坐。旅客无票乘坐、超乘乘坐、越级乘坐，或者持不符合减价条件的优惠客票乘坐的，应当补交票款。承运人可以按照规定加收票款。旅客不支付票款的，承运人可以拒绝运输。乘客请按照购票席位号对号入座，不抢占他人座位，按照票面始发中到站有序乘车，切勿买短乘长、越席乘车，自觉遵守铁路乘车秩序，做到文明出行，共同维护良好出行环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2: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1: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4: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5: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8: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1: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9: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1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1: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1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一个属于青春、属于奋斗、属于理想的日子。相信每个人的记忆里都珍藏着这样一个瞬间：迎着朝阳，在庄严的国歌声中，仰望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那么鲜艳的中国红在风里舒展，也在心底滚烫。这面五星红旗飘扬在祖国的每一寸山河大地，更闪耀在38万公里外的浩瀚月球之上。从嫦娥五号在月球正面展开的全球首面织物板月面国旗，到嫦娥六号完成人类首次月背动态展示的五星红旗，能扛住宇宙极端温差、强辐射，始终鲜艳不褪色的中国红，都出自同一支青年纺织科研团队之手。提起纺织，很多人的第一印象还是纺纱织布、裁衣做裳，但有这样一支青年科研团队，用一根细细的纤维纺织，彻底打破了我们对于这个行业的固有认知。他们不仅织出了月球上的中国红，更织出了天文一号着陆火星的耐高温防护组件，织出了守护

0: 护飞行员生命安全的高端防护装备，用纺织领域的硬核突破撑起了国之重器的核心需求。他们就是武汉纺织大学纺织新材料与先进加工全国重点实验室青年团队，这支团队也刚刚荣获了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今天我们请到了这支团队的核心成员，武汉纺织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三创中心党支部书记兼主任曹根阳，带我们读懂一根纤维里的科技密码，了解一群青年科研人的报国初心。请听采访录音。
1: 曹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1: 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呢，就从大家最熟悉的那面月球上的五星红旗聊起。从嫦娥五号在月球正面展开的第一面织物板的五星红旗，到嫦娥六号在月球背面动态展示的国旗，都是咱们团队的核心成果。那么在宇宙空间当中的月球上，那肯定跟我们地面上的这个理解是不一样的。月球上有正负150度的这种极端的温差，还有强紫外线的辐射。那普通布料如果到了那儿的话呢，很快也会出现像变形啊、褪色啊、老化等等的现象。那咱们团队织的这一面五星红旗，它攻克了哪些技术难关呢？
2: 其实就像您刚才提的问题里面所说的，在太空环境，或者说更具体一点，在月球环境，它的温差是比较大的，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正负150度，那么这个是对我们旗帜的考核温度。然后在实际在月球上的这个环境的温度呢，它低温可能比我们刚才所说的零下150度还要低，它可能要低到零下200度以及更低。然后呢，高温呢，它会比150度还要更高。所以我们在实际的研制过程当中呢，为了能够充分的论证咱们这个旗帜的在抗高低温的这种能力，我们的高温呢一般来讲做到了零上180度，然后呢低温呢做到了零下194度。因为这样呢就相当于在总体给我们所提的要求的基础上，我们又进一步的加严，然后
1: 又加了一个冗余值哈。
2: 对，其实给我们的这个也是有这个冗余的，但是我们又进一步的去做了加严。那么这样的一个加严呢，实际上就是想让这个旗帜未来在面对我们月球环境的时候，它能够扛得住，让我们鲜艳的国旗红飘扬在月球之上。
1: 那具体来说的话，这个颜色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的五星红旗是非常美丽的这个红色，那如果要保持住这个颜色的话，是不是也要突破很多的技术难关呢？
2: 确实是这样的。从我们大众去看这一面旗帜的时候所看到的，正常的看觉得它跟我们平常所看的旗帜好像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实际上在这个同样都是这样的一个中国红的背后，它所包含的技术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其实还是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环境，因为这个旗帜所面临的环境就是考核的温度是正负150度，同时它还要具备绝对真空的这个条件下，我们可以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哈。就是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我们对平常见到的国旗上面的这个红，可能说啊，这是一个染料染上去的。那么如果说对于这个染料，比如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它，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这个无限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最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显现红色的这些分子，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个的小球。那么这个小球呢，它到了高温条件下，然后并且是高真空，在地球上它在没有这种条件的时候它是很听话的，它这个就会安安静静的待在我们的纤维里，然后去执行它自己的发出红色的这样的一个任务。但是到了月球上之后，就像一个小朋友到了这个一个新奇的地方，他觉得我到了这个地方来，我总要出来玩一下吧。我们这个红色到了月球上去之后，在高温和高真空联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这些红色它有些也想出去玩一下，结果它这一出去玩就让我们这个红色就跑到黄的上面了，黄的其实也跑了，但是因为黄的呢，它一般来讲是对于红色来讲它是个浅色，那么它在红色上就不显现，但是红的跑到黄的上面，那么它就比较明显。这就是我们之前当时是叫信心满满的做好的这个旗帜，然后到北京去做太空模拟实验，结果做出来一看傻眼了，怎么红黄全色了？
1: 就是这个红黄两个颜色的边界的位置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吧？

0: 因为我们这个旗子它是卷老的收存储的，就是送上去之前它是卷起来，像一个画轴一样卷起来的。这个时候您可以想一下，就是我们卷的时候，这个红和黄它实际上是相互之间接触的。这一接触呢，这个时候它们相互之间就是接触到了的位置，它就这个红黄就相互串了。那么这一串，等五角星这一打开的时候，就明显能看得到五角星上面有些区域是发红的，有些区域的黄色是正常的。那这样就导致我们相当于这个五角星的这个颜色就不对了，所以这个问题就出来了。所以对于常规的这个我们的国旗来讲的话，它更耐受不了这样的一个高真空、高温这种叠加的这种恶劣环境。所以我们当时就想了，既然他这么喜欢出去玩，那能不能像找一个能够管得住这些不听话的、喜欢跑的小颗粒，让他能够乖乖的待在我们这个国旗里面。所以后来我们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想着肯定是我们的工艺上面还没有做到这个极致的优化，所以我们就在不停的去做工艺的优化，去做原料的这个优化，然后配方的优化啊，各个工作都做了，折腾了大概有大半年。后来发现搞不定，因为它是这种特定极端环境条件下所引发的，所以还就是刚才说的，就需要找到有这么一个人能够进到这里面去，能够把这些不听话的这些小朋友能够管住。
1: 嗯，
0: 那么最后找的谁呢？其实就是找的蚕丝。
1: 哦，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丝绸的那个材质。
0: 哎，对，为什么找他呢？其实当时总体单位一直给我们提出个要求，就是说你们这个旗子将来最好能够有一个这种中国的元素在上面。然后呢，其实在前期研制的时候也一直在想，后来呢相当于需要找一个人能够去管这些不听话的，那找的谁呢？找的蚕丝。那这个蚕丝直接加进去行不行呢？又不行。
1: 嗯，
0: 所以后来呢，我们许愿是在我们经历了很多次失败之后，后来我就想，那能不能把这个蚕丝去直接用它荣获国家科技发明二等奖的技术，去把蚕丝做成微纳米的粉体，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粉体和我们这个常规的这样的一个麝浆去进行一定的这种加工，让它形成一个新的麝浆。这个时候这些微纳米的蚕丝粉体进入到的麝浆里面去之后，哎，它就利用它的微纳米的尺寸效应以及蚕丝它本身所含的官能团与我们发射的粒子上的官能团的这种近似性，哎，这种双重作用，然后把这些不听话的，就相当于一个蚕丝颗粒进去了之后，然后伸出了好多个手，然后抓住了很多不听话的，哎，最终就把这个红黄串射的问题解决了。其实这种技术一方面它实际上是一个学科交叉的，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材料的问题，它实际上还有这个加工的问题，所以这个呢就把我们这个红黄串射的这个难题就把它解决掉了。那么这也是我们在研制嫦娥五号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一个难题。那我们就通过这种跨界交叉学科的思想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1: 咱们刚才只说了国旗当中的一个颜色相互侵染这么一件事情，我们就感受到了其中的难度，也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的实验，然后最后我们获得了成功。那我们再试想一下，这是在月球的环境下，它面临的是高温、低温以及这种极端真空的这种情况。那以后我们还会有更远的行程，比如说到深空去进行探测的话，那个时候我们的这面国旗还能不能够适应那边的环境？还是说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探索和尝试，然后能够适应那个星球或者更深的深空空间的这种环境呢？
0: 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专业啊。其实我们现在也有一些任务正在其他星球上面，那么那个星球和我们现在月球上面的这样的条件工况是不太一样的。嫦娥任务当中所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的积累，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会适应性的去根据新的环境，会去首先是材料，从材料上面我们会进一步的去进行一个升级，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会做一些工艺上，包括装备上，制作我们这些旗帜的这个装备上，去做一些体系化的这种创新。因为其实我们现在从2012年开始，我们参加这个嫦娥任务到今天，应该

0: 经到了第14个年头了。在这些年里面，其实我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国家布局这些航天工程，从我们个人的理解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通过这些极端环境条件下的技术难点的突破，牵引相关材料、相关技术、相关装备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进步。实际上再回过头来，这些技术会反馈到我们现在的相关的行业产业的提质升级，才能够在未来做成我们所说的新质生产力的培育。
1: 嗯，绝大多数人哈、和我们一样、看到的就是一面织物版五星红旗的展开。这个过程呢可能很短，但是在背后却有着无数科研人不断努力不懈努力的这样的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我们接到了航天任务到真正的飞上月球乃至其他的行星，当大家看到这个亲手织出的国旗在地外行星或者是卫星上闪耀的时候，咱们团队的心情是怎么样的？这份经历给咱们这群年轻的科研人带来了什么样的成长以及改变呢？
0: 其实对我个人来讲，之前包括嫦娥五号到嫦娥六号任务完成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旗帜的那一刻的时候，我们内心的那种激动啊，它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达的啊、因为可能就是我们嫦娥五号它是从我们刚开始进入到它发射成功总共是经历了8年的时间，然后呢嫦娥六号呢我们前后大概有4年的时间。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从一个对航天文化不理解到深刻的钦佩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内心的一个这种变化。第二个呢，对我们个人的能力的成长，我觉得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因为从最开始我们很多时候在研制过程当中，它总会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这个问题，甚至是让我们头疼不已的难题。
1: 是。
0: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沮丧过，也灰心过，甚至有想过哎呀是不是干不下去了。但是我们学院是带着我们一直在鼓励我们，他用自己的行动一直引领着我们在往前奋进。最后实际上在到了嫦娥五号成功之后，后来他总结了3个字，他说这些年走过来其实有3个字，一个就是忍，一个就是任，就是任性的任，还有一个就是人。为什么这3个字呢？他说因为我们一干8年，我们要能够有甘坐冷板凳的这种精神，要忍得住寂寞。因为对于很多年轻的人来讲，很多时候他们更多的可能就是说啊，我要评职称，我要可能要干什么。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可能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最难受的是，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吗？是每年年终考核的时候要填表，因为没有东西可以填。这个
1: 因为我们只在做这一件事情。
0: 对，所以我们就那些年就这个埋头就做，因为我们始终坚信这个事情一做的非常有意义。因为我本身也是个党员，我觉得能够一个党员能够参与到这样的一个任务，并且还是做了国企，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这是无比的这个荣耀。第二个，每一个人的青春如果说能够做一件能够让自己回味一生的事情，我觉得这一辈子它也是非常值得的。所以基于这两个初心，实际上我们这个也就坚持下来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忍。第二个字是任。为什么

0: 你总要遇到问题，然后总在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上又迎接着下一个问题，啊，有的人他肯定心态就崩了。那我们学院士他就一直以这种积极、乐观、自信，就一直在引领着我们，所以我们就是在这种氛围下，我们也慢慢慢慢的强大了自己的内心，我们坚信我们一定能把这个任务攻下来，所以这个就是任这个字支持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信念。然后第三个人，我们团队从2012年我们开始组建，一直到现在应该到第14个年头了，这14个年头里面，我们的团队成员从开始在的这些成员到现在这些成员依旧还在，然后我们现在又增加了新生力量，也就是说我们这边在因为这样的一个这种信念，或者说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信念走到一起的人越来越多，其实在这个当中学院是讲的就是一个人，其实人在我个人的理解上，我其实觉得是更多的是在人的基础上的一个让，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共同去攻克难题的时候啊，我们同心努力，但是等到比如说成功了，有荣誉了，有相关的一些利益了，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因为说啊这个应该轮到我了，这个应该是我的，我们都在让，说哎呀这个谁谁谁你在当中这个付出的多，这个荣誉应该给你啊，都是这样的。其实原本有一个荣誉是我们这个团队的成员一致都认为应该就是徐老师去拿，就是我们徐院士去拿，但是他说我坚决不要，然后呢他说这个题目就交给你们了，你们自己去选择是谁要。这个是有一个叫嫦娥五号研制任务的先进个人，其实这个荣誉对于我们这种有一个门外汉，然后这个能够进入到这个里面去做一些这个工作，这个荣誉其实还是非常高的一个肯定，那我们学院是坚决不要。然后呢我还跟另外几个老师商量了一下，我说我们最后一起就投票给我们那个王老师，我说再不行，我学院是当时说了，他说再不你们上自己商量定不了，你们就自己抓，就抓谁抓到了就是谁的啊。所以这个里面呢，整个的就是说在从个人成长上来讲，其实这三个字背后我所讲的这些那个，其实也能代表了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去成长。
1: 刚才听您的介绍啊，虽然听起来您的讲述是很平实，心情呢却能够感觉到非常的澎湃。从忍、任、人，以及还有一个字是让，能够感觉到就是作为年轻的科研人，我们在整个工程当中，其实每一个人都想获得这样的一个成就，而且都为这个成就付出了很大的这种努力，代表全国的听众朋友也好，代表全国人民也好，是向咱们的科研团队来致敬的，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保持住这三点，然后呢，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在科研方面的这种惊喜。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经过刚才的解读，我们读懂了这面月球上永不褪色的中国红背后藏着的不仅是一项项硬核的技术突破，更是咱们青年科研人为国之梦的初心与坚守。这些能应对极端太空环境的高性能纺织新材料，到底和我们日常接触的棉麻布料有什么本质区别呢？这些我们常听到的方轮、玄武岩、纤维，到底藏着哪些颠覆式的特征？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收听对武汉纺织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三创中心党支部书记兼主任曹根阳的专访。
1: 曹老师你好。
0: 哎，主持人好。
1: 我们总说衣食住行哈，总是把纺织排在第一位，但是绝大多数人对于纺织的认知总是停留在衣食住行这个衣字上面。那咱们团队研究的高性能纺织新材料和我们日常接触的像棉麻布料啊，它核心的区别是什么呢？
0: 其实不仅仅就是大家在平常的认知当中觉得我们的纺织可能解决的就是穿衣服，然后解决的是做窗帘、做床单这些，这个我们平常生活里面正常能见到的这些纺织品，然后就觉得这个行业他所做的这个工作可能并不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跟我们这个前沿、跟我们的军工

跟我们的航天跟各个相关的这些这个领域里面有一些什么交集。其实在这个就是说绝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这样的认知的前提下，其实我也想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说一说，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我们这些高性能纤维跟我们平常的这些纤维它相比有哪些不一样，我就想通过这些不一样再结合一些这个例子去告诉大家，其实我们现在的纺织上可九天揽月，下可五洋捉鳖，这个时候高性能纤维它所体现出来的意义和它的应用场景的多元化，它实际上对于我们不仅仅是纺织行业，可能还对其他很多行业都有很多的一些重要的影响。就以我们做嫦娥五号当中所使用的健胃方能这一种纤维啊，先以这个纤维为例，然后呢，我再讲一下我们嫦娥六号当中的这个玄武岩纤维。这两种纤维呢，其实正好是我们高性能纤维的两类代表。前面的健胃方能，它是属于有机高性能纤维，然后呢，我们的玄武岩纤维它是属于无机高性能纤维。那么，我想把这两个纤维给大家，如果讲清楚的话，大家应该会对纺织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认知。首先，我们先说我们健胃方能，健胃方能可能一说这个名字啊，大家觉得这个很专业，每一个字都听得懂，但这个东西究竟是啥，肯定就会问。我平常见过吗？其实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应该都见过，我们见过消防员，我们见过应急救援的这些人员，那实际他们所穿的这个衣服上主要的成分就是健胃方能。因为健胃方能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特性，就是在高温条件下它可以达到这种阻燃的效果，就阻止燃烧的这种效果。那你想，对于我们平常我们可以享受万家灯火，是因为有一些人在给我们负重前行，那么像消防员、应急救援的人员，他们的所穿着的这些服装，特别是进入火场要去进行救人的时候，一方面他们有他们的这种担当，另外一方面服装也给予了他们的保护。而这种保护我们也通过在研制嫦娥五号这个任务的过程当中，也把这个材料逐渐的去把它进行了升级。因为我们现在现役的主要用的就是健胃方能，健胃方能它的阻燃性在目前的产品上来讲它是非常好的，但是未来能不能做更好的呢？答案是能。那我们在做了嫦娥五号的任务当中，它要去缝这一面国旗，那缝这一面国旗的缝纫线，它就需要由它原本的这个白色把它染成红色，而当时我们要想把它染好还是有难度的，所以我们当时在外面到处找，说看有没有什么地方能做，后来发现都达不到我们的要求，所以后来我们就自己攻关，后来我们把这个染色的技术攻关下来了之后，就把健胃方能这一类的高性能纤维的染色的这个技术，我们有了一个自主的技术。后来我们想，那既然健胃方能能做，性能比它更好的像聚酰亚胺这一类的这种纤维，能不能也去把它的颜色做出来呢？好，后来我们通过几年的攻关，哎，也做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新一代的消防服，那现在已经在像江苏啊、东三省啊，然后一些地方都已经开始列装了。那么这个服装就是在现有的这个消防服，它的性能已经很好了。那么在现有的消防服和我们新做的新一代的消防服进行同样在假人身上穿着，然后同样用火去烧，烧了之后一直烧到把我们现役消防服把它烧裂，然后我们新一代的这个消防服它依旧可以是完好的去穿脱。那么这个时候你想是不是给予保护我们这些人能够有更好的防护？那有人说，那消防员他毕竟是一个群体，那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也很重要。大家知道现在我们很多的住在高层，有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紧急情况，比如说遇到火情。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有一件能够穿着让你安心去冲过火场，能够让你有这样的一个防火毯，能够去保护你认为生命里面特别重要的人的防火毯，那我觉得我们研制这样的这种材料，那它的意义就非常大了。这个就是体现出了我们的服装，虽然说我们现在

0: 所见到的服装绝大多数都是去解决我们穿的暖穿的漂亮的这些应用需求，但是高性能纤维的这些服装在关键的时候是可以去保命的。这是我介绍的有机高性能纤维的。对于无机高性能纤维，玄武岩，有人说，哎，玄武岩它不是个石头吗？它确实是个石头，那这个石头怎么能变成那么柔软的丝，然后还能去把它织成布，做成旗子，然后最后由中国航天人把它送到了月球上去？其实这个背后，首先我们就要从这个石头它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其实我们平常大家都见过玻璃，这个玻璃它这个里面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那我们玄武岩的这个石头里面大概也含有40%-50%的这样的一个二氧化硅，所以它的主体的含量是这个。然后这当中呢又包含了一些比如说铁啊镁啊各种的这些金属氧化物，最后组成了我们所看到的玄武岩。那么这个玄武岩因为有了二氧化硅这样的一个材料在当中，哎，它就有了这样的一个骨架，哎，最后它就可以去把它拉成这样的一个丝。其实玄武岩拉丝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的时候这个世界上就已经把它做出来了。那我们现在这个任务上面的这个丝跟之前的这个丝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就一个字，细。我们把它细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这一束丝跟我们的头发是差不多粗细的。
1: 一束大概有多少根啊？
0: 这里面有80根。
1: 哦，
0: 所以你想想啊，就是说那么硬的一块石头，哎，最后把它弄成跟头发丝差不多，然后关键这当中又分成了80根，所以你想它每一根单丝它的柔韧性，它可以坚硬的石头最后拉成的丝可以绕指柔，这样的话它就可以由原来做的那些粗的丝，粗的丝原来干什么用的呢？比如说修桥铺路建房子，把它掺到这个混凝土啊或者沥青啊里面的时候，它可以去防止它的开裂等这些作用。那像这种其实它主要是在相当于工程应用上面去用的比较多，但是这种粗的在我们服装纺织服装领域里面它就很难用。而我们这一次突破了这种超细丝的这种制备的技术之后，让它在纺织服装领域里面的应用，哎，就有了更多的这种这个可能性。其实我们把这个超细丝做出来之后，我们实验室团队里面已经把它也做到了这种消防服啊，这一类的这种更优性能的，对防火性能要求更高的应用场景里面去。其实还可以用在什么地方？比如说新能源汽车。哎，有人说新能源汽车怎么用这个东西呢？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的保护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这也是这个整车的这个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种这个控制点。如果说电池受到了意外撞击产生了这种要这个燃烧的这个时候，现在我们所跟企业联合做的电池外包防火的这个材料里面增加了玄武岩之后，我们前期在工厂里面做实验的时候是可以达到燃烧30分钟烧不穿，
1: 这个性能非常强啊。
0: 对，那如果说燃烧30分钟烧不穿，也就意味着如果说出了问题，因为现在的比如说电池出了问题它肯定会报警的，对吧？车子肯定会报警的。那么这个时候从它报警到它安全撤离，甚至它把一些重要的东西从车上把它取下来，可能都是相对来说有比较充足的时间，那么对人和物的这个安全应该来讲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应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那么当我们去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可能就会想到，那么我们的这种用无机的高性能纤维所做的这些面料，它可能是可以去做一件我们人穿的衣服，也可以去做一件电池穿的衣服，那么实际上最终都是服务于我们向往更美好的生活。
1: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有一些高性能纺织新材料和我们日常人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无论是消防员所穿的防火服，还是我们新能源车电池的这种保护，都使用上了这些的高性能纺织新材料。除了这个材料本身啊，就像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我们的国旗要想在比较严苛的环境当中不褪色，它可能是不是还需要一个 涂层，就我们团

0: 对于涂层这方面的研究呢？
1: 这个方面也是有的，因为我们最终国企采用的是印花的方案。印花的方案呢，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在我们这个织物上面再把颜色给加上去。所以在这个里面，实际上我们目前主要做的这个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刚才在第一个部分讲的，它的专业名称叫热真空。如果说把这个名称把它再解释一下，就是高温加真空这样的符合的条件，在这个条件下我们可以去实现颜色的稳定，就不让它到处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在这个当中，因为我们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因为刚才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是温度和真空度，但是在我们的月球上，它其实还有一个很极端的这个考验，是什么呢？因为月球上没有大气，然后当我们的太阳光过来了之后，它的紫外强度是非常强的，这个时候对于颜色的这个老化是非常快的。所以我们还要能够保证除了让它不到处跑，然后还要能够保证它在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颜色能够保得住，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国旗的印花的过程当中对国旗的另外一个技术点。那么这个技术点呢，实际上我们是通过一些我们自己研发的耐紫外的一些这个材料，然后让它去跟我们的印花的色浆进行特定方式的这种组合，然后最终就实现了我们这个旗子上去了之后耐受了我们这种太阳光的在上面直接照射，哎，依旧还能保持它的颜色鲜艳如初。其实当时是有一个图片的，就是那个着陆器完成任务之后上升器上升的时候拍了一张全景的一个照片，那个照片的右边就是我们拍到了我们那个国旗。其实当时的上升器上升的时候，它的喷火管离我们的国旗的这个直线距离可能在50个厘米左右。
0: 哦，很近。
1: 很近。那你想它这个喷火管这个火焰一喷出来了之后，那么实际上理论上来讲它应该是能碰到我们的旗子的，但是等它上升之后然后再拍照，哎，我们旗子还是好的，这张图片是公布出来了的。相当于我们这面旗子用它自己的这个性能去扛住了我们一开始所说的这种高低温真空以及紫外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性能，然后最后在上升期上升的时候它依旧能扛住它的高温的这种冲刷。所以应该来说这些的现象应该背后是有对应的技术的支撑的。
0: 从一张图片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国旗使用的这个高性能的纤维，它的性能非常的强劲。但是这个事情如果把它往前推多少年啊，那个时候我们的高性能纤维领域就一直是处于一个不太理想的状态，甚至是又被国外卡了脖子这么一个困境。那以前我们回顾过去的话，我们国产纺织新材料发展那个时候最核心的痛点是什么？咱们的团队有一系列的技术突破，我们都解决了行业里哪些长期存在的难题呢？
1: 我们整个研制的历程来看，其实我们觉得影响或者制约我们研制任务的比较关键的就是材料。因为比如说像这些性能非常好的然后能够适应太空的这些买不来，别人肯定也不会卖给我们。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许愿是经常说，既然买不到我们就自己造。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指导思想下，我们现在比如说遇到了相关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如果说买不到，那我们就开始分析它的技术点在哪个地方，然后我们就把它解构之后再去逐个的去攻克，然后最后能实现我们研制任务的这个保质保量往前推进。
0: 其实说到这儿哈，我们觉得现在的纺织行业和以前的纺织行业不可同日而语啊，就是包括我们很多的技术进步已经是远超那个时候的行业想象了，但是依旧不影响很多人觉得纺织行业那是传统行业。传统行业的话它就是个夕阳产业，但是从咱们团队的这些成果来看，纺织的新材料已经成为高端制造航天航空领域包括咱们民用领域的一个核心赛道。那现代纺织行业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

0: 它和新材料、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等的一些前沿领域是不是有非常密切的这种交叉融合呢？
1: 确实是的。其实在我们学校的纺织科技馆的中央有一张大图，这张图呢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称叫纤维轮，就是这个轮子啊、它实际上从一根纤维发射出来，有些发射到了建筑，有些发射到了这个生物医用，有些发射到了我们平常所熟悉的服用，有些发射到了海运等等各种行业。所以从一根纤维实际上我们是可以覆盖到很多领域的。其实就现在来说，跟别人讲说我们的纺织已经不再是原来的纺织，但是很多人他实际上还是抱有疑虑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所说的，先说我们这个生物医用，比如说现在的心血管有问题的人概率会比较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大口径的这种血管国产早已经实现了，但是小口径的一直是依赖于进口的。那么像这种，我们学院士就带领着团队用纺织的思维去跟世界上啊，比如说世界上国外有这种一些通过这种相应的一些器材他直接做的，然后呢我们学院士不在那个赛道去跟他去跟跑，他用纺织的思维提出来了用纺织做基材，就下面我先用纺织织个管子，然后再在这个管子上再去把我们作为小口径的血管，就像我们建大楼一样的，我先把这个骨架先建起来，框架建起来，然后在这个里面我再去填适合我们血管的材料上去，哎，最后就做成了我们这个小口径的这个人造血管。这个人造血管现在已经进入到临床，我相信未来临床应用之后，对在这个领域还需要花高价去进口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就会结束。这是生物应用当中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智能穿戴，像我们现在智能穿戴里面，就像我们很多时候去运动戴一个运动手表或什么的，然后我可以去说监测到我的相关的一些指针啊，然后跟手机上去关联。那如果说我买了一件衣服就能够自己给自己供电，不需要还去装一个充电宝，它自己在这个里面的这些探测，就是它的传感器也是织物做的，然后它的传感器到我这个电源这个地方，它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导电纱线来连接的，把我们的现在智能穿戴由靠电子元器件的这种硬件真正实现纺织去替代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能够让它去监测我们相关的一些身体的一些状态。
0: 有一个感受哈，就是未来以来啊，原来我们在想象当中甚至都没想到过的事情，现在已经在科研的路上了。那我也注意到像类似这样的科研哈，就是包括我们的团队名字里面就能体现出这样的一个特点来。我们的团队名字里核心词是先进加工和新材料。那在您看来，未来我国的纺织新材料行业它最核心的发展方向以及突破点可能是什么呢？
1: 在我个人看来哈，一个在应对极端环境条件下的高性能纤维的或者说相关材料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其实是我们未来要主要攻克的一个方向。因为这些材料是我们很多研制任务当中买不到的，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能够掌握我们自主的技术的攻关。
0: 那我们现在提到轻质生产力的时候呢，也会提到相关的一些新兴产业，包括像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新能源汽车、海洋工程、生物医药等等，他们的快速爆发对于未来的高性能纺织材料是不是会提出更多的要求，同时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现在还想不到的新的应用场景呢？
1: 确实是的，比如说像海洋经济，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说哪里的沙滩很好看，然后哪里的海滩这个很舒服，其实他看到的是好的一面，但是在海上我们高湿高盐，那么实际上对于我们的很多的材料的这个使用的寿命是有极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在这一种条件下，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材料既能够去轻量化，同时能够保证我们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性能要求，还要

0: 能够耐受得住这种高盐高湿甚至高温低温的这种环境，那么这个时候纺织一定会给他提供一个，不能说最优解吧，至少能够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是，那近些年我们也发现了国产纺织材料新材料的产能是在快速的扩张着，但是呢也有一些问题，就比如说中低端产能同质化，高端产能供给不足。那您觉得未来的话，我们的行业发展怎么能够呈现出高质量发展的这种态势？从青年科研人员的角度来说，核心的发力点应该放在哪儿？
0: 在我们现在的航天技术的落地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理念，就是利用我们的对材料的性能的充分理解的基础上，然后常规原料要高附加值化。其实就像您说的，我们现在很多的这种一些中低端的这种同质化，这种内卷很严重，导致部分的产能让这个行业里的人啊很头疼。然后呢，我们现在所尝试做的这个工作，其实就是想着如何能够在常规原料里面能够去体现出一些它的这种更高的一些附加值。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现在一个印花的产品，比如说有花有鸟有什么什么什么环境，我把它印完了之后，它可能是不是就是我们平常所见到的，哎呀，一个很常规的一个东西，对不对？
1: 对，很普通啊。
0: 很普通。很多人对比如说刺绣啊什么的，他是很喜欢的。如果说我们单独去做一个刺绣的产品，因为觉得哎呀，这个好像这个满大街也到处能有，
1: 就是略显得古老传统了一些哈。我们需要给它加入一些新元素，来调动一下大家的这种情绪。
0: 好，你看现在我们的数字经济的这种浪潮下，我们的视觉系统的成熟，加上我们 AI 自主学习能力的这个加强，我们把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去之后，我先印一个花，然后呢，我刺绣机给它装上一个智慧的眼睛，它自己去找到花在哪里，然后它就去根据这个 AI 设计的这样的一个颜色，去把这个花进行了一个局部的绣花，让它我们平常看到一个普通的一个印花产品，它就把绣印结合。从去年开始，这一类的这种产品它就很受消费者的喜欢。我们把这两个通过 AI 识别，通过就是我们视觉系统，去把它这个结合在一起之后，就给它赋能了。这就是我们可以让这些普通原料高附加值化。第二句话就是我们的这些高性能原料低成本应用化，因为高性能也就意味着它价格肯定不便宜。我们现在在开发一些产品的时候，我们就是使用的这个观点就是好钢用在刀刃上。比如说像去年我们在安踏成果转化的一个产品，它在这个里面就用了我们的长六号的相关的技术。它就是把我们的所做的技术用在了哪里呢？用在了它的羽绒服里面后背的这一块这个面料，包括两侧，就是前襟这个里面的这个两侧。其实这个里面的总的量不大，但是它所用的那个位置是人后背不良，然后我的这个人前面肚子这个地方不良，我整个人它就不容易冷。虽然说它的成本比常规的要高，但是我的用量精准到了我们对应的人体的特定的这个区域，让这个地方去发热，我这个时候整个人他就会觉得，这件衣服好像比平常的好像更暖和，但是我的成本却又没有增加的太明显，
1: 是可以接受。
0: 对，所以你看这个是不是就把我们这种成本贵的，我就把它用到了特定的地方，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去整个控制住这个成本的增加，让消费者既能体验到我们航天技术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同时也让这个消费者这个钱包没有太受伤。
1: 是，就是从刚才您提到的像刺绣和印染等类似技术的这种交叉结合与创新，还有刚才咱们提到的一些比如说用在航天科技当中的一些新材料制造，把它运用到民用级，同样让大家可以感受到这其中的这种魅力。我们就很好奇了，就是我们这些并不是以实验室或者是以某些和我们生活很远的这些的航天科技直接相关为目标来做的这些材料，以后是不是有更多的将会来到这个应用层面，就是咱们的团队会不会有一些

0: 新的公关目标以及研发规划，它的这个主要目标并不是会离我们很远，而是离我们很近的这样的一些领域。
1: 是的，因为这里面我们后面有些任务，目前可能还不太适合讲，但是我们在这里面所做的相关的一些技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着手在这个为未来的成果转化做一些应用性的研究。比如说我们在北方服装销售里面，进店实际上是困扰了很多人的。我们现在所做的一个工作，那如果说在未来技术转化成功之后，那有可能就可以把这个大部分人对他这个头疼的这个事儿，哎，有可能就把它解决了。所以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一个方向。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的鞋子在走路的时候说，哎呀，这个鞋穿了之后说这个鞋底好舒服啊，那好舒服现在相当于他们是通过这个相关的这个材料来实现的。那未来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让这个鞋子的鞋底，未来让你比如说你需要这个长途跋涉，这个时候你穿的这个鞋，它这个里面让你能够将来走的不那么累。因为我们对于人的脚来讲，它一般来讲是有一个足弓的，这个人在走路的时候，这个足弓它实际上是这个相当于人的重量压下来了之后，然后它要被压变形一下，然后脚步起来之后它回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实际上如果说将来有一个材料能够比现在的这个更便宜，哎，效果呢可能还比它有可能是相当的，也有可能会好一点。那么这个时候你看就是让它的材料成本降下来了啊，因为我们所做的这个新材料它可以未来可以去实现这种低成本化，那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研发者来讲也是感到非常自豪的。
0: 是，相信有很多年轻人可能听了刚才您讲的这个故事啊，他也想成为研发者，也是因为您讲的这些故事对于材料科学啊、纺织工程领域都产生了非常浓郁的兴趣，想要投身其中。那您对于这些想要投身到纺织新材料行业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建议和寄语呢？
1: 其实就我个人来讲啊，我觉得有两点吧。第一个呢，我们要始终保持一颗好奇的心，因为这种好奇心是我们能够在将来面对这些新材料研发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难题让你不去退缩的一个动力。因为我们在研发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问题，那如果说你总在遇到问题，那有可能就会让你丧失了这个信心，觉得这个路还走得下去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有这种好奇心，然后再加上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忍任人的这样的一个这种精神，那我觉得这是先把思想准备好。第二个呢，就是要有一个这种交叉学科的这种思维，因为对于我们现在来讲，我们现在所遇到的很多问题它有可能解决不了，但是这么多年来这么多的技术人员，这么多的这个工艺人员都在去琢磨这个事情它为什么还没能解决，那有可能在这个行业的知识圈里面他有可能找不到最优解，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有交叉学科。我们能够想到让蚕丝变成微纳米的粉体，然后再去做到我们国企里面去，它实际上现在说起来感觉是个故事，但这背后它实际上是对材料、对加工、对设备的这一个交叉的这种能力的这种综合的一个体现。所以未来我们可以在这个方面可以去做一些这个探索和尝试。
0: 从月球上永不褪色的中国红到我们身上舒适环保的衣物，一根纤维串联起了国之重器和民生幸福。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群扎根一线潜心攻关的青年科研人，我们的纺织强国之路、科技自立自强之路才走得越来越稳，越来越坚实。五四青年节致敬每一位把青春奋斗融入时代洪流的年轻人，也愿每一位青年都能够在自己的赛道上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今天也非常感谢曹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五一假期第四天，各地已陆续进入返程高峰，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和国省道干线公路流量普遍高位运行，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加强秩序管控，严查突出违法，强化应急处置，广泛宣传提示，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截至今天18时，除个别路段因流量过大、刮擦事故等原因出现拥堵缓行外，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明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呈高位运行态势。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长途驾驶车辆要保证充足睡眠，切勿疲劳驾驶。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遇到前方车辆拥堵缓行时，要按序排队依次通行，不加塞抢行，不占用应急车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军方5月4号发表声明说，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伊朗军方说，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4号，霍尔木兹海峡内一韩国船舶遭外部冲击，无人员伤亡报告。当地时间4号下午，此前被美国扣押的15名伊朗图斯卡号货轮船员已返回伊朗境内。当地时间4号下午，阿联酋迪拜部分居民收到手机警报，警报提醒因潜在导弹威胁，需立即躲进最近的安全建筑，远离门窗，不要待在室外，直至警报解除。俄罗斯方面4号援引俄联邦安全局通报称，

0: 二月至三月，联邦安全局联合内务部、国民卫队在多地开展专项行动，抓获150名地下武器制造者。据俄方通报，行动覆盖莫斯科市等42个地区。尼日利亚警方4号说，一伙武装人员3号对该国西北部卡奇纳州的多个社区发动报复性袭击，造成至少11人死亡。卡奇纳州警方发言人阿布巴卡尔阿利尤表示，当地安全人员于4号挫败了一起袭击，但武装人员在3号重新集结并发动报复性袭击。目前警方正在全力追捕袭击者。此刻提示：北京时间今晚，在伦敦世乒赛女团16分之1决赛中，国乒女团派出孙颖莎、蒯曼和王曼玉出战。孙颖莎首场3-0轻松取胜，蒯曼第二场1-3告负。随后，王曼玉和孙颖莎连续2场零封对手，最终国乒女团3-1战胜波兰女团，晋级16强。8分之1决赛，国乒女团将迎战瑞典女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惊喜，
3: 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4: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5: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巅。
6: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8: 晚上的10:05，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直播。今天啊是54青年节，这一天里，中国的体育健儿们在全球赛场上留下了自己奋斗的汗水。汤姆斯杯，国羽男队历经5个小时的奋战，实现了12连冠。而此时此刻，22岁的小将吴一泽正在与墨菲争夺斯诺克世锦赛的冠军。目前吴一泽暂时10-11落后。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将实时为您关注本场比赛的进程。今晚我们的节目还将关注 CBA 季后赛最终的8强席位分配，以及在五一假期期间在国内举行的2场国际赛事，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和花样游泳世界杯赛。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羽毛球。2026年汤姆斯杯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经历了5个多小时的鏖战之后，决出了最终的冠军。中国男队3-1战胜法国队夺冠。接下来就来连线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好好聊一聊这场汤杯决战。李老师，晚上好。
9: 哎，方亮、张文二位晚上好。
8: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人决胜时刻。这时段我的同事张文也在直播间。
10: 听众朋友晚上好。李老师，其实我们对于法国队近年来最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单打，他们的3个主将小波波夫、拉尼尔，包括大波波夫，他的世界排名都在前20位之内。由于这个小波波夫兄弟兼相，所以呢比赛的顺序和一般我们看到的团体赛的比赛顺序也不太一样，他们是先单后双，而且此前他们的比赛都是3盘单打直接就赢了。那么这种决赛的出场顺序是不是给我们国羽的男队，特别是我们的2单3单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或者挑战呢？
9: 你这个问题啊，张文，我觉得是很多决胜时刻听众朋友有的是不太了解啊，有的是为什么这么安排，产生这种疑问的人是非常多的，而且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所以我想多花一点时间来说一说这个事儿。我们知道啊，这个汤姆斯杯的比赛总共是进行5场的比赛啊，是3盘单打和2盘双打。这种5个项目的排列，按照世界羽联来说，它最终有8个方式的排列方式啊。但是呢，一般而言，通常的排列都是单双单双这么排列，就是一单对一单。一双对一双，然后呢，2单对2单，然后最后3单，2双对2双，3单对3单，是这个排列的。

0: 但是呢，这次呢，法国男队呢，一路以来一直是把三个单打排在了前三场，就是一单、二单、三单打完之后，再打二双和一双这么个排位。这个是五个单项之中八个排列中最少见、最罕见的一种排列，所以很多的哪怕很熟悉羽毛球的人都不太习惯这种排列。就是很多人就问为什么这样？你刚才说了，是为了选手的这种啊肩项的这种体能恢复的需要。确实世界羽联是这么安排的，就是他安排的是如果一场比赛中一个参赛队中如果有肩项的情况，要确保肩项的运动员在休息半个小时之后才能参加另外一项比赛。
1: 嗯，
0: 就是根据这么一条。所以呢，波波夫啊，这个兄弟俩，小波波夫是打一单的，是固定的，大波波夫是打二，是打三单的，他这样，然后中间插一个二单的拉尼尔。那你想按照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规则，那他只能是一单二单三单，然后呢是二双，还一定是二双啊，不是一双。因为什么？因为因为一双是这个波波夫兄弟来打，所以他只能是卡死了，就是这个排位。所以我觉得啊，就是结合你刚才说的啊，近年以来法国男队给人们留下最突出印象的就是他波波夫这个大小兄弟，加上这一两年以来突然崛起的一个21岁的拉尼尔，他单打是最强的。但是如果他不是有这样的一种巧妙的利用了世界羽联关于汤姆斯杯的这种排位的这种照顾的规则的话，他是难以强迫各队是按照他习惯的这个序列去打的，也就是先打他的优势项目的。所以我们看，我觉得啊，这个比赛之后我们看了这个坊间和这个社交媒体上有很多球迷，包括中国球迷，还有不要说被他赢掉的像什么印尼队啊、日本队啊、什么这类队的球迷，那中国球迷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规则虽然是规则，虽然是世界羽联制定的规则，也兼顾了选手肩项的这个问题，但实际上他不是特别的尽善尽美啊。很多人就质疑法国队这次能够一路啊，这个应该说第一次闯入到了汤姆斯杯的决赛，其实是巧妙的利用了相关规则赋予的他这种优势地位，也就是他钻了一个规则的空子。那很多人就建议这个世界羽联是不是要考虑到以后在这个规则上应该还要更加的兼顾于其他队的利益。那言外之意就是说不允许肩项，这是一个方法。第二呢，如果肩项的话，那是你自己的选择，我们就不考虑你这个，我就按一定的规则去排。你肩项你就挨着打，就挨着打。真的，这很多被淘汰队，你像那小组赛淘汰四比一淘汰印尼，就因为这一场比赛输了，没有能够小组出线，这也是造成了印尼男队自从参加汤姆斯杯以来第一次出现小组未进淘汰赛的情况。所以印尼队现在这个很抱怨这条规则。但是呢，对不起，就刚才你说了，对中国有没有冲击呢？我觉得他一点都没冲击，他恰恰撞到了中国队的一个优势项目上。也就是说，我们三个承担单打的运动员，我们看一看世界排名。你刚才说啊，他三个世界排名都在前20之位，没错。他的这个一单小波波世界排名第4，他的二单拉尼尔世界排名第10，他的三单大波波夫是排名世界第17。我们的十一级是世界第1。我们的输了球的李世峰世界排名第7，
1: 嗯，
0: 我们的第三单汪洪洋世界排名第15，
1: 对，
0: 都比相对应的法国这三个男单稍微高了那么几个名次。虽然这个名次不足以决定他一定能在这个直接的对话中能战胜对方，但是从世界排名来看，他想偷我们男单这三项他是不成立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看最终的结果，他没有能够像其他那些从小组赛最后对印尼开始一直到1/4，他打日本队是吧，然后半决赛打印度队，他都是3-0横扫对方，就是利用了这个规则的优势。但是我们没有让他这个规则的优势把他给得逞，我们最后是在三盘大的单打中，我们是以2-1的总比分，我们是领先进入到了双打。结果进入到双打之后，他忽然发现了一个很尴尬的形势，就是他在两个双打中他最弱的就是他那二双，但是二双按照他这个所谓规则的优势又被迫放在了第4盘出打，所以这样的话就退上了我们的人和，结果他是两局都是输的很多，一个是13-21输的，一个是16-21输的。可以说相对于三个男单，他这场球他是男双输的是毫无可言。所以赛后的时候那个小波波夫也很叫屈，他说我们看很冤枉，我们就差一步登上冠军领奖台，我们希望渴望引进一个像韩国的那个这个强双的那样是吧，金元昊和那个谁那
2: 种
0: 是吧，
1: 嗯，
0: 哎，徐承宰那样的话我们冲中国队就没问题了，言外之意。 所以这个呢，就是你既要钻规则的空子，享受规则带给你的这种特殊的红利，但是呢，你也受制于所谓的这种规则。所以从反过来的角度来看，那中国男团最终能够实现一个卫冕，你刚才说了，是一个12连冠，十二次夺得汤姆斯杯，这也是2018年以后第一次有球队蝉联汤姆斯杯，所以创造了这么两个所谓这个杯赛的一个新的记录。所以我觉得啊，对于中国男团能实现这样一个宏伟的目标，其实是由于源于我们在单双这个项目的整体实力，我们还是比各队比较均衡，也是最全的一个队伍。所以最终这个成绩的拿下来，我觉得是名副其实，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一个项目。
1: 是，但是还是得夸夸施雨琦，对吧？因为在这场比赛之前，我们知道女团尤伯杯决赛输了。他一看这么一个形势，再加上刚才我们强调的这个背景，说哟，法国队好像有备而来，这个开场的这个轮次好像也更他对他来讲相对更熟悉。石宇奇能不能扛得住？别忘了他那个肠胃炎刚好没多久啊，大家其实是捏了一把汗的，又打的是这个风头正劲啊，法国队势头最猛的这个小波波夫，最终石宇奇还是2-1顺利拿下了。对石宇奇的发挥，特别是上来打头炮的这样一个关键角色，他的这个成长和这个最后关键时刻的这个表现，李老师有什么样的点评？
0: 我觉得石宇奇这一届汤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我看赛后的时候，无论是队友啊，还是国内的球迷，都对所谓的团体赛之王这个称号予以认可啊，确实名不其实啊，真是善于打团体赛。因为为什么所谓的叫团体赛之王呢？因为打团体赛跟参加世锦赛这种单项赛最大一个不同，它就有更强的责任感。如果你打单项赛，说句话，你输了，李成人可能赢了，是吧？汪洪洋人可能赢了，所以你输了就是你输了而已。但是对不起，汤姆斯杯、苏利曼杯，如果让你去打一个一单的话，那你输的话，意味着团体赛就是开门黑而不是开门红，所以它对团队的利益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今年30岁的石宇奇，对于打一单所肩负的这个责任和起到的这种鼓舞士气的作用，在赛前认识的就非常深刻。所以在今年汤姆斯杯之前，咱们连线过展望过汤姆斯杯的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当时就说，施雨琦现在不光是技战术是世界男单的第一名啊，他的能力已经是非常强了，更重要的是他的心态上非常非常成熟了。他不是当年那种跟涛男先走去打世锦赛啊，最后出现那样一种尴尬局面的那种失意期了，他现在是有能力更有成熟的这种担当和心态了，所以在这一场一战的较量中充分体现出来了啊。刚才方亮非常说的非常好，他在小组赛第二场面对加拿大的时候突发急性肠胃炎，我有的时候肠胃也出毛病，所以我知道什么叫肠胃炎，尤其还是急性肠胃炎，那真是上吐下泻，是吧？那对于一个像羽毛球这种特别靠体能为先为基础的一项运动，如果说你3天2头跑拉肚子，而且一拉肚子以后，我们看他赛后还说过，他说我现在没法吃，根本就我去就是只能吃点什么米线呀、什么面包啊、什么这种东西，所以他的营养补充也是受这个伤病的影响。他不是说你想大鱼大肉赶紧补，不能补，你补的话那肠胃是接受不了的。所以这个应该说打决赛面对小波波夫的这种时期，在他的体能储备、精力储备上，跟他这个没有肠胃炎之前的这个时期，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差距。尽管在这个今天凌晨去打小波波夫的时候，他的这个伤病恢复有所好转，应该说也是达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但跟他最佳状态还是没法相比的。就像方亮说的，我们很多人都在担心的，不是担心他的能力，担心他的技术，担心他的脑子，担心的就是他那个肚子，对吧？你体能跟不上的情况下，你再好的技战术也无从发挥出来。但是我们看啊，这场比赛他这方面针对这个身体的状况，他跟孙俊指导制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技战术，就什么意思？既然我身体状态可能跟小波夫相比无处劣势，但是呢，这场比赛在战术上，我不以多拍相持为主，我不以这为主，我不给你拉，平常我完全不处理这个的。另外呢，如果这点不难，我不给你以跑动为主，那以什么为主？以往前的控制，然后呢，抓突击，就是这样去，尽量减少多拍相持的这种回合。当然有的时候出来怎么办？出来也能顶你，但是不能这个为战术的主体。那么这个战术，那么在这一场决赛中体现的非常非常明显，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这种责任担当体现在他这个，尤其是第一局和决胜局这个开局阶段啊。第一局我们看他上来就是0-5落后， 那么决胜局上来就是1-5落后。
2: 嗯，
0: 那对于像这种水平相当的决赛的这种一旦对决中，一旦出现开

0: 于这种不利的情况的话，起码在十一分技术暂停之前想扳回来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但是我们看两这个第一盘和最后决胜盘都在这种比较大的拉开的情况下，最终在十一分这个暂停之前都追回来了。那么进入到十一分的下半段的时候，不但追回来了，而且稳稳的就超出去了。所以在决胜局打到十七平的时候，连拿四分，21-17拿下了这场比赛。所以这个比赛拿完之后，我们看到今天石宇奇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到了一点，就是这场比赛他自己都非常爽，因为什么？他不光是比技术、比战术，更是比脑子。他说我经常是在哎，我肚子不好听啊，我经常看着对手的这个跑位和站位，我来选择我这一盘是往哪去打。他说非常消耗他的精力，但是呢也非常的爽快。他说那真是算脑子，而不是凭啥体力啊，不凭一板重杀就能赢对方，那赢得比较粗鲁。他说这个是既有体力更有脑子，所以他这一场决赛之后他觉得是非常非常高兴，内心非常满足。
1: 嗯，而且我觉得这场比赛也体现了他的意志品质吧，因为这并不是一场速胜的比赛，比赛也鏖战了80多分钟、
0: 对，将近一个多小时吧，对吧。
1: 那我们来说说相对而言啊，在整个的汤姆斯杯决赛的过程当中可能用时比较短的一场比赛，就是李世峰0-2输给了拉尼尔。这个比赛为什么输得这么脆？
0: 我觉得这场比赛李世峰在技战术环节上啊，针对性不太够啊，没有发挥出自己的特长，而是让拉尼尔把自己的特征打出来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第二点就是李世峰的身体状况，其实呢我们很多人都把目光盯在了石宇奇他那个急性肠胃炎上，但是我们不知道李世峰的身体其实还在处于恢复之中。那他这个身体毛病出现哪儿？就出现在去年年中总决赛他面对这个中国台北选手周天成那场单打比赛中，他出现一个脚腕右脚腕的一个严重的扭伤，扭伤之后韧带全部被撕裂了。那场比赛他不是走出去的，他是被这个轮椅推出去的。所以那场伤了以后，从去年他那个总决赛好像是12月中旬吧，到今年1-2月份的时候，他一直在养伤，没有参加任何的比赛。他是到2月的下旬的时候，才开始恢复来复出。所以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看有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好像是3-0零封了这个马来西亚队之后，那么他谈到了他，因为记者的要求谈到了他身体状况，他说了一段我们其实现在都仍然很担心的话。他说我的伤病没法恢复了，就指他的那个右脚踝的伤病。他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这种理疗啊、针灸啊，还是吃药等等、按摩等等，是控制右脚的这种伤不再继续的发展和恶化。想让他恢复到受伤之前的那种状态是不可能了，所以他现在两个腿实际上一个腿有点粗，一个腿稍微有点细啊，就是严重的影响了他在羽毛球这种折返的能力和变速的能力。所以这个是我认为啊，是他在身体状况这一方面，相对于他技战术发挥不理想、针对性不强，我觉得是更主要失利的一点啊。所以今天这两面对拉尼尔啊，这两场脆败，比分又比较悬殊，我觉得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啊。所以呢，从比赛中可能很多球迷看上去不理解啊，稍微有点生气，说你这世界排名第七怎么能打不过世界排名第十呢？但如果后续的一些情况了解之后，我相信中国球迷还是能够理解我们的李世峰的啊。我们希望运动员首先要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基础之上，然后呢打出自己的技术特长，并且拿到自己的满意的成绩，
2: 是
0: 这是我们希望的一点。
2: 我们也都记得在杭州亚运会上李世峰那个当时力挽狂澜的表现，对吧？另外从这次整体的表现来看，就是我们汤杯卫冕了，但是女队卫冕失败了。这个一冠一亚的结果一方面反映出了国羽的一个真实的实力，另外从今天总结的角度，李老师是不是也可以谈一谈世界羽坛竞争格局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法国男队这个最大的黑马凭借单打阵容的厚度直接进了决赛，这个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欧洲以前好像只有丹麦队好像团体赛能打一打，现在又有了法国，是不是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整体的这个格局有可能也会有一些相应的变化？
0: 你说的这一点非常好啊，我们把从这个视角从这个决赛这一场比赛拉开到整个汤姆斯杯啊，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情况，就整个在进入到汤姆斯杯的八强的八支球队之中，我们看到了啊，有6支是亚洲的球队，那么有2支来自欧洲的球队啊，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亮点就是法国男队，就是如果法国队不是凭借着他小组赛4-1干掉印尼，那最终应该是跟这个汤姆斯杯跟尤伯杯是一样的。尤伯杯这边就是8支球队中只有1支欧洲球队，那就是丹麦队啊，剩余的。

七支球队全是亚洲球队，男子汤姆斯杯应该也是这样的格局。那之所以多了一支，那就是法国队的这种突出的表现和这种令人惊讶的这种啊占了赛制的一些所谓的便利。

0: 我觉得啊，换句话说，那从世界排名和整个经这个综合能力来看，你即便他是把三个男单排在前面打，印尼这三个单打一局都一盘都没拿下来，我觉得也不是太正常。然后进入到了淘汰赛第一场四分之一打日本，又是3-0。那日本是谁？奈良港工大，是吧？渡边航贵啊，田中勇士。那这几个男单，其实要拉开一个正常的次序，只要是单双单这么打的话，那无论是印尼还是日本，这三个单打都输，我觉得这个也是太不正常了。所以法国队虽然有占了规则一定的优势之外，我觉得他这个三个男单个人的实力的增长也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所以刚才方亮你提的那一点很好。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意味着世界羽联的整体实力格局出现了质的变化？我的结论是谈不上质的变化，但是确实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就是法国最大的变化就是法国这个队伍的情况，因为从现在的情况，小波波夫是24岁，大波波夫27岁，拉尼尔今年才21岁，
1: 嗯，
0: 啊，就是他的年龄结构是非常好的，他这三个选手都在往上走的一个趋势。
2: 而且别忘了，从明年1月份开始要打15分制，年轻人可能冲劲儿会更强。
1: 嗯，
0: 对对对对，就是他往上走，他年龄还，你说拉尼尔2年之后的这个洛杉矶，他才23岁。23岁那都是太火了，那时候对吧？24岁的小波波夫那2年之后才26岁，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黄金年龄。所以呢，那个时候的洛杉矶法国男团一定是我们，中国羽毛球队一个应该说高度重视的一个对手。应该说跟丹麦队相比的话，传统的这个强队相比的话，那他的这个威胁力已经是上到了一个平起平坐的这个位置上去对的。但是你说就凭两支队伍把整个欧洲羽坛排到跟亚洲啊平起平坐，我觉得这个还稍微有点言过其实啊，还没有到这个地步。
2: 但无论如何，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我们还是希望中国羽毛球队一方面祝贺恭喜，另外一方面未来可能还有会有更加严峻的考验，希望大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也谢谢李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军事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羽毛球汤姆斯杯的最新点评。谢谢。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今天的体坛资讯。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国选手吴一泽在第二阶段比赛结束之后，当时10-7领先肖恩·墨菲。目前两个人第三阶段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最新的比分吴一泽暂时10-12落后。决胜时刻也会为大家实时关注比赛的最新进展。U17女足亚洲杯赛今天进行第二轮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越南队。2026哈勃罗内世界田联接力赛昨天继续进行，中国队在男子4×100米接力第二轮比赛中跑出了37秒85的成绩，拿到北京田径世锦赛的席位。F1 迈阿密大奖赛正赛，梅赛德斯奔驰车队的安东内利连续3站夺冠，麦凯伦车手诺里斯和皮亚斯特里分别排在了第二、第三。来关注欧洲足球，意甲第35轮，国际米兰2-0战胜帕尔马，提前3轮锁定意甲联赛冠军。其他比赛，尤文图斯1-1打平维罗纳，萨索洛2-0战胜 AC 米兰。西甲第34轮，西班牙人0-2输给了皇家马德里，下轮领头羊巴萨将和皇马上演国家德比，只要巴萨保持不败，就能提前获得本赛季西甲冠军。其他比赛，皇家贝蒂斯3-0战胜奥维耶多，赫塔费0-2输给了巴列卡诺，塞尔塔3-1战胜埃尔切。英超第35轮，阿斯顿维拉1-2输给了热刺，目前热刺领先倒数第三的西汉姆联1分，暂时离开了降级区。曼联3-2险胜利物浦，锁定下赛季的欧冠资格。伯恩茅斯3-0大胜水晶宫。NBA 季后赛今天进行了2场抢七大战，多伦多猛龙102-114输给了克利夫兰骑士，底特律活塞116-94战胜奥兰多魔术，骑士活塞将在季后赛第二轮直接交手。

0: 我觉得本赛段可能最符合这个结果的应该是山东逆转辽宁。这个系列赛山东是怎么样去打破魔咒的呢？在你看来，
1: 我觉得如果要说魔咒的话，可能就是因为山东队已经连续几个赛季没有在季后赛的系列赛赢球了。
0: 对，
1: 但其实如果你看常规赛的战绩以及球队这个整体赛季的状态，包括外援的一个配置，我觉得山东队还是要都优于辽宁队的。
0: 对，所以我说的一个所谓情理之中，又意料之外。
1: 对，尤其是在山东队第一个主场，首先就输掉的情况之下，所以可能胜利的天平当时已经倒向辽宁队了。我觉得两方面吧，首先就是山东这支球队还是有他们的底蕴在，山东男儿血性，就是客场打辽宁的时候，比赛没有打完，陶汉林当时就跟替补席大喊说了一句：“如果今天输给辽宁，我原地就退役。”当然可能也是当时的一个性情中人的一个陶汉林血气方刚说的这样一个言论，但其实呢，我觉得也代表了就是山东队他们客场拼死一搏这个态度。此外就是山东队的队长高诗岩的复出。我们在第一场比赛山东队输球之后，我记得咱们当时做过一个相关的聊天，就是我说高诗岩的伤病呢没有球队想象的那么严重，
0: 对，
1: 或者说没有球队披露那么严重。那从事实来看，后边两场球高诗岩的上场。
2: 晚上10:30，回到家，洗个热水澡，冲去一天的疲惫，喝点小酒，忘掉一天的忧愁，哼哼小曲儿，赶走所有的烦恼，最后别忘了早点睡觉哟。
3: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盗墓轩日记，我是莫大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萱草。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4: 有没有一个人曾让你奋不顾身？
5: 这个话题也是感情线嘛，很多人又戳到了。
4: 对，好伤感的一个主题啊。
5: 对，纷纷给我们留言说他们的一些感情的经历啊，我觉得很多留言看到特别感人。
4: 有一个叫做小妞木木木的朋友呢，他说曾经以为轰轰烈烈的才叫爱情，18岁的时候喜欢上了他，从此明白了什么叫做求而不得。后来认识了老公，他的真挚和热情打动了我，现在和老公结婚快1年了，那个男孩偶尔会想起，像个记忆中的老朋友。
5: 今天第一首歌是来自 Tank 的《如果我变成回忆》。这首歌那个歌词的意思就是，男孩怕自己这个生命会断嘛，然后就没有能力和时间去陪女孩继续他的那个下半辈子。
4: 对，继续两个人的旅程嘛。
5: 对，
4: 就说就特别怕没有机会白头偕老了。
5: 对，我之前有看报道说就是探哥得过病嘛，那就是有威胁到生命危险，
4: 心脏病我记得是。
5: 对，有威胁到生命安全这样，所以可能是很有感触写的这首歌。因为是写的自己的经历还有自己的心情，所以这首歌听起来就特别的真诚。让人也感同身受那样的心情。
4: 而且这首歌不光词好，然后旋律也特别好听。
5: 还有他还有一首就是会长大的幸福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歌曲都特别好听。
4: 守护天使，
5: 千年泪。

0: 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篮球 CBA 季后赛12进8附加赛，昨天全部结束，山东、广东、山西、浙江稠州金租这四个队顺利突围。接下来连线篮球评论员柯宇豪来聊一聊这个系列赛的情理之中和意料之外。欢迎柯宇豪。
2: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这时段我的同事张文继续在直播间陪伴大家，欢迎张文。
3: 听众朋友晚上好。其实我觉得要说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这组搭配吧。

0: 的朋友说，曾经分手之后呢，还一个人坐火车去找他，看到他眼里的淡漠和疏离，我就哭了。当时心里只有绝望，心痛到想把他挖出来。后来一个人又坐了17个小时的火车回来，哭了一路，也不管同车人怪异探究的眼神。可是我回来没多久，他就和别人在一起了。忽然觉得自己很可笑，哭到心死我就活了。
1: 我觉得最后一句是亮点，哭。

0: 到心死我就活了。
1: 对，在自己的心里把那段感情做一个结束，自己又重生了。
0: 其实这像17+17，那就是整整将近两天的那个旅程，火车的旅程，我觉得就是一个凤凰涅槃的过程吧。经过这一个旅程之后，你就长大了，然后你就知道，你就死心了吧，然后

0: 叫做刺激威武的朋友呢，他说曾经有个人啊追了我八年，就在他放弃不久呢，发现他的微信号的名字呢是我的名字加1225，你爱爱我，我才发现他爱我爱得好痛苦。
1: 哦，就是这位朋友，在那个人放弃之后，就忽然就明白他心里爱的那种痛苦的感觉了，是吧？
0: 对啊，就把你喜欢人的名字作为你的那个账号的名字，然后还1125，你爱爱我吧，觉得真的。怎么说呢，真的是很爱很爱你才会这样的，我觉得就是让全世界都知道。
1: 好虐啊、
0: 让全世界都知道那个我很爱你这样。
1: 有个叫坏天使222说，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他的影子瞬间闪过我的脑海里，想想那个时候爱得好辛苦好卑微呀、啊。当初他有女朋友，我就一直在以哥们儿的身份围绕到 他的身边，他和女朋友闹别扭了就给我打电话倾诉，我还得违心的给他出各种主意，但是他却永远不知道，每次接完他的电话我都会哭一个晚上。
0: 好傻的女孩子呀。
1: 嗯，太傻了，傻丫头。
0: 今天第二首歌呢，来自游艺田的如果不是你。这首歌还是我们在那个看留言的时候有那个听众给我们
1: 推荐
0: 的歌，荐
1: 是吧？
0: 然后我们就选了这首歌。
1: 看着大片的留言啊，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可以让自己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寂寞吧。
0: 对，
1: 有人爱，然后就心里有一个人是很充实的感觉，你知道。但是有的时候得不到回应的感觉也特别痛苦。
0: 对，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求之不得嘛。

0: 王小贴他说我是企鹅，他就是我的北极熊。他们说如果想要藏住一个秘密，就把它讲在笑话里吧。想他的时候，我就拔光自己的毛，呆呆地说一句好冷。我从南极出发，三次忘记带钥匙，喊北极熊出来玩，他说不玩。只有在别人的笑话里，我和他的名字才能在一起。如果你不小心也爱上了遥远的人，不要放弃，想想还有只小企鹅在南极。
1: 我昨天看到这个留言的时候就觉得
0: 好文艺啊，
1: 对，好文艺，但是很直戳人心的那种感觉，
0: 字里行间里都有一种心酸的感觉呢，有种想念的味道。
1: 就好萌的两个小朋友，希望小企鹅和北极熊总有一天能够跨越两极走在一起，
0: 是
1: 我们在赤道相聚
0: 互相拥抱着取暖，那个时候应该就是避暑了吧

0: 个叫做子晓的朋友说，莫大人你知道吗，就像追韩剧一样，追了调频一年多，听了暗恋那两期特别的受鼓舞，于是我选择了飞蛾扑火，于是我现在就是烧死的状态。说总会出现那么一个人让你发现那个勇敢的自己，因为怕错过于是选择了勇敢，但却始终得不到回应。无论这段经历带来多少的心酸难过，我想那都是在教会我要珍惜那些真心对自己的人。
1: 嗯，我觉得说得太好了。
0: 对，只有自己付出过才知道别人爱自己的那份心情才可以珍惜。
1: 嗯，也希望这个叫子晓的朋友能够早一点从烧死的状态里恢复过来。
0: 涅槃一下吧。
1: 对，真的变成一个火凤凰，然后一飞冲天吧。
0: 嗯，我觉得爱一个人是很美好的，让你变成一个 better me， 就是让自己越来越好嘛。
1: 嗯，
0: 也可以知道更多爱一个人的心情，这样的话，别人爱自己的话，你就会知道
1: 更加珍惜了。
0: 对对，就只会知道对方的那种感情，你就会更加珍惜，
1: 更能感同身受，
0: 对，
1: 更会去心疼别人。
0: 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成长。就你一定要在你经历的那些挫折和受伤中，嗯，找到那些充满正能量的东西，然后把消极的东西都砍掉，然后让自己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0: 嗯，我觉得爱就像正能量一样，是可以延续的。
1: 嗯，对，
0: 对你对一个人好，你得到这份爱，然后，遇到另一个人也可以延续这份爱。今天第三首歌来自许嵩的《飞蛾》，好适合那个朋友啊。
1: 嗯，对，而且这首歌就特别贴合咱们这期的主题。
0: 嗯，
1: 像飞蛾扑火一样的感情嘛，我觉得这样的爱情才够轰轰烈烈。
0: 可能很多人都是已经被烧死过那样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很多人都会重生的嘛，那重生之后的自己生活会更精彩，而且那个新长出来的羽毛也会更漂亮一些。

0: 有一个叫做等待望穿秋水的朋友呢，他说，我曾经奋不顾身地追逐过他的脚步，我曾努力地想要与他并肩同行，单恋6年，告白2次，被拒多次，最终选择了退出他的世界。原因很简单，走不进的世界你就不要硬挤了，难为了别人也作践了自己，何必呢？
1: 嗯，
0: 这就算知难而退吧，
1: 不属于自己的那个世界就算了。
0: 嗯，对。今天第4首歌呢，来自江映蓉的练习题。
1: 嗯，我觉得每个人遇到一段爱情啊，都是在考验自己呢。
0: 嗯，对，都是在做一道练习题。
1: 对，只有这个做好了，以后的各种题目你都会很熟悉嘛，
0: 迎刃而解。
1: 对，
0: 你这是在鼓励大家多做题吗？
1: 鼓励大家遇到困难不要放弃，就当是练习好了。
0: 嗯，
1: 锻炼自己。
0: 我想起我以前一个朋友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你来的时候呢，我相信你不会走，你走了呢，我就当你没来过。要抱着这种心态去谈恋爱才好。
1: XV 就想换个好名字的豆子，他说他是我的大学学长，应该是我一见钟情，所以孤身来到他的城市，一个人学习工作，3年后他说他有女朋友了，可能会结婚。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奋不顾身，只知道我还爱他。那些让我们错过的误会，我会记一辈子，然后去爱别人。想和他说，你放心，我很好，这一次一定听你的话，不哭。哎，又一个
0: 受伤的妹子。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能这样想真的很好，
1: 可能最后能为他做的就是放手吧。
0: 嗯，
1: 这样是对谁都好，虽然只有自己一个人心痛。
0: 给你最后的疼爱是
1: 手放开。

0: 及泪血纷飞。他说昨天下午啊，逛完超市拎着一大包的零食出门，突然看见他了，过往的一切就都浮上了心头，泪水就肆意的泛滥了。我还没想好怎么和他问候，他就与我擦肩而过。也许每一段不被看好的恋情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个结局。我突然明白，那对曾经为对方奋不顾身的彼此都留在了泛黄的扉页里，而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更加爱惜自己。嗯，就很多时候啊，你知道，就是不容许自己有什么更多的准备呀、啊、什么的，然后生活可能就马上就展现给你看，让你措手不及。
1: 对，就像突击测验一样。
0: 嗯，
1: 我觉得这种突然的邂逅也挺好的。
0: 对呀、啊，我觉得总比自己就是说服自己做好准备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去见那个人要好一些。
1: 嗯，
0: 这样见过了可能就会释然了。
1: 对，而且生活就是这样吗？没有太多准备好的那种期末考试，只有突如其来的突击测验。
0: 生活就是一场现场直播嘛、
1: 嗯、
0: 容不得你准备什么。
1: 我觉得这样子的生活才刺激嘛，才有意思，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
0: 对，也许下一秒会遇到一个很美好的人呢。
1: 嗯，对，每天都抱着这样的心态生活。

0: 联系方式，他会唱很好听的歌，我喜欢听他唱歌。单纯的大学恋爱，我们在一起3年多，爸爸妈妈无论如何都反对，我们都义无反顾。后来的后来呢，大家都同意我们在一起了，我们却分手了。那些年为了他，我放弃了所有。
1: 嗯，
0: 很多时候啊都是这样，我们战胜了全世界，但是却没有战胜我们自己。
1: 今天第五首歌曲来自魏晨的《疯人院》，
0: 这首歌唱的就是说我爱你，爱得像个疯子，你却像个傻子，永远不懂我的爱。
1: 奋不顾身不就是甘愿变成疯傻吗？为一个人。
0: 嗯，那句话怎么说呢？叫追得像个疯子，然后被追得像个傻子。
1: 有叫小小林兔说，曾经一个人坐很长时间的火车，从北方到南方，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只为走过他走过的路，看他生活的城市。那里的夜晚很凉，阵阵的海风拂面。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我始终遇不到你，但听一片片涛声。
0: 好文艺的小姑娘，
1: 把这种安静的想念都融到一片片的海里去了。
0: 对，
1: 就一个人看海的摄影很落寞的。
0: 其实去那个城市，去那个陌生的城市，不是为了找曾经的那个故人，而只是为了体验一下他曾经生活过的那个环境，
1: 想看一下他每天都在看什么样的风景，
0: 对，
1: 擦肩而过什么样的路人，然后呼吸的是什么样的空气。
0: 对，
1: 可能就是不用当面见到这个人嘛，就只要感觉离他近了更

0: 有一个叫做曼夏若离的朋友呢，他说可能只有年轻的时候才会这样冲动一次吧，为了一场失恋，为了一个不值得的人，曾经在深夜里泣不成声，还差点打开五楼宿舍的窗户跳下去。现在想想那时候可还真的很傻，庆幸没有真跳，要不然从那以后的各种精彩都会与我擦肩而过了，但也只有那一次，今后也再没遇到一个人会让我如此奋不顾身的不计后果的。
1: 嗯，
0: 就是人生嘛，总要有几次疯狂嘛。
1: 嗯，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0: 对，为了
1: 也就年轻的时候，大家还可以有精力有时间这样疯狂吧。
0: 嗯，所以趁着年轻把没做过的事都做一遍，
1: 嗯，
0: 没去过的地方都去一遍。
1: 没礼貌不准叫我周妖精，他说我骄傲地活了21年，直到遇见他后才明白自卑是什么。游泳、瑜伽，学他喜欢的架子鼓，每天熬夜考更高的学历，他的高高在上和不冷不热总是让我很泄气。一个男人回复你的消息的速度是与在意你的程度成正比吧。不过没关系，我本来就是想要成为更加优秀的人，与他无关。如果哪天他恰巧地说我喜欢你，我会这样回答，我也是哦。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女孩心态特别好。
0: 嗯，
1: 就是我可以为了一个喜欢的人变成更好的自己，但是也不全是为了他。

0: 的萱草，聊了这么多，突然想起一句话：一个人至少该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结果，不求同行，不求曾经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我最美好的年华里遇到你。
1: 嗯，很多人应该会有把这句话当作座右铭的那种人吧。
0: 嗯，对，
1: 就是作为自己人生和爱情的一个信条。

0: 对，这是我们一直想表达的那个感觉吧。
1: 嗯，聊了这么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感动到呢，或者是有一些思考，希望大家以后爱情路上都能顺利吧。
0: 嗯，对，做好自己。
1: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嗯，拜拜。

0: 两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晚上11点整，每个放肆的夜晚都会有一个起不来的早晨来偿还，亲爱的你快去数绵羊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0: 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如果地球真的转动，最想你的就是我，轻轻击中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曾和你一起吹过年年的风，如今只剩湿湿的空气在回忆里反复盘旋。我把你放在心底最顶端，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能让思念翻涌。那些开心和伤心的过往，在某个静止的午后突然变得无比鲜明。爱得太快，快到来不及好好告别，只留下满心的牵挂。想问一句，你还好吗？却只能在心里默默筑巢。花开满了天空，却没有一朵是你爱的模样。就像这世间万千风景，少了你便都失了色彩。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最喜

世界依然需要些真心，所以我在这里，像一记温柔的叩击，撞进每个在浮躁里坚守初心的人心里。从只为了感动你的初心，到掏空自己不容易的执着，他用自嘲的口吻对抗着流量至上的浮躁时代。当太多人追逐数据和热度，忘记音乐本应该传递的真心，他却依然坚守着爱很简单的纯粹。那句音乐没有灵魂怎么流传下去，既是质问也是告白。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坚持，可总有人用行动证明，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华丽的套路，而是藏在作品里的真心与诚意。

0: 说不出口。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时光匆匆流逝，我们在追逐中疲惫，在未知里迷茫，常常忘了为何出发。可当我们回到当日的许愿池，才发现那份最初的热情从未熄灭，他一直静静待在起点，等待着我们回头看见。无人知一须开始，这是对梦想最坚定的告白。哪怕前路漫漫，哪怕无人知晓，只要那份盼望还在，就有勇气逾越无穷永远。这种永远不是遥不可及的终点，而是藏在我们心底从未改变的热忱与坚守。

创作的灵感还在如泉涌，嗓音却不复当年清亮，像鞋子完好却先断了鞋带的遗憾。可即便如此，他依然用复古爵士电放克的旋律，用最纯粹的热爱完成了这首独特的作品。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旋律，却字字戳心。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音乐人在困境中对待初心的坚守。那些微凉的热爱永远能跨越遗憾，在岁月里留下最动人的回响。

0: 现在是晚上11:30，名人不说暗话，我想吃夜凉面，老板，来碗大碗凉面，不加酸水哟。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0: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发誓老死不相见，再遇见却还是忍住不寒暄。那句既各自安好又何必挂念，是故作洒脱的释然，也是藏着心酸的成全。我们都曾是不成熟的人，最后不约而同臣服于安稳，把过往的遗憾酿成了对彼此的祝福，哄身边人入睡，也哄回忆沉睡。原来最好的结局从来不是纠缠到底，而是带着曾经的爱意各自奔赴人生的圆满。那些没能说出口的遗憾，最终都化作了一句倍感欣慰，成全了过往，也安顿了现在。
1: 白云早已

布杜拉餐厅是孤独灵魂的临时栖息地，人们在这里碰杯欢笑，却在离开后回归各自的孤单。那句天上的灯关了，阿布杜拉也会留一盏，藏着最温柔的慰藉。无论城市多冰冷，总有一处角落为你亮着光。枯干的油瓶，微弱的灯芯，一个是我，一个是你，是对孤独最贴切的比喻。我们都是城市里的独行者，在喧嚣中寻找温暖，在离别中学会自愈。阿布杜拉不仅是一家餐厅，更是我们心中那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怪，像歌里写的那样，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和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四季，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内心荒芜最温柔的隐喻。我们在独处中与自己的敏感迷茫相拥，慢慢形成依赖，原来所谓的怪

不过是在快节奏的世界里选择与自己和解的方式。藏在房间造一片海，看似孤僻，却是最无害的自我疗愈。这份怪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忠于本心，与自己的灵魂温柔

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日常里的温柔累积，从有了你开心的雀跃，到每日爱你多一些的沉淀。这份爱意在时光里慢慢发酵，愈发醇厚，我们在柴米油盐中磨合，在风雨同舟中相依，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了诗。那句热爱交织，心中发热，是爱情最本真的模样。岁月会老去，容颜会改变，可这份与日俱增的爱意却能跨越时光，抵御所有风雨。原来最好的爱情就是和你一起在朝夕相伴中，让爱意一天天浓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45年初，为了扩大与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与壮大反攻力量，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利用国民政府号召青年参军契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号召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知识青年到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去参加建设工作。在短短4-5个月内，响应南方局的号召，到达当时新四军五师活动区域的人数就有500人之多。这些人除了地下党员之外，都是党的外围组织所发展吸收的大专院校学生中的进步分子。他们为发展和壮大人民抗日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1944年豫湘桂战役之后，借助国民政府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周恩来是如何号召大后方进步青年到农村去的？针对鄂豫解放区急需干部的情况，他是如何动员后方青年到中原解放区去的？大后方进步青年来到中原之后，他们又是如何加入共产党组织，在中原突围的烈火中得到淬炼与成长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大后方进步青年的从军运动。1944年4月中旬，日本侵略者为了挽救其在南洋的颓败，发动了豫湘桂战役，以打通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以连接从中国东北经北平、郑州、武汉、南宁通往东南亚的大陆交通线。国民党军队除在少数战斗中进行激烈的抵抗之外，大多数一触即溃，甚至不战而逃。国民党军队在8个月中丢失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广大地区，使6000多万同胞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同年8月7号，衡阳失守，日寇由湖南长驱直入，经广西到达贵州边境，重庆震动。为弥补兵员不足，改善兵员质量，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决定开展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广泛动员学生参军。9月17号，中央日报发表专论《大时代的百万雄师》，号召知识青年参加他们组织的青年军。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大溃败，使得坚持敌后抗战的

陆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武装力量的战略作用在整个战局中的重要性进一步的提高。由于对国民党政治独裁和腐败的失望不满，中国共产党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在大后方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青年中的先进分子在中共组织的引领下开展反对国民党统治、争取实行政治民主的斗争。以青年学生为先锋，大后方的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周恩来亲自参与后方进步青年组织的各类活动，对国民党统治区青年运动的迅猛发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许多青年学生也在与周恩来接触交往中受到鼓舞。正是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南方局各级党组织通过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般的细致工作，影响和引导各阶层青年，成为他们的知音良友，把他们团结起来，汇聚于党的周围。针对国民党妄图将知识青年变为党军团军，周恩来针锋相对地号召大后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1944年12月9号，他在延安各界青年纪念129周年大会上报告大后方青年政治运动的情况，指出今天的情况比之129时代更加严重，到处布满特务和军警，使青年们心中充满了愤怒的火花。他说，国民党搞青年从军运动是要欺骗青年参加他组织的党卫军，但已被青年学生识破，使之遭到很大的失败。周恩来号召大后方30万大中学生到敌后去参加抗日战争，到各地乡村去为人民服务。根据周恩来报告精神，南方局立即发动国统区广大知识青年抵制蒋介石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并通过各种渠道动员组织知识青年到敌后解放区、到农村去。在周恩来部署下，新华日报刊发社论，认为青年参军是有原则的，要对国民党当局利用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保持清醒头脑。针对国民党当局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从补充抗战力量的角度来说，这一政策有其合理和必要性。但是国民党当局不改变其片面抗战、消极抗战的政策，必须受到批判。因此，新华日报要求青年认真思考，不盲目投军，要参加抗战的军队，不参加投降的军队、独裁的军队。12月23号，新华日报发表知识青年从军问题的社论，提出为了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一个独立、和平、民主、富强的新中国，青年应该积极到农村去，到解放区去。1945年1月28号，中共中央电视周恩来就关于开展大后方农村工作作出指示，南方局和大后方的党组织应以农村工作为主要工作，应设法发动与训练一批党员、进步青年学生、进步人士，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深入到农村中去。只有这样，我们在日本可能进攻云贵时或将来国内的重大事变中，才有可靠的基础发动游击战争。周恩来、王若飞立即向南方局各直属机关及辖属地方党组织传达贯彻详细布置，要求坚决遵照中央指示，动员党的骨干、进步人士及知识青年到基层、到农村去，加强群众工作。在这之后，南方局为加强党在农村的工作，提高农村工作干部水平，在红岩嘴办事处等地方举办了农村工作人员训练班，一些省市党组织也相继举办这样的训练班。1944年6月23号，刘少奇和陈毅从延安电视鄂豫边区党委和新四军第五师。河南战役暂告一段落，
敌寇一面做局部撤退，四在诱胡宗南出关，寻求再度歼灭，因此使我五师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一行增高。五师今后发展方向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皖古中原的战略任务。这一任务的完成，使我华中、华北、陕北合成一气，便决定了我党我军颠扑不破的战略地位。7月25号，中共中央做了进军河南敌后的全面部署。从1944年7月到1945年初，新四军五师部队半年时间进军河南敌后，建立了7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新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东起汝南，西至竹沟、牛蹄，南起信阳，北达武阳，东西70余公里，南北近100公里。随着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扩大，干部短缺的问题也迫在眉睫。1944年10月15号，郑卫三、李先念、任志斌、陈绍敏关于解决发展河南有关问题至中共中央华中局电，称请早日派大批干部来五师，没有这些条件，我们是很难完成大的任务的。12月16号，李先念、任志斌请求中共中央从华北调干部至中共中央华中局电，称边区各种工作都做了些，但一切工作都做得很差，基本原因是干部少，实在应付不来。只从地方工作说，我们缺的干部已够惊人。作为当时全国7大战略区域之一的中原解放区，据险地而扼要冲，最靠近大后方。鉴于中原解放区需要大批干部，在中共中央部署下，南方局指示青年组输送一批知识青年去中原。1945年元旦，周恩来在新华日报社印刷部召开了一次文艺界座谈会，亲自对进步青年宣讲。重庆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和一些进步青年集体一堂，显得格外热闹。周恩来在讲话中分析了各个战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形势，号召大后方的文艺工作者、大后方的青年到解放区去，到抗日根据地去，和那里的人民群众结合起来，开展抗日救亡民主运动，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贡献。周恩来的讲话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人们从他的讲话中获得了无穷的力量，所以当他们听到可以到中原去的消息时，欢喜若狂，认为是投身革命、实现理想的千载难逢的良机。这些进步青年多是流亡学生，饱尝了民族危亡之难，历经了国土沦丧之难，这使他们深深体会到祖国和个人是那么的休戚相关、生死与共，意识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他们非常关心民族的命运，时刻注视抗战的前途。抗战中，蒋介石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制造分裂，取消人民在抗战初期所争得的民主权利，炮制所谓限制一党活动办法，制造白色恐怖，实行独裁统治，镇压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将许多革命青年投入集中营和监狱。种种事实教育了他们，使他们清楚地看到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真面目。他们把希望寄托于共产党。从无可辩驳的事实中，他们认识到，真正坚持抗战的是共产党，忍辱负重、坚持团结的是共产党，坚持进步、争取民主的也是共产党。周恩来指示南方局青年组采取公开号召和秘密进行组织工作相结合的方针。1945年春开始，南方局派人四处探查，开辟出从重庆到中原区的3条小路，大部分路程全靠自己跋山涉水、走险闯关。行程10-20天，要通过国民党、日寇和伪军的3道封锁线，稍微不慎暴露真相，就

有坐牢杀头之险，但是他们都毫不畏惧，毫不迟疑。毕业于重庆国立中央大学的进步青年苍孝和是这项工作的组织者和执行者之一。据他回忆，1945年7、8月间，每隔一两天就有一支小小的队伍从重庆出发，他们之中有男有女，有的扮成商人，有的还是学生打扮，三三两两经过长江峡谷、鄂西群山、湘北平原，渡过波涛汹涌、滚滚东流的大江，到达长江北岸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鄂豫解放区，行程近2000里。从1945年初到8月日寇投降为止，南方局陆续向中原输送了500多人。如不是日本侵略者很快无条件投降，经过这条路线到解放区去的进步青年还会更多。这批到中原去的进步青年名册没有档案记载。时任中原局组织部组织科长的马兆祥负责接收这批知识青年。他回忆起这批青年的特点非常鲜明，有文化，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他们大多来自当时国统区的各个大学，可以说是当时我国青年的精华。还有少部分是职业青年，如大学助教、工程师、新闻记者、演员、中小学教师、银行职员等等。这件事本身具有相当重大的政治意义。日寇投降后，中原解放区是国民党由大西南向华东、华北、东北调兵的要冲咽喉之地。为夺取这一交通枢纽，蒋介石调集起5个战区、20多个师及9个游击纵队的兵力，率先围攻中原解放区，将中原军区部队重重围困在以礼山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100公里的狭小地带，并构筑6000余座碉堡，企图将中原军区部队一举包围歼灭。为阻滞国民党蒋介石内战的步伐，1945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作出重大决策部署，命令王震、王守道率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从广东北返，王树声、戴季英率八路军河南军区部队从豫西南下，与李先念、郑卫三领导的新四军第5师会合，组建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在这种情况下，建设解放区的各项工作也随之停止进行。中原局当即决定把从国民党统治区和敌占区投奔到解放区来的被分配到部队和地方工作的知识青年集中在宣化店附近的陈家河、黄家寨、张家湾一带，成立了一所学校，命名为中原民主建国大学。中原局的书记郑卫三同志兼任校长，刘子久为专职副校长，刘昌为教育长，其他教职员工都是从当时的部队政工干部、文教干部和地方党政干部中抽调来的。课程内容以7大的文献、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和刘少奇的《修改党章报告》为主。学校分为3个队，队设队长及政治指导员，每队约100人。1队驻陈家河，2队驻黄家寨，3队驻张家湾，各队都住老百姓家中。中原局组织部组织科长马兆祥回忆说，抵达中原这批学生虽然普遍接受过党报党刊的启蒙教育，多数在地下党或各种外围组织中受过革命洗礼和锻炼，不过党员较少。中原民主建国大学专职副校长刘子久回忆说，投奔到当时新四军第5师活动的豫鄂边区，并立即被分配到部队与地方做文化、群众、扩军、征粮等工作，每个人都愉快地服从组织的分配，没有出现挑挑拣拣、年轻怕重的现象，表现出了高度的革命组织性和纪律性。这些知识青年学习的时间虽然只有3个来月，但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那些原来不是中共党员的学员，大都在面临战火考验的形势之下，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后方进步青年进入中原解放区后，周恩来仍对他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倾注关怀。在中原部队被围困时期，周恩来通过国际救济总署武汉分署征得一些救济物资。1946年3月30号，受中共中央委派，南方局副书记董必武抵达宣化店，看望中原军区指导员，给中原军区部队带去了一批经费和药品，送去了大批救济物资。同年5月8号下午，周恩来亲自奔赴中原，抵达中原军区所在地宣化店，与美蒋代表举行军事调停会议。当晚，中原军区在礼堂为三方代表及随行人员举行文艺晚会。周恩来再次呼吁制止中原内战，也表达了对来中原的进步青年的关心。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下达了7月1号发动总攻的密令，48小时内将中原军区部队一举包围歼灭之。在此军事紧急的形势之下，中原民主建国大学不得不宣告结束，准备随军突围。大学的全体师生及工作人员，除了少数病号和女同志随伤病员乘火车赴华北老根据地，还有少数人有比较可靠的社会关系的，化妆到国民党统治区潜伏隐蔽，待机而动外。其余绝大部分都被分配到部队去当文化教员、宣传员，随军突围。这些满腔热血而无战斗经验的知识青年，在随军突围及创建根据地的战斗过程中表现得坚定勇敢。新中国成立后，中原民主建国大学许多学员都成长为党和国家各个部门的领导骨干。1986年，中原突围40周年，湖北省委接待了由来自21个省市的原民大学员132人组成的赴湖北宣化店老革命根据地访问团。他们重返中原，踏上这片曾经受过血与火考验的土地，写了几10篇回忆录，完成《到中原去》一书。在这本回忆录当中，他们深深怀念当时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精心培养，也深深追忆在党组织的召唤下到中原去，在中原突围的烈火中淬炼与成长的峥嵘岁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何叶明，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43年，24岁的刘锡麟在晋绥边区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麟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麟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麟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

刘锡林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蒸，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林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

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希林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忆。

0: 1976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彩色影片《南海风云》在全国上映。南海军民英勇保卫祖国领土的故事感动了亿万观众。影片的插曲《西沙，我可爱的家乡》也从此家喻户晓。其实，早在1974年，这首歌就完成了第一稿的写作。1974年1月，作曲家吕远随海政文工团赴西沙演出采风。在乘船去往永兴岛的过程中，他被西沙独特的自然风光吸引，更被守岛军民在艰苦条件下的坚守深深感动。这趟采风，他还有个意外的收获。
1: 我在那海边上转，看到一个圆形的东西，我说像个钱呢，然后我就趟了水，我就进去了，在礁石缝里我就拿出来，当时擦了一擦，真就是个钱，我这捡了个古钱。
0: 这枚古钱吕远珍藏至今，古钱上刻着的四个字“降服元宝”，印证了西沙自古便属于中国的历史。
1: 江源是哪个朝代？在我的脑子里面，清朝肯定没有，康熙、乾隆、同治一直数到宣统，没有这个年号。那我就可以肯定，这个钱顶少是300年以前了。我说，这可是个铁证，西沙群岛是我们祖国固有的领土。我就觉得要写一首歌。
0: 此后，吕远又两下海南，走访三亚、西沙等地。他还去了当时的通识了解离歌，去儋州了解调声，去临高了解渔歌。海南不同地区的民族歌曲和民间音乐让他如获至宝，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西沙，我可爱的家乡》的创作。
1: 后来我回到永兴岛的时候，碰到苏启雄，定下来他写词，我写曲。这个钱当时一直拿到我手里，我可以有点自豪感，我第一个在西沙拿到的祖国的钱。我后来查到了，降服是北宋。
0: 南海风云上映后，电影插曲《西沙，我可爱的家乡》随之风靡大江南北。2012年，海南省三沙市正式成立，这首歌也成了西沙乃至海南最美的音乐名片。

0: 顶。
1: 好，轰出一路来了。

续剧《十八年围》，总策划吴红，总监制谢琛，策划吴松，监制吴松、陆军，统筹刘志、张烨，艺术顾问张瑶、卫星、冯杰，责任编辑宋阳、楚曼、张小雪，制作人韩磊、徐燕，领衔主演季冠霖、童音。第一。

0: 叫周廷安，1991年出生在肥东县十八连围。那年巢湖特大洪水，我妈把我紧紧绑在屋后的柳树上，自己却被洪流卷走。暴雨倾盆，浊浪滔天，妈妈的声音越来越远，带着彻骨的冰凉。这场景时常在我的梦中出现。2016年，我研究生毕业，十八连围又被淹了，熟悉的恐惧感又一次攥紧了我的心。我学了7年环保专业，这一次我要回来守着巢湖，改变这片养育我们却又带来无数灾难的故土。
1: 你看
2: 咱们大家一起去找厂长李国良讨个说法去，他不给我们说法，我们就吃住在他家里。走，
3: 没错，没错，
2: 找李国良，
3: 找
2: 李国良去，
3: 找他，
2: 马上就去，走。
4: 哎，老周啊，你怎么不讲话呀？你是老资格呀。
5: 这是县里的决定，李国良只执行，找他有什么用？

0: 哎呦，老邹啊，你看看这文件啊，不光不让打鱼，全体居民都得搬呀、啊。哦，你儿子在江苏有出息，你能去享幸福，那我们呢？你不能光想你自己啊，老邹啊，你要是不带头，那你半辈子的威望可就全都存在草湖底了。
1: 哎，就是啊，哎，老周带头，李厂长肯定给你面
0: 啊，对吗？你不带头能行吗？对呀。
2: 既然是为了大家办事，那就没话说了。走，
0: 哎，这就对了嘛，哎，我们大家一起去啊。见了李国梁，千万别跟他客气，不闹出点名堂，我们绝不能罢休，知道不啦？
3: 对，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厂长，您看这新牌匾，高度行不？
1: 18连为生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嗯，字得摆正，来，哎，往下一点啊，
4: 哎，
1: 哎。哎，好好好，就这个位置。
4: 好嘞，那我钉钉子了
1: 啊，钉吧。
4: 哎，
5: 请问哪位是李国梁李厂长？
1: 哦，我就是。你是？
5: 啊，李厂长好，我是周廷安，之前我们微信联系过，我来应聘技术员。
1: 哦，小周啊。
5: 哎，
1: 哎呀，你好你好，你可算来了，来来来，快进屋坐。
5: 哎，
1: 来来
5: 来。
1: 坐，
5: 好嘞好嘞。来，这是我的毕业证、学位证，哦，还有我做的这个巢湖生态修复的初步方案，您过目一下。
1: 啊，电子版我看过了，名牌大学环保专业，履历亮眼。但我好奇啊，你在江苏大公司干得好好的，为什么回18连围这个小地方啊？
5: 我就是18连围的孩子，91年巢湖发洪水夺走了我妈的命，我总做噩梦，心里始终过不去这道坎儿。我学的环保专业，我想回来守着家乡，让这里不再有洪水吞人的悲剧。
1: 好，掏心窝子的话，不玩虚的。我们公司啊，就缺你这样有情怀、肯实干的年轻人。
5: 我不太善言辞，做事就行。李厂长，
1: 哎，别叫李厂长了，于厂改公司了，县国资委监管，我任总经理，直接叫我李总就行。
5: 啊，
1: 公司刚挂牌，过去粗放养殖，把巢湖折腾得够呛，转型生态保护，怀里揣着乱麻，千头万绪呀。
5: 我明白，李总。我一定把所学全都用在生态修复上，帮您把这团乱麻给捋顺。
1: 啊，这可不容易。啊，这些呢，是退居退鱼的相关材料，你先熟悉熟悉。
5: 哎，
1: 村民思想工作、围区勘测，都得一步步来。
6: 出来！快出来！
0: 李国梁，李国梁，
6: 出来！
0: 李厂长，你出来！
1: 哎，小周，你先坐，我去处理一下。
5: 哎，好了，您先忙着。
6: 出来，李国梁！
0: 李国梁，李国梁出来了！
6: 哎，走吧，出来！
0: 李国梁，出来！
6: 站住，兄弟们，
1: 有话好好说。
0: 李厂长，你为什么要关渔场啊？我们一家老小都靠渔场吃饭，你关了他，我们以后喝西北风去啊？
6: 就是，
1: 我家的王湘鱼下个月出塘，关了渔场，鱼往哪放啊？孩子学费全都指着这个呢。
0: 就是嘛，
6: 还有我们家。一家七口吃喝拉撒全靠鱼，你今天必须给个说法。
0: 对，你不给说法不行，
6: 李厂长，
0: 你必须得给说法。
1: 大家安静，安静，有话好商量，别动手。
0: 哎，
7: 你不动手，不动手。别说。
2: 李厂长，我们都是渔场的老职工，对巢湖渔场的感情不比你浅。我们今天来不是闹事的，就想知道。我们只会打鱼，以后怎么活？
0: 对
6: 对，
0: 你说说我们怎么活？
7: 就是
6: 你说。
1: 老周大哥，官厅渔场是县里统一规划，响应国家生态保护大政策，为了长远利益啊。
2: 政策我们都懂，生态保护我们也支持，可是我们除了打鱼什么都不会。

0: 渔网拿不起锄头，你让我们和巢湖的水过日子？
1: 就是啊，我们怎么过日子？
2: 我绝不会不管大家。退居退鱼是大工程，需要有个过程，县里和公司都会为大家谋出路的。
1: 你讲得好听，你说说这个过程要多长时间？
2: 大概需要几年时间。
1: 什么几年？哎，你们听听啊，几年时间，我们是肚子可等不起啊，孩子要上学，大人要吃饭，我们一天都等不了。
3: 我能要多长时间？
4: 时间太长。
2: 我能理解大家的心情，官厅渔场撤出围区，十八连围用作蓄洪区，大家搬到长林镇上，一来生活有保障，二来也能保证整个肥东县乃至整个合肥市不被洪水淹没。这不仅是为了生态保护，更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呀。
0: 可人不能没有根呐，老天爷赏我们饭吃，没让我们饿死，这十八连围就是我们的根呐，走了根就没了。
2: 那以后呢？让儿孙们也过风里来雨里去的日子，随时搬上房顶躲洪水，让他们也尝到失去亲人的痛。我们做长辈的，不想让孩子过安稳日子吗？
1: 那我们不说以后，就说现在。这个补偿款也太低了，安置政策也不合理。我们要一条实实在在的活路。
4: 没错，
5: 要什么？
4: 补偿款太低，我们就不答应。
1: 对，不答应，不答应，太低。
6: 快快快！
7: 静一静，
6: 不答应，
7: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
1: 老总，各位，这不是你儿子周廷安吗？
7: 各位听我说几句。
1: 什么时候从江苏回来的？
8: 他儿子。
7: 廷安，你怎么在这儿啊？
4: 爸，回头细说。大家，我是周廷安。土生土长的围区人，也是公司新来的技术员。县里的退居退渔文件，各位是不是没有仔细看啊？
1: 怎么没仔细看？我看得细着呢。补偿款的数字我都算过了，根本就不够用。
4: 没错，我讲的不是数字，各位，我说的是文件的性质。这是征求意见稿，不是板上钉钉的最终通知
1: 啊！
4: 大家有任何诉求建议，都尽管提。县里会根据情况调整，绝对不会一刀切的。再说了，再说官厅渔场哪是今天说关就关，明天就让大家断了生计的呢？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今年鱼塘的收成一点都不会受到影响的。
9: 今年鱼塘的收成不受影响？
0: 老吴，文件开头真写的是征求意见稿？
1: 这我光顾着算补偿的数字了，我也没细看呀。我
0: 是你这
4: 乡亲们，我比谁都舍不得这片湖。我妈走的时候我还小，可总在梦里看见她站在湖边。退居退渔就是为了不再让洪水夺走亲人，让大家都能过上安稳日子。你们的诉求李总都记下来了，他一定会如实反映给县里，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大家都先回去吧。
2: 对对对，我一定尽最大努力沟通，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好不好？
10: 这话说了，
4: 爸，没说出，让大家先回去吧。
0: 回吧。
1: 那行，我们回去等。不过丑话说在前头啊，问题解决不好，我们还来找你。
10: 对，
11: 就是。
9: 啊，行了行了，走吧，回去等消息了。走，
0: 小兔崽子，你怎么成了技术员了？回去。
12: 爸，您先回吧，我忙完就回家。
0: 哼，你回来我再给你算账。
12: 哎，李总，我刚才没说错话吧？会不会给您添乱啊？
2: 哎，说得好，条理清楚，句句都戳在点子上。
12: 可乡亲们的要求也确实不过分，官厅渔场容易，他们往后怎么办？这才是关键问题。
2: 我也一直在想啊，但饭呢得一口一口吃。你爸那性子我了解，执拗得很。这下好了，你是他儿子，就由你去做他思想工作，他通了，其他人就好办了。
12: 我就知道要过这一关。那我努力。

0: 爸，吃饭呢？爸，这是您最爱喝的米酒，我给您倒上。爸，我敬您。
1: 哼，叔，怎么招呼不打就回来了？一回来就帮着李国良和稀泥，翅膀硬了是吧？江苏的工作呢？
0: 爸，我辞职了。
1: 什么？那么好的工作，你说辞就辞啊？
0: 那单位不适合我，我想回来做些实实在在的事。
1: 是工作累，挣得少，还是被人欺负了？
0: 都不是。爸，您把我送出去，想让我远离这块多灾多难的地方，那您自己为什么不走？您说的没错，这里有我们的根。这些年来过度养殖，巢湖生态越来越差，地下水都有怪味，洪水也越来越频繁，围区都被淹了多少次了，您不心疼吗？而且我妈
1: 不许提你妈。
0: 好，不提。爸，您就帮我一回，您搬去长林镇行吗？退居退鱼是为了生态保护，不让洪水再害人，这是好事啊。
1: 哼，从一进门我就知道你没憋好屁。我管不了你，但我管得住自己的腿。渔场没了，我就驾船打鱼，谁也拦不住。让我离开十八连围，离开那棵柳树，做梦。
0: 妈，您再好好想想，这是为了家乡，为了后代，为了让我妈的悲剧不再重演。
1: 走，
0: 我
1: 看见你就烦，滚。
0: 爸，
1: 滚。
0: 走就走。退鱼搬迁在我爸心里是天塌下来的大事，我懂他。他不肯走是为了守着屋后那棵老柳树，那是我妈给我们留在世上最后的念想。被赶出家门，我无处可去，只能去公司。李总办公室的灯还亮着，那是夜幕里唯一的一束光。李总。
2: 哦，小周回来了。隔壁休息室有床，被褥都是新的，先住下吧。哎，你爸那性子我了解，别往心里去啊。
0: 您早就猜到我会被我爸赶出来。
2: 哎，老一辈人念旧，对故土的感情太深，思想工作急不得，得用真心换真心啊。
0: 是。李总，这么晚了您还在忙什么呢？
2: 你这份方案初稿做得不错，就是数据有些不精准，我正在修改。地质、水文、野生动物迁徙规律，这些数据都得精准统计，生态修复容不得半点差错。
0: 李总，万一村民不配合，生态修复推进不下去，这后果您会后悔吗？
2: 哎呀，我懂你的意思。县领导不止一次调我去县里，职位高，工作轻松，我拒绝了。
0: 啊？
2: 渔场在我手里关停，我得对老职工、老乡亲负责，得给他们谋出路。有些事总得有人做，既然落到我肩上，就绝不后悔。
0: 这些话您怎么不跟乡亲们说呢？

0: 您要是说了，他们或许会更理解您的。
1: 嗨，尘埃没落定，不能开空头支票，说了做不到，只会让他们更失望。脚踏实地的做事，比说漂亮话管用。
0: 那您的设想是什么？退区退渔后，渔民们靠什么生活呢？
1: 来，坐。
0: 哎，
1: 我是这么想的，生态保护区建成后，优先招聘他们做游船服务、湖面保洁、生态讲解。工资虽不比打鱼多，但稳定，不用靠天吃饭，不用怕洪水，让大家守着巢湖，也能过安稳日子。
0: 哦，原来您早就有规划。李总，您去休息吧，这些工作我来做。我年轻，熬得住。
1: 哎呀，这项工作你暂时还插不上手，要是不困啊，就统计十八连为常住居民的姓名、地址、家庭情况，做个详细台账。
0: 台账
1: 啊，谁家有老人孩子，谁家靠打鱼为生，都记清楚。县里定方案后，我们要挨家挨户做工作，有了台账才能对症下药。
0: 好，那我今晚就做出来。
2: 小刘，
3: 哎，李总，
2: 会议室收拾好了吗？冯县长和社区负责人马上就到了。
3: 收拾好了，收拾好了。
2: 小周，材料准备好了？
4: 啊，我准备好了。居民台账全都整理好了啊，还有这每家每户的情况我也都记清楚了。退居退渔的材料也都分类已经放好了。
2: 做得好。哎呀，一夜没睡还这么精神，年轻就是好啊。
4: 哎，李总，这会议怎么改到公司来开了？不是应该在县里面开吗？
2: 冯县长说这是联席会议，要广泛听取本地居民意见，在这儿开更接地气，也能让社区干部熟悉围区情况，方便后续做思想工作。
4: 哦，那领导真的还挺接地气的。
2: 哎，来了，冯县长他们来了，来来来，跟我去迎接。哎，
3: 好好好。
2: 哎呀，冯县长好。
3: 啊，冯县长好。
5: 哎，好。李总，哎，你好啊。哎，这些日子辛苦了啊。这几位啊都是各社区的负责人，你们都熟悉吧？
2: 哎，熟悉，都很熟啊。哎，这位女同志我头一次见，新来的是吧？
5: 这位啊是县里刚引进的高学历人才，叫温佳慧，江苏来的啊，学社区管理和环保专业，能力很强啊。现在呢是长林社区的副书记，专门协助十八连围退居退渔和生态修复工作。
2: 哦，是温书记，您好您好。
6: 李总好。哎，您啊叫我佳慧就行。
4: 是你？
6: 是我，意外吧？
4: 怎么会是你？
0: 温佳慧是我大学的学妹，我是学生会主席，她是干事。我在江苏的那份工作还是她帮我联系的，我一直记着这份情，却不敢接受她的那份心意。她的世界应该是写字楼里的咖啡香，而我根扎在十八连围，扎在巢湖岸边母亲离世的柳树下。现在他突然站在我面前，让我手足失措，大脑一片空白。
7: 就是这场馆的问题，这根本就不够用。对，
2: 下面请冯县长给大家讲话。
5: 乡亲们，大家的诉求李总全报告给县里了，县里连夜研究完善的方案，今天我们面对面商量，把补偿安置的事敲定，怎么样啊？谁先说说啊？
8: 我先说。
5: 啊，好，
8: 县长，补偿款太低了，我们不能答应。
9: 就是，对呀，太低了，
8: 不能答应了。这
5: 日子，李总
2: 啊，在，
5: 请把最新的补偿方案贴到墙上。
2: 好，
10: 哎，李总，我来贴。哎。

0: 家边看我边解释。县里研究决定啊，补偿款按渔船吨位网箱面积核算，在原有基础上再加20%生态转型补贴，一次性发放。
1: 才20%啊，太少了。
2: 是
1: 至少应该50%嘛。
2: 就是
3: 还有渔具啊，新换的渔网渔笼都得算钱。
1: 就是嘛。
0: 乡亲们，这个补贴呀是县里财政挤出来的，20%已经是极限了。大家的渔具我们按市场价8折回收，现场登记结账。
4: 那还有网箱里的鱼呢，
5: 对，
4: 下个月才出塘，现在又卖不上价，这孩子的学费都没着落呀。
2: 是啊，
0: 县里和合肥芜湖3家水产市场签了协议，按市场价统一收购，运费全免，工作组全程监督称重，绝不缺斤短两。
6: 那要是这样倒是省事了，那不用自己跑市场了
1: 啊。那我们搬去长林镇住哪儿啊？
0: 安置小区马上验收，水电气全通，配套有超市、学校、卫生所，环境啊比这里好10倍呢。离巢湖就3里地，想回来看看一抬脚就到了。
4: 那不打鱼了我们靠什么活呀？
1: 就是啊，
4: 除了撒网我们别的也不会干呢。
0: 这事啊李总早就替你们琢磨好了，生态保护区建起来啊，游船服务、湖面保洁、生态讲解，这些岗位全都招本地人，收入不比打鱼少，还稳当。好了乡亲们啊，会后啊社区干部会挨家送申请表，大伙儿慢慢想，有问题咱们随时提，党和政府绝对不会亏了守湖的老乡亲。
7: 老宋，你表个态嘛，你说搬我们就搬。
8: 大伙儿都搬我就跟着搬。
9: 哎呀老周大哥谢谢你。
8: 哎，可是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只要18年围还有一户没搬，我就不挪窝。补偿款我也不稀罕，有船在我就饿不死。我先走了。
9: 哎呀你看那是什么事
1: 儿。哎，老苏都不搬，我们还搬啥呀？我们也走。
10: 对呀，老苏都不搬。
11: 哎呀算了，
10: 对，
11: 哎呀走吧算了。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十八连围》第一集，编剧武术，导演齐鹏飞、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武术，演唱周先，录音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效果王进，剧中人周庭安由童音演播，温佳慧由季冠霖演播，李国良由汤水宇演播，周维生由张瑶涵演播，吴兆祥由任杰演播，冯县长由杨颖演播，王和香由李子墨演播，方教授由齐克健演播，温母由武凤春演播，刘公由郝明亮演播，村民由王浩宇演播，出品单位合肥市广播电视台，指导单位中共合肥市委宣传部。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特别策划行行有绝活。今天啊，我们要聚焦00后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做机器人的指挥官都有啥门道。
0: 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的是墨守石窟的养护人，游人如织里守护千年风华。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都说360行，行行出状元。状元呢，也并非遥不可及，他们可能就藏在街头巷尾，烟火人间。看似平凡的劳动者，手中常常握着一门绝活。他们在日复一日的专注，在千万次的重复中，怀揣一颗匠心，把小事儿做到极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行行有绝活，就让我们跟随河南台记者刘长元、辛迪走进一位00后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金牌得主，听他是如何让机器人听懂人话，成为机器人的指挥官的。
3: 走进郑州商业技师学院的工业机器人实训室，不停运转的机械臂格外引人注目。电气工程学院教师段旭龙手指在试教器上不停操作，这个像平板电脑一样的仪器就是他和机器人对话的工具。
4: 现在要在这个立体仓库里边取这个料桶，放到我们装配台上面，我们要在视觉相机下边进行颜色识别，然后进行分解，按照要求放到桶里边。
3: 听起来流程清晰，其实要让机器人不跑偏、不撞车，精准完成每一个动作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段旭龙说，操作中最容易发生的失误是点位出问题。
4: 工业机器人的话，它最容易错的地方就是点位出现问题了。那比如说我让这个工业机器人把一个箱子搬到另一个地方，那么这个两个箱子的点位我需要进行试教的，如果说试教的不好，那么中间的路径我没有进行优化的话，它可能发生碰撞。
3: 怎样才能让机器人动作更精准、效率更高呢？段旭龙打了个生动的比方，编程就像写文章，100个人有100种写法，但高手能做到言简意赅，用最简洁的程序实现最优效果。
4: 可能我的程序的话有99行，但是我要想办法把这些程序缩短到50行。我自己也会遇到一些自己处理不了的问题，可能说某些技术点我攻克不了，那我就开始找我的老师，找我的教练，甚至我自己打电话跟工业机器人厂家联系，把这些技术点攻破之后再转化成自己的东西，再展示到赛场上。
3: 正是这种精益求精、刻苦钻研的死磕精神，让段旭龙在今年的河南省第4届职业技能大赛上斩获了99.9分的高分，再夺金牌。作为本次大赛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赛项的裁判长，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学院副院长董岩表示，段旭龙在比赛过程中沉着冷静，操作速度快，其专业素养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5: 他用到工具的时候，他都是盲摸的、盲拿的，根本不需要去看，而且在受到软件影响的时候，他自己沉着冷静，他本来可以延时25分钟的情况下，他还是正点把所有的任务都完成了。
3: 熟练绝非天生，而是日复一日的练习与思考沉淀而成。董岩表示，真正的行业高手不是只会照着做的执行者，而是能想明白为什么的思考者。
5: 因为这里边牵涉到很多逻辑运算的东西，一旦你比如说比赛题我改了一个逻辑运算的东西，如果平时自己就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那你到比赛的时候就会突然间断电。要把每一步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而且尽可能的选择多种的方法去解决这个方案，它就会让你对整个的流程做到心中有数。
3: 花这么大功夫钻研工业机器人操控到底值不值， 段旭龙给出了最直观的答案。如今汽车制造、电子加工、物流搬运乃至高危作业等诸多领域都离不开工业机器人的助力，而专业的操控人才正是让这些机器人发挥最大价值的核心力量。
4: 它主要完成高危行业、高精度的还有高强度的工作，机器人可以24个小时不间断的工作，我们编写的程序让它到哪儿它就到哪儿。
3: 至于未来，段旭龙有着更清晰的规划，他不想只做会操作的人。如今 AI 技术快速发展，编程门槛逐渐降低，他希望在专业领域走得更远更深入。
4: 我要深入机器人系统集成，包括机器人视觉还有智能编程，向复合智能制造人才进行转型，并且将我比赛的一些成果转化成学习内容，培育更多的学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我们说说世界技能大赛，它是迄今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职业技能竞赛，每2年举办一届，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它的竞技水平代表了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
0: 今年9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呢将在上海举行。赛事在即，一批年轻的选手们在备赛当中淬炼青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今天我们来听巧手自研机器人深耕世赛敬荣光。采制总台记者韩雪莹、胡晓辉、赵磊。
6: 河南漯河技师学院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训基地，一台半人高的智能小车移动到固定点位，再伸出机械臂抓取投掷。这是为在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国家队选手自主研发制造的机器人。技术教练唐高远紧盯机器人的操作轨迹，引导同学们寻找优化路径。
7: 之前几届都有一个主题，然后这一届的话它没有主题，但是更偏向于各类技术的应用。今年的方向就是机器人需要抓取方块形状的圆柱物品，还有这个半球式的盖在桌面上式的，然后现场可能还会公布其他形状的元素。这对你这个机器人设计要求比较高，更考验选手的随机应变能力。
6: 中国队在世界技能大赛该项目上已经取得了3连冠的好成绩。与往届世赛相比，今年的比赛增加了硬件检修、机器人自主导航等等，要求选手的技术能力更全面。侯坤鹏也是技术教练，他和唐高远搭档，曾在2022年斩获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赛后双双回到母校任教。侯坤鹏介绍，近几届世界技能大赛对该项目的考核变化和产业一线的发展息息相关。
8: 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用于模拟一些特殊的场景，比如说我们45届的时候是模拟一个智慧工厂，用它来搬运各种货物，然后46届是智慧医院，用来搬运病床和药块，上届考的是智慧农场。然后当时叫移动机器人的时候，是我们分为2个模块，一个自动任务，一个手动遥控任务。然后从上一届开始更名了嘛，加了一个自主移动机器人，加入了更多的传感器，像激光雷达、3D 摄像机，就是深度相机，让它

0: 更加的智能化，就像那些现在的自动驾驶汽车一样，可以自主的建图导航。
1: 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是世界技能大赛赛场上最具科技感的竞赛之一，要求选手从无到有自主组装出能直接应用于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并尽最大可能挖掘他们的潜力。除了更新最前沿的人工智能算法等知识储备，备赛选手还要成百上千遍地练习组装动作和调试程序，确保在赛场上能让机器人高效稳定地执行各项任务。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还是势在为数不多的双人协作智慧碰撞的竞技场。
0: 一个比赛的工作量比较大，单靠一个人的话完不成。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更贴合实际的这个工作场景嘛。我俩一个是编程手，一个是硬件设计。
1: 杨希瑞和搭档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的成绩入选中国集训队。两位技术教练的言传身教和从市级比赛、省级比赛到国赛的经历，让他彻底蜕变。
2: 还没参加比赛的时候，我是那种比较迷茫，然后对自己人生没有目标。当时来到这个学校，就是家里面也说你就去这里长长个子，然后就出去找工作就行了。然后后面就接触到这个比赛，自己人生有了目标。当时就刚开始就想着去打一个洛河市的社赛拿个奖，然后后面就慢慢的有打完社赛之后去打省赛，打完省赛打国赛，就慢慢的这个目标定高了之后，就是一直在比赛的路上嘛。然后就是这期间嘛，对我自己的性格方面，包括综合素质方面有很大提升，把我的人生轨迹得到改变。
1: 在备赛本届世赛的过程中，杨希瑞敏锐地发现，赛事和产业相互促进正在形成良性发展的闭环。
2: 上一届我们仅仅是图形化编程，今年最大的调整就是我们把语言从 Label 就是以前的图形化语言转换了到现在的Python、略加还有 Rose 方面的，感觉这个就是慢慢的向那种具身记忆人，包括咱们现在国内的比较前沿的科技趋势方面靠拢了。已经
1: 从智能物流到医疗辅助，从工业自动化到家庭服务，自主移动机器人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甚至重塑未来的应用场景。在唐高远看来，世赛是这项技术的终极练兵场，但它不只是一场国际顶级赛事，更将对技能人才的培养产生长远影响。
3: 现在这批学生呢，他们能力肯定要远远超过了五六年前我们当时学生的这些能力，他们到了工作岗位肯定能担任更多技术能力更深一点的工作，甚至到了企业或者到了某些单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去研发。
1: 此时在洛河技师学院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训基地，以世界技能大赛为最终目标，为下一届甚至下下届世赛备赛的选手梯队已经组建。唐高远相信，世界技能大赛正与职业教育和产业发展一道，能让人们看到更多自主移动机器人，看到智能化未来。
3: 在我们拿到金牌之后，我们回到学校24年建设了这个服务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老师也是通过比赛提升了我们的教学质量，并且呢，现在我成为了这个专业的班主任，我们班的学生呢也因此进入了竞赛班，也在为下一届省赛国赛做着准备，也有望登上世界舞台。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这个假期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熙熙攘攘的游人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在洞窟内外穿梭，在静静矗立的造像前后仔细巡查防护，他们就是石窟养护人。
8: 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之声五一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呢走进石窟养护人的日常，听他们如何守护千年风华中的厚重文明。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
9: 上午9点刚过，云冈石窟景区内实时监测的游客数量已经破万，游客比肩接踵，各地的车辆排队等着入位。时针拨回2小时前，早上7点，大同市云冈文物保护科技有限公司文物保护

0: 组长赵斌一组三人，便背着养护工具、巡查本、温湿度计，在游客看不到的地方开始了当天的工作。
1: 33窟到第37窟的，现在咱们做的是外立壁的维护保养，下一步就是做洞窟里面的这个日常的维护保养，就是这个细小的一些病害去做。
0: 洞窟的日常巡查在五一期间也在加量，专业的巡检才能确保第一时间发现是否有岩石失稳，甚至存在脱落风险。
1: 因为咱们6点半开门吧，他必须在6点半以前就从这个洞窟，从咱们第一窟一直巡到这咱们的45窟，由东向西看完了以后，经过仔细的观察，包括无人机的拍摄，还有询问下面的安保人员、保洁人员有没有看见落沙呀、小的落石呀等等的，完做一个详细的记录。
0: 有危险的地方或病害有发育迹象，会形成详细的报告。赵斌他们会根据报告内容，在洞窟内外搭起架子，有针对性的干预。
1: 这个崖壁三体就是14米高，咱们这个架子也就搭14米高。咱们修的时候是从上向下，从上面一层一层一层，就修的时候就维护的时候就加下来。所以外立壁的这些裂隙等等这些都要去做一个保养。
0: 养护人王志刚的注意力始终在养护工具与窟面接触的地方。
2: 咱们手里拿的是什么设备工具啊？是
3: 小钩子。
2: 小钩子。
3: 小钩子。用来就是勾这个
2: 裂隙是吧？
3: 裂隙起撬这个缝子，在这个起撬，都要把它用这个材料粘结住。
4: 你这个你要是粘住，它就还能保存几年；你要不粘它，它就会慢慢掉。
0: 与窟外维护保养不同，窟内的工作要更谨慎、更耐心。王志刚嘴巴微张，劲儿都使给了自己，生怕一个不小心对文物造成破坏。守护石窟不是孤军奋战，在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电子屏幕上全是跳动的数字，温湿度、岩体变形、窟内人流等数据清晰展示。后台监测人员以00后居多，他们的数字监测为石窟养护人们提供了科学支撑。值班青年杨冰清介绍，
5: 像我们现在是五一假期嘛，重点关注的就是洞窟里面的环境，比方说空气温度、湿度、 PM2.5、 二氧化碳以及客流量的这些关键的指标。当出现了比方说有存在一些数值达到预警值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关键的情况给这个节假日小组领导工作组去上报，进一步采取这个措施。比方说我们洞窟里面的二氧化碳的数值偏高的时候，我们就会采取这些柔性的通风的措施，然后将洞窟里面的空气加速它的一个循环，让我们的二氧化碳处在一个稳定的、游客比较舒适能接受的一个数值。
0: 云冈石窟现存的45个主要洞窟以及5.9万余尊大小造像，目前已实现80%的洞窟全数字化保全，采集精度从最初的1厘米到1毫米，再突破至0.03毫米。云冈研究院数字化保护中心研究馆员李立红介绍，在数字化技术支撑下的非接触数据采集，不会对文物造成破坏，还可以发现更多洞窟内造像的规律。
6: 基于39窟，它是一个千佛的一个造像，人眼看上去就是非常像一排一排一排的小佛像，可能长得都一样，但是它通过人工智能的这样的技术分析出来了，这些造像它是分了3代人，可能是师徒3代来不同的雕刻，每一个时期它的样子可能都不一样。那么后期的话呢，我们经过更多的人工智能，可能发现就像这样的规律会有更多的规律。
0: 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副主任严洪斌强调，云冈石窟共设置196台各类监测设备，实时数字化监测石窟内各项环境数据，通过技术手段把预防性保护管理做好。另一方面，在景区管理上也不断优化，达到参观和保护之间的平衡。
7: 景区还通过预约的方式进行限制，没有预约的游客来了以后就进不去洞窟。再有就是拉长时间，夏季的时间会比冬季延长一些，特别是五一假期游客数量激增的情况下，我们把景区开门时间提前到早上6点半，一直到晚上7点关门，通过延长时间让大家尽可能都进来看看。
1: 这不是33开代表33窟的第4区，这个佛龛呢，管了一个表，把所有的病害就归落到一块儿。你完了，比如说一个

0: 工人师傅去修这个33-4的时候，从1、2、3、4、5离子，
1: 就是一目了然了。
0: 哎，一目了然，一在哪，二在哪，他显得相当清楚。
2: 赵斌在窟内造像上贴上了标记纸，
0: 像资料。
2: 对他来说，除尘、清扫、浸入、封护、灌浆、随色，这些步骤已经烂熟于心。即便是五一假期，他当天还是从早上7点干到晚上七点。
0: 你做的时候，必须得带着自己的感情，带着自己的责任心，把这些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把它更好的保护好、传承好。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我们来听蔡高《绘本是我的桃花源》，采制总台记者王贤、张胜强。
6: 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
7: 人物名片，蔡高，194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今年80岁，画家、绘本作家。今年4月，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揭晓，蔡高成为60年来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插画家，并非科班半路出家。蔡高的绘本作品享誉海内外，代表作之一《宝儿》在1993年摘得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双年展金苹果奖，2022年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特别贡献奖。他的创作从未停止，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温厚的独特风格，被称为孩子们的宝藏奶奶。
8: 4月底，一个雨后有风的下午，我们走进蔡高的书房，风铃轻响，书架围了半圈，点缀小幅的几张画，画架独自立在一边。蔡高笑着招呼大家，哪怕这是他最近唯一有空的几个小时。
6: 下午起来我就想出去，或者说去透透气，到楼顶上去坐坐，
9: 去你的小花园里
6: 就去走两圈啊，我啥也不干啊，有时候看看电视啊。
10: 你也看电视。
8: 北京时间4月13号晚，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揭晓。
11: Ciao girl from China，
8: 中国画家、绘本作家蔡高获得插画家奖，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消息传到长沙，平时深居简出的蔡高奔走在见面会和采访中，被大小读者们现场追要签名。
12: 我就好讨厌采访。
6: 啊，我是。
8: 得到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对这个平日闲看花草、闲笔作画的80岁老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6: 我真的这个奖我是非常感到宽慰的，我的作品得到了理解，好像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而且它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8: 但他也不喜欢自己最近刷屏太多，
6: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儿。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8: 蔡高的绘本作品可以落成书桌上的小山，大家津津乐道《宝儿》《桃花源》的故事，《花木兰》，还有从长沙乡土中长出来的《月亮爸爸》，带孩子直面战争的《火城1938》，去年现象级传播的《不能没有》，这些都只是个零头。而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从未接受过正规美术教育。蔡高曾是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美术编辑，退休后更是进入了创作高峰期，作品中满是童言童语，童真童趣。见面之前，我最大的好奇是，一位80岁的老人如何保持童心？
6: 我究竟是一个老太太，究竟知道那么多的事儿，这个人情世故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说，我没有离

拍过我的童年，我特把童年当哲学来看，把童年当最清澈的那个源头的事物来看。我要正我的本，要清我的源头。我喜欢清澈，我特别喜欢哗啦啦啦啦的

0: 而快乐。父母工作忙，他跟着并不识字的外婆长大，外婆喜欢看戏，蔡高跟着去，回来喜欢画戏，床底下用来吸潮的木炭条成了画笔。
1: 我就躲在门后面去画，不会被大人发现，画很多的戏剧人物。但是我外婆也好，爸爸妈妈也好，没有怪过我，没有说过我什么事儿。胆儿就大了，有一次竟然在饭厅里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天女散花。那个天女散花就那饭堂当然不是很大了，但是也有一面墙嘛，我居然就在那面上面画了。
0: 不光在自家墙上画，还到邻居家墙上画，童年的随笔图画没有人知道，更没被刻意培养，最大的支持是家人的宽容和赞美。但哪怕喜欢画画，蔡高也还没朝着那条路走。他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一所偏远的山区小学当老师，几乎什么科目都要教，还要兼顾干农活，清苦忙碌，几乎不堪重负。他踏踏实实在山区做了7年小学老师，后来因为绘画的能耐被调到中学做美术老师。有人说他走了太多弯路，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器晚成。他纠正说不要这么想，
1: 好像我用颜色，要用一些颜色来烘托一些组比较亮丽的颜色，那些个灰色，那些个暗颜色，它对于那些红颜色漂亮的颜色，它是一种成全。当你认识到这种关系的时候，你会对困难另有看法，它是来成全你的，它是你的磨刀石。那版报我觉得也在练笔，那些画插画的机会当成创作的好机会，画农业宣传画那就更是了。
0: 1972年，小学教师蔡高给孩子们常看的《红领巾》杂志寄去了自己的画作，投稿很快刊出。一扇新的大门被慢慢打开，投稿多了，发表多了，蔡高去参加比赛也经常获奖。1982年，刚成立不久的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缺人手，蔡高被调去做美术编辑。这一年他36岁。1993年，蔡高凭借作品《宝儿》斩获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 BIB 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奖项的绘本画家。数十部经典绘本陆续诞生在他的笔下。
1: 一本图画书它可以和一个名作比肩，一个小小的图画书它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力。小孩书不能小看，儿童书一定要是给他最有趣，他能够陪伴。所谓陪伴，就是说孩子长大他仍然记得，给他心灵的滋润是有一种永恒的价值的东西。
0: 蔡高说，绘本往往是亲子共读，甚至一本童书的读者年龄应该是0到100岁。他说他把自己作品里的好东西提供给所有人。
1: 我当然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个时候不同，有不同的烦恼，可能比我们还要为难，但是呢，我理解他们的那个转和躺平是一种无奈，这也是我一直不离开童书的原因。总是把大家带到童年，就生命的它值得被肯定，你别那么忧郁，酸甜苦辣它值得你体验，可以期待，期待童话里面的一步一的花开。你是处于一种在审美状态，我在审美中间的时候生活就变了。
0: 一步一朵花开的审美状态，就是蔡高每天具体的生活日常。他会在清晨6点前站到楼顶的花园，张开双臂迎接太阳，每一处花草他细细照料。
1: 风车茉莉也快开了，就坐在这里就画。
0: 蔡高的速写本子里画满了这些他最熟悉的花草，随手记上看花的心情。他也说中国人有爱植物的传统，梅兰竹菊是君子风，他种的一园花木虽然普通，但他也延续了这种习惯。
1: 因为来源于生活的深处的那种东西，它就生命力很强，日用而不知的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特点，田园，田园之爱，一直下来这个传统是很深厚的，是个故乡，这都是永恒的主题。那当然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哲学深厚的感情，居之百家多么深厚啊，都是藏宝的地方，你一定要

0: 进宝山别空手而回。
1: 蔡高一定无数次进过宝山，他的绘本里常有色彩极强的对比，有东方意境的留白，有自由自在的晕染。宝儿的故事里，小英雄为救妈妈铲除狐妖的情节就脱胎于《聊斋志异》。去年一本叫《不能没有》的绘本大卖，这本书画给刚刚认识这世界的小宝宝。不能没有太阳，没有太阳到处都默默黑，不能没有云朵，不能没有风，没有风花孩子们怎么去玩？不能没有门，有门捉迷藏更好玩，有门朋友们都进来。
0: 我就小孩最喜欢玩门，对一扇门开开又关上，又开开又关上。中国人都喜欢说开门见喜，到了一把年龄的时候就知道要开阔，开一扇门也是去一个世界，打开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特别喜欢它的意涵，喜欢它的那种象征的意味。开这个门呢，变成了一种有一种哲学思考在里面。门打开，开门是一种自己的打开，内心世界的打开。当然不能没有，小孩子读不出这些意涵，但是他会喜欢门呢、啊、他会去遐想，或者长大了他会知道门的哲学。
1: 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而感动世界的桃花源的故事更是直接来自他喜欢了一辈子的陶渊明。那本书蔡高细细画了三年，后来还被选入日本小学教科书。
2: 您有您自己的桃花源吗？
0: 绘本是我的桃花源，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经营一个小花园，经营一个楼顶也很好，那是我心目中的桃花源。我就觉得处处都可以有桃花源，只要你有一种精神的追求。

0: 记者手记，
1: 我是记者王贤。蔡高的作品太多，我只带了一本《一兜雨水一兜河》去找他。书的扉页右上角画着带拐角楼梯的一半，没有其他说明。采访结束，也看了小花园，我拿出书来请他签个名。他提笔就翻到扉页，紧挨着那半截楼梯写了三个字：楼上请，还加上感叹号。我这才明白，这是蔡高藏在这里的通往他最爱的小花园的楼梯。我们约好了，下次不拍摄不采访，我就跟着他到花园里去坐坐，去陪着那些他喜欢的花。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大家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并且呢和我们联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接下来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大学生就业政策的礼包来了，见习岗位、创业贷款、租房补贴，还有哪些举措助力青年高质量就业。
1: 那转眼五一假期也即将进入返程高峰了，回程路上都有哪些注意事项？
0: 五一假期呢，樱桃采摘的

0: 度飙升，儿时记忆当中的樱桃味儿去哪儿了？国产小樱桃和进口车厘子究竟有何不同呢？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五四青年节，一份份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就业见习岗位、创业担保贷款、租房生活补贴、交通安家补贴，各地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铺就高质量就业之路。一项项政策红利如何化作青年人才逐梦路上的坚实后盾？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3: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4: 定期发布见习岗位信息，吸引更多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来参加我们3至12个月的就业见习，来积累工作经验。同时呢，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3: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5: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3: 青海省围绕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供给做了多方面挖潜和统筹，主动对接先进制造、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企业，配套扩岗补助政策，预计可提供约23万个就业岗位。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力资源市场处处长梁生荣表示，
6: 我们将持续推动中央企业专场招聘线上线下系列活动，在省内举办的现场招聘会中，104家中央央企带来8200余个优质岗位，覆盖新能源、石油化工等我省优势行业，让青海的毕业生在家门口就能找到高质量工作。
3: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7: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个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1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2年可以享受800元，第3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情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3: 就业之外，安居也是毕业生最关心的问题。上海今年推出保租房就业季进校园活动，定向筹集1.2万余套优质房源，同时提供毕业季优惠租的专属服务，面向应届毕业生，月租金多在2000元到3000元。毕业2年内尚未就业的大学生，可凭毕业证书申请为期1年的保租房。上海市住房保障事务中心安居保障服务科副科长严申华说，
8: 今年4月15号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底结束，整个服务时长呢接近4个月。那么今年呢，应该说从房源供应体量来说是创历史新高的，针对高校毕业生在毕业、求职、实习、初就业、初创业阶段不同的安居需求呢，我们也是加强了一个政策的集成。
3: 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安家补贴，各地政策形式不同，但目标一致，那就是降低就业成本，提升人岗匹配效率。在国家层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也明确了一套组合拳，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恽东来表示，以政策支持拓宽就业渠道，以品质服务促进供需对接，以实训培训提升就业能力，以暖心帮扶兜住困难底线。
9: 我们会同教育部启动了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让毕业生不出校门就能享受到就业政策咨询、招聘服务、职业培训、职业指导、困难帮扶以及创业服务等全方位的服务，将高品质的政策服务呢送到毕业生的身边。同步呢，我们还组织了高校就业公共服务站共建、百所高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来促进毕业生顺利求职、尽早就业。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全国多地陆续进入到了这个假期的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的公路交通流量呢将普遍处于高位。
2: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大家，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0: 五一假期第四天，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部分景区、城区周边路段交通流量较为集中，出现排队缓行情况。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针对于假期交通出行规律特点，加强重点路段疏导管控，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顺畅。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说，
11: 目前石家庄周边环京高速路网成为本次返程高峰通行的重点区域，集体呈现出车流总量大、进京方向车流密度集中、潮汐特征明显的特点。从五月四日的午后开始，河北省内京港澳、大广等高速返京方向的车流量逐渐进入饱和运行的状态，最大五分钟断面流量达到了280辆次。加之局部区域天气多变，给道路通行安全和路网疏导带来一定的压力。
10: 受探亲旅游集中返程影响，四号开始，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普遍处于高位。杭州公安交警预判，四号到五号24时，回程大流量会持续出现高峰，每天9点到11点、15点到17点前后也会出现一小波明显集中出行流量。河南交警发布五一假期返程提示，五号下午返程高速公路车流量集中，机场高速郑州段、京港澳高速新郑段、京港澳高速新乡段、连霍高速开封段、郑绍高速新密段、郑明高速中牟段等为返程易堵路段。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说，
12: 针对假期来新乡旅游购物造成上下站车流量大的情况，我们在加速车道做了物理隔离，引导车辆有序转入主线，根据车流量动态开放应急车道，允许小车临时借用，在通过易堵路段后及时返回主线车道。同时我们安排警力和救援力量在收费站驻守，配备万向轮、移车器，接到指令快速到场，做到路面事故路外处理，最大限度环路裕民。
10: 五一假期期间，山西大同古城、云冈石窟、悬空寺等重点景区持续火爆，文旅市场热度居高不下，探亲出游、短途游玩客流集中释放。伴随假期尾声临近，旅游客流与务工返岗、探亲返程车流相互叠加，交管部门通过定点值守、流动巡查、远端分流等多项措施，确保假期返程道路安全顺畅。山西高速交警二支队四大队大队长马威说，
13: 今年假期返程呈现了潮汐特征显著、高峰时段集中、车流构成多元、拥堵节点叠加的特点。从五月四日下午起，景区返程、务工返岗、探亲返乡等多股车流交织，下午3点到晚上8点是流量峰值了。进城方向主干道、隧道群、互通枢纽还有热门景区连接线容易形成长距离排队缓行，同时小型客车占比高，新能源车辆流量同比上升，部分路段客货混行。
10: 马威提醒大家要提前规划返程路线，错峰出行，避开高峰时段和易堵路段，
13: 行车中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杜绝分心驾驶，遇拥堵依次通行，切勿占用应急车道，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的九字警觉，安全文明返程。
10: 除了布设常驻警力，交通部门还依托人巡加机巡等方式提升应急处置效率，同时启用高清视频监控、智能测速等科技。

0: 科技设备实时监测车流变化，并及时发布路况预警。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说，
1: 针对本次返程高峰，一支队积极协调交通、路政等多部门联动应对，提前进行研判，通过沿线电子显示屏、新媒体平台及时发布路况提示和绕行建议，引导群众错峰返程，分流绕行。
0: 此外，不少地方返程期间可能会出现雨雾天气，交管部门提醒广大返程人员，如遇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做到减速、控距、量尾。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2: 我们在吉武林申诉这晚，G25杭宁沿线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3: 体验经济，新引擎。
4: 我们来到浙江安吉，安吉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地，是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呢，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前往浙江安吉的乡村，体验山野之乐。采制总台记者朱敏、李佳。
5: 渔业是一位城市规划师，安吉白茶是他日常工作的陪伴。这个五一，他选择走进安吉白茶的老家，沉醉于山野绿意，亲手采摘鲜叶，体验手工炒茶，在一片安吉白茶的鲜爽韵味中，感受田园漫旅的温柔与惬意。
6: 对，我们是下午上山去采茶叶，经过傍晚时间的一个探亲，再到晚上进行七道工序的炒制，情绪价值满满，从源头开始的这样一种体验。因为是自己亲手全过程去采摘制作的，就感觉特别的不同，味道好极了。
5: 游客的涌入拉长了安吉的茶季，游客换上采茶服，背起竹篓，穿梭在茶垄间，用略显深色的手法摘下这抹属于他们自己的青绿。安吉县农科区鲁家村茶园负责人朱冰倩指着一片茶山说，今年五一客人们都是冲着采茶来的，住宿客人免费采茶的优惠举措更是让茶园配套的酒店预订火爆。
7: 今年这个五一是主推，然后我们的茶叶的采摘，就是说自己炒茶也能带回去，大家对这种亲自体验那种活动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我们自己有35个客房，都是满房的，其实很早之前就是预定差不多了，包括有团队啊，还有散客的预定。
5: 安吉春日乡村的乐趣远不止采茶这一项，年轻人跨上竹篮，蹲在田间地头挖野菜，背着小锄头穿梭在竹林间找春笋，又或者在番茄基地、蓝莓园、樱桃园采下属于春日的甜蜜。如今安吉乡村的农事体验愈发丰富，不仅涵盖采摘、垂钓等多种玩法，更逐步构建起集农事体验、非遗研学、餐饮住宿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如果对采摘兴趣不大，那么来场山野 walk 怎么样？这个五一，90后向杰开启了一场藏于安吉山野的慢旅行，将古道徒步、山野村咖、窑烤面包相融。他放下匆忙，随心慢行，在草木清风里静静享受松弛惬意的亲子时光。
8: 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
9: 真的。
10: 哦，因为到外面来玩，
9: 是吗？
10: 今天的体验下来，我感觉真正的把慢字放进了文旅里，就是融进去，而不是做一些走过看过就散的状态。现在变化还是蛮大的，更多的是依据原有的一个自然环境去做一些融合性的设计，可以更加的身在自然中。
5: 安吉村咖在发展过程中始终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目前全县拥有村咖300多家，充分吸收当地自然文化元素，实现了村咖加生态、村咖加文化、村咖加旅游、村咖加创意等多业态融合发展的良好态势。为了一家店来到一个村的事例不胜枚举，这些小店也在不断推陈出新，用独特的体验完成了这场和游客的双向奔赴。在安吉乡村游玩，既可以品味慢悠悠的时光，也能享受极限运动带来的尽情尖叫。从历时2天1夜的徒步到8个月的户外骑行，黝黑的皮肤和身上的伤疤是00后嘉豪的户外勋章。 这个五一，他在安吉县抱福镇解锁滑翔伞体验，用不同的视角看乡村。
9: 哇，

0: 觉得吧，这是人生中必须体验的一小项运动嘛。你会打开一个鸟的视角来俯瞰这个风景，整个下面的风景就是绿油油的一片，看到竹林，看到远处的水库，一些田地啊，天上的云朵特别漂亮，震撼，跟飞机上那个完全不一样。玩滑翔伞的话，你在上面就感觉自己就像只鸟，就会感受到风吹到你耳边的那个感觉，很新奇，就很自由。
1: 在滑翔伞基地，小至3岁，大至70岁，大家用这项运动解锁不同视角的安吉。基地负责人方艳云告诉记者，2018年滑翔伞基地落地安吉，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这片山水爱上了这项运动。
2: 我们3月份就已经开始有预定的客人了，定5月份，我一次接1天200个左右吧，体验了滑翔伞的客人。但我们山顶的客人的话，每天估计要上1000人。前年我们体验飞行的客人大概是5000家吧，去年已经达到9000人了。今年的话是每个月跟去年的同期大概在增长在20%左右。
1: 近年来，浙江安吉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推动旅游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安吉已连续7年蝉联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榜首。安吉县文体旅游局党委委员朱海波告诉记者，14-15期间，安吉累计接待游客1.55亿人次，2025年旅游总收入超500亿元。
3: 我们的人均消费在逐渐提升，从原来单一的观光消费已经转变到户外、民宿、研学、村咖等高品质的这种生活度假式消费，而且游客停留时间呢也明显的增长，从原来的目的地的观光游已经转变到多日的深度过夜游。2025年，我们的过夜游客呢，同比也增长15.5%。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这个五一，多地樱桃园吸引游客前来采摘。在一些采摘园内，人们发现这儿的樱桃跟超市买的车厘子不一样，反而是小时候吃的那种樱桃味儿。不少人就会问了，小时候吃的那种小樱桃去哪儿了？小樱桃和车厘子到底有啥区别？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6: 这个五一，湖北武汉蔡甸区一家樱桃园内，成熟的红樱桃挂满枝头，吸引不少游客前来采摘。樱桃园老板表示，五一当天大概来了近1000人，销售额约20000元。园内的樱桃皮薄汁多，口感酸甜。这些采摘园内的樱桃品种主要有玛瑙红、红飞等，个头不大，果肉剔透，皮薄汁多，酸酸甜甜，是很多人记忆深处樱桃的味道。这种樱桃叫做中国小樱桃。现在水果店里唱主角的大多是那些个头大、颜色深紫、果肉厚实、脆甜可口的车厘子，也叫大樱桃，学名叫欧洲甜樱桃。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樱桃岗位科学家、山东省果树研究所研究员魏海荣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中国小樱桃和车厘子其实是同属不同种的兄弟。
7: 中国小樱桃的学名呢是樱桃，它起源于我国的西南地区，是中国原产的。车厘子呢，它学名是就是欧洲甜樱桃，起源于亚洲和欧洲交界的高加索山脉南部以及黑海和里海沿岸一带，最早在欧洲传播，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吧，传到我们中国，它属于外来物种。就是从专业分类上，
6: 近年来人们在商超、农贸市场、水果店等购买的樱桃大多是大个儿的车厘子。其实中国小樱桃没有消失，云贵川、浙鲁等地都是中国樱桃的主要产地，只是小樱桃售卖很难走出种植周边地区，因为它太娇嫩不耐储。魏海荣介绍，受限于品种特点，它目前的市场扩张能力不及车厘子。
7: 一方面呢，就是中国小樱桃的果皮比较薄，果肉比较软，它不耐储运，采摘后基本上不能过夜，所以呢它只能是用于什么休闲的这种采摘啊，或者是这种产地附近的一些销售。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中国小樱桃的大多数都是一些地方的农家品种，它果个比较小，外观风味呢差距又比较大，商品性不足。还有一点呢，就是小樱桃的果实呢平均重量一般就是3克左右，比较小，人工采摘的效率非常低，导致这个采摘成本非常高，所以种植小樱桃的收益与车厘子有比较大的差距。种植户呢种植积极性不高。
6: 作为本土驯化而来的水果，中国樱桃相比车厘子更耐受冷凉的环境，尤其在面对早春容易

0: 易出现的低温时，中国樱桃更容易生存下来并顺利开花结果，其果实成熟期也比车厘子早了大约20到30天，这让中国樱桃在北方素有春果第一枝的美名。魏海荣认为中国樱桃更适合走农旅融合深加工的发展道路。
1: 小樱桃它成熟比车厘子要早至少半个月以上吧，因为俗称就春果第一枝嘛，它成熟的时候呢正好是踏青啊春游的这好时候，其实可以用这一个优点在城市周边啊这些地区发展休闲旅游采摘这种形式的。

0: 今天节目尾声呢，我们来到安徽宣城。前段时间呢，宣城高铁站一只名叫黄站长的流浪狗不幸被车撞伤了，一场爱心接力就此开始。出租车司机凑钱救治，爱心博主四处奔走，宠物医院减免部分费用等等。
1: 现在啊，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全网牵挂的黄站长已经可以重新站起来了。这个故事啊，也温暖了无数网友。
0: 五一假期呢，就有不少朋友啊，因为黄站长奔赴了这座有爱的城市，还自发选择出租车作为出行方式，让他们的单子和收入都多了不少。一场爱心接力正在宣城进行。
1: 哎，你别说，这两天啊，有很多的网友已经抵达了宣城，有人就写下留言说，我们是通过黄站长认识了宣城。
0: 也有很多朋友好奇哈，这座位于安徽省东南部的小城为何如此温柔呢？我们一起简单了解一下这座小城的故事吧。
1: 宣城素有自古诗人地，上江人文之圣手之美称，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李白的一句千古绝唱，让宣城市区北郊的敬亭山名声远扬。
0: 另外呢，宣城也是全国唯一的中国文房四宝之城。
1: 还有啊，就是来到宣城，中式美学最顶级的浪漫就是在这儿徽派建筑的青瓦白墙里。
0: 是，如果大家想要深入了解宣纸文化，一定要去中国宣纸之乡泾县的中国宣纸博物馆看一看。
1: 除了美景，还可以感受一下舌尖上的宣城，胡氏一品锅、水阳三宝、小菜面等等，都可以满足您的味蕾。
0: 我们也希望流量过后，黄站长依然可以被大家记得，也祝福宣城可以迎来更多的八方游客。

好，今天的晚高峰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五四青年节这一天，您是怎么过的？我们常说，青年是朝阳，是未来，是这个时代最有创造力的群体之一。如今，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在各个领域大放光彩。而今天，我想特别跟您聊一聊青年朋友们在传统文化上的担当。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道路上，许多年轻人正在悄然成为中坚力量。有人接过父辈手中的工具，把童年的好奇打磨成了毕生的手艺；有人把古老的纹样搬进新潮的设计，让

0: 穿越千年的线条与色彩，重新走进今天的街巷。还有很多人通过镜头把快要失传的记忆讲给屏幕另一头的观众听，他们没有大声的宣告，却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创造中，让传承这个词变得年轻、鲜活、滚烫。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青年传承人，看他们如何用热爱与创意让传统文化在今天活色生香。我想先跟您分享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民间利用蓝草色素染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后来，蓝靛发展成为蓝染技艺，至今已逾千年。南通滨江临海，适宜种植棉花。元明以后，南通地区家家户户都有织女，是著名的纺织之乡，蓝印花布之乡。这里的蓝印花布被制成各式生活必需品，南通人从出生起便与它朝夕相伴，铺的、盖的、穿的、戴的，它以耐脏耐磨、结实经用、图案吉祥等特点深受广大群众喜爱，长久以来流传不衰，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手工艺品之一。就在这座浸润着蓝白底色的城市里，本地姑娘吴灵书正接续传承着这门古老的技艺。她的父亲吴元新是这项技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而作为江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灵书想做和正在做的是让这蓝白色重新焕发出年轻的光彩，为古老的记忆注入属于这个时代的活力。为此，吴灵书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学习磨砺。研究生毕业后，他回到南通，他一头扎进染房，跟着学刻板、刮浆、染布、洗布。每天一大早进染房，跟着老师从基本功练起，双手磕出血，磨出泡，他咬牙坚持，从未想过放弃。说起来，他小时候反倒是最嫌蓝印花布土的，当时他奶奶和父亲都以染布为生，家里不管是床底下、橱柜上，到处堆满了花布。那时在他眼里，蓝印花布是老一辈才用的旧物件儿。从儿时的避之不及，到如今的手不离布，一心求新，吴灵书为何有这样的转变？他又在进行哪些大胆的尝试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平凡匠心》，去听听吴灵书和他父亲吴元新一同去探寻那蓝白之间的奥秘。
1: 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刻板的这个工艺，我觉得刻完一张很美的板子以后，就一个蝴蝶，一个凤凰，就像活了一样。中间有一条连接线，像很短的线条，其实连起来就构成了它整个的一个图案。这样我们这张纸板它就更牢固，它的力是均匀的，就我在上面刮浆的时候板子会破啊，所以也是工艺的限制，形成了它的这种纹样的一个特点。
2: 吴灵书把灰浆均匀刮在刻好的纸板上，这些灰浆形成的图案染色后会呈现留白的效果。经过晾晒，刮掉表面的灰浆，就是一块手工印染的蓝印花布。吴灵书和丈夫倪沈健正在设计的这件绣款服装名为蝶恋花。由于裙子的下摆超过3米长，如何让蝴蝶和花朵的纹样能够恰到好处地装饰裙摆，首先需要做精准的定位。传统的蓝印花布服饰是将做好的布匹进行裁，但是吴灵书改变了这种模式，他先做好一件白色的成衣，然后在适合的地方印染上不同的纹样。
1: 因为运用到这个大的服装上，它其实要有一种视觉的冲击的效果，
3: 对，整体性感。
1: 对，所以就蝴蝶和这个牡丹花，再加上凤鸟，所以我觉得整个其实所有的蓝印花布的纹样，它就是一种节奏的一个变化。
2: 将蓝草浸泡在水中，里面蓝靛的色素就是蓝印花布的主要染料。这些深蓝色的液体有着神奇的魔力，多次的分步骤印染，让这件纯白的服装实现了由浅蓝到深蓝的色彩渐变。
1: 它等于下面深，上面浅。
3: 然后你那个手别碰了上面。
1: 其实中间的过渡可以有一条线。很沉，这个整个的靠手拿着。
2: 这件名为蝶恋花的绣款服装经过近20道工序终于制作完成，寥寥数笔的线条就勾勒出了鲜花盛开、蝴蝶飞舞的意境。
1: 觉得从小就是生活在蓝印花布的环境里，那时候看到父亲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到乡下呀，到民间收那些的蓝印花布。
2: 吴元新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给了蓝印花布，这对于小小年纪的吴灵书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有一次，吴元新答应带女儿去公园游玩，但是做因为工作的事情没有去成。吴灵书对父亲非常失望。
1: 我说可能是这么多年这个积在心里的这样一种这个不理解和对父亲的这个可能有一些埋怨吧，所以一下子就问父亲，我说爸爸，蓝印花布到底是不是你儿子？你为什么只管他不管我？然后他父亲一听，他真的就愣住了。
4: 我就接下来很自然的也没加思索的讲，我说蓝印花布不是我的儿子。他就哇地哭起来了，哎呦，他就哭得很伤心。我说马上把他抱起来，我说哦，你嘴大，你嘴大。感觉到自己也心里边也有一点内疚，感觉到对他的关心、对他的关怀可能太少了。
2: 随着年龄的增长，吴灵书渐渐理解了父亲对于蓝印花布执着的情感，父女之间的交流也逐渐增多。大学时期，吴灵书跟父亲前往湖南、山西等地进行田野调研，收集保护的蓝印花布多达上万件。大学四年设计专业的系统学习，让吴灵书对蓝印花布有了更多的了解。当他从中国艺术研究院毕业，面临选择工作的时候，吴灵书和父亲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1: 那时候毕业以后，其实像我一些师兄啊、师姐啊，他们有的在这个国家博物馆工作，在首都博物馆，那时候心里也很羡慕，觉得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所学的知识，哎，能够有一定的应用啊。但是父亲，他其实心里一直觉得让我回到南通，想做蓝印花布啊，所以那时候心里一开始还是很反感的，就是很抵触。
4: 这个一公一私你都要回来，你回来以后首先要进入染坊，不断地把他的精湛的技艺、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的文化的这种手艺要在染坊里边踏踏实实地要做下去。我说我们以前学徒三年，你最起码会在三年和不得甚至五年要把这场技艺的基本功要做好，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慢慢做设计，才能做创新。我们两个人就像放风筝一样的，我说我一定把传统的这根线拉住了，你才能放飞未来，放飞自我。
2: 吴灵书由于工作问题的困扰，他的内心十分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和父亲沟通。当他推开房门，看到父亲弯腰工作的背影，那一刻他的内心被深深地触动了。
1: 姐父亲的时候一段时间天天腰疼，腰都疼得直不起来，有的时候看到父亲这样的一个背影，一下子就有一些感触，觉得哎呀，是不是应该回来要帮助父亲，要投入到我们的蓝印花布的这个传承当中。
2: 就这样，这个研究生毕业的女孩回到南通，成为了染坊中的一名普通学员。 三年多的时间，吴灵书不仅将技术打磨得越发娴熟，同时利用设计专业的特长，思考如何才能更好的创新。传统的蓝野花布通常采用质地厚重的棉布，吴灵书尝试用丝巾和绸缎等新材料印染，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1: 当这个雪纺的围巾做完，哎呀，很轻薄，围在脖子里也很舒适。深蓝到浅蓝啊，不断的进行渐变啊，在纹样上面呢，也是选用了偏这种几何图案的，效果就很好。
2: 传统的蓝印花布有了新的变化，这给了吴灵书很强的信心。如何让这抹蓝色变得年轻化、时尚化，甚至走上更大的舞台，是吴灵书想要解决的难题。2023年，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举办的蓝印花布展览会上，吴灵书终于抓住了这个机会。
1: 那在这个展览的开幕式上，会有一场这个服装秀，去把我们蓝印花布的服装通过走秀的这样一种形式，能够呈现给大家。
2: 蓝印花布最独一无二的地方，在于印染过程中会将开裂自然形成的冰裂纹。吴灵书将这种特殊的视觉效果应用在服装设计中，并在传统印染技艺的基础上尝试对服装进行浅蓝发展。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前前后后也准备了有近半年的时间，已经做废了的衣服啊，浪费了衣服可能也有20多件啊，才能够达到最后一件，就是走到 T 台上能够展现出我们蓝印花布特色的这样一个服装。
2: 吴灵书不断积累经验，在设计中挥洒创作的灵感，10余年的时间，他将蓝印花布从普通的生活用品转型成为艺术品，让传统技艺焕发了新的生命力。传统的蓝印花布在吴灵书手中玩出了新花样，一些创意十足的作品在得到父亲认可的同时，也获得了许多年轻人的喜爱。蓝白依旧，但蓝白之间的天地已经不一样了。那么还有哪些青年人正用自己的方式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生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让我们继续聊一聊青年的传承与创新。下面我想带您认识的这个姑娘名叫潘雪，是一位苗族银饰锻造技艺手艺人。对于苗族同胞来说，银饰几乎是生活的必需品，尤其是大多数苗族姑娘都有一套自己的银饰，每到重大的节日，他们就会穿戴闪亮的银饰盛装，成为节日中最亮丽的风景。据说苗家人对于银饰的偏爱源于苗族先民的迁徙历史，由于常年迁徙，他们不得不将值钱的家当随身穿戴，由此形成了人走家随的银饰文化。 潘雪就是这样一位热爱吟诗的苗家姑娘。

0: 大学毕业之后，他没有选择留在大城市，而是回到家乡，拿起簪子，传承银饰锻造这门老手艺。他想做的不只是打银饰，更是通过银饰把家乡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把传统技艺与当下的流行元素相融合，让老手艺在传承中长出新的枝叶。这几乎是每一位青年手艺人努力的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面人，北京面人郎，是北京特有的一种民间面塑艺术。这一技艺由郎少安所创，他曾跟从面人大王赵阔明学艺，后形成自己的面塑艺术风格。面人郎艺术题材面广，注重表现现实生活，对三百六十行的情形和各种老北京民俗都有生动的反应。95后的郎家子玉出身于面塑世家，五岁就正式跟随父亲郎志春学习面塑，如今他已经是一位有着20多年经验的老手艺人了。面人郎作为面塑技艺中颇有名气的一个传统品牌，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至今已传承三代。在郎家子玉看来，从祖父到父亲再到自己，三代面人郎的作品都与时代共振。他曾以山海经为蓝本，创作出火神祝融，以动漫人物为原型捏出雄狮少年等等等等。甲胄是冷兵器时代将士们的护身之器，它能够有效抵御刀剑侵袭，最大限度地保护将士的身脚，提振士气，甚至发动更具威胁的防守反击。甚至可以从某种程度说，精良的甲胄能够影响一场战局的走向。在岁月的长河里，甲胄的形制屡经改进，制作材料也多种多样，从皮甲到铁铠，从片甲到锁子甲，每一寸甲片都铭刻着时代的印记。如果说铠甲是战士驰骋沙场舍命搏杀的倚仗，那打造铠甲的人，也就是甲胄师，则是打造这一倚仗的功臣。甲胄师的诚意与功夫就藏在一锤一凿、一针一线之中。千百次沉猛的捶打，贴合人体结构的裁切，皮与铁的交织，錾刻与铸造的勾勒，最终凝结成一套套有血有肉的甲胄。在福建泉州，有一位90后甲胄师潘刚峰，正与这些近百年前的甲胄深情对话。泉州自古崇尚少林风骨，历史上众多将领也曾在这里建功立业。潘刚峰从小就敬仰那些为国建功的武将，巧的是他家就在郑成功塑像附近，每天路过他都要抬头仰望这位英雄，而英雄身上那副凛凛生威的盔甲更让他痴迷不已。渐渐的，一个念头在他心中生了根，复原一套真正的科学的实用的甲胄。从江苏南通蓝印花布一展技艺，到贵州凯里的苗银工坊，从北京的面台到福建泉州的甲胄工作室，今天的节目中，四位年轻人用自己的故事共同回答了一个问题：传统文化该如何年轻？答案写在他们的选择里，用热爱，一边守着根，一边开新枝。古老的记忆经他们之手更生动了。我想，这或许就是文化传承最动人的地方。每一个人添一笔，改一处，注入属于自己时代的活力，传统技艺得以以更年轻、更轻盈的姿态装点我们的生活。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之声《朝花夕拾》。

分享的是王朝刚的散文作品《画家笔下的劳动之美》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进入21世纪，艺术家们更加关注生活的真实体验，着眼于劳动者的日常。新东旺的早点的绘画灵感源自他在天津每天路过的早点铺，画家细腻的笔触生动地表现了劳动者开工之前吃早点的情形。作品赋予了极其平凡的人们以强烈的人文关怀。新东旺在描述早点时这样写道：我总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感动于这种因地制宜和不屈不挠的生活气氛，感动于人们那种满足踏实的神情。无论如何，这里吃的是气定神畅，六腑俱安。接下来的是新一天的开始，每个人都将迎着阳光和面对困惑，而这一切都已在人们未放下碗筷时夹杂在饭碗中。李小林的作品《开采光明的人》用三联画的形式塑造了工作中的矿工形象。画家利用色粉画的特点来表现矿工被粉尘包裹后产生的视觉冲击力，画面色彩凝重单纯，把工人被粉尘熏黑又在灯光的映照下所产生的斑驳效果刻画得淋漓尽致。劳动环境虽然艰苦，人物却露乐观的笑容，呈现出劳动者的坚韧性格。郑毅画了一系列守望乡土的画作，其中天问刻画一位穿着质朴的农民借着木梯爬上房顶并仰头观望的一幕。有趣的是，作者故意让画面定格在主人公踩在高于房顶的一梯并又继续往上攀爬的动态，质朴而浪漫。作品取名《天问》，仿佛在观望那个看似熟悉而又宏大神秘的天空，用充满好奇与理想的眼睛寻找生活的未来。陈述中的野草滩端午粽香采用博鲁盖尔式的场景构图，会端午时节的傍晚，农民开始收工回家，妇女和孩子包粽子的温馨场面，画中有意夸大了果实器具的体积，形成了一种戏剧感和朴实的北方乡村气氛。作品通过对生活美和诗意的挖掘，以及耐人寻味的乡土气息，来表达对普通劳动者的关注。陈树忠说，如果问是否有一种力量推动我向前走，是有的，那就是根和家园的力量。我的情感之根就是我对家园，不仅是我自己的家园，也是全人类的家园的思考、眷恋、回忆、幻想、期盼、诠释、演绎。棒棒是重庆市井农民工的别称，他们手持用于挑重的棒棒，游走于山城的每一个角落，做一些临时和零散的工作。刻画他们的作品很多，如表现劳动间小气的赵小东的一支香烟。

0: 以民工形象为素材的王世民的山城街头的棒棒军等都是其中优秀的代表。这些作品中的民工在城市里用点滴汗水积累着幸福，创造着未来，谱写着劳动的价值，平凡而伟大。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知识信息快速增长的新时代，大量描绘新型劳动者的作品闪耀出全新的光彩。魏占峰的《航天人》，庄园的《工作中的一次谈话》，王兆伟的《中国梦》，坚守科技前沿，白小刚的取土样的研究员等作品，或是直接描绘劳动者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用知识与创新能力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或是细腻刻画劳动者的形象，讴歌其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观众不仅能在这些作品中欣赏艺术之美，更能感受到时代的飞速发展以及们日常生活的点滴变化。劳动实现新作为，劳动带来收获和幸福，劳动光也将永远璀璨。
1: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毛不易演唱的歌曲《无名的人》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 S 版 B。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立夏。春意藏，夏初长，风暖人间草木香。从今天起，天地万物进入了生长最旺盛的生杂雨水丰沛，生命在每一寸土地上用力舒展。让我们循着先人的智慧，年朝霞，夜半流萤，在四时节律中安顿身心，立夏安康。愿你的生活从此繁盛丰盈。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

0: 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2: 易秦娥那天正在剧场里排羊排风，有人说他救回来了，他当下扔了烧火棍，就从前院子跑到后院子了。他见站了一院子人，就尽量抑制住内心的冲动，远远站在一个高坎子上，看着黄主人的门口。那门是虚掩着的，他不知道他舅到底是怎么回来的，反正院子里说啥的都有，有的说搞不好又要翻前面的爆炸案呢，有的担心胡三元是不是又犯下啥新的案子了，反正没人说他舅是提前释放的。易青娥看见胡彩香老师也在人群中间站着，听这个说说，听那个讲讲，跟他一样也是一脸的急切表情。终于他舅出来了，是一个人先从门里出来的，他出来后，黄主任的门就又关上了。易青娥一眼看见他舅的双手和双脚上啥都没带，是自由自在的，并且他一手拎着个背包，另一只手还拎着一个红绞丝的大网兜。他舅的脸虽然还是特别难看，但比带走时已经强了许多，时是黑的，黑的跟锅底灰一样，但现在是乌的，乌青色，并且面积也小了些，只有半边仍然黑得够呛，另半边已经显现出一些自然肤色了。他就出的门来，一院子人都在朝他张望，并且有人喊起了胡三元，他给大家挥了挥手，点了点头，还勉强笑了一下，一笑门牙就很白的呲了出来，他还急忙用嘴唇抿了抿。他在人群中寻找着什么，易青娥一下就能感到他舅是在找自己呢。很快他舅就跟他的目光对上了，在对上目光的一刹那间，他舅停止了动作。易青娥能感到舅是给他轻轻点了下头，就转过身在门边蹲下了。又过了好久，黄主任的门开了，他舅急忙站了起来。黄主任送那两个警察走出来，那两个警察给他舅交代了几句什么，就自己走了。黄主任在前边送人，他舅跟在后边。再后来，那两个警察就出大门了，而他舅就留在院子里跟围上来的人说话了。易青娥急忙朝跟前凑着，但是没有挤到人窝里去，只听有人问
3: 胡三元，你这是释放了呀？
2: 提前一年释放了
3: 啊、哦、我还不错嘛啊、哦、哎，为两个警察是来干啥的，送你的？
2: 我也弄不清，人家总得跟单位有个交接吧。再后来有人就把易青娥拉到了前面，说让他舅好好看看外甥女儿。易青娥走到他舅面前，一声舅喊得就快哭晕过去了。他舅一把扶住易青娥，
3: 哇，宝库、哦、宝库了，舅回来了，舅这不是回来吗？哦，
2: 他舅没哪里去，易青娥就把他领到了灶门口。一看外甥女儿住的这般光景，他就再也忍不住，就像老牛一样嚎啕大哭起来。

0: 狠狠地砸着自己的脑袋。
1: 哎呀，都怪舅不成器呀，把前妻这个外甥女儿害成了个这，12岁了就给人家烧火做饭，还住在灶门口，你咋都不给舅写信说了吗？
0: 好着呢，舅，灶门口好着嘞，又宽敞，我还一个人住，冬天也暖和，这好着嘞，舅。哎，可是再好，毕竟是个灶门口嘛。
1: 在农村，只有讨饭的娃才喂人家的灶门口嘞。
0: 他舅哭得更伤心了，倪青娥就不停地安慰着舅，说自己都开始排羊排风了，打交赞的事儿他都给舅写信说过了。这天晚上，他舅跟倪青娥几乎说了一晚上的话，胡彩香中途还来送了一回吃的。胡彩香说让倪青娥去跟他搭脚，让胡三元一个人在这里睡，可胡三元说4年没跟外甥女儿在一起了，想跟她好好的拉拉话。他们两个人几乎没眨眼皮的整整说了一夜。这天晚上，剧团突然加强了巡逻，巡逻的位置就在灶房的前前后后，并且有人的眼睛是一直盯着灶门口那扇半开半掩的柴门的。也就在这天晚上，郝大锤喝得酩酊大醉，并且用石头砸了灶房的玻璃，嘴里还一个劲儿地喊着：“
2: 完了，完了，这个世界完了！”
0: 倪青娥最想知道的，就是他舅到底是咋出来的，并且还能提前一年出来。团上一直有人说，像胡三元这样的人进到里边只有加刑的份儿。他舅那性格，坐监也是要跟犯人干仗的，搞不好还跟警察干起来。再说了，那爆破案，团上一直有人暗暗递状子，要求上边重审重判呢。搞不好哪一天真能把案翻起来，补一颗花生米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倪青娥一直为这些说法提心吊胆着，没想到他舅还提前回来了，他不能不急着打问舅的究竟。他舅说：“
1: 娃呀，舅这回的确是动了大乱子，但是也背了亏了。”
0: 倪青娥他舅说到了劳改场，他慢慢知道像他这样的案子，要是团上能出面说话，也是可以不坐牢的，因为他又不是故意的，连半点故意的意思都没有。况且他自家也是差点被炸死的，要是故意的，谁还能把自己朝死里弄呢？可当时团上的领导没有人给他说好话，一直说他是故意的，说他舅平常表现就不好，出那样的事绝不是偶然的。可公安局始终找不到他舅故意制造爆炸案的证据，是团上追住不放，死说胡三元就是故意破坏，最后才把他舅给抓走的。不过进了局子以后，他舅还是遇见了好人，给他舅办案的是一个老公安，才从乡下解放回来的。他一口认定这个案子不能定性为故意破坏，更不能定性为故意杀人，最后几上几下才给舅判了个重大过失犯罪。他就认了。为啥认了？那毕竟是把人炸死了，炸死的胡留根还是他舅的好朋友。胡三元一直说胡留根是宁州团最好的丑角儿，他16岁就把《红灯记》里的鸠山给演活了，再演过《平原作战》里的龟田队长，后来又演了《沙家浜》里的刁德一，还演过《智取威虎山》里的座山雕。 他扮过《杜鹃山》里的毒蛇胆，还有《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那次把洪湖赤卫队里的彭霸天也是演得没有人不炸大拇指，可结果却让他给炸死了，把一个多好的丑角给报销了呀。炸死了胡留根，他就一年多晚上都在做噩梦，睡不着觉。胡留根还老来托梦说，三月，你个挨枪子儿的，咋装的药吗？把兄弟的肚肠都炸出来了，你知道不？兄弟还没结过婚嘞，人生啥味道都没尝过，你就把兄弟给日他了吗？胡三元对易清娥说，娃呀，你想想吧，你就心里边是啥滋味吗？真是枪毙了都觉活该呀。还有好几个受了重伤的都跟着我带了一辈子的灾，就是把我再判个十年八年的也毫不冤枉啊。就那天全县开公判大会时，你提前知道消息不？当然知道了，提前好几天就知道了，所以那天游街示众，还有最后我公判大会，我就是要抬头的拼命的看你嘛，看看他黄正大，再看看为几个想治死我的人，看他们都是啥表情。哎，那天我看见你了，你好大的胆子呀，竟然钻到人家警戒线里边来了，那是可以被抓起来的。不过我看魏几个人只是把你从人缝里塞出去就算了，莫把一个娃娃当回事嘛。哎，青啊，你的胆子也太大了点儿，我是啥地方你就敢朝里边闯吗？
1: 我就是想让舅你看上我一眼嘛。那天一大早我就到县中队门口去等你了，你是第九辆车拉出来的，你的车在前面走，我就在后边跟着撵，可是你一直没看见我，最后不朝里边钻不行呀，我才钻进去的。你呀，你比小时候走夜路的胆子都大了。爸呀，你八九岁的时候从羊婆闹到银婆闹北红勺，打着火把一个人就走过夜路的，那都知道，鬼不怕，最怕的是人，哎，尤其是被闪活来的人。为天游街示众的阵势，比走夜路到会上去粉红勺还怕多了吧？
3: 嗯，
1: 哎，舅，那天判完刑就拉走了吗？胡老师说不会留在县中队。
0: 判完了刑，我就被拉到地区劳改厂了。为个劳改厂，其实就是转瓦窑，少转少瓦的地方。我呀，做过砖坯、瓦坯，还到窑里边松砖、松瓦、码砖、码瓦。我窑里边最高的温度七八十度。等拉一家子车转瓦出来，麻袋干的都能着了。一个夏天我们都没有穿过衣裳，就跟我野人一样，腰上围一片子烂布布过火来，实在是受不了了，就还自杀过一回。哎呀，的确是觉得活着没啥意思了。

0: 听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中国共产党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23年出生于福建，十岁时随父亲到菲律宾读书。当时的中国国力衰微，华侨在南洋备受欺辱。

黄伟珍明白了，只有中国变得强盛，中华儿女才不会任人宰割。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世界各地海外华侨以空前的爱国热情支援祖国抗战。14岁的王伟珍毅然决定回国参加战斗。他在画作《再会吧，南洋》中记录了回望南洋的自己和满脸担忧的父亲。这份惜别之情浓缩了数以万计华侨为民族独立抛家舍业的爱国情怀。学习、使用纺车时的新鲜感、劳动的艰辛和收获时的喜悦，通通画了下来。画作展现了延安军民的精神风貌，展现了一名抗日战士顽强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念。在抗日战争中，海外华侨组织抗日救亡团体，捐款捐物，积极参与各国的反法西斯斗争。大批像王伟珍这样的热血华侨青年回到祖国，积极参与到抗日斗争中，不仅壮大了抗战力量，更鼓舞了国内军民的士气，为抗战胜利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30多年前，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营救保护了中国的文化精英，被茅盾誉为抗战

青砖墙和湖绿相间的琉璃瓦左右之。在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死营救中，这座西式风格的三层建筑意味着胜利就在前方。1941年12月，日寇侵占中国香港岛，此时的香港聚集了数百名积极宣传抗日的中国文化进步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于是日寇封锁了香港岛，大肆搜捕在港文化人士，甚至用死亡威胁他们出面共建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在港文化界人士的处境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关切。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1942年1月起，一场庞大的秘密营救迅速展开。中国共产党动员了数百名地下党员，发动了数十个地方基层党组织，调集游击队等武装力量，以确保此次营救万无一失。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密安排下，数条离港路线被打通。

建委组织部长卢伟如展现出过人的胆识，他决定把秘密交通站设在东湖旅店，因为旅店第三层被惠阳的国民党最高长官张光雄包下，第一、第二层反而无人敢住，无人敢搜。很快，卢伟如以香港某公司经理的身份租下了东湖旅店的房间。上百位辗转奔波、疲累不堪的离港文化人士，在东湖旅店得到了短暂却难得的休整，无一人出现意外情况。兵荒马乱中，他们甚至在这里吃到了一顿像样的年夜饭。1942年11月22日，这场历时200多天的大营救宣告胜利完成。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不计代价营救文化人士，粉碎了日本侵略者摧毁中国人民抗争意识的企图，尽最大努力汇聚起了全民族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有人学知识增见闻，有人寻修身之本，有人悟处世之道，有人取成事之志。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赵玉敏一同品读《论语》，聊到这部千年经典的当代价值。
3: 大家好，我是赵玉敏，很高兴和大家一起研读《论语》。载誉纣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与与与何诸？”子曰：“十五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五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欲于改。”学生载誉大白天睡觉，孔子说：“腐朽了的木头不能雕刻，粪土一样的墙壁不能粉刷。”对于载誉这个人呀，不值得责备。对于这一章，前人疑义甚多，主要争议的原因就是一个学生白天睡了个觉，值不值得孔子如此大发议论。但这句话下一句的意思还是比较明确的，孔子对载誉批评过后又谈了一句经验总结，他说：“我以前看待一个人都是听了他的话便相信他的行为，现在我对待别人听了他的话还要观察他的行为，我是因为载誉的表现而改变了识人的方法。”从这里我们看出，孔子通过载誉这个人第一次意识到在一些人身上会存在言和行不一致的情况，可见令孔子生气的原因是载誉的言行不一。载誉和子贡在孔子的学生中都是佼佼者，他们一起并列为言语科。孔门的言语科主要是指外交语言能力，所以在这一科的人都得是言辞机敏、反应能力快的聪明人。但聪明的学生往往爱偷懒，想必载誉在孔子面前曾经夸夸其谈如何要好好学习、努力精进，孔子听了很欣慰，但转过头去载誉又去偷偷睡觉了，这才会让孔子十分生气。由此悟出，看人光听他说漂亮话是不行的，还要看他的行动。因载誉而使孔子在识人方面所进行的反思，对孔子来

0: 说是记忆深刻的。据司谦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载，孔子说：“吾以言取人，失之载誉；以貌取人，失之子语。”意思是说，我只凭言辞判断人品质能力的好坏，结果对载誉的判断就错了。我只凭相貌判断人品质的坏，结果对子语的判断也错了。由此可见，知人是一个大工程，需要大智慧。可能是经过了这些事情之后，孔子又总结出一条知人的方法。他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搜哉？人焉搜哉？”视其所以就是看清楚一个人正在做的事儿，观其所由就是要了解他这样做的动机。譬如劝谏国君，从行为上看是以下犯上，但从动机上看则是为了国泰民安。察其所安就是看看他是否能安于因追求理想所经历的一切困厄。就像孔门中的颜回，生活极为贫困，人不堪其忧，大多数人都无法适应这种生活，但是颜回却能做到不改其乐。为什么呢？因为颜回志在求道，得道之乐远胜于物质之乐，所以他即使是单食瓢饮也能安然处之，乐在其中。相反，一个人如果声称以求道为乐，但是又挑吃又挑穿，我们通过察其所安的方法就可以知道这样的人绝非是真正的君子。就像孔子所说的，是至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不足与义也。由此可见，知人虽难，但如果从这三个面向去观察人、考察人，孔子认为人焉搜哉，搜是隐藏的意思，经过这三个考察办法，这个人便无法隐藏自己了。这是孔子在《论语》中所提倡的知人的方法。当然，孔子是站在为政的角度出发，他所说的知人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发现人才，但这样的方法对我们今天也同样是有启迪的。我们可以由此去了解人、理解人，准确地判断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边界。最后，我们简单总结一下，知命、知理、知言，这三个被合称为孔子三知。知命意味着知性，知理意味着知敬畏，知言意味着知人。所以我们看，孔子这三知，知命指向了解自己，知理指向了解自然和社会的规矩，知言指向了解别人。可见孔子眼中的智慧，放在今天来看，就是那些能够让你与自己、你与世界、你与他人和谐共处的智慧。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建中讲讲别让皮肤病纠缠你之银屑病已经有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4: 下面来揭开这个病的第三个真相。
5: 一旦患上银屑病，很多人觉得它一定会伴随终生，于是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担忧。所幸在一代代医者的不懈努力下，终于有了针对性的

0: 解决方案，一线病患者也终于迎来了希望。
1: 太好了，终于多云转晴了哈，主任，这个方案是什么？我们该怎么理解？
2: 经过几十年的对银屑病发病机制的认真的研究，从开始认为它是一个皮肤病，到最终知道它是个免疫性的疾病，到后来又发现在免疫的这个调控当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蛋白质，就是白介素23和白介素17，那么他们在皮肤型的银屑病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另外一种银屑病就是关节病型的啊，关节畸形了不能动了，那种呢是第三个因子，叫肿瘤坏死因子阿尔法啊。那么这几个细胞因子呢在这个免疫调控当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好，敌人已经明确了，我们如何对付他们？我们现在有了生物制剂，就是生物靶向药物。
1: 生物靶向药物，
2: 对，
1: 那我们是怎样对付他们的？我们再回顾一下这场免疫战役的战场。
2: 树枝状的细胞产生一个坏分子白介素23，把淋巴细胞调出来的，它又产生一个坏分子白介素17，也许产生好几个。这两种分子就是引起我们皮肤病变的坏的分子。我们现在有了靶向药 Y， 就是抗体药的结构，
1: 它就长成这个形状。
2: 对，这个抗体药和这个坏蛋结合，把坏蛋卡住，然后让坏的这些分子和抗体一起代谢掉。当我们这个抗体注射进来，它就会精准靶向给它卡住，23就不能发挥破坏的作用了。另外一种药物精准靶向针对17，把它卡住之后，坏的白介素17它就不能破坏表皮，不能扩大这个炎症。我们无论把23给它截断了也能治疗这个病，或者我们把17截断了也可以治疗这个病。
1: 谈到了生物制剂啊，真的是给我们的阴霾的天空当中播撒下了一片阳光，而且将就此就吹散我们关于疾病的这一大片乌云。我们成钢也是受益者，对不对？
3: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吧，皮损基本上消失90%以上，
1: 后来又可以正常的出去工作啊，也不再需要给自己缠保鲜膜了。
3: 对，
1: 想问一下李叔叔哈，生物制剂带给您的那种效果的变化是那么的显著，当时心情是怎样的，还记得吗？
4: 大概有个半个月左右，皮损就得到了很明显的改善。我严重的时候80%-90%，用这个生物制剂以后能够控制到10%左右。刚才讲到的这个隔天那么长时间泡澡现在也不太需要了，然后现在出门这个生活一些细节等等的都不太受影响了。
3: 对，
4: 就是这个对整个生活状态真真切切的是有这个极大的改善。
1: 太好了，齐女士效果怎么样？
5: 非常非常非常好。三周唰就全没了。
1: 什么没了？
5: 所有的皮损。太神奇了。
1: 当时有点不敢相信吗？会不会觉得这是不是
5: 每天睡觉醒来就很开心，一看呀那么快就没了
1: 啊，
5: 我得穿裙子了。
1: 终于可以把裙子拿出来了。
5: 对，大家伙都遇见我的时候就看见我已经穿上裙子了，从精神状态到外在的内在的东西表达出来，你很喜悦，大家都有目共睹。琪姐，那个你变化好大呀，
1: 整个人开始散发光芒。
5: 对，我觉得这2017年到现在，我觉得是我人生最幸福的时光，最美好的时光，就是觉得阳光终于能照到你了，你可以跟所有的人一样，在别人的注视下走在阳光下，就是你暖了。原来我觉得我们是生活在那个洞穴里面，我就穴居动物。你想出去溜达溜达说那就晚上吧，那时候没有人关注你。为啥？
1: 可能以前我们害怕别人看到我，或者觉得别人看我是在看我的病，而现在别人看我，他可能是在欣赏我的自信，我的阳光。
5: 可能吗？
1: 是不是？
5: 也许。
1: 太好了。
6: 假如生物制剂提前30年诞生，或者是有进入我们的临床治疗，我们的人生绝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但是呢，最终我们终于是等到了这一天。 生物制剂的这个时代

0: 让患者真正的能够看到了生活的希望，看到了生命的希望。我们还是很幸运的啊，赶上了这个好的时代。我们现在呢，就是怎么能够让我们的晚霞能够绽放得更加绚丽，同时呢，我们也希望病友们能够有一个比我们更好的、更好的一个青春的年华和一个同等的一个幸福的生活。这个生物制剂对我们的生活质量的改善、临床治疗的效果，绝对是应该去相信这个医学科学的这个力量。
1: 现在我们有了像生物制剂这样高效、快速、安全、便捷而且持久，那么有这么多特点的药，我感觉到真是我们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就是医学科技高度发达。新的药物不断的涌现，现在已经有了口服的小分子靶向药。有一部分不太适宜用生物制剂的，我们就可以口服。有些科学家在想把这个打的针啊，这个变成吃的药，就是同样的靶点，但是我通过口服来治疗，已经有一些初步的结果，将来会有更好、更安全、更便捷的药物面世。
2: 现在生物制剂治疗已经被国家纳入了医保，是吗？
1: 上市第二年国家就纳入医保，
0: 这是我们一些病患者非常非常幸运的地方。在那个一七年那个时候还没有太多的药物进入了医保啊，所以还是治疗费用的一年比如说十几万的费用还是承受，一般患者是不能承受的。现在几乎就是在中国上市的生物制剂也好，这个一些病的药物也好，大部分都进入了国家医保目录，对我们来说呢，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新的开始，可以这么说啊，是一个重生。
2: 不光在技术本身来讲，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改变，从国家层面来讲，将纳入医保更是以国家的这样的关注，以国家这种人文关怀的政策理念给我们的患者和他们的家庭送去的福音，让更多病友治愈银屑病提供了很多的可能性。想再问问主任，我们讲到生物制剂的改变了，这是患者他自身切身的体会，而您作为面对众多患者的医生，他给您工作带去的改变是不是也非常大？
1: 非常大。作为皮肤科医生，我也能够目睹银屑病的患者一个一个的从愁眉苦脸啊，生活不开心不幸福，甚至有的人不能结婚，有的人拒绝要孩子，那么到现在几乎我们能够做到来一个好一个，所以我觉得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里程碑式的变化。
2: 是的，
1: 这叫划时代变化，革命性的变化，怎么说都不为过。
2: 没错，
1: 所以我要祝福我们所有的银屑病患者，要扬帆起航啊，那么迎着太阳去开创新的生活。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06-5929。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针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五一设计好视力提醒您，游山玩水赏春光，莫让眼睛扫雅兴。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填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好消息，好视力成为2026世界泳联倒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400-706-5929。
8: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1: 听众朋友您好。

0: 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国防时空系列报道，军中工匠风采。今天为您介绍以军械员李松格为代表的武警湖南总队某支队创客小组，敢闯敢试，极致攻关，用一项项创新成果为提升战斗力水平注入强劲动力。
0: 新闻聚焦，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激励广大青年官兵在强军事业中绽放青春梦想，在火热军营里锻造出彩人生。
1: 直击现场，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组织即将毕业的学员随葫芦岛舰编队开展海上多专业实习训练。
0: 环球军情，美国军方称将参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通航的行动。伊朗军方表示，美军如果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
1: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低成本武器重塑当今战场态势这一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以下是详细内容。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习主席多次礼赞劳动创造，强调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成就梦想。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推出系列报道《军中工匠风采》。在这组系列报道中，记者将带我们走进各军兵种的能工巧匠，深入挖掘他们扎根本职岗位、勇于开拓创新的奋斗故事，生动展现他们矢志备战打赢、创造一流业绩的风采风貌，敬请关注收听。
2: 军中工匠风采。
1: 今天请听第五集，武警湖南总队某支队创客小组，小创新里谋打赢。采制：总台军事记者牛中伟，特约记者黄子维、刘月商、季海潮。
3: 我是一名基层的军械员，6年的时间里面，我和我的战友极致攻关，备战服务。我们成功申报了4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还研发了有20多项的实用成果。
0: 在武警湖南总队某支队的军械装备修间，记者见到了军械员李松格。他正神情专注地调试装备，聊起当初为什么当上了军械员，这个90后的小伙子就像打开了话匣子。他说，刚入伍时自己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特战尖兵，可是在一次训练中不慎出现了突发性气胸，医生明确告诉他再也不能参加高强度的特战训练。
3: 我当时就觉得自己的特战梦碎了，后来我们中队有个军员，他说我马上退伍了，你愿不愿意接我的班？我当时就想，反正至少我还能摸到枪，我只要能把军员干好，我照样可以参加比武啊，照样能为打赢贡献力量。
0: 从一名训练尖子到军械员，身份的转变并没有让李松格灰心丧气，反而让他卯足了劲头，要在军械岗位闯出一片天地。武警湖南总队某支队特战大队成立后，射击科目的训练量大幅增加。那段时间，经常有战友找到李松格，反映手枪存在弹着点偏差的问题，反复调教仍然无法解决。
3: 刚开始的时候，我就用那个最传统的方法，然后用锤子去敲那个罩门，偏左嘞我就往右敲，偏右我就往左敲。但是这样做的话呢，控制不了它的力度啊，你敲2-3下以后，那罩门它就松了。我就赶紧联系了学校，问了培训我们的教员嘛，但是他们也没见过，兵工厂说他们也没有批量生产过。就到后来我就想，那既然等靠要是不行，那我就自己去造一个。
0: 为了研发专业的教枪工具，那段时间里李松格白天扎在修理间测尺寸试材质，晚上就趴在床头画图纸，手上被锉刀划伤是经常的事儿。针对教枪器顶针易变形、体积偏大、不便携带等一系列难题，他反复试验了40多次，终于研发出第一代专用教枪器，解决了困扰许多基层官兵的训练瓶颈。
3: 后来部队又配发了新型手枪，然后我们又升级研发了一下能够适配多型号的92系列通用学枪器， 算是真正的把小强这个问题给啃了下来。

0: 并且我们还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1: 轿枪器的成功研发让李松格在创新攻关的道路上变得更有信心和底气。从那以后，他开始留意市场上的各种不方便，别人习以为常的小毛病在他眼里都是亟待破解的战斗力课题。2019年，武警湖南总队要组织一场保障力量大比武，方案下发后，李松格和战友们全力备战，可是所有人在武器分解结合科目的速度上全都遇到了瓶颈，实现秒一级的突破都非常困难。
0: 当时就有人跟我讲配发的缓冲垫不好用，然后我就给他找一块木头，然后从中间挖了个孔，没想到它效果真的很好，但是那个木头它就是容易碎，木屑卡在那个机匣里面，枪就没法结合。然后我就给它做了一个铁质的，但是它也反应就是没有弹性，并且还容易损坏枪机。
1: 两次试错都接连碰壁，这时候距离大比武的日子越来越近，技术改进一时间陷入新的沃土，官兵是强军的主角。在成立创客小组的基础上，支队党委还积极为青年官兵创新成才搭梯铺路，探索提炼出给平台、给资源、给机会、容失败、容探索、容试错的育才机制。
2: 我们成立创客小组，一方面是给基层官兵搞创新搭平台，另一方面也想趟出一条基层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路子，补齐我们新育新智作战力量人才培养缺资源缺能力的短板，把制约战斗力生成的卡脖子问题一个个破解，助力战斗力提质增效。
1: 武警湖南总队某支队肖华介绍说，为了鼓励基层官兵放开手脚创新创造，支队不仅配齐了 3D 打印机、专业设计电脑、电路测试仪器等专业设备，统筹经费、专家、场地全方位保障，还专门建立了创新容错机制，明确提出只要是服务战斗力的探索，失败了不批评不追责。
3: 我们要消除官兵的思想顾虑，让大家敢闯敢试，极致攻关。现在训练中遇到的难点，保障中遇到的堵点，马上就有人研究破解的办法，人人争当，创新主角的局面正在形成。
1: 人才强则事业强，人才兴则军队兴。记者在武警湖南总队某支队机关楼看到，在一面金点子公示栏的电子屏上，清晰地滚动着官兵提出的一个个创新想法，每个金点子的后面还都标着进度和困难。在这个支队，官兵们创新创造的智慧和火花都能够第一时间被展示被关注。武警湖南总队某支队段文光感慨地说，从最初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到如今拥有十多名骨干，涵盖 CAD 制图、3D 打印、编程、无人机操纵等多个专业的创新团队，敢闯敢试创新创造的队伍越来越壮大。这支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创客队伍，正在用一个个可喜的创新成果为基层战斗力提升注入着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2: 在奋斗强军的新征程上，我们要尊重官兵的主体地位，把大家的首创精神发挥出来，形成人人承上创新、人人渴望创新、人人皆可创新的好氛围，让更多的草根创客成长起来，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成绩。
4: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激励广大青年官兵在强军事业中绽放青春梦想，在火热军营里锻造出彩人生。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的综合报道。
5: 五四青年节前夕，驻守在喀拉昆仑高原的新疆军区某团组织青年官兵代表赴康熙瓦烈士陵园开展主题团日活动。在纪念碑前，官兵们高举右拳，重温军人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表达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继承先烈遗志，矢志强军打赢的坚定决心。新疆军区某团向旭东：
6: 站在先辈们战斗过的地方，我深深感到，作为新时代青年官兵，唯有将这份缅怀化作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才能告慰先烈。
5: 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北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青年官兵开展主题团日活动，官兵们瞻仰红色。

0: 色遗址，重温抗战历史，在胜利纪念碑前庄严宣誓，大家纷纷表示要铭记历史，赓续红色血脉，将爱国情怀转化为强军动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砥砺奋进，再立新功。
1: 作为全军唯一艘航空母舰，
0: 海军邓世昌舰举办舰艇开放日暨国防教育主题活动，活动以明史成志、强国强军为主题，特别邀请清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海军大连舰艇学院优秀学生代表登舰参观交流，以青春对话青春、初心映照初心的形式，开展了一场兼具思想深度、教育温度、实践力度的国防教育实践课堂，切实筑牢青年学子热爱国防、矢志奋斗的理想信念。海军邓世昌舰刘明宇。
2: 邓世昌舰不只是一条训练舰，它承载着甲午以来向海图强的民族记忆，也见证着中国海军一步步走向深蓝。站在这条舰上谈国防，历史本来就是最好的教材。
0: 传承五四薪火，书写青春华章。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武警河南总队、武警山西总队太原支队等单位组织团员举行主题宣誓仪式，开展我的青春在军营分享会，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官兵传承五四精神，坚定理想信念。武警江西总队某部组织官兵来到方志敏烈士纪念园，开展红色教育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四支队走进北京大学红楼，开展实地见学，沉浸式感悟五四精神。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组织青年官兵走进驻地共青团旧址参观见学，引导官兵从身边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在感悟初心使命中凝聚练兵备战、矢志强军的奋进力量。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高鲁。
3: 看到先辈们的奋斗足迹，我内心十分感动，我会把这份感动化为练兵动力，坚守岗位，锤炼本领，不辜负先辈与时代的期望。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组织即将毕业的学员随葫芦岛舰编队开展海上多专业实习训练，请听报道。
6: 发现目标，方位多两五，距离二十列。
7: 在为期四天的海上多专业实习训练中，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学员严格按照葫芦岛舰编队指挥员的指令，在教员与舰艇骨干的带教下，战风斗浪、高标准严要求，圆满完成了所有海上实习科目。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学员胡比正：
8: 此次海上实习，教员舰员共同施教组训，我们能够全面参与到舰艇的日常工作、组织部署和战斗操演中，促进了课堂所学转化为实践能力。
7: 葫芦岛舰编队张家瑞介绍说，这次训练编队紧贴实战，设置演训科目，学员们按照岗位分工全流程嵌入枪炮、雷声、通信等一线站位，完成了导弹攻击、对前防御、观察瞭望、应急处置等实操训练，进一步锤炼了战斗作风，为即将走向基层一线站位打下基础。
9: 编队同步组织战术机动、特型处置、舰潜机协同配合等实战化演练，全程从严从难摔打队伍，面对海上多变环境，学员们克服考验，坚守站位，严谨细致完成各项操作，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了战斗作风，提升了与之本领。
7: 特约记者徐军帅报道。
5: 继续关注新闻。
10: 记者陈彦成报道，近日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结合担负战备任务特点，开展跨昼夜飞行训练。训练中，他们围绕编队飞行、空战对抗、拂晓突防、模拟打击等内容进行强化训练，锤炼提升部队在复杂环境下的协同作战、持续保障、应急反应等实战能力。
5: 记者戴鹏飞、赵岩报道。五一假期，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抽调骨科、中医康复科等科室骨干专家，为驻地官兵和市民开展义诊活动。义诊现场，医护人员为群众免费测量血压、血糖、心率，并针对心脑血管病、关节劳损等疾病，为群众科普健康知识，给出了个性化诊疗和养护建议，受到广泛好评。
10: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许潇报道，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 旨在恢复

0: 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援将包括导弹驱逐舰、超过100架次的海陆基飞机、多域无人平台以及15000名现役军人。
1: 总台记者李建南、李想报道。当地时间5月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经多次声明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由伊朗武装力量掌控，在任何情况下所有安全通行都必须在与伊朗武装力量的协调下进行。他强调，一段时间以来，伊朗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对任何敌方威胁和侵略，无论规模和地点如何，都会给予极其严厉且令其后悔的回应。伊朗将全力维护并强有力地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他还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果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同时，美国的支持者应保持克制，不要采取可能导致无法挽回后果的行动。最后，他指出，美国试图破坏当前局势的侵略行为，只会使局势更加复杂，并危及该区域船只的安全。
0: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希·阿齐兹5月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
1: 总台记者李建南、李想报道。当地时间5月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他表示，当前地区局势是美国及以色列对伊朗领土进行军事干预和侵犯的直接结果。美国政府应当明白，对伊朗人民使用威胁与强权毫无效果，重蹈覆辙只会让其在地区和国际社会中陷入自己制造的泥潭，更加难以自拔。
0: 总台记者崔如报道。当地时间5月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的相关事宜进行了沟通。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以及巴基斯坦为推动地区和平与稳定所做的持续外交努力。阿拉格奇赞赏巴基斯坦在各方之间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以及真诚的调解努力。达尔重申，巴基斯坦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建设性接触，并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实现问题和平解决以及在地区乃至更广范围内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
1: 总台记者阮嘉文报道。当地时间5月3号，德国总理默茨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美国在核共享方面的安排丝毫没有缩水，美国对北约地区提供核威慑的承诺也不存在限制。默茨还表示，美国2024年承诺提供的战斧巡航导弹暂时不会部署在德国，因为美国人目前自己都不够用。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如果说35年前的海湾战争让我们看到了以战斧巡航导弹为代表的先进武器装备的威力，那么从俄乌冲突到美以伊战事，人们又突然发现取胜的密码和对抗的秘籍似乎又倒向了另一端，那就是以廉价导弹和无人机为代表的低成本武器正在抵消高端装备的性能优势。那么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邵永玲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邵老师您好。
4: 程程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邵永玲。
3: 那么美国媒体近日的一份报告引发了军迷的广泛关注。这份报告呢，揭示了伊朗是如何在战争中

0: 削弱美国空中优势的。比如说在对抗 F-35 战斗机或者其他作战飞机时呢，伊朗制定了一项打击系统而非飞机的战略，也就是不是直接去追击价值上亿美元的战机，而是使用低成本无人机去攻击维持这些战机运转的脆弱环节。比如说美军驻中东的一些基地，像巴林啊、卡塔尔，像这些基地内的加油机啊、预警机、雷达、跑道和燃料库。邵老师，您如何看伊朗的这种应对之策呢？
1: 实际上这个呢，就是要打这个重要的节点目标，所以这个反映出就是在体系作战的时代，那对抗呢，它并不是单一的平台之间的这个对抗。而且呢，除了这个，我觉得还有一点，其实这一次大家都知道，就是有一架F-35 被击伤了，击伤 F-35 的恰好就是那种成本很低的防空武器，就是伊朗叫防空巡飞弹，其实也是一种无人机。它能击中 F-35 恰好就是因为它还不够那么高端。你比如伊朗也有一些高端的防空系统，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被美国和以色列都给打掉了，反而这种防空手段其实都比较原始了。你比如说像我们说那种防空巡飞弹，包括这种舰扛式防空导弹，它都使用的是红外制导，就太高的目标、太远的目标它打不了。那哎，这个用来对付 F-35 恰好就管用了。
0: 对于这种隐身战机，
1: 对，因为隐身战机雷达是看不到的，但是呢，它不可能做到红外隐身，对不对？
0: 对。
1: 哎，如果真的是高端的防空系统，可能还不行了。恰好就是这种防空巡飞弹可以，
0: 像一个榫卯结构一样，
1: 哎，对，完美的契合了。是的。
0: 您像这种研发成本低、生产量又很大的这些无人机，伊朗有哪几款您觉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或者是有特色的呢？
1: 最有名的就是这个见证者136，如果直接翻译叫什么沙赫德无人机，然后我们网友也把它叫做小摩托哈，就因为呜呜呜那个声音特别大，就这个确实是太管用了，因为它很便宜，大概说也就2-3万美元，无人机就是要便宜，然后它呢就是靠这种量大来突防，你战机你能一下子飞出上千架战机吗？撑死100架就已经是顶破天了，但无人机呢，那乌克兰一个晚上可以向俄罗斯几百架，俄罗斯也曾经一个晚上向乌克兰发射过800架无人机。
0: 那在美以伊战事之前呢，其实俄乌冲突也已经证明了，在漫长的消耗性战争中，造价低廉的无人机才是战场的宠儿。那有分析认为说，乌克兰现在的重心就是研发和大规模使用无人机，靠无人机来逆袭。那您怎么看？
1: 其实乌克兰之所以能把这个战争能够坚持到现在，包括说哎跟俄罗斯打的好像也是有来有往，真的就是无人机是发挥了最大的一个作用，就双方都大量的用无人机，说在前线10几公里有一个无人机死亡地带，谁都过不去，大家都释放大量的无人机在这个地方，你只要一出现马上对方的无人机就过来了呀，所以我们说前线就是这种小型的无人机，那打后方那就用那种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像乌克兰，当然这型号就很多很多了，它的射程越来越远，对吧？俄罗斯它非常重视发展各种各样的防空导弹，但是在乌克兰无人机这种海量的规模的进攻面前，它很多时候它也是防不住的，或者说这个防的成本太高了，对，因为它量太大了，
0: 是
1: 几万美元，甚至可以几千美元，我这一枚防空导弹100万美元算。你去想想它是不可持续的。
0: 现在有消息说乌克兰此前已经启动了无人机的出口业务，也就是它自己不光自己生产自己用，还要往外销。您像美国、日本啊，还有一些海湾国家都表现出了合作的兴趣或者意向。那么乌克兰是处于冲突中的，而且是疲于作战，那么它到底是哪来的精力，或者凭什么样的本事来研制出你说这么多型号、这么多种类和数量的无人机呢？
1: 乌克兰其实战前它的无人机产业是不行的，但是呢战争的需求倒逼啊这种创新，因为它门槛很低嘛，所以你看就是乌克兰就一下子就涌现出很多的无人机企业，以至于到现在它的产能过剩了，我就卖出去，一个是可以换钱，另外它其实还有一些就是交换，通过这种合作可以换取他所需要的东西，你比如说阿联酋啊、卡塔尔、沙特跟他签署了10年的这个防务合作，然后日本也要跟他联合去研发生产无人机，这不就可以得到资金吗？而且通过合作跟这些国家相当于就交上了朋友，拉近了关系，总之呢就是就成为乌克兰的强项了。 它的无人机是在战争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就是说完全是实战的导向，
0: 经过了战争的考验，这种这类无一个卖点了，相当于这是一个可以用作军事用途，也是外交斡旋的一种手段哈。那么改变当下战争面貌和战场格局呢，其实不仅有我们刚才重点谈的无人机，还有地面机器人。乌克兰说，自2025年11月到今年的3月，地面机器人累计完成任务数已经达到了大约32500次。乌克兰地面机器人它在俄乌冲突中有哪些经典的实战应用呢？
1: 其实它用的最多的应该还是在后勤方面。就是比如说往前线运送一些像弹药啊，也包括可能一些这个吃的喝的。然后还有呢，一个就是从战场上运送伤员。机器人呢，它其实是比较小的，比如说它有50公里的这个续航的能力，大概可以承重个不超过300公斤吧。就这么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无人车。另外呢，就是还可以，比如说像扫雷、一些侦察，替代人来做这些很危险的工作。去年就是乌克兰无人车

0: 首次就完全用无人车辆把一个阵地就给占领了。哎，所以你看现在无人车辆在特殊情况下它也可以进行战斗。
1: 嗯，
0: 哎，就是当然可能这个不如做后勤那么更适合。然后我看最近就是乌克兰有个数字转型部啊，那个部长费奥多罗夫他说今年就争取要做到100%意义上的人工智能。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珠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鲁嘉玲，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2: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2: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合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

0: 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2: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3: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1: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4: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1: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5: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1: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6: 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军工技师。
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7: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8: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地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1: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9: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的发扬下去。
1: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10: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1: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1%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11: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我觉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嘛。
0: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12: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1000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2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13: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0: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14: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5: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16: 5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15: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兰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17: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15: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

0: 宽底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1: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3: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4: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5: 从内蒙古来的，
6: 想体验一下，
5: 很刺激，很好玩。
4: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十倍。
7: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8: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9: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10: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1: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2: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3: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14: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13: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5: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6: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3: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经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17: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13: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18: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的以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

0: 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五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1: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0: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莫菲，成功夺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式发声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3: I remember my parents were in Japan.
4: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1: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5: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1: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5: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0: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2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至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

0: 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四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六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四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0: 巴西央行四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4.86%上调至4.89%。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8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0: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四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四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夏物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明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文函，口径超半米，盘心会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2: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王瓜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4: 一到立夏时节，我们将其成立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恰装农事的大马伺候，我们的梯田错落盘路放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5: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6: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7: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8: 今年的姊妹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姊妹节。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各位听众，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新闻节目，敬请收听。

0: 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新闻开启全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为您送上的川广早新闻，我是苏可。
4: 各位好，我是吕丹。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盆地大部晴见多云，甘孜州北部和阿坝州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阵雨雪或雷雨，川西高原和盘溪地区的其余地方多云见晴。
3: 24小时内，盆地最低气温北部12到15度，其余地方14到16度，最高气温28到31度。成都今天多云，气温17到30度。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64，空气质量为良。成都市区今天机动车不限行。
4: 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听到。
3: 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向青春致敬。看四川青年如何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
4: 筑牢粮食安全底线，2030四川提前看。今天我们将目光投向智慧粮库，展望天府粮仓的未来图景。
3: 五一假期，成都多个重点项目正全力推进，建设者们用实干为四川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四川省内各大文化场馆纷纷上新展，推出特色活动，文博游热度飙升。
3: 政策加码，小小发票撬动消费市场。
4: 5月1号起，四川正式入汛。好的，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3: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

0: 切期望。总书记说，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今年四川共有一名个人和一个集体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29名青年获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看四川青年如何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
2: 走进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门诊楼里患者络绎不绝。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陈俊宇正在给学生们分享最新的研究成果。作为一名口腔医学科研人员，他长期聚焦骨骼微循环与再生医学，围绕颌骨损伤修复开展基础与临床研究。对他来说，口腔修复并不只是补一颗牙，更是在帮助患者重建面容，改善生活质量。
3: 如果我们颌骨缺失了，这一块是塌陷的，所以它颜面会受到非常大的美观上的一个冲击，而且它的进食啊、营养的输送啊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一般会在这个地方有植骨，如何让这些不同的骨骼长好，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在上面再种上牙齿，对患者生活质量的提高是非常显著的。
2: 颌骨能不能重新长好，关键不只是有没有补上，更要看骨内部的微环境是否真正重建。过去学界更多关注血管对骨修复的作用，而陈俊宇和团队发现淋巴管同样可能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他们在国际上率先证实骨与牙齿中存在淋巴管，并阐明其损伤修复调控机制。相关成果发表于 Cell 等国际顶级期刊，也为骨与牙组织修复研究打开了新的视角。而这些闪光成果的背后，是多年如一日的反复实验和持续追问。
3: 我们最开始是科学的假说是这样的，后来我们做实验过程中发现这个假说呢完完全全是相反的，所以这可能会推翻我们以前的一些结果，我们要重新设计实验，然后就贵在坚持嘛，就在不断的在调整方向。
2: 在陈俊宇看来，科研发现本身并不是终点，真正重要的是这个发现能不能最终帮助患者。由此，陈俊宇和团队进一步提出并验证了血管淋巴管偶联骨再生的新范式，开辟了骨再生新路径。
3: 目前我们看到了这个血管和淋巴管它怎么调控这个颌骨损伤修复方面一些关键的靶点。比如说我们针对这个靶点呢，我们开发了一种多肽，这种多肽我们也获得了专利，然后它可以让骨头里面的淋巴管长得更好，与血管结合起来的话会使骨的效率有提升。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同人民一起奋斗，青春才能亮丽。奋斗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一代的期许。这个五一假期，凉山新农人何桂芝一直在自己的直播间为凉山的特色农产品代言。
4: 我是因为爱情来到了大凉山，成为了一名凉山媳妇儿。来了以后呢，就发现这边的自然资源特别好，就农产品非常丰富，我们可以尝试去做一下，可以把这么好的这些当地的农产品卖出去，这就是我做现在这件事情的初衷。
2: 扎根大凉山10余年，何桂芝从直播新手成长为年销售额3000万元的新农人，带动近200户农户实现户均增收约2.4万元，蜂农年均收入从10000元提升至30000元，公益开展电商培训30余次，培训创业青年超500人次，为50余名大学生提供免费直播教学，为100余位弱劳力者提供工作岗位。就在今年，何桂芝获得了新时代青年先锋奖。
4: 我们今年是全年有一整套的乡村振兴的帮扶计划，这也是我这一次获得这个奖项，我觉得我们应当去履行的社会责任。接下来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品牌立足于海外市场，让我们四川，让大凉山的产品能够真正走得出去。
1: 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牢记嘱托，奋进新征程。广大四川青年表示，将把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在各自岗位上脚踏实地拼搏奉献，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四川现代化建设和国家发展大局。

0: 贡献更多青春力量。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修复科副主任研究员陈俊宇。
1: 我只是千千万万新时代青年中的一员，因为有很多很多的新时代青年在他们各自的岗位都做着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只是其中的一块砖，感觉到责任，以后以更加的严格的要求，更加的高标准的要求自己，在新的这个时代去做出贡献。
0: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阿坝州马尔康市养护院院长格西王姆。
2: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诀窍，就是一辈子扎根基层，守好自己的岗位，干工作不偷懒不敷衍，小事儿呢认真做，难事儿扛着做，日复一日坚持下来，用心对待每一项工作，默默的坚守，踏实付出，平凡的日子慢慢就做出了价值。
0: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西南交大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朱胜阳。
3: 我所在的领域直接关系高铁运行安全，关系亿万旅客平安出行，关系到国家交通大动脉的稳定畅通。多年来，我们把实验室建在现场，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一心只想做好一件事，用可靠的理论技术守护和保障中国高铁跑得更稳更安全。
4: 四川“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建设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天府粮安的底气藏在智慧库的藏粮树里。今天的2030四川提前看，我们将目光投向智慧粮库，从粮库智能化升级工程正在带来的改变，展望天府粮仓的未来图景。
5: 15-17四川粮食产量是465亿斤，而到了14-15呢，我们已经站稳了726.8亿斤，连续五年全国第九。在四川省15-15规划纲要中，给15-15定的目标是730亿斤，冲刺750亿斤，多出来的这23.2亿斤足够全成都人民吃上一年半了。天府粮仓永远是四川也是全中国最稳的底气之一。这里是成粮集团成州粮食储备库，也是天府粮仓核心产区的智慧仓储标杆。眼前这套试运行的设备正是智能迁解系统，专门为成州片区产新稻谷的产销存联动量身打造。以前啊，粮食入库靠的是人工爬车牵压，不仅费时费力，还非常容易有误差。现在全流程无人化操作，让精度和准确度以及效率有了更大的提升。
6: 以前我们检验一车粮食大概需要1.5个小时的时间，现在我们使用了这套无人迁检系统了以后，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能完整检测出我们几十项的质量指标。同步呢，我们所有的质量指标会上传到省平台，保证了我们粮食仓储的全流程的这个数据是可追溯的。
5: 也就是说，咱们以前的检测是靠老师傅的火眼金睛，咱们现在是靠算法和传感器。那如果里面有坏谷子的话，咱们机器能闻得出来吗？
6: 不光能闻得出来，我们现在的机器更能透视，包括我们不完善粒、水分、杂质等几十项指标全部能一次检测出来，以技防代替了人防。
5: 传统粮仓靠人巡仓查粮情，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很难发现粮堆深处的问题。而这座粮仓最大的亮点就是智能粮库的建设，这里集成了氮气气条储存、超声输、自清洁、辐射制冷等多项新技术，从粮食的入库到出库，重要环节全程智慧化管控和 AI 分析。
7: 我们把整个粮仓里面的氧气浓度降到2%以下，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杀虫，如果是控在5%，我们可以实现一个防虫，然后这就保证了我们一个储藏期的粮食的一个储藏安全。第二个呢，我们通过我们仓顶的那个辐射制冷涂料，结合我们的低温储粮技术，来保证我们整个粮堆呢常年维持在15度以下，整个储藏期粮食的一个保质保鲜工作就完成了。
5: 那我想问一下，咱们的损耗率大概可以降到多少呢？
7: 我们整个储藏周期的损耗率是控制在0.5%以下。
5: 损耗 好粮，管好粮，是建设天府粮仓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是又不止这一步。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里提出的到2030年四川粮食产量750亿斤的目标，其实是一道极其复杂的系统题。真正的天府粮仓是一个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链条数字生态，就像纲要里明确提到的六个更高水平、更高的产能、更肥的耕地、更硬的科技、更绿的种植、更规模的经营、更完整的产业链。那时候算法帮我们守着地，无人机帮我们寻着田，咱们四川人只管坐在茶馆里看着手机上的数据，吃着最新鲜最安全的川字号大米，不用担心天气，不怕虫灾，也不用像爷爷辈那样在烈日下数着汗珠子换口粮。这才是天府粮仓这四个字最安逸的打开方式。
8: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0: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川广早新闻。眼睛疲劳、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呢，注意了，下面这项补贴福利相当难得，而且呢是专门给我们四川听众申请的。为了帮助更多听众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放五一补贴福利，专门拿出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大家试用，没有任何条件限制，您只需要拨打4008287-7911订购，就能够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补贴一次，活动仅限五一期间，6号全面结束。想要试用的抓住机会，现在赶紧拨打4008287-7911，4008287-7911。
4: 不管您是眼睛经常干涩疲劳，总感觉眼里有异物，磨得难受，还是眼睛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特吃力，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统统都管用。这可跟其他眼贴不大一样，是好视力跟中国航天联合授权重磅推出的眼贴，升级后采用的促渗技术能加速草本精华渗透吸收，贴完感觉眼睛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很轻松。今天咱四川听众拨打4008277-9111购买好视力价值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依然给到您。
0: 除此之外，额外再给每人补贴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台全家都能用的高端智能按摩仪，最后呢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五一补贴活动一年仅此一次，而且呢6号就全面结束了。电话再报一次，4008277-9111，4008277-91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2: 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0: 继续关注新闻。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
1: 总书记的深情问候饱含关怀，催人奋进。这个五一假期，成都多个重点项目正全力推进，建设者们坚守建设一。

0: 县，大家表示要立足岗位，辛勤劳动，用实干为四川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位于成都市新津区的中铁高新智能装备基地板管柔性车间的厂房建设已经完工，工人师傅们正在进行设备的安装和调试，整个车间预计将在五月底达到投产条件。这个车间最大的亮点是能够让两种完全不同的产品共线生产并实现智能化。企业技术部负责人苏志学：
2: 让桥梁板单元和直缝压力钢管两款完全不同的产品在同一条生产线上灵活切换，这样既能减少设备的闲置，也能避免重复建设，最终实现生产效率最大化和生产进度的集约化。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广大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着每一位奋斗者。
1: 在成都高新区新川创新科技园，五粮液集团新经济中心正按期推进，该项目集大数据创新中心、新零售经营中心等功能为一体，将成为成都宜宾深化区域协作的新标杆。项目技术负责人何维：
3: 总书记的寄语让我们倍感温暖，我们将大力弘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骨干实干，扎实推进项目建设。群楼计划在五月底完成地下室主体结构施工，预计在2027年初完成塔楼混凝土结构施工。
0: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在成都市青羊区四川长征干部学院总部建设暨省委党校校园改造提升项目主体结构已实现封顶，正在进行室内范围的装饰装修，每天有近2000名建设者奋战建设一线，确保项目如期投用。项目总工程师张晓东：
4: 我们在工作岗位上以匠心是初心，全力以赴力争项目在今年九月如期投用。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的示范基地，推动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薪火相传。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五一假期，亿万劳动者扎根一线，辛勤劳动，夯实美好生活根基。在成都市新都区，新都主城区第一净水厂整体进度已完成80%，力争在今年7月达到通水条件。企业工程管理部副部长居有文：
5: 项目投用后，将服务新都本地3个街道18万人口的居民需求，每天净水量可达到5万吨，极大提升新都主城区净水处理能力。
0: 近年以来，成都坚持把项目投资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全力以赴抓项目高质高效促投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成都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4%，增速分别高于全国全省1.7和0.7个百分点，投资运行总体平稳，支撑有力。
1: 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是摆在每一位党员干部面前的必答题。在德阳绵竹市剑南街道安国社区，每周三雷打不动的书记日，不仅成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连心桥，更是社区党总支书记张敏及其团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课堂。来听记者的报道。
6: 上周三，德阳绵竹市剑南街道安国社区邻里茶吧内格外热闹，没有主席台，没有讲话稿，社区党总支部书记张敏和10多位居民围成一圈，一场别开生面的周三书记日就此开场。这与过去坐等上门的办公模式截然不同，体现了化被动听为主动问的政绩导向转变，也就是把工作重心从险绩转向前绩，把办公桌搬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
7: 我们现在的诉求就是说，安一个那停车道闸，规范哈车位。然后我们现在小区的车子回来都不得乱放。
6: 家住安国社区4组的居民陈阳琴说出了烦心事。面对这一诉求，张敏没有推诿，而是立即带领工作人员赶赴现场查看，当场承诺整改实现。而在安国社区横。

0: 一街与横二街之前两条道路之间的夹道路面破损，坑洼不平，又缺少路灯照明，夜晚出行既不方便也不安全，成为了困扰居民许久的一块心病。居民唐建秀说，有了周三书记日，大家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和烦心事便有了更好的反映渠道。
1: 通过周三这个书记日，然后反映过后，现在就反正就打扫好了嘛，路面也抹光了嘛，灯也安小嘛，大家出行也很方便了。
0: 正确的政绩观必须体现在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上。据统计，自安国社区周三书记日机制落地以来，截至目前已经累计接待群众100多人，收集各类诉求20多件，办结率达到了90%，群众的满意度持续的攀升。而这一串数字的背后，不是冰冷的数据堆砌，而是实实在在的民心凝聚。德阳绵竹市剑南街道安国社区党总支部书记张敏：
2: 我们设立周三书记日，就是要打破社区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距离壁垒，化被动听为主动问。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周三书记日活动，不断优化工作机制，拓展服务内容，确保群众诉求渐渐有回应，事事有着落。
3: 昨天起，四川省无人机便捷飞行小程序扫码飞第二批试点空域陆续上线，共释放空域面积约6.7万平方公里，标志着四川低空管理基层创新模式正式迈入规模化推广新阶段。新增扫码飞试点空域覆盖成都、彭州、绵阳、泸州等地的10个近郊试飞区域及文旅特色场景，以公园、河湖、郊野等安全可控、适合休闲娱乐飞行的区域为主。
4: 其中，成都青龙湖、绵阳八家宴两大点位在五一假期率先对外开放，其余试点空域将于5月底全部投入使用。扫码飞是四川推进低空空域管理改革、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基层创新举措，大幅简化了以往繁琐的飞行报备流程。用户只需登录小程序，扫描无人机专属2维码，即可一键完成空域查询、飞行报备、航线导航、飞行投保等全流程操作。从扫码申请到审批通过，平均用时仅需2分钟。真正实现了试点空域即扫即飞。
3: 5月1号起，四川正式入汛，汛期将从5月持续到9月。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入汛前已组织水利、自然资源、应急、气象、能源、电力等部门对今年汛期防汛抗旱及蓄水保供趋势进行会商研判。
4: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提醒，今年气候形势复杂多变，突发性、极端性、不可预见性灾害风险加剧，要密切关注天气趋势和预警信息，增强科学防灾和主动避险意识，远离山洪地质灾害高发易发区域，坚决杜绝危险涉水行为，遇突发险情科学冷静自救互救，守稳守牢安全底线。
3: 上广早新闻正在直播，好，我们再来关注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在成渝中线高铁安岳制板厂了解到，目前该厂已向各标段累计发运轨道板近3万块，预计今年6月底前可完成全部发运任务。
4: 昨天，2026阆中汉服季在阆中古城圆满落幕。这场持续35天的国风盛宴，共吸引超50万同袍及游客参与。活动期间，阆中国有景区累计接待入园游客超40万人次，带动文旅消费同比增长42%。下一步，当地还将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深度融合，打造更多沉浸式文旅产品，让千年古城焕发新活力。
3: 五一期间，宜宾南溪区热闹非凡，文明门江滩广场上演长江 T 台走秀，民族婚纱晚装等系列展示轮番亮相，同时长江首

0: 多游客驻足拍照。多元活动绘就欢乐画卷，有力助推了当地文旅发展。
1: 昨天是五一假期第四天，记者从省文旅厅获悉，截至当天下午三点，全省纳入统计的923家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0.38万人次，同比增长8.7%。全省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接待群众92.61万人次。
0: 川超决赛阶段第九轮将于今晚7:35打响，分别是成都主场对阵达州，绵阳客场挑战梁山，德阳与自贡一较高下，宜宾主场与南充展开较量。本轮比赛也是本年度川超决赛阶段首循环的最后一轮，届时四川观察客户端、微博、抖音、视频号将全程直播，敬请关注。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1 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0: 四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波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听到：
4: 四川省内各大文化场馆纷纷上新展，推出特色活动，文博游热度飙升；
3: 政策加码，小小发票撬动消费市场；
4: 五一假期，跟随记者探访获评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的甘孜州丹巴县基卡依村。好的，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花城，美丽九寨，高原石渠，巨水万源，早安听四川，市州新动态。
1: 五一假期步入尾声，四川省内各大文化场馆热度不减，各种精品展览、非遗体验等让人目不暇接的丰富活动，吸引着天南海北的游客在四川乐享假日时光。
2: 近日期间，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推出《石镜奇妙游》沉浸式戏剧演绎，让静默千年的武士石刻祭月浮雕活了起来，带着观众与宋代时空展开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
3: 特别是演员的精彩演出呢，也让我觉得我们融入到了宋代的生活，非常的精彩，也很震撼。
1: 眉山三苏祠博物馆的蜀运会体育文化嘉年华火热开锣，假期前三天累计接待游客 3.8 万人次，让观众在趣味互动中读懂三苏文化。眉山三苏祠博物馆社会教育部部长陈春梅：
4: 游客不仅能深入了解三苏文化以及苏东坡运动达人的一面，还能沉浸式体验宋朝流行运动。
2: 除了线下实景的沉浸式演绎，智慧科技的加持也让这个假期的文博之旅更具活力与新意。五一假期，乐山市博物馆馆内的乐山大佛数字影院正式对外开放，通过 4K 全透声剧目回溯大佛千年营造历程与文化传承，让游客领略山水佛城的独特魅力。
5: 视觉很刺激，把那个乐山的所有的景色都基本上一次就看完了，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让你

0: 体验，而且那种角度完全不一样。
1: 红色文化场馆同样成为亲子家庭与青年游客的打卡热门地。在雅安石棉，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推出寻宝大作战趣味研学活动，让孩子们在游戏打卡的过程中感悟革命先烈舍生忘死的英雄气概。纪念馆工作人员邓梅：
2: 在五一期间的话，每天的这个游客接待量都可以达到5000人以上。我们在节假日期间还为游客朋友提供了每日2场的义务讲解服务。
3: 在广元，苍溪红军渡红色文化博物馆和望苍中国红军城均迎来客流高峰，不少游客专程来到这两处红色文旅点位，重温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
4: 我觉得作为我们年轻人来说，我们就是应该多走进这些红色基地，从当中汲取力量，然后不断的激励我们自己。
1: 此外，达州渠县历史博物馆、遂宁四川宋祠博物馆、南充市博物馆等一众场馆也纷纷上新特色展览，创新互动形式，让游客在古今对话中收获丰厚的文化滋养。绵阳中华大熊猫院则依托国宝 IP 特色，全新推出大熊猫科普小课堂，用趣味互动解锁国宝冷知识，让游客在休闲游玩中拓宽视野，增长见闻。
5: 这次我感觉就是除了我们见山见水之外，然后我们了解了很多关于熊猫的知识，包括植物的知识，包括一些风景的知识，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
3: 这个五一假期，随着四川有奖发票活动的持续加码，看似普通的消费发票化身人人追捧的幸运彩票，为假日的消费市场加了一把火。
1: 在位于成都城南的一家电器商场，记者看到不少市民趁着假期前来挑选家电产品。以旧换新国家补贴与有奖发票活动的政策叠加，再加之商场的五一促销活动，多重优惠让一些本来在观望的消费者终于在这个五一清空了购物车。
6: 价格比之前来看的价格都要低很多，而且销售员还跟我说这个家电也可以参加有奖发票，我觉得还可以，就准备在五一节下手。
3: 作为全国50个有奖发票试点城市，泸州也在今年2月启动了活动，消费满百开具发票即可参与抽奖，既放大了消费者的获得感，刺激了消费意愿。五一假期，泸州还推出了最高10万的市级叠加奖，结合当地举办的音乐节，各大餐饮店和商场都在醒目位置张贴宣传海报，设置宣传点位，主动提醒消费者索取发票参与抽奖。重庆游客黄佳丽：
7: 工人介绍泸州本地美食，有开发票抽大奖活动，过五一我们也来尝一尝当地的美食，希望品尝过后能够抽大奖。
1: 今年4月，四川出台关于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的若干政策措施，其中明确今年4月1号到9月30号期间开展省级有奖发票试点。达州市于4月22号开通了抽奖通道，共拿出200万元财政资金回馈消费者。五一假期，达州各大商场借着有奖发票活动同步开展多重促销，双向引流聚人气。达州新达商购物中心总经理李爽：
8: 活动以来，我们人流量增长了40%以上，非常不错，然后我们的销售额也同比增长了20%以上。
3: 一张小小的发票激活了假日经济，释放了消费潜力，成为撬动五一假期消费市场的重要力量。
1: 昨晚，四川卫视《华西论剑》推出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邀请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专家聚焦青年健康问题，揭示熬夜、饮食不节制、久坐三大隐形风险，提示年轻人该如何识别这些健康风险，又该怎样守住身体防线。
3: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被失眠、脱发等各种问题困扰。过去呢，常被认为是中老年病的一些健康问题，如今也呈现了年轻化的趋势。对此，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副主任医师敏杰表示：
9: 现在的年

0: 年轻人身上也出现了一些就是一些常见病的话，以前在年轻人上其实不太常见的，比如说我们看到那种长期的这种脱发，然后长期的失眠，胃肠道的一些问题，以及颈椎病、腰椎病这些啊，好像我们更多在老年身上见的比较多的疾病也开始年轻化了。
1: 在这些影响青年健康的因素中，熬夜是最常见的一个。敏杰表示，熬夜的危害不只是睡眠时长不够，更在于作息紊乱，违背人体正常生理节律。长期熬夜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影响内分泌和免疫力，还可能带来皮肤暗沉、长痘、脱发、注意力下降、情绪焦虑等问题。
0: 我们的睡眠时间的话，最好是能够在11点以前，因为我们知道中医上我们有个说法，就是大家尽量在亥时入睡，也就是我们的9点到11点这个期间。那么我们这11点以后，它就是一个我们肝脏在代谢在解毒的一个时间了，也是我们的深睡眠的一个常见的时间。
2: 除了熬夜，饮食不节制也是健康的一大隐形杀手。工作节奏快，加班时间长，让不少年轻人习惯了用外卖来解决一日三餐。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中西医结合内科主治医师赵俊表示，点外卖关键要学会选择和搭配。
3: 第一呢，我们优选清蒸、清炒、白煮类的，避开油炸和麻辣烧烤类的。第二点呢，我们多点一份蔬菜和水果等。第三呢，就是点单的时候我们要备注少盐、少油和少辣，避免喝高嘌呤类的，比如说我们海鲜类的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菠菜类的，针对痛风患者我们少饮。
1: 专家提醒，年轻人要把健康管理融入日常生活，少一次熬夜，少一杯冰奶茶，多一次起身活动，都是在为未来的自己储蓄健康。
2: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串广早新闻节目，播到这儿呢，再提醒一下还没有抢到好视力五一专属补贴的听众，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27-7911，活动只有这几天，6号就全面结束了。现在拨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还能让您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防蓝光老花镜，四重大礼统统送给您。这样的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拨打400-827-7911，400-827-7911。
1: 像很多朋友随着年纪增长，眼部机能衰退，眼睛模糊发昏，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有的是长时间刷视频导致眼睛特别干涩酸胀，严重的开始出现视力下降，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特别影响工作生活。推荐大家尽早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能够缓解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单这一款蒸汽眼贴就拥有3项国家专利，其中专利促渗技术更是能加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吸收，简单一贴，感觉眼睛滋润又舒服，干涩酸胀模糊感明显缓解，干啥都轻松多了。
2: 今天拨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一次性给您补贴整整4重专属好礼，价值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一整瓶叶黄素，还有一台全身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6号全面截止，晚一天都没有，大家赶紧拨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4: 乡村振兴，积聚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基卡伊，藏语的意思是幸福美丽的地方。这座云端藏寨坐落于甘孜州丹巴县莫尔多山镇，从1700米到5000米，在错落的海拔梯度上，92户加绒藏族村民在此生活。
1: 2025年10月，在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公布的最新一批最佳旅游乡村名单中，我国共有4个乡村入选，基卡伊村便是其中之一。从深山藏寨到世界名片，这座彩云之巅的古村落经历了怎样的蝶变？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记者探访这片自然与人文深度交融的云上秘境。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越过海拔5000多米的莫尔多山，洒在依山而建的基卡伊村。云雾缭绕间，传统藏寨星罗棋布，藏于雪山之下，彩林之间，整个村子好似一幅绝美的画卷。成都游客罗亚兰刚来到这里，就被眼前的画面深深吸引。
3: 这里不仅风景美，而且更有灵魂。古调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村民们还在这儿继续生活劳作。这儿又不是那种被搬空了的景区，也不是那种完全人工打造的景区，生活气息很浓。
2: 藏寨依山而建，碉楼高耸入云。基卡伊村的建筑是加绒文化与自然地理的融合，修旧如旧、修新如旧的保护理念，让千年建筑基理完好留存。
4: 哎，你好，
5: 对，我这边是德吉康瓦。
2: 贡布大叔是最早开民宿的村民之一，走进他的民宿，视线很容易被木质梁柱的精美雕花和色彩斑斓的加绒刺绣吸引。五一假期前，不少游客打来电话预订房间，他也和厨师一遍遍合计给游客准备的特色菜单。
5: 家庭收入呢比较拮据，农忙过后呢，就三四月份以后，就村里面的就是家家户小伙子通通就得到远的地方去打工嘛。自从2018年以后，这个乡村振兴以及宣传以旅游为本的这个基础上，大家的积极性很好，再加上硬件、公路各方面的都弄得非常。他来的客人比较多，特别是群燕子，我们村被评为了那个世界级的最美旅游乡村以来，客流量了整个大基卡伊都是很多很多的。
2: 基卡伊村的走红不仅让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富了口袋，也让不少年轻人选择返乡创业，比如90后青年桑丹。
6: 刚才你们看的这栋楼的这个建筑风格啊，以前这个它是我们自己住的房子，一楼是用来会客用的，然后一楼的下面有负一楼，以前就是养牲畜用的，养牛养猪的。
2: 桑丹曾在外地打工多年，看着家乡旅游发展越来越好，他毅然辞工返乡，第一件事儿就是将自家老房子翻新，保留实木结构并进行现代化改造。这处传统与现代碰撞的民宿在这个假期早已预定一空。
6: 我回来了以后，把所有的房间全部都提升级了，就是以前的一些设施设备旧了，然后我全部都翻新了，但是保留了我们这个加绒文化的一些特色。然后呢，现在又在修这个餐厅和厨房，就是为了满足更多客人来到这个地方的基本的需求。
2: 在基卡伊村，像桑丹这样的创业青年还有很多。24岁的拉姆不是村里人，去年从成都文理学院旅游管理专业毕业后，得知基卡伊村获评世界最佳旅游乡村，他主动来到这里，在村口的咖啡屋学习运营。
7: 现在的话，这边有了咖啡厅，有了文创，甚至还有博物馆。我在这边的话，就白天主要还是以运营

0: 咖啡店为主，如果游客朋友感兴趣，我会带他们去后面博物馆就参观一下，然后给他们讲一下我们这边的民俗文化。之后的话，我会不断的学习，现在有空的话还是会学一些英语，甚至是就是想争取考下来这个导游证嘛，把我们这边的加绒文化传播给更多的人。
1: 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到来，让基卡伊村的文化特色愈发鲜活。广西游客陈向峰时隔多年再次造访基卡伊村，心中的喜爱丝毫未减。
2: 以前我十几年前来，这里的站寨比以前更加漂亮了，大家是值得可以来玩的地方，而且这里相对来说是比较安静一点，更适合那些慢生活节奏的人。
1: 基卡伊村党支部书记格荣介绍，目前全村92户人家，有73户开启了民宿，90%以上村民从事旅游业。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约42万人次，村民人均年收入超4万元。增收的底气始终源于对文化和生态的坚守。
3: 文化和生态是我们的根，根不能断。我们还启动了加绒文化记忆工程，请村里的老人把董玉圭文化传说、雕炉、建筑技艺、成人礼仪式录下来、写下来，传给年轻人。
1: 春赏花，夏纳凉，秋雪美，冬牧羊。通过四季主题活动和不断丰富的文旅体验，基卡伊村的旅游旺季已从春夏两季延长至全年。雪山之下的藏寨满眼绿水青山，日子红红火火。
4: 聚焦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5: 接下来关注三农方面的消息。眼下我省多地全面进入水稻插秧关键阶段，各地立足区域农业特点，推广机械化插秧、水稻种肥同播等先进技术，以农机赋能、农技护航破解农耕难题，推动春耕生产提质增效。
6: 在达州市达川区南岳镇九元村，一垄垄水田平整开阔，农机手刘开军驾驶插秧机匀速前行，一株株秧苗精准入土，行距株距规整均匀。
7: 我们驾驶的高速插秧机一天能栽30多亩，而且插秧深浅间距我们都能精确的调控，极其合理的密植，秧苗成活率很高，后期的话也比较好管理。
5: 短短几分钟时间，一片水田就完成了插秧作业，效率较人工插秧大幅提升。村种粮大户吴成立：
8: 现在全机械化作业效率是人工的30多倍，今年来我们种了1300多亩水稻，5台机器同时作业，发挥7-8天时间就能插完。
6: 为提高农机机械化水平，南岳镇通过统筹调配农机资源，落实农机购置补贴，开展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服务，组建专业农机服务队等务实举措，大力推广机械化插秧，有效解决了农户劳动力短缺、种植效率低、春耕进度慢等难题。南岳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冯德义：
9: 目前全镇机插秧覆盖率实现了大幅提升，我们将强抓农时，全力推进插秧作业，确保全镇16000余亩水稻种植任务在5月底前全面完成。
5: 作为川东粮食生产大县，渠县全面开启水稻栽插模式。今年当地创新推广水稻种肥同播机械化技术，打破传统农耕中播种与施肥分步进行的局限，让水稻栽插作业更高效、更绿色、更省心。
6: 走进渠县定远镇四合村的高标准农田，种植户操控着种肥同播机穿梭在田间。这款专用农机搭载双舱设计，可实现种子与肥料的同步装载、同步作业，配合侧身施肥核心技术，一次性完成多道工序。定远镇种粮大户万果：
10: 和传统直播相比，种肥同播机播种省时省力，还有就是增效，省去了征地、育秧、播种、施肥等环节。像我今天一个上午，种肥同播机能作业30余亩左右，

0: 成功直接人生一半，后期水稻耕鞋长得壮，抗刀斧还正常。
1: 作为水稻种植的创新技术，种肥同播并非简单的工序合并，而是依托科技实现精准耕种的升级。通过专业设备将种子与肥料精准送入5至8厘米的土壤深层，搭配北斗导航系统的智能调控，可根据稻田实际情况精准把控播种量与行距，实现精量播种、科学施肥的双重目标。定远镇农业服务中心农技员席小茂：
2: 一台种肥同播机大概10分钟左右可以播完一亩地，还能节约肥料，提高肥料的利用率。种肥同播机播种行距约为25厘米，秧苗透风透光性好，生长更健壮，光合效率会更高，后期籽粒充实度饱满度会更高，达到增产的效果。
3: 今年渠县立足丘陵山区农业生产特点，持续推广良种良机良法融合的高效种植模式，全力推进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进程，有序开展农田移机化改造，着力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让科技赋能农业发展，切实为农业增收、切实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渠县农业农村局农业师钟游祥：
4: 我们将持续加大农业村边生产技术新机具推广普及的力度，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开展全程的技术指导，扩大水稻种肥同播技术推广覆盖面，以现代化农业技术赋能村边生产，抓实抓细粮食生产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全年水稻稳产、粮食增产、农户增收。
1: 眼下正是油菜成熟收割的关键时节，宜宾市高县庆岭粮油现代农业园区迎来油菜丰收采收季，园区核心区5000亩油菜长势喜人，籽粒饱满，现已全面开启机械化开镰收割工作。金色田野里一派颗粒归仓抢抓农时的繁忙丰收景象。当地种植大户杨群：
5: 我们这个园区的油菜都是使用无人机飞播，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包括收割都是使用的是机械化，比如说这400亩油菜用一台机器收割的话，在4天左右就能够收完了，他们全程机械化种植，很大程度的节约了我们的人工成本。
3: 机械化提升种植效率，科学轮作则增加种植效益。整个园区采用稻油轮作的方式，冬种油菜，春种水稻，一年两季无缝衔接，不空档。杨群表示：
5: 在我们的油菜收割以后，马上把田腾出以后，就灌溉水，种植水稻。像我们这样的粮油轮作方式，很大地提高了我们这个土地的产出效益。
1: 据了解，高县庆岭粮油现代农业园区核心区今年油菜种植面积约5000亩，目前收割工作已全面铺开，计划在5月初全面完成收割任务。收割工作结束后，当地将立刻开展土地翻耕、秧田管护等前期准备工作，全力以赴稳住全年粮油生产基本盘，筑牢地方粮食安全底线。
3: 好的，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组资讯。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各地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呢将呈高位的运行态势。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长途驾驶车辆要保证充足睡眠，切勿疲劳驾驶。
1: 昨天，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
3: 在北京时间今天清晨结束的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中国选手吴奕泽以18-17的比分战胜英格兰选手肖恩·墨菲，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新童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4号公布一份新地图。

0: 标明了由伊朗武装力量控制和管理的霍尔木兹海峡新区域范围。
1: 今天是5月5号，立夏，早安。楼郭响起鸣声，蚯蚓勤快松土，藤蔓悄然生长，告别春天，夏季光临。今日早安寄语，愿我们在这个火热的季节活成自己最想要的样子。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今天春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陈超、孙哲，监制宁小吴，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聆听天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听懂四川。
1: 听四川，说天下。
2: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1: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70多年前，吃是一个问题。
2: 别晒得烫我呀！
3: 你要使的嘞，出门训使嘞，就叫套黄。
1: 如今吃还是一个问题。
4: 服务员，这澳洲龙虾再来一只，再来一瓶82年的拉菲。
5: 他得要面子，吃了吃不了，可能有时候七八个人就点了一大桌的菜，吃一半剩一半。
1: 在中国，舌尖上的浪费每年足够养活2亿5000多万人。
6: 谁吃寒冬餐，粒粒皆辛苦。
1: 反对浪费，抵制奢靡，勤俭节约，倡导先锋。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0: 电信诈骗是利用电话、手机、网络等媒介发布虚假信息，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
7: 当遭遇电信诈骗，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不泄露银行账号和密码。
0: 防范电信诈骗，从我做起。
1: 泸州有纸会烟雨，自贡彩灯映星河。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点亮非遗星火，更续匠心传承。